0: 还记不记得您的鬼媳妇？
1: 我希望庆国之法，
2: 我希望庆国之名，
1: 为生民而
2: 有真理可循，
1: 无不白之冤，
2: 知礼义，
1: 无强加之罪，
2: 守人心，
1: 尊法如仗剑。

0: 来自河南郑州的许静优留言说，初恋姓赵，我们度过了三载春秋。那时他在沈阳，我在郑州，每每坐上火车总会想到开往沈阳的 K926， 虽然幻想过和他白头偕老，却没能走到最后。现在听着一生中最爱，心里只剩感激，谢谢他在我最美的年纪短暂的当过我的一生中最爱。
1: 静优你好啊，你今天呢对这首一生中最爱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就是一生中最爱并不意味着这一辈子只能认定他一个人，而是说在你那段最闪闪发光的青春里，他呢曾经当之无愧地拿了满分。那也不必硬凑一个白头偕老的结局吧，因为有时候遗憾恰恰是为了守住那份无可替代的完美。
0: 在青春的这个赛道上，他给了你最好的一份陪伴。那现在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份满分的回忆去奔赴下一程山海，所以就让我们用这首《一生中最爱》祝福彼此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顾沁兰留言说，在婚宴上唱了首《一生守候》，我泣不成声。以前总觉得渴望理解却不善表达，慢慢就变得孤独起来，直到再次触碰到爱，原本空虚的情感才瞬间充实。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也告诉自己，无论何时我都愿意去相信真爱。
1: 我相信沁兰在婚礼上流泪的那一刻是自己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时刻，所以你用亲身的经历也证明了，永远要相信会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跟你频率相对的人会在某个路口等你，而最终你们一定会相遇。
0: 相信爱，勇敢爱，我们终会被爱拥抱满怀。那这首《一生守候》送给你。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2: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3: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4: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5: 如履平地啊，
6: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7: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8: 骑马骑走了。哇，
9: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10: 顾家在京城消失，
11: 演的已经很好了。
9: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漫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玉阳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就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
6: 哎呀，你好，哎，张老师，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我的天哪，太巧了。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
10: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1: 快来吧。
4: 太好了。
12: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10: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3: 150，
10: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13: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14: 你懂吗？
15: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1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150。薛姐你先来吧。
15: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2: 这个好，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5: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2: 他应该超吧。
15: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6: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15: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2: 我
15: 那你俩有声有量的呀。

0: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啊，就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它离我最近。那你们说是这个一百五贵呢，还是这个一百五呢？
1: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2: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那你怎么也听着？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啊，
3: 一口或者眼镜。
1: 我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4: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咋的了？
2: 谁对了，谁错了？我输了。你是多少？
3: 125。
2: 哇，一分不差。
1: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2: 反。来吧。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3: 你
2: 整个果盘干啥？
3: 灯。
2: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3: 一百六十五，挑一根漂亮的。喜欢喜欢。他这个是纯钛的是吧？完了，你赢了。哦吼，应该是这个。
1: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2: 毛巾。
3: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1: 嗯啊，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5: 行，走，来吧，这个特别便宜，哎呦，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行吧，哎呀，哎呀，218，我赢，他姐姐，
1: 我赢，
3: 我的天哪，
1: 你这个99，
3: 谢谢，
1: 获得一根鸡毛，
3: 谢谢，
1: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2: 那我选你，来，姐，20，20，姐姐你选吧，
3: 你先选，
2: 我先选，
1: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花钱？
2: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3: 对。
2: 你多少？来，
3: 算一，同时亮吗？
2: 3、2、1，来。这玩意儿，你说这个？啊，我亮，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3: 赢了。Yes。
1: 这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3: 哥来吧，
6: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丽娟，
1: 拖鞋，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没那么贵。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3: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1: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6: 香薰，
3: 就拖鞋。哦。
2: 哎呦我的天哪！搓澡巾，那个搓澡巾，撸猫手套。
3: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他们一摊
2: 贵了，冒了呢。
3: 多少？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 谢哥，恭喜！啊哈！
2: 你还有几根毛？
3: 我呀，
2: 拔光了。
3: 给公鸡，一点机会，洋洋，来上，打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1: 玩个半飞小鸟，就听你的。行了，
3: 来吧。
1: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3: 来，2块5，哎呦，哎，<笑>险胜。
1: 什么叫？
7: 难兄难弟，哎呀，
1: 给个上毛啊，给个上毛，哎，好，
8: 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1: 恭喜我们的卧龙，<笑>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7: 兄弟，一毛没有啊？
8: 一毛不拔吗？
7: 一毛没有，白手起家。
1: 但是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 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

0: 来自乌干达的 Magi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1: 我是1.63米。
2: 哥，
1: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3: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1: 跟我差不多高。
4: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0: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1: 好、okay.
0: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5: OK，
0: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4: 不可能的。
1: 对，
0: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6: 一楼 CD 中庭，
4: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0: 好，我们出发吧。
3: 好，
5: 走。好，
7: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4: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6: 是挨个找吗？这个
8: 你好的，今天好美。
6: 1469
9: 4548
10: 4548。
5: 哎，怎么找到了？是突然怪了几步？
11: 那就看谁腿长了。
1: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8: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
10: 你好，4548吗？
8: 对。
10: 有什么线索？
8: 啊，有线索。你好。
10: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怎么称呼？
8: 我姓吴，口天吴。哎，
10: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8: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哎。你需要
4: 你们表现，
8: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4: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8: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4: 先这样。
8: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4: 我没有啊。
6: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啊。
4: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8: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了。你
4: 往那边溜溜达。
6: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8: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6: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8: 嗯，不用这么严格。
6: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4: 什么呀？
8: 胶带在哪？
4: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6: 还看，真是。
4: 这线索给谁呀？
6: 那谁快给谁呗？啊？
4: 谁快给谁？

0: 休战，休战，咱俩给我一起传。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1: 你先别动啊，
0: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1: 我们动，
0: 都别动啊，
1: 我们动。
0: 等一下，你先动啊，你先动，
1: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0: 剪刀。
1: 你好，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对不对？
1: 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1: 对，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1: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OK。
2: 那这个线索给你，让脖子感到放松。
3: 7426，
2: 你好，老板。啊，
3: 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米55，嗯，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3: 不能轻易的给。

0: 给你了。
1: 哦，
0: 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当然。
0: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1: 哎，当然可以。
0: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
1: 哎。
0: 然后里面有十二只。
1: 嗯。
0: 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十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1: 十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那就开始了。
1: 好。
0: 闭上眼哈，
1: 嗯，
0: 好了，可以，
1: 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了这个动了一下，
0: 嗯
1: 嗯，
0: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1: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0: 确定吗？
1: 是不是老板？
0: 你确定吗？
1: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0: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碰一下支付，
1: 碰一下，
0: 对呀。
1: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了，来来来，继续。
0: OK，
1: 好，这只叫什么花？
0: 哇哦！哇
1: 哦，真的是他？
0: 对啊，你猜对了。
1: 哦呦呦，真猜对了。
0: 对啊，
1: 快告诉我线索，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 ，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
0: 啊，
1: 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2: 请问您这是 C1469吗？
3: 对。
2: 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3: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2: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3: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2: 外语角？
3: 对。
2: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3: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中庭前面右拐。
2: 哎，
4: 朱迅老师
5: 啊，朱迅老师好。
2: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5: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
2: 哦。
5: 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2: Hola。
5: 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五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两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2: 好的，来，
6: 第一句 ，Hola，
7: Hola，
6: Es muy caro，
7: Es muy caro，
6: Es muy caro，
7: Es muy caro，
8: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二楼
9: ，Hello，
8: 4512是不是？
9: 对，4512，
8: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9: 啊，有线索，
8: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9: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
10: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两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8: 最便宜50块。
9: 对对对。
11: 来吧。
8: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11: 哎。
8: 这不就成了吗？
11: 是个好招啊！
8: 这不就成了吗？
11: 对，
8: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
11: 对，我这条 OK 了。
8: 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11: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
8: 好的。
5: 看看周围没人吧？
11: 没人，
5: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11: OK。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5: 一样的是吧？两个
11: 是一样的是吧？
5: 嗯，对你装完我再告诉你啊。
11: 好，
8: 好，您可以走了。
11: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这个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0: 十个数字鸡毛。
11: 那就这样。
0: 错了哦，很遗憾哦，再来10块。你确定吗？
11: 确定。
0: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11: 呀！OK， 好。你真的太大了。
6: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2: 哎，
5: 想一下哦。
6: 正确。
5: 很棒哦。
6: Hola, buenos días。正确。恭喜你，
5: 你很有语言天赋。
2: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5: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 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2: 太棒了！
5: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2: 真的吗？
5: 是的。哎呀，
2: 我是学经济的。

0: 过。
1: 对呀、啊，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2: 跟着春晚游中国。
1: 哦，这样的。
0: 对，
1: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0: 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哦、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0: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3: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2: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3: 太开心了，
2: 我挨个想逛一遍。
1: 是的，
2: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1: 对，
2: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1: 在我们义乌呢，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2: 是呢，
1: 是的。
2: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1: 可以。好的，
2: 我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1: 你要找这个
2: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4: 天上掉。

0: 阿娘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哦，很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那。
4: 线索，
3: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4: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4: 共享吧，来吧。
3: 都唱这么多会儿，
4: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5000，
3: 你先告诉我，
4: 一人5000，谢谢老板，
0: 哦、
4: 谢谢。脖枕。马形的
3: 脖枕，啊，还要马
4: 形状的，马形状，这事成了，咱俩
3: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5: 马，
0: 马，
5: 马，马字，
6: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7: Hello， 你好，猜对了，
8: 你太幸运了。
9: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6: 什么？
9: 红色的亭子
6: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9: 不知道啊。
6: 亭子里面有个大马、啊、
9: 马里面有个亭子啊。
6: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9: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6: 亭马。
5: 哎呦，在下，
9: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10: 这是个充气警枕。
9: 真的吗？鱼圆不在吧？鱼圆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10: 60块钱。
9: 60，
10: 对，
9: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10: 可以，一个45。
9: 这
10: 条马，
9: 哎，这是支付宝吗？
10: 对，支付宝。
9: 谢谢。能充气。
11: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12: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6: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12: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9: 这事儿你擅长？
6: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9: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4: 来试试吧。
6: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4: 来。哈，这个简单。屋檐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

0: 山城的山花开呀，我在岛上等你。又太热场了。啊啊！
1: 拍下来。还有我。
2: 和不过是你我和我的神，不能把这个，不能把。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
1: 在很久以前，你又有我，我也有你。在很久以前，你又有我，我又有你。这首歌叫《大拉崩吧》。啪啪啪！
2: 我真不知道啊，你。
1: 大拉崩吧说。
3: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大拉崩吧，哇，
4: 还行是吧？
3: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2: 那我就有信心，
3: 来吧。太好了，不吃，至少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 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3D打印店的6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红的。噔噔噔噔噔噔，稻香。
0: 稻香吗？
1: 没唱进去啊！你哪这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还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唱出来。
3: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好、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4: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4: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刚。
0: 对。哦。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7: 没人呢，穆罕默德·米勒。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谢谢。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大眼镜的。
0: 谁？
7: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7: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7: 大眼镜的。是东西。
0: 东西啊。
7: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7: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7: 我现在有点事儿
0: 啊，你有点事儿，
7: 在六区找我。哦，
0: 六区找你。OK OK。
4: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8: 有。
4: 在哪儿啊？
8: 等一下。
4: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8: 好的，谢谢。
4: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8: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4: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
8: 谢谢谢谢。
4: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9: 什么？
4: 光头强。
9: 光头强我不知道。
4: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9: 光头强不能卖的。
4: 不能卖。
9: 对。
4: 为什么？
9: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4: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8: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啊，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哎，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4: 他不错，他怎么卖？
8: 加18一个。
4: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8: 7块，
4: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

0: 拿走了啊。
1: 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2: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3: 马呀、啊，
2: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3: 一共几个呀？
2: 一共你有多少？
4: 一共还有这
2: 多少钱一盒？
5: 最后这里九个了，60一个。
2: 60一盒？
5: 对。
6: 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
2: 60一盒？
5: 对。
2: 那咱就包圆呗，
3: 包圆肯定垄断了啊！
2: 360再加三180，
3: 我钱不够了啊！钱
2: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3: 给你太好了，
2: 完、啊、你还我，
3: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2: 走了，
3: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是吧？
2: 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2: OK，
1: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2: 我涨点价。
1: 那你分我一个吧，兔子。
2: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8: 啥呀？哪有1.55啊？
3: 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1: 1.55米，1.23米，1.23米，1.23米。哎，你好，老师你好。
9: 你在干嘛？说1.23米。
1: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9: 介绍就是用1.23米介绍吗？
1: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米，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9: 哦，36国语言。
1: 对，
9: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她在喊1.23米，1.23米，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她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1.23米，1.23米。
10: 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ll.
9: 真棒！
1: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10: 对，所以
9: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9: 世界的义乌，
1: 对，
9: 再见，
10: 谢谢。
9: 哪有红色亭子？
2: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多长多高啊？
11: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2: 90公分，
11: 还有呢？
2: 两个吗？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米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1: 小扇子，
2: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3: 90，
10: 140，160，
11: 那就160，
2: 多5公分，
11: 155是吧？
2: 对，
10: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
2: 哎，看谁来了？
3: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10: 找到新线索了。
3: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9: 这个可以用的。
3: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2: 君君，这个可以。
10: 你找着啥？
3: 这个吗？
10: 能够造风的1.55米。
3: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2: 完事儿，
12: 行，
2: 完事儿，搞定。
10: 是的，哥，
2: 走，
10: 真厉害。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2: 什么
10: 1.55米的是能造风的，他们这也算。哎，
2: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10: 是。啊，
2: 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55米了。哇、哦，哎，真的，对，对。
10: 他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2: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哈哈哈
13: 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10: 想起来，三楼的餐厅好像有个红色的1.55米的
9: 什么东西？
10: 扇子。
3: 330块钱。
10: 对。
3: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11: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3: 按批发价吧。
11: 你少个30块钱吧。
3: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9: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亭子，1.55米，红色亭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亭子，多少钱？
11: 这一把是30块钱。
9: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3: 这个也是马对吧？
11: 对，这个也是马。
3: 行，来它吧。
8: 这啥呀？
10: 我是说1.55米。
8: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10: 啊，这个5块。
8: 5块，来。
14: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

0: 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 哪里呀？
1: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3: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3: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2: 丽君走啊？
4: 对对。
2: 那我也不录了。
1: 能走？
2: 不录了，不录了。呦，
1: 你等会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5: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
6: 你好。
5: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6: 男孩？
7: 对呀、啊。
6: 我觉得现在
5: 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6: 45块啊。
5: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6: 给你35吧。
5: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6: 谢谢，
5: 拜拜。
8: 欢迎你下次再来。
5: 好嘞，拜拜，
6: 拜拜，慢走，
5: 拜拜。
9: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天、
5: 啊。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10: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6: 好喜欢啊，姐，
5: 有好，
11: 太好了，
5: 宇哥，
12: 谢谢，
5: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3: 来，你个浪漫的兔儿，
5: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10: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5: 对，哇、
13: 哦，谢谢，
5: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10: 它是那个毛毡的、
5: 小辣椒，哎，开心开心，
6: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5: 谢谢，好嘞，
2: 陈老师。
5: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2: 哎，这是什么
5: 挂件？这么可爱的东西，
2: 好，谢谢，
5: 你喜欢吗？
2: 喜欢，特别喜欢。
5: 好的，
2: 哎呀，谢谢丽君啊，
5: 谢谢
2: ，
5: 那我就走了，拜拜。
3: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4: Hello，
15: 老板，
14: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5: 你好，
14: 来自非洲几内亚。
15: 好的，老板，
2: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14: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6: 充气，
14: 然后呢？
16: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15: I got sit one。
5: 这可以打开，
16: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4: OK， 还有吗？
13: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4: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3: 厉害，
14: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5: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4: 对，3333。
13: 3333还能剩点吧？
5: 剩1块钱，
13: 给他俩，
5: 1人5毛。我
2: 去，你卖人
1: 家？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2: 对呀、啊，你要啊？
1: 对，他给咱俩一块。
2: 脸呢？
1: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啊？
13: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 行，他不要，我要。
14: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3: 好，
5: 谢谢。哎，
1: 厉害。
14: Thank you。
17: 大家好。
5: 你好。
17: 我是 Magazine Nasser。
4: 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3: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0: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2: 五，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3: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赢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1: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错过就没有了哦。
1: 不好意思，
4: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2: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55米，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0: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55米，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65米，
2: 我1.63米，
0: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55米的宽度，哇！
1: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4: 那边太热呀，
1: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 可以签合同。
2: OK， 哦，
0: 谢谢。你要订多少？
1: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2: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一块，还给他俩，
5: 还给他俩，一人5。
0: 好，谢谢，
2: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哎呦，又添一单，你俩咋整呢？
5: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6: 哪位老朋友？
5: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6: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1: OK。
0: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6: 走，再走，
2: 咱仨休息一会儿。
5: 到，让他俩去。哦
0: ，Hello，
6: 我的老铁。哎，
0: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6: 是。
0: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6: 真不是。
0: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还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唱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6: 我要很多的火，
5: 要多少啊？
6: 5000。
0: 合作愉快。
6: 好的，
0: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6: 好，
0: 合作愉快。他还有钱了，哥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7: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6: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17: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

0: 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2: 全世界，
1: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0: 对，
2: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0: 是
1: 小巨蛋，
2: 小巨蛋、嗯、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
0: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二楼选品区了，
1: 走走走
3: 走，
2: 去看看，
1: 走。
2: 哦，货通中非，
4: 链接全球。哦，
3: 这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哦，
1: 好全啊。
0: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3: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0: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五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两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2: 凡凡，我的钱归你。
0: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5: 也不少了，
3: 也还好。
0: 各位开始选品吧。
5: 好嘞。
1: 马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4: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6: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 走感觉，低人一等。
4: 包圆了是吧？
7: 电动刮胡刀，三样。
1: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
7: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3: 我也拿完了，
1: 我拿完了。
0: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 走
0: 走吧，
3: 走，品牌出海。
8: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4: 围脖，
0: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7: 风扇，
4: 风扇我这儿啊，
6: 我有。
7: 咱仨合作呗。
3: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7: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4: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7: 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7: 那肯定是50-50啊。
4: 50-50吗？那
3: 他拿了3样，你
4: 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7: 你这么算的？
4: 对，他是按照这个。
1: 这时候，人心的丑陋。
7: 对，50-50，对，
4: 那就50-50吧。
7: 没事，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4: 对，对没事，
7: 是不是
4: 50-50？可以。
3: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4: 那你
7: 30也行。30也行。
3: 我25。
0: 注意时间，各位。
4: 哎呀，那就。
3: 我的伞还比他大。
7: 最后20秒。15，
4: 别15了，哥，你就
7: 15%，姐，你还敢降吗？
3: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7: 那我涨到20%。

0: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1: 完了，咱磨叽了。
0: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2: 8000。
0: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3: 所有的假睫毛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2: 我还有餐具呢。
1: 我啥也没有。
0: 我没有狗盆，
4: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3: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0: 狗碗，这有狗碗。
3: 狗碗，来，咱们四个。
4: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3: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2: 可以，
3: 好吧？
2: 可以。
4: 行，我要60%。
3: 不给。
4: 不给。
2: 60有点太多了，
4: 计时
2: 商量，
4: 好态度啊，
2: 是不是？商量，
4: 有点做买卖的样。
2: 那你看看，
0: 我要30%，你要20%，
3: 我也20%，
0: 他30%，
3: 好不好？
0: 这是合理的，
4: 不合理，
0: 因为我拿2样。
4: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0: 没有我的耳环，
2: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4: 我无所谓啊，
0: 来，
4: 我不想啊，
0: 30、30、20、20，
4: 不行，50，最低50。
1: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一分钟。
4: 我不的。我开心呢，
1: 白瞎了。这一
0: 次是给你，
4: 我就是
0: 我各退一步，
4: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0: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4: 走。
0: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3: 恶人。
4: 行，45。
0: 行，你45，我5。
4: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0: 20。
3: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哎呀，哎，
0: 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1: 不是，啊，你有水杯。
2: 水杯。
1: 望远镜。
2: 望远镜。工具箱。
1: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3: 我没有了，
1: 那还得找他。哎呦，
2: 怎么哪儿跟你有关系啊，
4: 宝贝？
2: 你是真会挑啊！
4: 你哪是氛围灯啊？
1: 太漂亮了！
4: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嗯，
1: 好看。
0: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4: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3: 我也帮你，文哥。
1: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3: 多要是多少啊？
1: 咱俩50。
2: 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
3: 我40，你10。
4: 什么玩意儿？
3: 我40，你10。
4: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
0: 行。
4: 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3: 呦，我的天哪！
4: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1: 姐看着，
4: 老看着，
3: 甩给我一大锅。
1: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4: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1: 啥样的？成一单。那大一，1人25呗。
2: 1人25，
3: 好像订单成交。
4: 来吧，
1: 下一单。
3: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4: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们先别跟我抢。
4: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4: 自己去，姐姐，自己去。
2: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
1: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
3: 这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0: 谁愿意跟我分？
1: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0: 50%？那你再拿点吧。
4: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3: 我以为这是
1: 上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4: 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1: 姐，20。
3: 姐，咱不给。
1: 成交啊！
3: 独吞。姐，这可是一半呢。
4: 姐，他3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3: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1: 姐，哎，
4: 姐姐坐呀。
1: 哈哈哈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3: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0: 我有，
1: 可你来，姐。
0: 八戒造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1: 你还让你了，
0: 哥。我让你了，剃须刀你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3: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0: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3: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

0: 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1: 你是真敬重吗？
2: 你是咋敬重的？
1: 你是真敬重啊？
2: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

0: 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1: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嗯、我要1%。哎呦我！
2: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3: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2: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1: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2: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5: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走一走？
4: 对，
5: 逛一逛。会的。
4: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wow,
3: 好漂亮，
6: 这好看。哎呦，
4: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7: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3: 文哥，有这两位，
6: 这还用得着我？
3: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6: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7: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粉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3: 题目是什么来着？
7: 今日的创业感受。
2: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6: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1: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2: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7: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

0: 健康二十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一步入山海，
8: 一程半千年，
7: 就算在哪儿
8: 都在哪儿。
9: 哇！快看，
10: 打开了！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11: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2: 我们红军下一个到底要往哪儿去？
13: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碎山。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分任专业教师，
7: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8: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9: 玉树文学旅游馆店主的副局长，
10: 如履平地啊，
11: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2: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0: 骑马骑走了。哇、
1: 哦，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
0: 只有鲜味。
2: 顾家在京城消失。
3: 演的已经很好了。
1: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啊。
0: 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4: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5: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6: 冰淇淋，哎，真的耶！
4: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6: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7: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8: 铜就是我，就是铜，
9: 因为铜懂您，您懂铜。
4: 解锁熔铜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10: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4: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2: 我觉得我自己唱得非常好。
13: 帅，
14: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6: 铁妈。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5: 就歌里唱的。
16: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7: 一二三四。哦，
6: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8: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9: 必须给到
11: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4: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2: 就得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好未来。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一支队伍加油，好不好？今天同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常喜爱的表演艺术家，让我们欢迎蔡明杰。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叫我的老师是杨凯老师。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

0: 大家好，我叫张欣怡，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今年六年级。
1: 多大了？
0: 十二。
2: 大家好，我是金沙小学的王子墨，一年级，六岁。八岁。
3: 你的牙哪儿去了，宝贝儿？
2: 掉了。
3: 哎呦，真可爱。好孩子，带来什么节目？
0: 先放一放。啊，先放一放，
3: 先放一放，嗯，先放一放，嗯，这个名字就叫先放一放，
0: 对，
4: 就是一会儿再跳的意思，
3: 就是着什么急，先放一放，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来，载歌载舞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我叫马超群。
0: 你体育老师教孩子们什么？
1: 单杠、双杠、跑步，我还教体操类的东西，也教孩子们跳舞，偶尔呢也带孩子们拍一点，我们所谓的自称的舞蹈微电影。
2: 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自人间也匆忙。
0: 这是你自编？
1: 自导。
0: 自导，自拍。
1: 自演，对。
0: 自演。
1: 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拍的有12部这样的舞蹈微电影。
0: 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全是自学。
0: 全是自学。
1: 对，我的老师就是电脑。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大禹治水嘛、大家看到那种大禹磅礴的那个样子，没有特效团队，我们一个老师找物业借了一台抽水机啊，然后买了20块钱的这个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黄河边把一个管子丢到黄河水里边，抽出来的水，然后我们做人工降雨。
0: 那不泥浆子吗？
1: 我们那个不叫人工降雨，叫人工瀑布。特别大的水，这番大雨都说小了。对
0: 对，而且还是个古装片。
1: 其实我们拍这个时候孩子们特别辛苦，当时是4月份的天气，第一天拍的时候我们担心呢孩子们的、
0: 别感冒了、
1: 别感冒了、回去得不偿失，然后我们还是很心疼孩子，带着孩子们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完素材之后，我说差一点意思怎么办，然后我们把家长都请到学校。

0: 要离我们开着家长会，家长说再去一次。
1: 为什么再去一次？因为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很难得，也是一种磨练，一直都锻炼，
2: 就拍成了这样。
1: 拍成这样、
2: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之前是总是参加一些拉拉操的比赛，我们曾经最好的成绩是拿的世界冠军，很厉害，但是我们孩子只有现场的跳那么一次，而他们背后的付出其实很多，让我想，哎，把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把它拍下来，等他长大之后回过来头看，哎，我在这儿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时光，难忘的时光，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
2: 宝贝儿怎么样？
3: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
0: 自信，
2: 我自信了。但是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啊，就是还是老师有一双发现孩子们的眼睛。
1: 其实我们队里边的孩子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我们每次拍片子的时候没有说让一个孩子去演什么什么角色，更多的是我们看让孩子们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比如说我们队里边有个孩子叫魏延熙，这个孩子他是听障，带着人工耳蜗，他刚进队的时候他的妈妈给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去跳得那么好，我只希望他能在这儿交个朋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我们还是说到大宇这个视频，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需要人工降雨，他带着有人工耳蜗，非常的昂贵，我们为了不让他这个耳蜗受到损失，我们就跟他说，我说魏延熙你要不上吧，你这耳蜗比较重要。他说老师那个啥，我自己想办法。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拍，很顺利的两天拍摄很顺利拍完了。拍完之后我后知后觉我才发现他咋完成了，然后问他们了，他们说我们有的给他拿手打着拍子，有的就是靠他眼睛去看别人动作，就那样跟下来了。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这样一个情况，他没有影响任何拍摄，我觉得真了不起，真厉害。然后我就想他的这种努力的精神要传递给孩子们，我就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拍一个作品。后来我又让他挑战一下，我带着我的毕业生给孩子写了一首说唱的歌曲，他从我给他说歌词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不喜欢唱歌，我不唱，到最后拿着话筒站在我们全校的师生面前把那首歌唱了好几遍，我觉得真厉害，真了不起。我也希望孩子们都可以有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对，
2: 这部微电影是他前行的力量。那对于更多的我们同学们来说，我们少了很多抱怨，就是我们还在抱怨脚上的鞋好不好看的时候，你再看看别人的境遇的时候，你就应该很庆幸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被上天照顾，被老师厚爱的那一个人。谢谢老师用这样的方法助力孩子内心的成长。
1: 对，可能我现在做的这些也是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其实我们的孩子60%-70%都是外来务工的子女，就是从农村进城里打工。我小的时候跟他们经历是一样的，我大概2个月的时候，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拉着我跟我妈拉了一床被子，然后我们来到了我们现在所住的郑州。我印象很深刻，80块钱一间的那个出租屋，
2: 栖身的地方。
1: 对，然后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一直在那儿住，然后后来我就有了舞蹈的梦想。舞蹈让我在现实之外拥有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2: 他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更希望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也能通过舞蹈获得更大的眼界，更多的自信和快乐。在学校，我们在拍微电影，我们在舞蹈的那一刻，我们是开心的放声大笑，然后把所有的烦恼先抖了出去。那我现在也给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几位嘉宾出一个问题，当你们烦恼的时候你们会干啥？我先问问台上吧，当你烦恼的时候你会干啥？
4: 先放一放。
2: 先放一放，有哲理，好孩子，
5: 好厉害，好厉害。
2: 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只会
4: 跳拉拉操，
6: 换一个环境然后静静的去待一会儿，
7: 吃好吃的，
8: 睡一觉。
9: 我可能会运动，
10: 我会换一件事情做，
11: 会跳舞，
12: 不会哭。
2: 当我们的时候我会
13: 跳街舞。
2: 来吧，那跳一段吧。

0: 我刚才在台下的时候看你的经历，就特别的感动。感动的地方是觉得千里马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伯乐，觉得他们跳舞哈，就不是那种演出来的，是真实的，真实的舞蹈，真的能打动。我希望就是你能把他们的热爱，不光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面发光，在未来更高的舞台上面，尽情的去享受。
1: 好的，
0: 享受自己对跳舞的热爱。
1: 好的，
0: 太棒了！
1: 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哇！
3: 谢谢。来吧，孩子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蔡明姐，
4: 你们在说你的经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领着我在北京挤公交车，一个冬天很冷，挤到了那个北京市少年宫去参加比赛，然后我拿了全北京市小学生讲故事比赛第一名。
1: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
4: 不是我厉害，是我的老师，一句句教，我一句句学，而我讲故事的这个能力，我受益终身。包括我演戏也好，接人待我，一切一切真的受益于从小就会讲故事，这个功劳是我小学的老师李老师教给我的。所以孩子们，你们在这个年纪遇到了这样一个老师，你们可以受益终身。我只有一盏灯，如果有两盏的话，我有一盏给马老师的，一盏给孩子们的，那么一盏灯里边都包括了，好吗？
1: 谢谢谢谢谢谢蔡明老师。
5: 让我平复一下，好激动啊。
6: 我同他们跳舞，我想到一句话，少年强则
7: 国强，
6: 真的是我深深的感动，被你们的力量所击打到了。不管刚才他们的舞蹈也好，刚才你们的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特别深刻感受到了这帮孩子的自信与希望，被你们震撼。你们不刚才把衣服掀起来跳舞的时候，
1: 小时候的啊，
6: 对对对，那一小段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4: 每个人小时候都这么干做过，
2: 对，
4: 把衣服掀起来，
1: 童年的记忆，
6: 把那个生活的场景融入到舞蹈当中，具象化的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惊艳，很惊艳，无以言表。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作为老师，我觉得我也要向您学习，就是把科技的融合，把现代的方式的融合，这种传播的力量，我觉得未来他们自己看到自己小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的看到他

0: 小的时候的样子，它就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的力量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1: 对，所以摇动另一棵树。
0: 是的，所以真的很伟大，点亮。
2: 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杨凯老师，你给还是不给？点灯不？
3: 四个字，继续期待。
2: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0: 开始。
4: 六。
2: 七号。
5: 开始。
3: 结束。
2: 九号。七号和九号，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毅，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踢踏舞团，目前是我们团的团长，也是北航的一名大二学生。
2: 北航呢？
1: 我来自飞行学院。
0: 飞行学院出来是做？
1: 我们正常的话都是民航飞行员，也就是所谓的机长。
0: 以后说不定我们会坐上你驾驶的飞机。
1: 希望可以有这样一天。
0: 今天同学们都是来自飞行学院吗？
1: 对，今天我们有30位成员来到了现场，都是来自我们飞行学院。
0: 大家可能见过一位或者两位机长，同时见30位未来的机长，这种机会不多见。来吧，有请各位同学登场。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叫朱海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踢踏舞老师。
1: 在北航教同学们踢踏舞，为什么会有踢踏舞课呢？
2: 其实踢踏舞我认为跟我们民航飞行专业本身也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它非常考验我们的手脚协调能力，可以培养我们的团结集体的意识吧。在我们以后的机长生涯中呢，机组协作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民航机长的必修课。通过我们紧密的队形配合，

0: 我就可以很好的打下健身的基础。
1: 我觉得咱们特别厉害的是同学们加入了飞行的元素，是吧？
2: 对，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就是模拟飞机在云海当中飞行的那个过程，好不好？来，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1: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的状态，
3: 六七八，四二三四六七，嘿。
4: 三，引擎在转是吧？你看，
5: 引擎在转啊，
4: 多形象！
3: 6、7、8、3、4、5、6、7，嗨！
1: 哪位老师想感受一下踢踏舞呢？
4: 哎，咱一起上吗？
1: 好，来吧！
2: 观众朋友，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老师一起，我保持10秒钟跳跃，好不好？来，右脚跺一步，好，左脚跺一步。好，掌声给他自己，会跳踢踏舞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就说有脚就会跳踢踏。第二组难一点点，看，跺，
3: 跺，
2: 跺，
3: 跺，
2: 跺，
3: 跺，
2: 跺，跺。好，预备，起，
3: 跺，跺，跺，跺，跺。
2: 你学废了没？
1: 学废了。
2: 第三组动作要不要学？
1: 要。
2: 好，第三组动作来，右脚跺一步往前。左脚跺一步往旁，然后跺跺，然后跳一下，然后右脚再往前跺一步，然后伸出你的两个手，叫红包拿来。来，音乐老师给点音乐好不好？准备了啊！
3: 跺跺
2: 跺
3: 跺
2: 跺
3: 跺跺跺，
2: 再来一遍！
3: 右跺
2: 跺
3: 跺
2: 跺
3: 跺跺跺
2: 跺，第三遍！
3: 跺
2: 跺
3: 跺
2: 跺跺跺，一二三四五六，加个嘿！
4: 哎呀，好棒啊！
1: 会跳踢踏舞了，
2: 会跳踢踏舞了，
1: 又学了一个新的舞种。
2: 其实它是这样的声音。
5: 有个打点儿，
2: 对，
1: 这个鞋其实下面是钢板，
2: 嗯，对，看前后都是个合金材料，
1: 是的，
6: 谢谢，
2: 掌声送给傅老师，
6: 特别棒。
1: 这群年轻的孩子由大二师兄和大一师弟组成，
2: 大二其实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我知道，小伙子们将飞往世界各地去学习飞行，千锤百炼之后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机长。所以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相聚。说实话，踢踏舞社团的各个小伙子，他们的感情特别深，所以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2: 对，
1: 赠靴仪式。
2: 我们每一年在学期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交际仪式，今天也想借这个舞台给大家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1: 好的，
4: 全体都有立正，二四级出列。
0: 不知不觉已经和大家一起度过了300多天，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得到成长。
7: 相信你们能秉承踢踏舞团踢出精彩、踏出魅力的精神，
8: 以传帮带作风为引领，将舞团带向更大的舞台、更光明的未来。请记住，在踢踏舞团没有孤胆英雄，只有协作同行。
7: 请老师和师兄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北航学生踢踏舞团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0: 师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时刻准备着。
0: 二五级师弟
7: 到，
0: 出列。这双舞鞋已经传承了19年，铭记着我们无数个挥汗如雨、奋力拼搏、互相陪伴的日夜。现在，我把它传承给你们。
7: 收到。我们的口号是：踢出精彩，踏出魅力。耶！
9: 那么。这也是我们和师兄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共同表演了，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也给我们师兄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 这是一本我们为师兄们准备的纪念册，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兄们为我们这一年以来付出的一切，然后尤其我想感谢一下我们的

0: 南艺团长，就是我们亲爱的铁哥。这是我们21位师弟们用指纹印出的心状，送给我们的铁哥。册子后面还有给每个师兄的留言，那些回忆的温暖都写在本子上，也留在师弟们心里，期待师兄们平安归来。然后曾经有一次，我们老师打趣我们铁哥说，他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 铁妈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铁哥永远在我们舞团背后默默地为我们解决问题，为我们付出。我们25级的师弟们没有一位同学有舞蹈基础，在刚入团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会，都是我们铁哥带训。即使他当时面临着考试周、期末周、雅思考试还有航校面试种种的压力，他总是出现在舞蹈排练厅里面为我们提供帮助，即使是生病了也要过来看看我们。在我们舞蹈训练结束的时候，还会想着哪位同学可能动作还没有那么熟练，要课后再开小灶，铁哥永远是最牵挂我们的那一个。我们一起谢谢铁哥，抱抱。
2: 触动到了你内心柔软的地方啊，
3: 就是真的很舍不得我的师兄们，就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然后对待我们也就倾尽全力。其实我跟大家比起来是不是非常外向，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喊的声音也不是很大，但我慢慢跳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也慢慢开始带领大家热身训练，这离不开我的师兄们。
2: 老师心里更有太多的不舍，
4: 我更舍不得。但是，我个人舍不得，但是祖国需要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5: 是的，
6: 准备的，
4: 加油。
2: 在师兄们出发之前，最后一次以这样的姿态站到舞台上，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哎
1: 呀，我的眼泪。
7: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1: 这是一个老的飞行员的歌，特别感动，看你们在台上跳，没什么可说的，平安归来，期待坐你们的飞机。
6: 好，谢谢老师。
8: 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发光点，然后我希望今天我把这一盏明灯送给你们，让你们继续在各自的道路上面继续发光。
4: 谢谢谢谢。
9: 刚才富有仪式感的这种传递给我了很强的动容感，铁汉柔情，兄弟般的情谊，团队的协作，都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特别特别有力的榜样，向你们学习。
2: 谢谢，
4: 感谢老师。
6: 老师，
4: 谢谢。
10: 我们的百姓能有你们这份担当和这份责任的力量，我们是安心的。希望未来我们的舞团也是每一个人脚下生节奏，眼底有星光。祝贺你们。
2: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杨老师。我们还有8支舞团，来吧，大门请打开。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转身。 OK， 好，
11: 我会了，我会最后一个。
1: 我也会了。
2: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朱茵姐姐好，各位导师好，我是来自乐山师范学院没落艺术团，我的名字叫严凯。
1: 今天你穿着这个民族服饰？
0: 对，这是我们彝族的一个传统的服饰，我们是将我们的彝族文化和我们当代的街舞文化进行了一个融合。
1: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你这个舞蹈整个表演表达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1: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最开始身上穿的其实是街舞元素的服装，我其实就相当于是外来的人，我进入到了这个彝族的地区，然后我就被这里的文化深深吸引了，然后接着我就慢慢的融入到其中。这个故事呢，也想表达我们对于彝族文化的传承，这也是想让我们彝族的文化以及我们乐山当地的文化能够越升越高。哦，
0: 你们身上穿的服装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
2: 对，最显眼的就是我们身上所带着的一个披毡，彝名叫做哈伯勒底，它是在我们的高寒山区有着一定的防风防水御寒的一个作用，同时在我们的婚礼以及我们的火把节重要的仪式，这个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服饰。再就是我们主角所佩戴的一个罗锅帽，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如果当我们在我们的彝族的聚居区可以看到我们的

0: 罗锅帽，那么说明这个女性朋友已经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一个角色，是代表着我们身份成熟的一种象征，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吉祥和安康。
1: 同学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系，你是学什么的？
2: 我是体育学院的，我学体育教育。
3: 你？
4: 我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5: 我旅游管理专业。
1: 旅游管理。
6: 我是学书法的。
7: 我是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
1: 你看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是因为舞蹈聚在一起，因为喜欢彝族文化聚在一起，就是大部分也是四川不同的地方。
2: 对，
8: 因为我们学校在乐山，乐山称之为小凉山嘛，所以我们身边彝族的朋友会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在操场举办一个盛大的彝族文化年，进行各种民族文化表演、吃美食等等，非常热闹。我们就会像火把节一样，就围着篝火一起跳彝族一个叫打体舞。
1: 打体舞怎么跳？教教大家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
9: 可以一起上来。
1: 一起来，可以一起来。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要跳舞了，好高兴啊！
8: 我们现在先围成一个圆，在彝语里面，打体的意思是跺脚。
1: 跺脚舞。
8: 所以我们这个舞核心的动作就是在脚下。来吧，我们第一步，右脚踏出去，我们上半身会向下。然后二的时候，我们左脚交叉踩过来。好，我们上半身又起来，然后右脚呢，我们三四的时候就跺两下。对，跺两下，下一步是右边踩一步合脚，左边踩一步合脚。好，来吧，我们来两遍。

0: 食唱。
1: 吃的环节是我最喜欢的。
0: 来来来来来，看一眼看一眼，给镜头先吃，
2: 都是好吃的。
0: 来，哎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同学们从乐山带过来的美食，牛肉干，然后钵钵鸡，然后这个甜皮鸭，还有米花糖，尝一尝吧。
3: 尝一尝，
0: 我拿个米花糖。
4: 这有钵钵鸡啊？
3: 对，这是钵钵鸡。
4: 这歌里唱的钵钵鸡，啊钵钵鸡，
1: 好吃。
0: 哎，这个是什么？
5: 我们学校做的一个非遗的文创，叫做峨眉扎染。
0: 峨眉扎染，我觉得送给有勇气上来的同学们，好不好？来，扎染，明姐，我们这支团队的这个作品怎么样？
4: 真的，我真认为你们都是，你们是舞那个师范学院舞蹈系的一些学生在一起跳舞，真的跳的真的特别好。
6: 谢谢老师。
4: 特别特别好。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主角这个女孩啊，你一开始梳了一头的小脏辫儿，一个银色的一个小上衣，我知道哦，她是外来的。嗯，进来以后，自从你把这个外衣一脱，我就找不着你了。我觉得你们能不能在服装上
2: 差别化一些？
4: 对，应该差别化一些。
7: 好的，我们会去升级一下。
4: 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会桃李满天下。
7: 好，谢谢老师。
8: 刚才他们这支舞蹈给我的感觉哈，我有点变回了街舞的专业组的裁判。我觉得他们用了街舞非常讨巧的一样东西，就是首先就是音乐，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选的，然后找到那种味道。包括他们的裙子应该是跟街舞和民族民间舞的一个结合，包括他们的服装背心的彝族文化的那个道具也是非常讨巧的，然后又用了街舞的编舞技法啊，这种 double 一点都不出戏，所以当时我都差点给你们打分了。我觉得特别好，继续加油。
7: 好，谢谢，
8: 谢谢
7: 老师。
1: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力量，就是他又喜欢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喜欢现在的这种街舞的这种一种。

0: 结合，就是现代和传统碰撞出来的一堵彝族的火花，以歌会友，以舞会友，然后你们又带来这么好吃的美食，那是完全抵挡不住的。
1: 谢谢老师。想给还是卖关子？
2: 不是，我一边听大家在交流和分享。

0: 谢谢，
1: 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这是健民法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心意，我看看今天是啥。哦，艾草锤，希望大家锤出开心，锤出健康。3、2、1。接下来这个环节有难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开的是唱盲盒。
2: 本轮将从10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7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要不然杨老师您说开始，方你喊结束，好不好？来，
3: 开始。
1: 停停，3号请翻转，怕朝阳啊。好的，看看我们接下来7支舞队会怎么去表达。来，3、2、1，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来吧，好漂亮的小姑娘啊，啊，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大家好，我叫张子欣，今年12岁，我来自浙江温州，我们团队叫欢喜小分队，我们这个团队有5个成员，非常有爱。
2: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快乐崇拜。
2: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的，小不点高兴的，哎呦，
1: 控制住他，我的任务就是控制住他，
2: 你控制不住。
3: 先给大家问个好。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威，今年38岁，我有3个可爱的小孩，还有漂亮的老婆。
2: 我不知道你不就叫特养眼吗？这一家人
5: 是啊，
2: 爸爸帅气，妈妈漂亮，哎呀，女儿真的是清秀，然后俩儿子，你看一上来就一片欢呼，
6: 好帅。
2: 这个所有人的焦点，你没有办法，就不能撒手，一撒手，满春飞
0: 不见了。
2: 对，
0: 不能撒手。
2: 咱们家怎么开始跳舞的？
5: 这个就是要。

0: 从我怀姐姐的时候开始了。我怀着她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音乐、看舞蹈视频，所以她在我肚子里，就我听音乐的时候或者看舞蹈视频的时候，
1: 胎教，
0: 对，她就会动，会胎动。然后等她出生之后几个月大吧，都还不会走路，她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然后然后我们就觉得，哎，他是不是很有天赋？
2: 他一定是有天赋。
0: 对，然后就送他去专业的那个去学。然后爸爸呢，他是我们家四肢最不协调的一个，但是他就觉得女儿有这样的天赋，我就想让他坚持下去，所以他那时候学跳舞都是爸爸盯着他。
2: 你严格吗？那你舍不得吧？
0: 他很严格，就小时候有一个动作，他就盯了他两个小时，就完全四肢不协调的一个人，会跟着女儿陪着女儿练习，还学会了几支幼儿的街舞，这样跳的也很搞笑。
2: 对孩子来说，父母耐心的陪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除了跳舞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家庭活动。
0: 对，因为我们就带过小孩的，大家肯定都知道，就带小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碎片化的，所以我会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边带娃边健身，就想要保持好身材嘛。
2: 对，
0: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健身百宝箱。
2: 健身百宝箱拿上来，来吧，介绍一下。
0: 那像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这种矿泉水瓶啊、水杯啊，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坐起来，来，手臂呈90度，然后我们轻轻地往上走，这个呢是可以锻炼到我们上肢跟肩背的一个塑形。哎，慢慢地去做这个上肢的一个塑形，
2: 甩掉掰掰肉是吗？
0: 对，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在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哦，
2: 是的呢。哎，还挺累的。
1: 挺累的。
0: 对，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升级一点点难度的话，我们来跟着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坚持一分钟，就非常了不起了。
2: 不酸，老师。
0: 对，
1: 好酸。
2: 哦，真的好酸。
0: 对，会感觉到这个
2: 这儿
0: 手臂。
2: 为什么拿着这个滑板上来了？
0: 滑板的话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呢，如果有这种带轮子的小凳子，或者说小朋友小时候玩的那扭扭车，你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哦哦，
3: 像平板一样那个。
0: 哦，对，平板。有没有人想上来尝试一下？
2: 男生，
0: 来。
1: 小女孩给打败了，是不是？
0: 她其实会锻炼到全身，不仅仅是核心的这个地方。
2: 哦，可以。哦，
0: 二，
3: 还得放平一点。
2: 三，
0: 对，
3: 对，
2: 四，五个就可以了。五，好了。哦，好，好的开始。
1: 不错，不错，不错。
2: 杨老师，你可以吗？
4: 我，哎，我跟你试一下。
1: 我们跳 breaking 的做的一些体能，其实还是挺多的。我先试一下这个。哦，
3: 杨老师来高难度的啊。
1: 是这样吗？
0: 来，
1: 这样吗？哎哎
0: 哎，哇，加大难度。
2: 这是另外的。
1: 哦，但是我们像跳舞，我们真正的就有练过的啊，就比如说像板凳，就排练厅的那种板凳，我们要练一些街舞的一些单一技巧，就比如说我会的一个街舞动作就是像这样去支撑，哇，就是真正的是练过的这种，
2: 然后
1: 这个练好了以后，然后就把手放了，哦，然后就练出来这个动作，
2: 我的天哪，
1: 然后就练习我们的支撑性，如果你要控制的话，你就要练倒立，
0: 太厉害，
1: 就是这样控制，然后还有就是，就比如说把你的水。去这样去找这个核心点，哇哦，去找，然后就是要把你的这个
2: 太难了吧？
1: 对，就是这种
2: 太难了，哇，
1: 就是把它包括，就是哦，
2: 这个可以，
1: 就这种，
2: 这个可以，
0: 那我们其实在家里都能练，
2: 对，这个可以练，这个我最就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

0: 舞蹈学习艺术也并不一定非要特别昂贵的那种代价，
1: 对，
0: 我们只要有心随时随地都可以
1: 跳。对，其实在我们家我会觉得跳舞它其实就是运动啊，它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加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自创了家庭健身操，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来吧，来，大家坐久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一

0: 3、2、3、4、5、6，换动作，
1: 剑门趴变通胶囊，祝大家疏通活力，每天轻盈舒畅。
0: 5、6、7，
2: 好嘞，还挺累。
3: 好，晚饭加一个菜。
0: 动动有没有感觉？全身都舒展了。
1: 好的，希望大家真的是在家里动起来，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很重要，而且家庭氛围特别和谐。来吧，这一家人大家怎么看？
2: 通过跳舞，我们看到了快乐，更多的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幸福，因为看得太美好了啊！希望你们继续幸福下去，给你们点赞，
0: 谢谢。
3: 觉得这一家特别有凝聚力，尤其你看这小子，按我们的行话说，这是天性极其解放的一个孩子哈，
2: 对，
3: 是吧？将来可以当演员，蔡老师，
2: 可以，这场
3: 看多有舞台感。
2: 你们在这录节目，人家弄俩玩具回来了，
3: 要拍吗？现在
2: 拍，
0: 谢谢
4: 你们，让我们看到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个样子，运用舞蹈的简单的一些舞步，然后传递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舞蹈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快乐至上，健康至上。啊，谢谢。
5: 你们的一家和我自己，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就是每天我在外面跳舞，以前是回家就不跳舞了，现在回家要陪着孩子一起跳舞。我也希望你们就是今天在央视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传递更多的快乐，然后我很期待下一次弟弟能在这个舞台上面绽放自己的舞蹈，好吧，弟弟加油。
1: 中国老话说得好，在家何万事兴，这句话之前有三句，首先是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才有了家和万事兴。谢谢，再次谢谢这一家人，
0: 拜拜。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台上还有6支舞队，但是我们就有最后一个可以登台的机会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舞力全开，音乐起。

0: 谢你好，
1: 大家好，
0: 我是陈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宜兴乐艺术团与舞蹈队，今天要带领所有人一起回到童年。
2: 那我们好期待，
0: 必须
2: 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0: 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啊。
1: 大家好，我叫阿依林芳。这个鹅灯呢，本身属于我们川西坝子的一个灯类的舞蹈，民间舞蹈，其实已经失传很多年很多年了。后来因为我在成都地区嘛做群文工作，我后来就了解到我们川西坝子就有这个鹅灯灯类的舞蹈，所以我就去找到我们四川省的老专家，他们曾经既见过也跳过，然后我就去拜访他们，我就希望把这些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东西再给它展示出来，用舞蹈的形式。现在已经是四川省的非遗的一个项目了。
0: 鹅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我们陈老师来。
0: 这个还挺特别的。
2: 对，我是鹅灯的第四代传承人，在我们四川地区，三四月间油菜花开的时候，之后蝴蝶翻飞，过了这个季节，蝴蝶都没有了。老爷爷推着我们的鸡公车载着孙女去赶集，赶集的路上，小孙女，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要找我的蝴蝶。我们的那个可爱的爷爷怎么办？砍了一根竹挑，然后画了一只蝴蝶从背后插上，然后反挑过来，在行走的路上的时候，哎，一点一颤，蝴蝶就上下飞舞，感觉那个蝴蝶又回到了孙女儿的面前。然后在我们油菜花盛开的时候，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然后我们的非遗的舞蹈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舞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你刚才说这个鸡公车是吧？
2: 对，
0: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公车？
2: 我们这个鸡公车呢，是我们西南地区很有特色的一种这个交通工具。来给老师们展示一下，我们的鸡公车作为运输的独轮工具的时候，我们前进、后退都很顺畅。
0: 你往前推，
2: 脚弯的时候，独轮原地不动，人转身，转小弯儿。
0: 还能直上直下，
2: 对，它就可以走了。然后我们转 S 型弯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内侧斜，斜过来，倒过去，倒回来，斜回来。
0: 那你这车上的货物怎么办？
2: 如果弯儿没有转好，咔哧
0: 就
2: 倒了。
0: 这还真的是有技巧。
2: 然后如果转大弯的话，我们就要先让开，再转弯。
0: 这还真是不是上手就能来的。
2: 对对对对对，这还有一点儿小的手艺活儿。
0: 是的，
2: 请我们老师们试一下。
0: 我觉得有点难，这还不是说马上就能来的。
3: 小花是人转对吧？
2: 哎，轮子不动，人转身，哎，推着走了。
0: 哎呀，
3: 哎，还回来。哎，我还会跑跳步。S 弯怎么走
2: ？S 弯我们要用里面了，我们偏里面就往里面倒一点点。哎，要翻了。
3: 哦哦，货物还不能，现在是没货，所以我轻松对吧？如果有货的话就不轻松了。
4: 小心。

0: 哎，
1: 啊，然后你就可以就有个人坐上面。
2: 您请上车。
3: 我挺轻的，老师，我没那么沉。
2: 真的可以哈、
3: 啊？你要推不动，我会很丢人。
2: 走直线是可以的。我能转过来，
3: 你能转过来吗？
2: 小王能转过来。你看，训诫美不美？
4: 美。哎呀，
2: 其实还真不好吧，没货物的时候。哎呀，
1: 是不是？把老师体验了一下机动车的这个推法。不容易，各位小姐姐们也希望得到一些民族民间舞方面的指点啊。
2: 欢迎欢迎，
1: 帮忙来了。
5: 我看到这个节目，忽然间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叫扑蝴蝶，好像是有一个什么这样，然后打开，然后飞走啦，然后有一个花帮布碎布，哎，这边再打开又飞走啦，然后再转一转，啊，这边最后扑一个打开，啊，漂亮！
6: 有一个帽子可以试一下，感受一下哦。
1: 那老师，你们俩
7: 不用戴，就直接拿。
2: 这个是怎么呢？是飘起来。
8: 对，蝴蝶飞。哎，
5: 哦，好好看的。哎
2: 呦，这么快速。
5: 飞了。
2: 哎，所以我们舞蹈是来源于生活哈，俊姐对不对？啊，
1: 真的是呢。
2: 好的，我累死你。
5: 真累死了。
1: 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样？
2: 我觉得这种生活化的表演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民俗地域文化的丰富感，这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我们那么多种不同的民间舞蹈确实丰富了我们大家对舞蹈这个宝库的建设。
5: 是的，爷爷对孙女那个爱怎么能让在没有蝴蝶的季节还能有蝴蝶在翩翩起舞呢？想出来的这样的办法，这就是一种爷孙辈的爱这样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非遗。然后看到刚刚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小朋友们哎去跟非遗的传承人去玩，然后姐姐们呢在翩翩起舞，对，其实它也是一种传承的这种力量，所以感谢你们这份坚守和留存。好的，
1: 谢谢
5: 两位老师，请就坐。
1: 杨老师，你是四川人呐？
9: 对，阿姨们都说的是川普，然后我都听到特别亲切。小时候我的回忆就有这样的经历，包括不光是这个吴儿，吴儿应该是四川话吧？
1: 对，我儿，
9: 对，我儿是四川话，所以说就是说到这个就感觉我就在成都。就是用街舞的方式去跟阿姨来说吧 ，respect。
1: 不知道，很棒的感觉。
10: 谢谢老师。英姐，我要不坐在这儿，我真的看不到这么多各个民族的舞蹈，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如果你们不到这台上面，我永远不知道鹅鹅是四川的蝴蝶的意思。那我知道了，那所有的观众也都知道了。通过这个舞蹈把非遗展现在这儿，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非遗，必须给他。
1: 谢谢老师。
5: 其他各位老师点亮。
1: 谢谢。
5: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5: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拉票环节。五支队伍将依次登场，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金沙小学炫舞金沙社团的朋友们，

欢喜小分队，好好看。

0: 请四位合议。
1: 刚才整个团队的表演的气势特别特别棒，
0: 是多方面的这种艺术的载体的一种结合。
2: 要付出多少啊，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这么整齐的一个舞蹈？
3: 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
1: 最紧张的时刻，
0: 看看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老师，请公布。
1: 经过刚才我们四位老师，整个浏览了大家的优秀的表演，然后经过我们激烈焦灼的合议，我们最后的决定是把这一票投给。
4: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把这一票投给
3: 孩子们，
2: 孩子们，
4: 所有的作品当中是有戏剧性的，里还有镜头语言的融入，把这种传播的力量在每一个小朋友身上绽放。
2: 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5: 艰难的选择，反选。
6: 那孩子们选一下吧。
7: 杨培老师，
2: 对，
3: 你帮帮孩子们，
5: 谢谢。那年终展演，希望你们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2: 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全民唱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5: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6: 哎，真的耶！
3: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艺，
6: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7: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8: 同就是我，就是同，
9: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3: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10: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3: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3: 心花怒放，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能增高。
1: 撒贝宁，
2: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3: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4: 一百岁。
5: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欢歌，月正圆，喜满中秋，合家欢，
1: 明月如水洒人间，天涯咫尺共婵娟。
2: 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合家团圆。
0: 各位好，各位好，这里是综艺频道2026年中秋特别节目《喜满中秋》，我是主持人小尼。喜满中秋就是我们在中秋佳节为您奉上了一场充满欢歌笑语的团圆派对。
1: 团圆派对少不了亲友相伴，喜乐同欢。大家好，我是杨帆。
2: 说起我的名字啊，跟中秋佳节那是最有缘分的了，我是你们的月亮姐姐。今天晚上啊，有歌手还有很多的演员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我们敬请期待。
3: 大家好，我是宋轶，宋轶送喜送不停，中秋团圆喜盈盈，今天我也为大家送来节日的意外之喜。
4: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5: 大家好，我是高浩森。
6: 大家好，我是郭韵希。
7: 大家好，我是孔浩。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加入到不同的节目表演里面，为大家送惊喜，
8: 添欢喜。
1: 欢迎各位，正可谓跪洒万家楼，笑语庆中秋，欢聚随月至。今晚我们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一起看电视庆中秋。
0: 你不是要念诗吗？你怎么，你那诗呢？
1: 加点词儿，
0: 行不行啊你？
4: 帆哥，尼哥，作诗就算了，但咱可以猜灯谜。哎，
1: 好啊！
4: 两位才俊敢接招吗？
1: 猜灯谜啊，我是最拿手的。小尼跟我比起来，他就不行。
0: 怎么呢？
1: 你先准备一下好不好？我等你30秒。
0: 你还让我30秒？
1: 对呀、啊，
0: 你太小看我了，起码让我1分钟。
4: 来来来啊，请

0: 匠心琢臼保朱名，为爱而生运深情。
1: 佳节佩戴添雅兴，月圆花好长安宁。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的周大生珠宝了。山河锦绣月满人间，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哦，一点没有难倒二位青年才俊。
1: 二位，你注意，只有一位。
0: 一位，听好了啊！东方古法酿好酱，中秋家宴倍增香。
2: 色如琥珀深透亮，入口顺滑，味悠长。
1: 当然是我们的东古酱油了，皓月当空，佳味正浓。东古一品鲜酱油，相伴万家团圆，喜满中秋，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特别呈现，恭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家的味道东古酿造。厉害，
0: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主打欢歌笑语，而且满屏皆惊喜，好不好？
3: 那就得说到即兴喜剧了。嘉宾来到现场，进入到一个规定的情境场地，没有剧本，没参与过排练啊，而且只能说是，不能说不。哎，要说到我们上一届喜满中秋夜，当时很多嘉宾都体验了啊，我觉得很多人表现很好，尤其是我，很多观众看到了我的表演之后啊，一直都笑到年底。
1: 何止啊啊！从那年的中秋笑到现在呢，笑了一整年。
3: 不是你那意思，还有点瞧不起你，行你上啊。
1: 平常我主持的节目叫什么？
4: 开门大吉。
1: 所以这个门非我莫属，我来给大家开好不好？
0: 好，
1: 今天我们就打开这扇快乐之门。
3: 行了，你赶紧开门去吧，你跟我往这边来。
1: 真没剧本啊。
0: 来，
1: 往这边。
0: 小姨加油。
1: 主要是我今天穿得太闪亮了，也不太适合演小品呢。哎，
3: 咱们俩把衣服换一下。
1: 换衣服？
3: 对啊。
1: 不是，你这样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点给我机会显摆一下？
3: 行了，
1: 干嘛？
3: 别嘚瑟了，来吧，小尼即兴喜剧挑战，现在开始，加油！
1: 好，自信，来吧！这谁家呀？我从哪儿进？
5: 表哥，你快快，
1: 表弟怎么了？
0: 紧张了？
5: 你怎么跟着你就跟丢了呢？家里人都等着你呢。
1: 都等着我呢。啊，家里都谁呀？
5: 三姑姥，
1: 六表姨，
5: 七舅妈，还有你爸。
1: 我除了我
5: 都在家，
1: 除了我爸我都不认识。哎，那你再说一遍，有谁？
5: 三姑姥，
1: 六表姨，
5: 七舅妈，
1: 三姑姥。
5: 你爸说了，今天亲戚来的多啊，要宣布一个惊天秘密。
1: 怎么了？
6: 大方呢？哎，
0: 这不是
1: 三姑姥？
5: 什么三姑姥？这是我女朋友。
1: 你女朋友啊？
5: 介绍一下，央视主持人。哎，
1: 你好，
5: 杨帆。
1: 整了半天，我是杨帆，我真想抽我自己。
6: 我一直想谢谢咱表哥。
5: 谢表哥
1: 怎么了啊？
6: 上次带的这个见面礼，哎呦，我太喜欢了，周大生的。
5: 对，这是周大生的那个璀璨星芒，它本体是黄金打造，采用的是那个创新金钻工艺，立体镜面多切面，嚯，抛光，哎呀，光泽堪比钻石啊！
1: 这段背了一宿吧，没想到这儿还有个植入呢。
5: 而且表哥送你这个礼物是有寓意的啊！表哥，你送给我女朋友这个项链是什么寓意啊？
6: 什么寓意？
1: 这上面一共有11颗星，我就想让我表弟啊，永远对你一心一意。
6: 真的，表哥，你现在在我心里不仅比小尼帅啊，你还比他有才华。
1: 你再说这句，我真走了，气死我了。
6: 表哥来了，我再去买点东西啊。
1: 行，
5: 表哥你跟我走啊。
1: 好，
5: 你跟我走，
1: 跟你走，有啥好事？七舅妈、三姑姥、
6: 哎，
5: 我表哥回来了。
1: 哎呀，三舅妈，
0: 这杨帆回来了。
7: 我是谁呀？
1: 三舅妈呀，对吧？三姑姥，哎呦，
7: 我是你七舅妈。
1: 哦，七舅妈，
8: 杨帆还记得我不？
1: 三姑姥。
8: 什么三姑姥啊？小时候天天哄你。
1: 三姑姥、七舅妈还有六表姨，

0: 真的蒙对了。哎呀，那这位
1: 我是谁呀？
0: 莫非他是我三姑姥？
1: 对，我是你三姑姥。
0: 这位小朋友，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现在想亲一口我的三姑姥。哎呀，哇！
2: 那个我表哥杨帆还给大伙儿带礼物了。
0: 是我这么多年啊，抠抠搜搜的这么多年，我作为杨帆，今年我大方一回，哎，带来的都是我们总台文创，姑姥孝敬你的，
2: 带月饼哦，
3: 月饼，哎呀，
4: 那我看看你给我的是什么馅的月饼，我这一，杨帆呐。我这月饼
0: 这味儿真大呀。
4: 啥馅儿的呀？
0: 韭菜啊。
5: 韭菜，
4: 韭菜馅的这是月饼吗？
0: 韭菜馅怎么就不能是月饼？像不像月亮？而韭菜盒子就是祝我的七舅妈跟我的七舅大爷长长久久，阖家美满。
3: 我看看我这个是个，这是个月饼吗？
1: 一个大饼。
0: 你看我三姑姥都说了，这不是月饼，这是大饼。你看这个大饼像我家乡一种最常见的食物，就是馕。所以每当我的，
2: 你不是东北的吗？怎么是馕呢？
4: 你不是杨，你东北的？
0: 我这不是怎么了？月亮姐姐，
4: 东北的你，
0: 你在那闹腾啥呢？
4: 你演小品能不能投入点啊？你还跟观众互动呢？
0: 这是什么观众啊？给我拖出去，快点！行，这张饼是想说呀，小尼，无论你过去来自哪里，团圆之夜，我们就像这一张团团圆圆的大饼一样。不分你我，不分地域，祝大家中秋安康。哎呀，
1: 杨帆呐，我这里是月饼，不是烙饼吧？这是什么寓意呢？
2: 这是什么寓意呢？
0: 大家看到这个哑铃片啊，上面显示的是5公斤。嗯。哎呀。5公斤是多重啊？
6: 10斤，
0: 就是希望姑姥啊，这生活十全十美。
3: 行，
4: 好，
0: 太难了。
1: 行啊，还惦记给啥不高兴啊？馅饼、烙饼、铁饼，这孩子可能是没见过月饼。哎呀妈
0: 呀，三姑姥说话真的是，光听声音真以为是个老人呢。哎
4: 呀，哎呀，光顾着聊天了，把你爸拉屋里了。哎
0: 呦，爸，
3: 杨帆他爸，你儿子回来了。
0: 我看是谁演我爸。
2: 臭小子，
0: 臭爸爸！哎呀，爸，爸，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矮了？
7: 别这么客气，
0: 爸，
7: 我是来你家修水管的。
0: 谁整这出？谢谢大叔，没事别出来装我爸啊！哎，
7: 孩子说话真客气，
0: 再见。等一下，我爸。
3: 别在里屋了，快出来吧。时光，时光慢些吧。
0: 你回去，你该睡了。你睡，你睡会儿，你再休息一会儿，你再休息一会儿。
8: 这孩子，没大没小，见面也不叫人。
0: 父亲，我回来了，
8: 还在接戏的呀，儿子。哎，
0: 我还哎，我亏不亏我？
1: 你是当爸的，孩子回来你也不给个好脸儿？
8: 不是，三姑，你现在手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0: 三姑老什么？
8: 你叫三姑老，我叫
4: 三姑。
0: 我忘了，我忘了。
8: 你还真拿我当你兄弟了，臭孩子！三姑，你现在那手劲儿怎么练的？那么有劲儿呢？
1: 试着棒练个铁饼吗？啊，
8: 练出来了，
2: 就等着你回来呢。就想让你聊聊那个电视台工作的事儿。哦，电。

0: 视台工作。
1: 杨帆啊，这小尼的关系是跟你好啊，还是跟撒贝宁好啊？
0: 嗯，哎呀，这个问题问得我这冷汗直流啊。小尼的关系是跟我好还是跟撒贝宁好？嗯，我很负责任的说，小尼的关系他跟康辉好。
2: 哦，跟康辉好。
0: 为啥呢？因为小撒跟杨帆这两个人啊，文化程度都不高，呸，一有错别字儿、不认识的字儿都问康熙字典，所以我跟康辉的关系是最好的。
3: 哦，杨帆跟康辉的关系是最好的啊，小尼是没有文化的，哎、是这个意思。
0: 等一下，我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
1: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0: 太热了。
1: 这杨帆啊，啊，听说有一年你在台里受委屈了。这给你爸气的呀，就把你这个受委屈的照片啊放家里了，
0: 把我受委屈的照片放家里了。
3: 对，
0: 还得是我家人。
1: 你看，哎呀，杨帆呐，给大伙讲讲这是受的什么委屈啊。
0: 哎呀，这张照片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2024年春晚和魔术师刘谦老师一起合作给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
4: 那好事啊，那是
0: 好事啊。
4: 那怎么还委屈了呢？
0: 委屈，嗯，委屈，委屈就是本来观众都没看出来，撒贝宁的小子在旁边一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就为这，我被嘲笑了3年。但我清楚地记得，嗯，这张牌的背面是两张牌，一张牌是 Q， 一张牌是 A。其实我觉得委屈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找到答案才是人生要事。
2: 说得好、啊、
3: 好儿子
2: 杨帆呀、啊、说你前段时间让狗给咬了，然后你转天就把小尼给咬了，这事儿真的假的？
4: 你没完了啊！我儿子回来这么半天，你看你们在这七嘴八舌，单位有什么事情呀？再不就让孩子给演个节目，孩子累不累？来，直接来演节目那环节。啊、
5: 对对对，保留节目，杨帆，你给我们现场主持一回《越战越勇》。
0: 我给你主持一个《越战越勇》。
3: 对，三姑姥要看。
2: 这不是你拿手节目吗？你快快去。
0: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越战越勇》正式改版了，本期节目的名字叫《越战越勇之开门大吉》。首先要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4: 哎，好啊，儿子呀！
0: 你开哪扇门？爸，你开哪扇门？
4: 你要给我整走了你！
0: 这扇，等等，
4: 我现在听出来了，我儿子现在主持的有点杂呀。我儿子的高光时刻在我心中，那得是春晚分会场的主持啊。儿子，那么多词儿，你要不然今天给亲戚们再表演一下。
0: 分会场的词儿我不会。
4: 你看你谦虚啥呀？
3: 你不就在分会场吗？你怎么都不会？
0: 我在分会场。我是杨帆。
1: 杨帆，
0: 好，
4: 来来来，
0: 分会场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杨帆在春晚分会场给大家拜年了。
4: 你等会儿，你当你爸没看分会场？哪有那么多前边那些水词啊？
0: 我说的是彩排版，彩排词多。
4: 给我看幕后呢。哦，
0: 朋友们，此时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文交通广播的同步直播。来，全场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祝愿我们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大家一起倒计时。3、2、1，过年好！哎呀呀
2: 呀呀，真好啊！
4: 打住，今天是中秋佳节，其实我有一个惊天的秘密要告诉杨帆呢。
1: 秘密？
0: 告诉杨帆？
4: 音乐？
0: 咋还有音乐？
4: 那是1981年的第一场雪，医院的产房里迎来了两家人呢。一个是咱们老杨家，一个就是老倪家啊。两个娃娃往那儿一放啊，俩妈给抱混了，
0: 抱错了。
4: 对，所以杨帆、啊、他应该是老倪家的啊，所以他应该叫倪帆。倪哥买提是老杨家的，他应该叫杨哥买提。

0: 养个买提像话。
1: 今天你的亲爸爸找到了啊，来吧，掌声有请我们杨倪帆的爸爸出场。时光时光

0: 爸爸时刻是惦记着你。好儿子，好好照顾自己，按时吃饭，不要太累。爸爸和妈妈也会照顾自己，你不要担心。另外，你给老杨带句话，儿子是我的。
1: 那才是我亲爹，
2: 这是个惊喜啊！小尼不知道，
1: 不知道。
2: 我们录了这个视频，
1: 但是他们可能没想到，我基本上跟我爸天天通电话，每天视频，每天聊天，每天交流，每天听着我爸早上起来了身体好不好，睡觉前有没有吃降压药，然后他们今天出去玩，明天出去玩，累不累？所以每天其实我们都在交流。看到我爸健健康康的挺高兴的，因为我爸今年做了一次大手术，好在现在一切都好，一切都无恙，所以也借这个机会祝小尼的爸爸杨帆他爹，祝我们每个人的父母都身体康健，中秋团圆。
2: 刚才这段表演也为我们的兄弟之间的合作画上了一个满意的句号，从今天开始不要叫我哥哥了，
1: 叫你
2: 干爹。
3: 滚，
2: 来，
3: 滚，
2: 干爹抱抱，
3: 滚，
2: 抱，
3: 滚，
2: 爸爸妈妈，
1: 我不叫你干爹，哎，我叫我的三姑姥。中秋快乐，
4: 小品好不好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凡。
1: 李凡，你真烦。
4: 把人三姑姥的香蕉给吃了，
1: 我牙牙惊行不行？
4: 看完你这个小品，我都要老十岁。我跟你说，笑的那脸上都是褶子。
1: 我已经老了十岁了，把我不大脑仁里面所有的智慧都挤出来了。关键为什么杨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4: 哎，对呀。
1: 说实话，因为他现在太激动了。血压有点往上涨，知道吧？
5: 心情还要平复一下。
1: 对，
4: 那这样我们呀，先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节目。
1: 啥节目呢？
4: 这节目你得猜。
1: 好，
4: 来，三二一。
1: 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大脸猫。不是吗？
4: 提示一下吧。
1: 提示啊，
4: 四个字，
1: 四个字。
4: 嗯，你捋捋，哎，说的
1: 指着月亮，四个字，
4: 大家能猜出来吗？
1: 我知道了，歌名叫做《左手指月》。
4: 来吧，一曲高歌邀明月，喜满中秋庆团圆，我们一起来欣赏节目《左手指月》。
1: 欢迎吴碧霞老师。

0: 来吧，让我们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回吴碧霞老师，有请。
1: 有请吴老师。
2: 小妮你好。
0: 你看
1: 我是杨帆的爸爸。
0: 你那个小品一整人都错乱了，我能是杨帆吗？您再仔细看一看。
2: 我怎么已经分不出来了呢？
3: 分不出来。我跟你说，吴碧霞老师看你们那个小品的时候啊，我就听见前面的笑声是
0: 我们请吴碧霞老师为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好不好？
1: 好。
2: 你

0: 秋佳节来到之际呢，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阖家幸福，万事顺遂，福运绵长。嗯，谢谢，
1: 谢谢吴老师，吴碧霞老师。每次听吴碧霞老师唱歌都是一种享受，一开口就气势磅礴，正如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的青绿海棠，把海棠盛放的温婉雅致和千里江山图的悠远气韵融合在一起，寓意花好月圆，四季顺遂，也祝大家笃定本心，自成一方江山。其实自古以来关于月亮的传说就特别的多，那接下来这首歌跟月亮也有关，但是不大一样哦。来，掌声欢迎

0: 哇，好好听哦！谢谢三位，让我们再次请回江佩瑶、张慧雯、周杰琼，有请三位妹妹。
1: 今天几位也带来了一个小游戏，是不是？
2: 嗯，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0: 要让哦，这不是那个 emoji 那表情，对不对？
2: 对，
0: 应该是让我们猜一个成语。
1: 先猜简单的吧，这个，别针，
0: 别有用心，
1: 棒，
2: 哎，
1: 棒球，
2: 真棒。
0: 哦，
2: 前面肯定开心快乐，
0: 乐，
2: 笑。笑啊、
1: 哦！笑
2: 笑、哦、
1: 笑！发廊，
3: 发廊里面有谁呢？
0: 发廊
2: 有大师，
0: 有大功
1: ，Tony 老师 ，Tony，
2: 小尼，
1: 小尼真棒！
2: 哎、啊，猜对了！
0: 你这强行解释太过分了，
1: 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不是，但是现在我的答案就是小尼。

0: 你真棒，小妮真不要脸，
1: 真棒。
0: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中秋的祝福送给大家，
2: 祝大家中秋节真快乐。
0: 好，谢谢，也祝你们中秋快乐哈。
3: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的精彩时刻了。
0: 太好了。
4: 我这一次的送喜搭子非常不一般。哦，
0: 怎么不一般？
4: 就是你跟他们交流起来都会觉得很微妙。
3: 掌声有请我的送喜搭子。
4: 衣服一样，
3: 太想看了。
0: 你干嘛模仿我？你干什么模仿我？你是来找那个经常模仿机器人的撒贝宁的是吧？
4: 那他们怎么送惊喜啊？宋叶，
5: 他连嘴都没有，他怎么送？
4: 看他的表现了。
0: 来吧，时间留给他们。呀，
5: 挺突然的，
0: 感觉这是要
5: 不是？我听这个音乐感觉，我听这个音乐感觉。
6: 一段武术送给大家，愿各位五福临门，身康体健，月圆人久，喜乐长流。
0: 好，接下来
5: 他是什么招式呢？
7: 祝大家月圆人圆，事事圆，好运翻倍，烦恼翻篇，
0: 还比心啊。
8: 哎，你最棒了。
5: 拿着奶瓶上来的，
0: 唱的是月亮姐姐的歌吗？
9: 圆脑圆肚皮，里面是生命的真谛。
4: 好棒呀！
0: 哎，太好了！
10: 月下起舞，天欢喜，祝大家良辰常在，岁岁可期。
5: 太棒了，
0: 谢谢可爱的三个宝贝，谢谢你们，继续成长，继续进步吧。
4: 其实机器人的表演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而且唱唱跳跳本身就是能够让我们心情特别愉悦的一件事情。
0: 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青春里的旋律，经典永不过时，快乐永远在线。接下来一起来欣赏青苹果乐园。

0: 而且他们今天的这个唱跳表演让中秋快乐这四个字具象化了，真的让我们现场都像一个快乐的派对，所有人都嗨起来，
1: 他压力非常大，
2: 对，非常大，人家两个是舞蹈学院毕业的专业的舞蹈这方面，我这纯是来驯服我的四肢来了。
3: 我觉得你上道了
0: 啊，上道了，
2: 咱们趁热打铁怎么样？
3: 来吧，
0: 行，
1: 必须来吧，
2: 哎呀妈，随便来一段。
1: 小尼用的那个音响师只有这一种音。
2: 好，哎，不错，来吧，
1: 两位姑娘，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新疆的好兄弟四位。嘿，嘿，来吧，
2: 好，继续，单膝下跪，单膝下跪，
1: 下板腰，
2: 来蹦蹦，
0: 怎么还有跪没醉酒的动作啊？
2: 摔完了，摔完了。
1: 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也送上你们的中秋祝福吧。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喜满中秋！希望三位，谢谢三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的表演继续哈，又到了这个即兴喜剧表演的时刻，我觉得宋轶妹妹，
0: 对呀，
1: 特别期待你。
0: 我知道今天你们一定会cue我进行这个即兴喜剧的表演，所以我早有准备。我请来了一位导师级的，我非常靠谱的帮手。
1: 谁呀？叶童老师。叶童姐姐，
3: 有请。
2: 欢迎叶童姐姐，
1: 来了，
3: 好美，
1: 太美了，太美了，
0: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4: 哇，
1: 他叶童姐上了那个状态，他是懵的，他不知道该干嘛。但是我得问问姐呀，到今年为止拍戏拍了多少年了？有40多年了吧？
4: 有没有拍过从来没有剧本的戏，不知道演谁的戏？这个真的倒没有试过，
1: 从来没试过。
4: 要做这样的挑战吗？
0: 对，但是会有很多的演员围在您的身边，给你出一些难题，就看你是否能够即兴的去迎刃而解。
2: 别再说了，怕再说叶童姐姐从这儿跑了。
4: 对。
1: 咱们先把它送过去。
4: 好，
1: 我给姐再准备点小道具，你试一下。哎，你穿上衣服是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感觉？是不是特别像 CEO？CEO
4: 啊！
1: 加油，姐。
4: OK。

0: 哎呦，总裁，我可找到您了。您说您吃完饭就回来，怎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呀？
1: 要你管。
0: 总裁就是总裁，而且还是个霸道总裁。
1: 没有。
0: 但是我都已经找了您三天了，您好歹也体谅一下我们的员工不是？
1: 三天，你的日子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还考我数学呢你？
1: 当然，我问你什么，你都要尽量的回答我。
0: 其实主要是我问您，您回答我就可以了。哦，
1: 这样子啊。
0: 总裁，今天是咱们跟本市最大的财团张氏集团谈判的重要日子，咱们赶快先回公司吧。来，
1: 谈判什么？
0: 这边，总裁到。
1: 什么都不知道的。
0: 今天我们的会议，总裁会说三件事情。嗯，首先请总裁讲第一件事情。哦，
1: 第一件事呢，就是中秋节我们要准备一些惊喜给我们的客户，那你们建议是如何呢？
0: 总裁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哦，
1: 去买一些月饼吧，请客户一起赏月吃月饼，好不好？
0: 总裁说的太好了。第二件事情是要对我司员工，这位大个你叫什么来着？
2: 孔浩。哎，
0: 要对我司员工孔浩处分的决定。为什么要处分他？
1: 为什么啊？那当然是因为他站在这里的时候不要皱眉头，因为我们代表着公司，每当你出去的时候都要笑着迎人，所以罚你皱眉头一分钟。
0: 第三件事情，请总裁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要奖励他。
1: 当然是因为他服从命令。

0: 了没皱的也挺皱的，
1: 要奖励他。
0: 现在你可以笑一分钟了。
2: 总裁奖励我笑一分钟。
3: 总裁真是奖惩分明啊。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大家都去忙吧。
4: 好。哎，叶总。
0: 嗨。
4: 您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0: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你先去忙吧。哎，
5: 叶总，那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0: 他叫什么名字？
5: 叶总，不是我，我的名字啊。
4: 行了，叶总忘了，他愿意让你叫什么就叫什么吧。快走。
0: 你对你公司的同事好像也不是很熟悉。
3: 这是您的公司。叶总，咱们马上就要开始跟张氏集团谈判了。
0: 好。
3: 虽然张氏集团是咱们的大客户，但是跟他谈判的时候，您的气场可千万不能输啊。
0: 怎么样可以不输呢？
3: 来了，他来了。
6: 叶总，别来无恙。
0: 要很凶吗？很好，谢谢。
3: 叶总，他是张总的秘书而已，不用凶他。
6: 有请张总。
0: 张总你好。
7: 平时咱俩说话都是你说我笑，温温柔柔的，今天跟我喊什么？
3: 我们叶总是什么？
7: 让叶总说。
0: 我心里其实一直在笑。
8: 啊，是的。
7: 您要这么解释，我心里就满意多了。谈合作，谈合作了。
3: 看一看我们叶总为张总准备的薄礼。
7: 谢谢。
8: 谢。
9: 叶总在商业谈判中送给我们张总一双鞋，这是有什么寓意呢？
0: 这是代表我们很和谐。
7: 叶总用心良苦啊。这不是我的鞋吗？我刚才在你们公司的楼下晕倒了，起来以后鞋就没了，现在鞋在你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住口。我们叶总这是有道理的。叶总，麻烦您跟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把他的鞋拿走？
0: 为什么呢？
3: 是啊，叶总。啊，
0: 那是因为你在过来的路上天气比较黑。然后你就甩了一觉，所以你就睡着了。大家想要扶你上来，先把你的鞋脱了放在一边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见了。
7: 叶总啊，原来是您救了我呀。
0: 不用感谢，不用感谢。
9: 叶总、张总，咱们步入正题吧。
7: 那咱们就正式谈判。
3: 什么走私？张总，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啊？
0: 张总想怎样我就配合怎样，对吧？是不是这样？
7: 就是因为昨天您跟我说咱俩今天谈话的时候如果坐着谈对咱们的合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咱俩坐着谈
0: 来
7: 对合作是有多大的帮助。
0: 这么谈呢就是可以更轻松啊，对不对？我们又可以这样谈。
7: 不很好很好。
3: 那我们还是坐在凳子上谈吧。叶总
0: 好。
7: 我只知道咱们公司这个产品它的功效，但我一直不知道它的 slogan 是什么，请您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们产品的 slogan 一共有八个字。嘿，这八个字是
7: 让叶总说。

0: 叶总，还得麻烦您跟张总说一下咱们这八个字的 slogan 是什么。
1: 这产品非常好的啦。
0: 不光有八个字的 slogan， 我们还有五个字的 slogan， 跟这八个字的 slogan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这五个字就是。
2: 听叶总说。
1: 保管你满意。
2: 太精辟了，
0: 我们还有一个字的 slogan，
2: 让叶总说。
1: 听好了，就一个字就代表了我们的产品，那个字就是赞。
2: 好，这就是精品了。看一看产品吧。
0: 请过目。
1: 什么东西呀？
0: 他们公司的清洁产品。
1: 哦，太可爱了，我们的产品。
3: 这个怎么打扫卫生啊？
0: 连怎么打扫卫生都不知道，我们叶总给你亲自做示范。叶总，这个是怎么打扫卫生的？
1: 这个用途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清洁卫生每天都重复，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坐着坐着就不想做，有时候呢就地方很脏，所以这个呢就是提醒你的。很精神嘞。
2: 这个产品非常好啊。
0: 当然，而且我们这是一个清洁套装。我们下一件产品和这件产品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不一样。叶总，你能告诉我这两件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它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
1: 你示范一下。
0: 我示范不了，
1: 叶总，
0: 所有的产品都是你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自己开发，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清洁。
1: 这个也不就是这个，那就是呢，平常呢清洁的时候呢，它可以盯着你，所以就让你更有那个动力去搞清洁。
2: 这两件产品真的非常的好，
0: 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三件套，
1: 是
0: 只有三个产品组合在一起，它的清洁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2: 一定要看看这第三件。
1: 三兄弟，
0: 我们叶总给你示范一下三件物品组合在一起怎么使用。
1: 一般呢，如果你懂的话就可以这样啊。其实做家务做清洁是很孤单的，
4: 需要陪伴，
1: 所以这一支是特别用来陪伴你做清洁的，是放在这里。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站着盯着你的。然后这一次呢，就提醒你的。所以当你做清洁的时候，又有动力，又有监督，又有陪伴。
2: 太好了！
1: 而且他们因为是三兄弟，所以必须要三件一起购买。
2: 本公司现在就要购买。叶总，我们的谈判成功了。
1: 谢谢你，终于演完了。
2: 不，但是叶总，你说如果我们的合作达成，你要给所有人献上一支舞蹈表示庆祝的哟。这个什么时候兑现呢？
0: 就是现在。

0: 谢谢，掌声送给叶总，请叶总来到分公司视察。
1: 我觉得好棒啊，
2: 好可爱。
0: 一开始确实是有点要找状态，慢慢渐入佳境，到最后几乎是带着他们跑了。哎，
3: 没有了，没有了。不过真的很好玩，很开心。
4: 今天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甩剧本了。以后导演要我说什么，我就我执行。哎呦，
5: 看来爱上这个表演了。
6: 那后面还有两个，要不要也参与一下？
5: 我觉得我可以

0: 下来看你也会很开心。
1: 谢谢叶同学。其实他的形象，他的作品也陪伴着我们所有人的成长，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陪伴我们的青春，陪伴我们美好的生活。谢谢叶童老师。
0: 谢谢。
1: 那接下来铁岭音乐小王子，
2: 什么铁？每次他都记不住铁岭，铁岭龙首山歌王，
1: 给你脸了你还？给你机会唱歌，你唱不唱？
2: 但是啊，我想请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演员做我的搭档一起唱。
1: 月亮姐姐你要上台了。
3: 不是我
1: 啊。不是你啊。
2: 我从小一直看着他的戏长大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他。嗯，让我们有请影视演员韩雪。

0: 谢
1: 谢谢谢谢谢，
2: 唱得太好了，
1: 谢谢。
2: 但是这个演出只能打95分，
0: 哦，不是满分，搭档配错了。
2: 对，哎，
3: 可是杨帆真的很好，他唱得特别好，我觉得很动情。第二，我们刚刚因为近距离，你没发现杨帆到现在眼眶都是红的，就是唱进去了。
2: 眼眶红是因为昨天晚上他辅导孩子做功课。
4: 没有没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近距离看韩雪，发现比电视上还漂亮。
3: 谢谢。
5: 刚才那段是温州话吗？
3: 对，他应该是温州和福建某一些地方也会接近那个方言。
5: 好好听啊。
2: 那你能不能用方言给我们送出中秋的祝福啊？
3: 我是个苏州姑娘。
2: 可以，苏州话。
3: 宁于我于死思于佛母啊嘎母塞塞福满家满岁岁安，
2: 太棒了！再次掌声，谢谢韩雪，
3: 谢谢，
4: 谢谢。
2: 你走啥？你回来，
4: 我送。

0: 送韩雪是这样的吗？
1: 你走了就别回来，我跟你说，
0: 明年再见啊！
1: 有本事别回来。
0: 不是，我这不是想看看下一位要上场的是谁吗？
1: 别着急，别着急，下面上场这位实力一样强，
0: 谁呀？
1: 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需要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0: 哎呦，太开心了！
1: 欢迎二位，节日快乐！
2: 太好了，为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中秋祝福，是吧？
0: 对，刚才方哥不是一直猜谜语没赢过吗？啊，不是让再让他们过过瘾？
2: 行
0: 行啊，
2: 可以，
1: 还得我弟，就知道让他哥过过瘾。
0: 猜一个诗的名字。
3: 什么？
1: 诗的名字？
2: 诗。一瓶水砸的一个鸽子。
3: 我们先辨认一下，这是一只小鸟。
1: 对，哇，我猜出来了，你们猜出来了吗？
3: 这么快？
1: 水调歌头。哦，好聪明啊，姐！
3: 你终于配上幼儿园大班了。
2: 那挺好，我觉得两个人合起来啊，就是水调歌头事事圆。哎，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4: 谢谢。环节说到中秋呢，我们都会赏月、吃月饼。古代其实有宫饼、乐团，然后现在是点心花样翻新越来越多。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一款是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哦，掌声有请我的送喜搭子。
2: 哇，这么大一桌啊！
3: 你好，
2: 千里江山图。
5: 老师们好，
2: 你好，
3: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甜品师吴威勇，我今天为我们喜满中秋原创了一个画券式的中秋主题甜品台。哇，这个画券里面的所有产品呢，都是可以食用的，
1: 都可以吃，
5: 是的，是的。
1: 来，小尼，你先把这杯子吃了。
2: 大家是不是有点不太相信？我来给大家试一试，好不好？
3: 好。
5: 但是有点脆，小心点。
3: 哎。
5: 因为是中秋节，我就雕琢了一枚圆月
2: 月饼。
1: 好，
5: 当我们倒上这个椰汁呢，它的画面就会呈现，完全呈现出来。
2: 那宋轶来吧，
5: 慢慢的淋上去就，
2: 哇，漂亮，
5: 点亮我们今晚的明月。

0: 正所谓品千里江山，甜品展台带千里江山国宝系列，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锦绣山和它的灵感其实也是来自于北宋的千里江山图，它是以东方传统的平安锁为形制，将千里江山的盛景铭刻于方寸的锁面，愿您锁住平安，守住本心，青绿不改，心意如初，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1: 谢谢我们的老师哈，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中秋的礼物。
2: 哥哥姐姐们，我们这儿还有美食呢，好看又好吃。哦呦，哇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大侠，我今天带来了我设计的全国各地的文创月饼，也是借着中秋把这份甜蜜播撒到五湖四海了。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喜满中秋的现场，能够把五湖四海的这些味道都能够纳入囊中。
2: 谢谢您，
4: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喜满中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的嘉宾在这儿要勇于突破自己，接受挑战。那接下来有请叶童姐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歌《两地书》，有请叶童姐。

0: 虚如超汹涌，几家心里。
1: 一直两地书，共赏一轮月。其实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含蓄，我们往往会把对家人的那份思念，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寄托，找到一个出口。
2: 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现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呢把自己最想说的话留言给自己最爱的人，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相关页面解锁专属小游戏，就有机会获得周大生珠宝为您送上的中秋好礼，一起玩游戏赢黄金。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杨帆，光唱歌太委屈你了。嗯，你是个全才啊，怎么光唱歌呢？大家想不想看杨帆演小品啊？
3: 想。
2: 但是我有个要求，为了考虑到我们这个画面的美感，不能只让他一个人出现在舞台上，我们还得找到一位非常漂亮的搭档和他一起来演。
3: 所以吗？啊，期待很久了。
2: 就是你是。

0: 但是首先邀请月亮姐姐从舞台的那边开始。杨帆，你稍等，我准备个物件。
1: 给你们一些距离感。
0: 你不是就想演那个英雄吗？侠客吗？
2: 怎么露馅了？那不那个航天员穿的。去吧，开始了。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路穷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死在人间？好，好，小师姐，你再背不完。
4: 就没有机会登场了啊！拜拜！哎呀，真好，真好，太好了！哎，你们看，今天是月亮真圆啊！今天不是咱们喜满中秋联欢会吗？要不然咱们就写一个关于登月的剧本，就写航天员登月探访广寒宫。
5: 那这个航天员就叫杨帆，
4: 这个名字太俗气了。既然以中秋为题，那么他叫。
5: 杨提，好，杨婷儿，哎，你怎么才下飞船啊？啊，
3: 那个飞船堵船了。
5: 哎，你怎么一点不飘啊，在月里？
4: 不行，这杨提嘴太碎了，他应该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人，每次说话只说7个字儿，
3: 绝句呗。
6: 这时候来人了，走，我们去看看。大胆，是谁闯入我的月宫宝地呀？我们是航天员，
3: 杨提，做个自我介绍。
6: 航天员，你好，我们好，哎，像，认识。这7个字儿太牵强了。
3: 你长得像维修工，在下吴刚，吴刚，伐桂那个吴刚，正是在下。
6: 杨婷啊，你不是最喜欢吴刚了吗？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我为什么喜欢吴刚啊？你好，吴先生，啊，嗯，请问嫦娥她在哪？问得好，啊，嫦娥仙子不是别人，正是在下的夫人。哎呦。<笑>
7: 这位夫人天生高冷，用词简洁，每句话她只能说3个字儿。现在我就把她换讲上来。嗯，千里传音法，玉兔把嫦娥带上来。
8: 哎呀，嫦娥仙子让我好找，快走。
3: 兔兔兔，是我是我，吴刚说有贵客来访，让我们一起相迎。我和你是夫妻。仙子，你先按着这个版本演。好长时间不见，见到为夫有什么感想啊？不敢想。有什么想做的？跪下吗？
8: 回家说。杨蹄，快和嫦娥打个招呼吧。你好啊，嫦娥姐姐。杨蹄子，长这样，地球人，好稀奇。你个买。 蹄子，你个吗？有，累死了。
9: 嫦娥，我有个问题。嗯，
8: 那个兔子是谁啊？
9: 我龟兔，
8: 还赛跑。
9: 是我，我叫玉兔。
10: 两人坐下，呼。

0: 送礼物。
1: 嫦娥，杨提特意为你精心挑选了礼物，快打开看看吧。
2: 拿来看。
3: 周大生的剃须刀。
1: 你怎么还带个剃须刀呢？
3: 我带剃须刀吗？
2: 有何用？
3: 修眉毛。
4: 注意，你是七个字儿。
3: 好，为何我带剃须刀？这个事情我得招。如果嫦娥用了它，啊，用了它，啊，保证吴刚每天笑，
0: 保证吴刚笑哈哈，这不押韵一点啊？
4: 笑哈哈也没用。
5: 仙子，咱们是月宫，既然是贵客，咱们也有礼物送给他们。
4: 好。
5: 这是我们广寒宫的镇宫之宝，
1: 快打开看看。
3: 看着包装很精致，鞋垫
1: 还有什么法力吗？
5: 嫦娥仙子，你快告诉他有什么法力。
4: 告诉这些凡人，
5: 能增高
3: 发背宁。
5: 回家上链接。
6: 上链接。
7: 接下来啊，嫦娥弹琴，玉兔伴舞，
4: 请您抚琴吧。
5: 仙子，就弹那个你最拿手的那曲就好。
0: 节奏没卡上啊，这。
4: 哎呀，今年过冬的棉被我就交给你了。虽然琴弹的一般，但是为夫知道。
0: 从说话。
4: 弹得很好。先别展示了，展示一下您的歌喉吧，清唱几句。
3: 唱歌也是三个字儿。
5: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竖起来，爱吃萝和青菜，蹦蹦跳真可爱。
4: 我完全没有想到
3: 嫦娥竟然会说唱，三个字儿来唱得棒。
4: 不知道二位凡人要在我这月宫盘桓几日啊？
1: 啊，我们一会儿就走。这次来呢，主要是杨提和嫦娥相亲。
4: 谁？怎么没人通知我？你要跟他相亲，你什么意思？说出来。
5: 不可能。
3: 看看他。
5: 可以
3: 换。想一想。
1: 杨提，你觉得嫦娥怎么样？
3: 此女只应天上有。我们一起手牵手，跟我一起去地球看看节目，加加油。
4: 好，哎，
1: 好，是。
4: 停，拿我当空气啊。啊，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吴刚伐桂。哎，往后看。
1: 这还真是吴刚伐桂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二位了。其实啊，他还是非常喜欢你。
8: 此处有反转。
1: 但他更喜欢那兔子。哎
9: 呀，还有我的事呢。
5: 和他走呀、啊？
9: 这就同意了。
5: 我同意。
9: 那杨婷儿，走吧。
3: 好，走吧。
4: 为夫得劝劝你啊，平常唱也行，弹琴也行，但是虽然在月球上，但也显着扰民。

0: 哎呀，终于写完了，
1: 走吧，拿给老师看看去了。
2: 这就是贵客中秋，入汪涵，天上人间共团圆，少年即兴写神话，诸君看来登笑谈。
3: 牛不牛，月亮姐姐对不起，演到最后的时候大概才懂哈，他其实卡的是字数，
4: 但是我觉得慢慢你们就找到那个状态了。
5: 我觉得其实也是个很好玩的游戏，中秋佳节，其实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和家庭成员跟爸妈妈一起玩一玩这个游戏，
4: 对，
5: 别有一番乐趣。
6: 哦，不要啊，
3: 容易
6: 哦，不要三个字
3: 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5: 行了，到这里他们俩这戏就彻底翻篇了，我们期待下一段精彩的节目。

在想象的时候，我就不再转动。

0: 你听到了啥？
1: 听到了什么？
2: 我听到了有人应该接下来该演节目了。
0: 哎，对对对，啊，是是是，
2: 是不是？
0: 那我得给他报报幕，因为这位嘉宾绝对是重量级的，我得给他好好报幕。朋友们，我们都说岁月它就像一条河流，它滋养着我们人生的旅程，也滋养了我们岁月里的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尼格买提热河曼和他的搭档为我们带来岁月里的花。

0: 赏您。
1: 其实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内核永远都是团圆二字。
2: 对，
1: 我觉得不单单是在山水画卷中，也不单单是在华美辞藻里，其实是在一家人围坐灯火的那种团圆里。
2: 对，
1: 那么现在就要有请我的送喜搭子。哟，哦，爷爷您好。
3: 您好。
4: 哎呀，带着东西来的呢，叔叔啊。
5: 这拿的是
6: 小米，
3: 小米，嗯，
6: 枕头，
3: 枕头，
6: 小米枕头，
1: 小米枕头。
4: 那叔叔您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孔文本，今年几多岁了？
3: 90岁。
7: 90岁了。
6: 哦，今天我哥哥陪我来了。
3: 啊，哥哥啊，那就请哥哥。
1: 哥哥，
8: 小心小心。
3: 90岁的弟弟，那哥哥今年多少岁啊？您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孔文顺，今年92岁了。姐姐陪我来的，
1: 姐姐来的，
3: 还有姐姐。90岁的弟弟是92岁的哥哥陪着来的。92岁的哥哥是

0: 姐姐好。
1: 大家好，我叫孔天红，今年95岁的。
2: 95岁，
1: 是我100岁的哥哥带我来的。
0: 100岁的哥哥带您来的。
2: 哦，奶奶还有哥哥。
0: 一百岁，
2: 不是你？你看那爷爷上来走路那个步伐吗？怎么看也不像100岁。
3: 大家好，我今年是100岁。我叫孔三根，我的小兄弟的也来了。
4: 还有一位。
0: 哦，这是弟弟。
3: 78岁了。
2: 哦，小
4: 的弟弟。你
2: 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孔万胜，今啊这个。弟兄五个，我最小，今年78。哇，
0: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身边的这位大哥大爷
4: 爷爷奶奶们
0: 100岁了。
2: 就这么说吧，爷爷，您100岁站在这儿，还没有刚才我演小迪爸爸瞅着看的老。
4: 吴爷爷奶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非常具有中秋仪式感的礼物啊。
2: 对，叔叔您带这个是
5: 大豆、黄豆，
1: 哦，这是黄米、
4: 黄米豆包，
6: 麦子
4: 、
3: 我带的是大米。
6: 中秋正是丰收之夜，哎，我们兄妹五个也带来了五国和五国的制品，哦，凑在一块就是五国丰登的意义之夜。
0: 多好啊，祝大家五福临门，五谷丰登。
3: 这是我写的，
0: 写的真好啊，这都给我们送好礼了，我们不能让人空手走吧。我能送得出手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决定把周大生珠宝什么衣服啊，我衣服送给合适吗？我决定为我们的老人送上周大生珠宝为他们准备的中秋好礼，好不好？大哥，你亲手给妹妹戴上好不好？
2: 100岁的爷爷给妹妹还能戴上这么精细的项链，
3: 祝她健康长寿，
4: 健康长寿，
3: 活100岁。
2: 五位长辈今天来到咱们喜满中秋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0: 好，中秋快乐。
2: 这是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的千里江山，取材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千里江山胜景凝于方寸之间，正所谓青绿入怀，福泽自来，历尽千山，此心圆满。
7: 此时此刻，不管我们身处何方，不管我们的亲人是否在身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表达对亲人的、对故乡的那一份眷恋。
2: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想起一段旋律，特别适合那些正要回家和亲人团聚的人，或者说不能回家，遥望明月，此刻正在思念的人，请欣赏《但愿人长久》。

0: 掌声，让我们欢迎赵雅芝姐姐。
1: 姐都不是空手来的，
0: 对，
2: 谢谢大家。今天呢，我带来从香港我们非常流行的，除了吃月饼，还会吃一个甜点，芋头。
3: 芋头，芋头。
2: 因为呢，芋头有一个好彩头，就是说大家可以富足啊，富裕啊，
0: 年年有余。
2: 没错，而且呢，我们也会玩猜灯谜。哟，
0: 哇，那我们要不要现场试一试？
2: 谁先来？
1: 小妮先来吧。
2: 好，中秋明月照，妙语落玉盘。
3: 妙语落玉盘，
2: 猜一个成语。
3: 大珠小珠落玉盘，妙语，哎，
0: 妙语连珠。
2: 哦，对。啊！
0: 对，太聪明了。哇！我的天哪！我的智商，
1: 我这不是鼓，
0: 我的智商也太高了，朋友们，真的。
1: 再稍微难一点，你能猜上吗？姐，我也想玩。
2: 好，月下桂树。影婆娑，风起翩翩，谁堪比？
1: 月下桂树影婆娑。
4: 说你玉树临风啊？哦，
1: 玉树临风，
0: 怎么又说我呀？哎，
2: 玉树临风是夸两位的。哦，两位男士，
1: 谢谢雅芝姐，今天来到我们喜满中秋的现场，不仅给我们带美食，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祝福。再次感谢雅芝姐，
0: 愿雅芝姐永远美丽。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节日快乐。
5: 接下来就到我的送喜环节。
0: 太好了，
5: 我们曾经抬头看着月亮千百年，其实我们离月亮的距离呢，早已从望月怀远到现在的探月逐梦。哦，那么我这一份惊喜呢，请大家接下来期待一下。哦，有请送喜搭子们。
0: 几位少年啊！哦，
6: 你好，
1: 同学们好，欢迎欢迎。
0: 哇，还有老师们。
5: 自我介绍一下啊，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我是黄思思老师。
8: 我是张子怡老师。这些是我们麓小的毕业生，也是我们这次飞天梦团队的成员。
9: 我是邓浩轩，今年16岁，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10: 大家好，我叫吴微妙，今年也是16岁，目前也是就读于中二的一名学生。
11: 大家好，我是周浩然，今年16岁，读中二。
12: 大家好，我是吴维笑，今年也是16岁，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13: 大家好，我叫刘孟德，今年17岁，我也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5: 其实我这次邀请的送喜搭子是这份和探月逐梦有关的喜，是来自国家航天局嫦娥7号科普实验载荷创意征集活动。那这群同学在之前提出让国旗在月球上飘扬的这个创意方案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学生。哦，现在科研人员呢正在开展深入探索与论证，如果计划顺利的话，这将是第一面在月球表面飘扬的国旗。哇，
0: 太好了，从小学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
5: 对，创意构想，
0: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接近梦想成真的时刻了。
1: 运载火箭碎片 CE-4，
7: 这也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份小惊喜。嗯，
10: 这一份文创呢，它是由执行嫦娥4号的任务，这个火箭它是叫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的碎片铸就而成。那么嫦娥4号呢，它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在月球背面实行软着陆的这样一个月球探测器。那么我们团队也是真心希望我们这个国旗在月球上的飘扬这个实验真的可以实现，同时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将载人登月这一个梦想可以早日照进现实。
1: 太棒了，
0: 少年有梦，山海可平。今天中国航天的前辈们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0: 团的各位。
1: 中国航天人，今日有我辈，未来有少年。
0: 追光的人终会
2: 光芒万丈，
0: 少年有我的锐气，前辈有我的坚守，追梦路上薪火相传，才会让我们在飞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航天老同志合唱团为我们带来歌曲《有我》。

0: 迎四位，更要欢迎你们身后的中国航天老同志合唱团的各位，
1: 快乐
2: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0: 科技发展的一次次突破，浩瀚宇宙的一次次探索，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有一批人，他们挺身而出，一声声有我扛下了所有的重任，在此用我们的掌声向他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3: 谢谢
4: 谢谢。
3: 我突然觉得今晚我们的收获好大哟，这一夜我们收获了好多的喜，有我们喜剧表演之喜，有合家团圆之喜，然后有追逐梦想之喜。我觉得喜从来它不是单一的模样，它也许就是藏在合家团圆的万家灯火之中，也许就是我们逐梦路上的每一个坚实的脚步，也许它就是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梦想成真的那一刻的心满意足。
4: 我觉得你们都说得特别的精彩，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跟自己的亲人团聚，那就紧紧抓住这个最最幸福的时刻，也许此刻你正在赶路，那么希望这个岁月对你温柔以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爱。

0: 山河远阔，烟火人间，
1: 又是一年千里婵娟，
0: 清辉漫洒，月映庭前，
1: 喜满中秋，共团圆，
2: 欢乐不歇，暖意不减，
1: 愿这份喜悦伴您每一天，
3: 欢聚有时，情谊无尽，
1: 愿您四季长安，月圆人圆。
4: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秋佳节，愿山河鼎盛，国泰民安。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谢谢周大生。
7: 皓月当空，家味正浓，东谷一匹鲜酱油相伴。

0: 万家团圆，期满中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重现，恭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2026喜满中秋就正式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祝大家
12: 喜乐安康，团圆。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5: 妈妈，我想多点醋。
1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7: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18: 五月太阳冰淇淋，
19: 冰淇淋，哎，真的耶！
17: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19: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0: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21: 童就是我，我就是童，
22: 因为童懂您，您懂童。
17: 解锁融童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19: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17: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

0: 进书房日常。
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焰火夜游、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文旅市场呈现热闹红火、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在安徽芜湖，大型沉浸式实景秀《芜湖故事》国庆特别版上演，演出深度挖掘芜湖鸠兹古史、诗仙游历、码头风云、渡江往事等本土历史文脉，将千年城市变迁、人文风骨与新时代发展荣光浓缩于舞台之中。实景水景舞台结合水上舞蹈、空中光影、无人机特效、非遗鱼灯等多元艺术形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江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与时代风采。国庆期间，山西省运城市绛县随处可见喜庆热闹的活动，红歌快闪、特色主题巡游轮番上演，传统国风与潮流创意相结合，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当地的文化特色。每晚的灯光祈福活动为节日增添了浓厚氛围，特色市集汇集美食、非遗、文创等内容，有效带动假期消费。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拉动县域假日经济增长，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国庆假期，苏州吴江里里古镇水桥集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古镇市河上国际艺术家打造的水上光影装置缓缓漂浮，现代科技美学与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撞个满怀，手风琴、萨克斯、大提琴的西洋乐声从水面传来，与展示中心广场上的江南丝竹、古戏台里的传统戏曲此起彼伏。艺术市集沿河铺开，多国设计师与手作匠人带着银饰、草木染、原创服饰摆摊设展，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截止到10月4号18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77亿元，年度票房含预售超302.58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

0: 开消费新空间。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热度高涨，成为国庆期间的热门打卡地。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之一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人次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荧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国庆假期，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在四川泸州火热开唱。音乐节让远道而来的乐迷为一首歌赴一座城，也让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1: 我第一次来泸州，来参加音乐节，感觉还挺好玩的。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
2: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第一次来到泸州这个地方，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美，还非常的热情，然后这个城市的文化非常深厚。
0: 音乐节期间，泸州各大宾馆酒店专门打造了泸州地理标志产品展销区，方便游客近距离品鉴泸州特产。在西南商贸城，300余名游客共享长桌宴，品尝泸州传统宴席九大碗，共度国庆佳节。
3: 以前节假日大家都出去旅游，现在反过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往泸州跑了。音乐节、美食节、消费节活动一样接着一样的来，城市越来越有活力。
0: 从机场里的音乐现场，到酒店里的特产展销，再到长桌宴上的人间烟火，这个假期泸州用一场音乐节聚起人气，用细致服务留住人心。假日经济的活力正在这座城市的烟火气里持续释放。
4: 之前在北京时装周上，一场融铜艺与时装于一体的跨界展演全球首秀，让观众再次聚焦到朱炳仁、朱军民这对特殊的父子搭档。父亲朱炳仁独创融铜艺术，让铜在高温下自由流淌成型，打破了千年铸铜的模具束缚。儿子朱军民则提出让铜回家，把铜做成茶壶、餐具等日常器物，让铜艺走进百姓生活。一个钻研工艺精度，一个拓展融入生活的宽度，两人不同维度的探索，让家族手艺传承有了更广阔的边界。
5: 2026年9月10号，北京时装周王府井会场，京派戎装迎来首秀。年近82岁的融铜艺术家朱炳仁以独创的人彩色彩体系，将铜艺中的东方审美泼洒于服装之上。当晚，他走上 T 台，又从创作者变为展示者，让自己的艺术探索有了更鲜活的呈现。
6: 我那批戎装啊，就是江丝戎装做出来以后啊，因为它很复杂，它衣服上面都是一块块，都是补丁，都是口袋，最多的一件衣服上面有26种色彩，26种布料，不同的这个图案，不同的肌理。所以我在做铜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铜在融化的流传过程当中啊，它是千姿百态的，不管这种色彩也好，这个肌理也好，其实呢，如果把这些东西能够用在服装上面啊，它可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这种全新的感觉。所以有机会来了，所以就做服装了。所以服装呢，就是把融铜的融字用进去了，所以叫融装。
5: 从北京的秀场回到杭州的江南铜屋，这里的作品记录着融铜艺术的来时路。2006年，常州天宁宝塔施工现场发生的一起火灾，让朱炳仁看见了铜在融化、流淌、凝结之间留下的天趣。
6: 这工艺叫做无模可控熔铸艺术，它没有模具，但是可控，可控就一直在控制它，因为它自己流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不符合我们要求，这个它的流畅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要感觉到我要控制它，可控它，通过不同的配方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这种流向流速在不同的介质里面流动，所以这个就是靠

0: 红叶冷却的一瞬，时光也被凝住。2021年，朱炳仁为博鳌亚洲论坛创作了巨幅熔铜壁画《万泉归海》。在高10米、宽5米的斑斓画面中，凝固的金属奔涌成不息的波涛。
1: 它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它下面什么形式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熔铜了。我说熔铜实际上就是天上的云层，云层大家知道，这个滚动和叠加、拥抱，是不是不断在变换？
0: 形态之外，铜的艺术语言还在不断延伸。2010年，朱炳仁在熔铜艺术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彩绘工艺，时逢庚寅年，故名庚彩。2024年，又在此基础上融合铜胎掐丝珐琅技艺，发展出人才体系。红与黄的热烈，青与绿的山水意趣，都在他手中化作铜上的万千气象。
1: 到了人才呢，实际上呢，就是不光是青花色了，它其实很多色彩非常丰富的，都通过不断的叠加、不断的打磨，不断的互相交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色彩，而且这种色彩呢，它还带着一种我们对色彩的这种感情的一种要求。你这个色彩要复杂，简单。
0: 父亲朱炳仁还在追问，铜的色彩究竟能有多少变化？儿子朱君民则多想一步，怎样让人愿意把它带回家？
2: 这个就水果 party 啊，其实是基于它的色彩。这个色彩出来以后，当然他做了很多的很贵重的那个艺术收藏品，也做了这个时装，但是我们在想，能不能做得更亲民一点，能不能做得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表现形式，想到了坐在这个水果上。对，你看我们把人才坐在这个杯子上了，坐在这个保温杯上，这个就是我们的水果 party 的衍生品，不但有水果，还有你的人才。所以你结合人才不光是做服装万物皆可人才，我们会把各种这个文创产品上都用上这个色彩。
0: 从展厅里的铜标到杯身上的一抹图案，改变的是铜与生活相遇的方式。
2: 但我们也可以给你收掉一颗。
0: 清朝同治末年，朱家的第一间铜铺在绍兴石灰桥畔开张，做的是街坊邻里的生意。在朱炳仁、朱君民父子的接续传承与开拓中，曾经寻常的日用器物已成为登堂入室的艺术品。2005年，父子两人共同筹建江南铜屋，铸造期间铜价上涨，用料选择成了父子间的一次分歧。
1: 准备建的时候呢，突然这个铜价大涨了，当时真的是无法承受了。
3: 当时我说，反正上面看不到嘛，你用薄一点的铜。第二个呢，你用那仿铜啊，成本能下来。他就坚决不同意，材料要货真价实。
1: 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一个江南铜屋呢？其实建江南铜屋啊，就是给我们历史，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铜的一个文化传承的这么个殿堂。
0: 铜屋凝聚着父子共同的心血。而这份传承也在两人不同的探索中继续向前。2006年的一天，朱炳仁将经营的担子交给儿子，自己则转身走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1: 当时我把他叫过来，我说我现在不想做董事长了，我说下午就你来做。他说你要做什么去了？我说我去玩儿嘛，去玩嘛，我喜欢在各方面研究探索，是不是？就这样子，他把这个担子跳下去了。我说你以后做什么事情，你自己做决定。我可能在旁边看看。
0: 走马上任的朱君民想把铜艺重新带回到千家万户，可转型之初并不顺利，父亲的放手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2: 那么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不理解的，对吧？包括我父亲，他也是在边上看，他也很心急，因为我转型这段时间都不成功。企业年年的在亏损，就是我这个文创这个。

0: 个项目啊，就是我当时提出让投回家嘛，啊，处于这样每年亏损的状态，但是他还是在边上，啊，默默的看，也没有横加干预说，哎，你不能再做了，啊，怎么怎么样啊，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支持吧，嗯。
1: 这个对他我是也感受蛮深的，一个他是提出了这个让同回家，啊，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要让同进入到千家万户。我希望在这个做文创的过程当中，让他有新的发展，有新的表现力。
2: 父亲把时间交给艺术，把尝试的空间留给儿子。两个人两条路，却在一次次商量与守望中彼此成全。在朱军民的记忆深处，有一张书桌，桌的这一边是备战升学的自己，另一边是下班后挑灯读电大的父亲。父亲对学习的执着就落在这一方小小的桌面上。
0: 那家里很小嘛，就一张那个书桌上啊，就开始我呢就是准备我的这个高中啊，他呢去准备他读这个电大，我们这个我是做功课啊，回家作业，他呢这个下班以后啊就开始来备战他的这个电大的这个课程啊，这样我们一张书桌上一共学了三年。
2: 书桌前的故事今天又连上了家里的下一代。朱军民说，父亲曾经送给孙子四个字：学而化之。
0: 学而化之是他写给我孩子的啊，朱雪天，因为他在北大读化学系啊，所以他这里有个化字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是代表他的这个学习这个化学啊要有所成就，一方面是不管是他的本科化学也好，不管他的所有的知识也好，他都要去转化。他都要转化到以后的他能够实际运用的这方面啊，
3: 一边打一边走，不要跳过一个点啊，不要跳过任何一个点。
4: 其实我个人最感谢的，我们家庭应该是就比较放松的氛围吧，就是非常尊重我个人的，特别是个人的选择。
1: 当时呢，也很多人那希望他能够接我们的班。做同，那么他朱雪天他态度也是很明确的，现在国家需要我读书，我们就人是国家的，是不是就按照国家的要求做。
0: 我父亲有很多徒弟，我有很多徒弟，我们工厂有很多很多一线的师傅，他们都是这些技艺的传承者，所以他根本不担心技艺会失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企业他要不要去传承，我觉得这个留给他未来去选择。
1: 唯一就是我提出一点，就是你不要太累啊，我说你的学习不要去争第一，我希望他能够稳着一点啊，不要对自己压力太大。
2: 下一代有自己的理想，而朱军民眼下想做的是让这门老手艺回归到今天的生活。江南铜屋的展台上，桂花飘香、玉兔呈祥等意象化作壶上与杯间的点缀。朱军民盼着这些日常器物能摆上更多人家团圆的茶桌。
0: 它还没有完全机械化，所以每有一把铜壶都不一样。你看铜壶上面的肌理，每把铜壶的肌理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铜壶啊能够成为团圆相聚啊共叙亲情的这个生活场景里的一部分。
3: 这样子行那个梯梯了，谢谢。
2: 一件件作品里有父子两人的心血，也有两代人共同的担当。从艺术殿堂到烟火日常，他们不断为传统寻找新的表达，也留住了中国铜文化的根脉。
0: 铜雕技往上推就可以推到我们的这个青铜时代，对吧？奠定了中华文明基础的这个青铜器的这个演练啊、制造啊、文化的传承啊，包括艺术的这种再造啊，然后三千年来一点点的传到我们这一代啊。从这点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一个国家文脉文明的一种传承啊，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责任重大。

0: 儿子说的传承，在朱炳仁这里始终带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也带着继续创造的心气。他把眼中的美好写进了诗里。
1: 残卷圆月又一年，天干地支莫无奈，贫寒富看，祖国山河锦绣，亲们处处同在。不必问青天，共富裕同舟连，换来流星雨，战一把迎战，洒尽人间。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哎，来了！
1: 你看我怎么逗雪晴啊！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
2: 哎，行了，哎，别走了，
3: 真走了。
0: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去。
1: 好，行嘞。来吧。哎，
3: 我现在就是靠晚上那顿饭那口气撑
0: 着的。我也是，我就等那老菜馆。
3: 他们说了好几天了，说好吃的都不得了。
0: 那老房子，那老菜馆一旦要不好吃，我就会暴怒。
3: 掀桌子，你暴怒会怎么样？睡觉。
0: 暴怒我就会不说话。
3: 你跟 Lisa 吵架的时候，就是你絮叨的时候，她睡着了，有这种情况吗？
1: 我说的语言都很生动，不会让人有。
2: 肯定有，
3: 他肯定是絮叨的。
0: 肯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3: 对。
1: 你能别吸了吗？在后面滋了哇的，滋了哇的的。他是不是？我觉得你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玩具在那？是不是春节那个叫什么水母跳舞的那个？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20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来，我考考你们，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森林防火的警示标志，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来是啥意思。角萨，森林防火最重要的三个大要点。
8: 第一，严禁火种进山。
7: 对，
8: 火种就火源必须得控制住。第二，严禁从事未经批准的明火作业。第三，建立观测点，
7: 火情侦查。
8: 哎，一旦发现有冒烟的地方，那么赶紧报警。火警电话是多少？
7: 火警电话和森林火警电话不一样吗？
9: 不一样吗？
8: 森林火警不太一样。
9: 森林，
8: 但你打119应该也行。我三大要点答对了吗？
7: 没有三大要点，我瞎问的。
8: 你瞎编问题来考你严肃吗？啊？
7: 我就想考考
8: 你。
7: 你
8: 严肃吗？万一有五点，你说啊，三大要点。
7: 首先，森林消防的电话你就没说对。
8: 嗯，
7: 森林消防的电话是12119，全国统一的。
8: 全国统一12119，但是我说的是打119也行。
7: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蒙了几点，是蒙对了。
10: 我这三点是瞎编的，但其实要注意的事多着呢，还用蒙吗？
7: 开辟防火的那个隔离带，这个很重要，在森林里。
8: 请问竹林和普通的乔木灌木的树林相比，它的防火一个特性是什么？竹子它本身含的水分就高，
9: 嗯，这不好着，对吧？
8: 但是你看什么季节。
9: 哦，那它跟别的区别是什么？防火上
8: 什么时候有信号啊？
6: 竹林火灾具有飞火频发、立体蔓延快、扑救风险极高的特殊性，需针对性防控。
7: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
9: 何处？
7: 鉴于你们对于森林消防安全的知识如此匮乏，所以我们去接受一个培训。
9: 好，
7: 好好学习。
9: 行，上课是不？
7: 对，作为消防大师，我觉得是时候让你们也学一学。
9: 行。
8: 它这一片山林啊，真的还挺原始的。好多那种参天大树，我估计树龄都得真得上百年了。而且它这个原始森林，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原不原始，你走半天没有人家，
9: 嗯，
8: 这是真的比较原始的森林。
9: 这里面能有野兽吗？
8: 有，刚才那个吴哥说他这
9: 有狼，
8: 见过狼，见过野猪，见过麂子，
9: 麂子，
8: 小鹿，
7: 哦。你想想，他每天就在这山路上走，
8: 对，他今天可开心了，
7: 有人陪他了，
8: 副驾上有个人。
7: 哦，最开始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9: 后来说这副驾上怎么有个人呢？
8: 后来他意思是说，哎，这副驾上不该有人的。但是吴哥他真是听他讲这些事儿啊，
9: 嗯，
8: 你会莫名的感动。我有一段坐在车上，我眼泪哗哗的，因为我问路边哪个房子，他都知道。
9: 哦，
8: 这个户搬到城里去了。
9: 嗯，
8: 哦，这个户老人不在了。
9: 嗯，
8: 前两年走了。
9: 嗯，
11: 都咱们就是走了，
8: 人走了。
11: 都，那边去了，那房子就干掉了。
8: 他说，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条路上转，这所有的每一村每一户，

0: 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甚至身体有什么病，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他们带药。
1: 那个城里面多少人一直在生在这个城里面生活的，我那脑袋里面想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0: 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哎呀，说你说我这几十年，有时候走着走着，这路边的一个房子就突然就空了，说老人一走，孩子又在外面，这房子以前还路过的时候停一下踩一脚，现在不用停了。哎呦，哇，突然我这说的我眼泪都，
2: 你这么一说我都，
0: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要想开一点。说这个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
2: 你知道那个理发师，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聊，我说呢，你肯定每个月都去很多养老院，是不是去了以后特别高兴，就是跟老人们很熟了，能打成一片。他说我去剪完头发我就走，就不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说我怕跟他们产生感情。他说因为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跟老人特别亲近，然后可能下一次去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两三次确认这个老人没有再出现，他心里就有答案了，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跟这些老人有过多的接触，怕自己会因为这些老人牵扯太多的感情然后难过，所以他每次就是剪完了就剪完了就走。
3: 因为你讲太多话，假话越多那感情就越多嘛。有些时候你付出的感情少一点，那么以后的感情就不会。
4: 哦，你会刻意的克制自己和老人们建立感情？
3: 对，我就跟任何人都是，
0: 有的时候又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但是确实你说三十多年你不投入感情也成家人了。
5: 到了，您好，
6: 小桑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蜜蜂森林消防大队。
0: 姐姐，哎呀，哎，姐姐，哎呀
7: ，Hello 姐，
8: 我先到了，我是今天的助教老师。哦呦，这个题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题。
0: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了，我们特地上网下载了一套森林防火知识试题及答案。哎，看一眼这个。搞不好真是可能他们
9: 有可能
0: 他们会不会直接用现成的这个题目，
9: 那也太现成了吧。
7: 一模一样的题，
0: 就是刚才网上
7: 那个，
0: 就是那套。
4: 真的吗？
7: 就是你在网上找那套。
0: 就我在网上找那套。哎呀，
6: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森林火灾的知识科普。
0: 谢谢。
6: 宜丰县有着87.2万亩的毛竹林，所以森林消防对于宜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哇，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测试，给大家。
0: 就是你先不讲，我们先做。
6: 我先不讲，
0: 看看我们的基础。
6: 你们自己先做。
8: 好。
4: 单选题。
0: 那个老花镜。
9: 老花镜。
0: 谁有老花镜？那我怎么做呀？我看不见。
4: 有没有老花镜？我给你念，我给你念。森林火灾是指 A 林区所有明火。
0: 你给我念答案吧。哎，姐姐，小尼是全国消防宣传形象大使。哦，
4: 这卸任了。
0: 这一套题他要是做不好，他就丢大人了。
8: 哦，他肯定会啊，肯定
0: 懂的了。
8: 我听说你是才子，他是才女，那你们应该也。
7: 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是裁纸刀，裁纸，我可以把纸给你裁了。
4: 居然有一道有个考点是我刚在车上跟他们聊过的，
7: 压中一道题，
4: 我压中了一道题，我的天，我太牛了，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压中题。
0: 如果全对怎么办？
6: 全对的话，
4: 你就受聘为新一届的
6: 森林防火
4: 消防大使，我就卸任了，我就交给你了。

0: 哇，它好多专业词，什么地表火、树冠火，这个东西都挺专业的。
1: 地下火是咩啊？
2: 等一下会有讲解。地下火，

0: 点火自救就是
1: 自行理解。
2: 点，哎呀，
3: 影响林火行为，
4: 按规范点火自救吗？
5: 迎风突围，
4: 哎呀，这都什么呀？
6: 哎呦，他这题里面真的。
3: 这个选什么？
0: 哎，六，你是怎么答的？
7: 不是，他这题啊，我现在仔细审题啊，他好多题里有坑，
6: 而且他很多题目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4: 我这题都是搁这卷子上现学的。
6: 对，
1: 考试尽量不要交头接耳。
3: 好的，好的，老师。
7: 我们这不叫交头接耳，我们叫公然的
4: 公然作弊。
7: 交头接耳那是，我们是大声交流。
1: 反光有点强啊，最近。
0: 那我调暗点。
1: 不可以观看别人的，偷看别人的试卷啊！
7: 冷老师不用那么客气，
1: 尽量自己作答，保持考场距离啊！
7: 不会的问我问哥啊，哥诲人不倦。
3: 白天火势更容易向山下蔓延吗？
7: 对，雪清啊，有一个窍诀窍就是像什么一听上去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绝对是错的。可以不玩了吗？
6: 可以不打？
7: 可以退学吗？我们这算开卷吧？
1: 不算开卷，闭卷。
4: 老师，老有人说话，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1: 不要打扰别人，这个进行答题。
8: 你说到第几题了？
7: 我现在做到第三题，因为我卡在第三题，这个第三题的坑挖得很大。
0: 赵老师，一旦有人影响我们考场秩序，你可以堵他的嘴。
7: 姐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8: 我虽然不能做，但我可以警告你。
7: 姐姐顶多就是待会儿现了原形，吓死你的。
8: 小撒，
0: 笑你呢，
7: 姐姐。
8: 好好做题。
7: 敬您一杯雄黄酒。
0: 你不要欺负姐姐，我跟你说。马上把你压到雷峰塔，
7: 把我压到雷峰塔。姐姐现在不租那儿了，腾出来了。
0: 专门吃你这种土拨鼠的。
8: 我们要剩下时间不多喽，
7: 我们还剩几分钟？
8: 三分钟。
7: 先，哎
1: 呀，撒老师你好。哎，你刚刚说到您的老花镜，现在
4: 又给换大字了，
1: 改一份大字。
7: 不，别改了，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我能，那我从这一题开始。嗯，
1: 对，可以的。
7: 还有填空题啊？啊。
0: 还有作文题呢，
1: 进度有点慢。
9: 比一般的中小学生都慢。
4: 到点了吗，老师？
1: 还有
4: 三分钟，好漫长。
1: 还有一分钟。
9: 人情给你一分钟，快答完了哈，我看你差不多了。
4: 快答完了，会的都答了。
1: 时间快到了，最后三十秒。
9: 哇，好紧张了哈，大家赶快了。写了名字了哈，
4: 好，写名，
9: 小名也好了哈。
1: 好，时间到，考试时间到。
0: 你还写呢？
4: 交卷了，交卷了。嗯，
9: 都答完了哈。
1: 对，谢谢。哎，
9: 没有写名哦。
0: 这有点我们班主任的感觉。你干嘛写我名字呀？
7: 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考得不行了，我都是都写别人的。
1: 那接下来请我们赵老师批改试卷打分。
9: 好，我们一起看吧，你比较快。
1: 好的，好的。
9: 对了哈，一题，这个呢？
1: 对的。
0: 哦，赵老师是自己答卷自己判卷。
7: 赵老师知道正确答案。
4: 先判自己。
9: 没有，我没有，这是小撒的。哎，
7: 姐姐您坐呀！哎呀，
9: 没事。
7: 您这改卷子，您坐，快坐，快坐。
4: 你的批完了，
7: 就姐姐坐。
4: 你的已经改完了。
7: 我的已经改完了。
4: 你的已经改完了。
7: 您随便。
9: 改了大半了，
7: 您目前改到现在，姐姐谁错的最多？
9: 都差不多，
0: 错的都差不多。
7: 满分是多少分？是100分吗？有超过60的吗？我们仨超过60的有三分之一吗？
9: 目前是有的。
0: 我能想及格的人应该一定是我吧？
9: 三个都及格了
4: 啊！三个都及格了，
9: 就两个刚刚及格。
4: 那肯定是他俩，我答得很好。
0: 好紧张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学校。

0: 说刚刚及格的及格加一分，
1: 61
2: 啊，
0: 有两位，
2: 两位61啊，
1: 那肯定互相抄的，
2: 你俩抄一模一样的题啊，
1: 互相抄，
2: 我可抄不着，
1: 连分都一样啊，
0: 有没有抄题？
1: 哎呀，
2: 他俩
3: 我们俩都61
2: 的一样，
0: 对，但是那么巧，
3: 我真没抄，你不信看回放。
2: 而且你俩都写的尼格买题，
0: 都是你，我们唯一的女士写前接近80。
2: 79分，
1: 哎呀，我的妈呀，
2: 不错，两位以后不敢考61的人玩，我
3: 差那么多吗？我要验卷，
1: 我们哪些题是获得这么，
4: 我们讲讲吧。
5: 哦，这哎，
3: 我前几道题都对了呀，
1: 我第一页全是对的，
3: 我也是啊。
6: 我们隋唐小吃是已经做完了，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主要特性。那么我们了解森林火灾，需要知道什么是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扩展，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一种林火行为。那么第一题我们的答案也就是选 B， 失去控制。第一，重点失去控制。
1: 对，
6: 我们森林火灾按照燃烧部位分为地表火、树冠火跟地下火。树冠火也是我们最难以扑灭的，
3: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各大
6: 树冠
3: 山林火灾都是树冠火。
6: 我们正常的森林灭火器具也是很难达到扑灭效果，
1: 所以它就经常要从空中，
6: 对，空，那我们所谓的机降灭火，就我们直升机吊水叫那个吊水桶，
3: 那也很难
6: 很难，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是以水灭火，也就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水泵，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参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火，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听说。地下火是指在地层的腐殖层泥炭层中暗燃，然后地面只能看到烟雾但看不到明火。所以关于地表火，说法正确的是答案选 B， 它会在地面蔓延，燃烧枯枝落叶，诱使草本植物。
1: 我到目前为止全对，
3: 我也是，
1: 是吧？
2: 那你那61咋得的呀？
6: 第八题有关于地下火的描述，正确的是 C， 地下火多燃烧腐殖层、泥炭层，隐蔽性极强。
1: 到这儿都还是很幸福的，
3: 后面就开始错了。
1: 对，后面一题，
6: 森林火灾的分类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为4个等级，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大重大森林火灾。
3: 所以第一个多选题应该是 A B C D 是吧？
6: 对的，
1: 对，
6: 全选 A B C D。
3: 那老师那个多选的第二题呢，能够对人体严重伤害的几种火灾
2: A B C D
3: 都有
6: ，A B C D 都有。呀，
3: 那我第三题我们俩都是选的 A C， 结果正确答案是 B D。
2: A B C D。
4: 第三题嘛，都
3: 是 A B C D。
2: 我所有对题都选 A B C D。
3: 都是 A B C D 啊。
1: 第二题 A B C D 我答对了。哎呀，
7: 除了第四题我都选的 A B C。
3: 那自救的方式是也是 A B C D。
7: A B C D。
6: 自救方式也是 A B C D。
3: 退入安全区按规范点火，点火自救是怎么操作？
2: 为什么要点火自救？
6: 对于我们森林消防员来说，在火场碰到这个森林火灾被包围的情况下，火向自己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明确的安全区，也没有明确的这个砂石裸露地带，也没有水源，这个时候我又突围不出去，万不得已我们
2: 先把自己周围
6: 自身的点火器在自身周围把可燃物
1: 烧出一个隔离带，
6: 烧出一个安全区隔离带。
1: 但森林火灾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蔓延的非常快。
6: 对，
1: 那等你想把自己周边的东西烧干净，也得要时间啊。
6: 所以就要选择地方，我们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哦，
3: 那这个按规范迎风突围呢？
6: 这个也是万不得已。迎风突围就是我们火来了之后，火往脸上吹，我往火里跑。
3: 啊，往火里跑？
6: 往火里跑，因为。森林火灾它
1: 会追着你，你如果顺着风，
2: 它那边烧完了，
6: 对，它已经把后面的东西烧干净了，它的火线永远都只有那么长。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火线较短、火势较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冲越火线，哦，
3: 这真的是一个陷阱，谁会选 D？ 大部分人都不会。你选的 A B C D 啊？你咋那么会考试呢？
7: 我太会考试了。
3: 你太会考试了，你。
7: 我一点也不理解。
3: 你怎么会觉得？你怎么会想到迎风突围？
7: 迎风突围，你因为迎风突围，你跑不过风吗？
1: 因为我想。

0: 想到了迎风突围，但是我觉得迎风突围有一
1: 种冒险，
0: 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有个暗规范，
2: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
0: 吧，它有个暗规范迎风突围。
1: 好，那填空题第一题是
2: 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扑灭火线，那么明火扑灭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熄灭清理。
1: 哦，清理
2: 是把隐藏在燃烧的灰下面的火源给吹出来，
1: 看看有没有复燃的。
2: 对，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熄灭清理完之后就看守火线。
1: 嗯，报警电话写对了吗？
3: 没有，
2: 好像都写对了。
3: 对啊，
2: 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踩坑。
1: 因为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片竹林，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打电话我在救援119，那森林消防他们说也是119，我就有点不信。我查了一下，森林消防全国统一是12119。
2: 对的，它是两条线。
1: 我当时真的应该默默的查，悄悄的记。我这个人就太傻。
0: 知道大家怎么记这个12119好记呢？因为我们说森林火灾啊，一般老说是山火。
2: 对，山火。
0: 你就记住1+2=3，山火。嗯，就是三可以分成一和二，12119。
2: 很好，这个学习到了。
0: 要不然小朋友就 对，这样他们就记得牢一点。
2: 就剩这个简答题了，如果让你策划森林防火宣传，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主动重视森林防火？
4: 做动画片，我有梦想，主要是因为《熊出没》也是森林里的事儿啊，
3: 也是大家
4: 也是这个，
3: 大家也可以，你会接受吗？
4: 对，
3: 小朋友看一看也懂。
4: 对啊，因为看点动画片嘛，注意防火，从小娃娃抓起啊。
0: 抽一个葫芦娃。
1: 我写的是用 AI 模拟的方式模拟一场森林火灾，重现一场森林大火是怎么从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火源引发，然后变成一个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火情的，从而让我们重视这个诱因，到逐渐的地表火到树冠火，我把这全写进去了。
4: 你这个是经典的文科生答题方式，把前面选择题的所有选项都抄到那个主观题上。
1: 对，
0: 我这道题答的是最有高度的。
1: 你写的啥？我看
3: 小撒可以。
0: 我是说要建立起普通人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离森林远，我不住在林区，我在北京，森林火灾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建立起普通人森林消防的意识？哎，
0: 带大家去看看被烧过的林子，你去看看当年大兴安岭那些村庄。
1: 这个作文题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民众适度的参与森林消防的救援行动，有这个可能吗？
2: 不推荐，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种很痛心的情况。
1: 但是会有很多人特别自告奋勇愿意去参与，对吧？嗯，
2: 参加森林火灾灭火只有我们的专业队、半专业队以及乡镇这个办那个扑火人员，这些人参加，
1: 接受，
0: 而且平时都是要有相应的，比如说常识的培训，
2: 常识培训以及器械操作培训，
0: 操作培训，
2: 对的，都会有。
1: 你说我们哥俩真的是，怎么答题都还能拿的，完全一模一样、
0: 啊，61-61，
3: 同分，
1: 太不可思议了。
0: 这就是命呢，
1: 我就不该跟差生坐一块儿，
0: 这就是命、
1: 啊，我这同桌就把我害了。
2: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到这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牢记森林火警电话12119，森林消防在您身边。谢谢大家。
4: 谢谢冷老师。
1: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哎呀，好险呢，差点就不及格。
0: 我本来想用我的不及格唤醒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结果我没能做到。
2: 现在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所讲的这个2号工具灭火拖把，还有森林消防水泵以及风力灭火机。
4: 好，
2: 大家请跟我来。
1: 迎风突围，那想想也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要保命，
4: 没办法了。而且迎风突围甚至已经是算是有选择的一个方式。
1: 对，
5: 我好了。
2: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3: 考试啊。哦，
1: 这个，这刚才那是笔试、啊、
2: 对，风力灭火机模拟地表火。
0: 哦，它是要吹那个燃烧物。
2: 对
1: 能吹得动砖头，
2: 吹得动砖，比较轻松。 现在这个是电动水枪，作为森林火灾来讲的话，山里不一定有水源。

0: 电动水枪的话，它是提高用水效率，
1: 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2: 它的水在哪儿呢？
0: 它的水在杯上，它那个包是个水，
1: 对，
0: 杯水的包，
2: 水，但是高压来。
0: 对的，电动驱动高压，而且它精准，它有方向。
3: 哦，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油锯。
2: 油锯，
3: 对，这个我们一般用来清理隔离带或者开路用的。
0: 快让开！这个还要回到哦，
2: 时间
0: 我拍
2: 1分10秒，哇
0: 哦，厉害！
2: 我们不会是要体验这个吧？
0: 那肯定啊，我们是一人体验一项，
4: 还是一个人体验一个流程？三项啊，
3: 前两项由我们嘉宾参加，
0: 好，
3: 因为第三项的话它是油锯，
0: 那个有危险，
3: 所以我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我们一个接力赛，然后最终我们有计时，
5: 有没有说限时有？多少时间内完成？
3: 正常来说，我们1分30以外是没有分的。然后我们普遍的成绩可能是40到50秒。
4: 五十秒，
0: 就两项、
3: 三项，
0: 连那个锯那个木头，
3: 对，锯木头可能就是
2: 50秒，
3: 五十秒可能以内。哎呀，
0: 来吧，咱们试试。
3: 我先教一下大家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我们背负式的风力灭火器，那么它的作用是扑打中度、弱度的地表火以及清理火线。
2: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火推走，是不是？
3: 对，把这个可燃物吹到已经烧完火烧基地内，然后达到灭火目的。
2: 行，那我们来吧。
0: 不是，你开关在哪儿？你来，你
2: 开关就在手上吗？
0: 谁说的？
4: 这个
2: 很简单。
3: 这个开关是启动绳，我们只需要拉动它就可以发烧，然后放手。那么这个是关，这个是油门，就这三个简单。
0: 就出风的话就捏油门，
3: 捏油门就好了。
2: 明白。
5: 哎，我想看看那个重量是。
3: 啊，可能就个10斤吧，
4: 挺重了。我上
2: 很重吗？
5: 挺重的。
4: 我想试试这有多重。
3: 背身上的
4: 话就有点重啊。
2: 这一般是把它发动了以后再背，
3: 对，发动之后背在身上。
0: 背上以后咋发动啊？
2: 背上以后你的战友可以给你发动。
3: 战友可以发，但是要乐极的情况下才能发。
4: 我现在给你发动。
2: 这个
4: 我是你的战友，我发动了啊。
0: 别对人吹啊，
3: 下蹲一点，
4: 没事，
3: 方便了。哎，
2: 把你吹到墙外去。
0: 这个它在地面好弄，
3: 它要，
0: 因为它踩
3: 着，它要有那个瞬间的那个力气。
0: 看着啊，
6: 推过线。
2: 力量好大呀！
0: 赔砖头，哇，赔我砖头，哇，
4: 裂了。哦，
2: 这其实挺累的，就这几下。
3: 长时间使用的话，这边肩膀会比较疲劳。
2: 对，
3: 因为它的力气是。
0: 所以你需要两个手端着，你一个手肯定比。他已经停了，
2: 行不行？能把人吹走吗？
3: 这倒不至于，人还是比较重的。
2: 他可以。好，下一个。
3: 我们
0: 去看看水枪。
3: 啊，好。
5: 每一个都不简单，
4: 都很重。
0: 把这个扔一边吧，这个碎的别到时候。对，
3: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项是我们的电动水枪，它的操作可能比那个更加方便。
0: 这个是用电的？
3: 对，操作只有一个按钮，就一个按钮，摁一下开，摁一下关。
0: 我以为操作在这个水枪上。
3: 没有，那个是老式的那个背负式的手动水枪，也就是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0: 可以用那个像打水枪一样，用水压也行。
3: 在现场万一没电了，那么万不得已就使用
0: 这个力量，
3: 这个水，这个水摁的话，
0: 我先不用电。
2: 哦，那这个力量也挺大，
0: 这也挺大的。这个装满了多少升？
3: 40。
0: 40升，
4: 10升
0: 水，是40公斤，哇，
4: 80斤，
0: 80斤水，
4: 80斤啊！
3: 它的目的是灌满之后把这个乒乓球，
0: 只要乒乓球浮起来就行，
3: 对，击落，
0: 哦，击落，
3: 乒乓球击落，
5: 让它浮起来再击它，
3: 对，
2: 这挺难的，对你得特别准，你从上面一点，对，
3: 一下子找到诀窍了，
2: 对，
4: 哦，可以。
3: 把关着走，
5: 可以哦。
0: 但这个关键是背这个难。
4: 姐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扶着，你背两个在身上的话就好一些。
3: 这个水量加的不多。
5: 可以啊。
3: 可以。
4: 小心。
3: 小心点。
4: 好。但是
0: 你要是觉得重就告诉我，千万别那个受伤。
4: 行吗？我给你开开了，姐。
2: 水漫金山了。

0: 我叫水曼乒乓球，你应该先来一个动作。
1: ，
2: OK，
3: 下一个游具的话，就是我们森林消防员来完成。这个让他们弄吧，因为那个剧不好把自己给弄伤了。我们是接力是吧？一个人搞前两项，然后呢？
4: 然后消防战士帮你完成第三项，三项完了以后看你的时长，
3: 谁的时间最
4: 快，然后最后我们四个人都完成，看谁时间短。
3: 谁来？
5: 我先来。
6: 我讲一下要求，推砖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不能踩过这条线，
4: 就是火线。
6: 对，如果踩线推砖，扣五秒。
4: 明白。
6: 第二项一样的，不能踩白线。
4: 明白。
6: 机长为接力哈，回来也是一样的。
3: 好。
6: 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
7: 我准备开始了，
4: 海鲜来，
6: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一把成啊！
6: 加油！
7: 哎呀，来来来，
4: 一把成！哎呀，好，背上！哎呀，不要帮忙！哎，这个就现在就是火场！哇！
6: 可以，
7: 逼我的吗？啊！
4: 可以，他这背后还是有份的。
3: 好，啊，
4: 关机，
6: 熄火，熄火，好，未熄火，扣五秒啊。啊，
4: 没事，你先干。哎呀，开开按钮。
7: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哥，对不起。
4: 消防队员现在叫冷老师，很冷。
3: 你别把水用完了，
4: 他弄完好，他弄完我们就没那么重了。
3: 好了好了，
6: 加打他，
4: 出来了出来打他，
7: 弄完了呢？
6: 放下放下机长，
4: 放下机长，关机，机长，
7: 耶！哎，血清不错不错，
4: 准备好啊，他再回来给你机长，他很快，
3: 小心小心。
7: 你们要打够了，
4: 都很规范，熄火，套上保护套，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7: 要计时的哦。
3: 好了，
6: 一分三十二秒，
4: 还可以。
6: 不，他刚刚还要加五秒，一分三十七。
4: 第一次接触的，
6: 很可以了，很可以了。
7: 这有点沉，我差点撅过去了，我感觉。
6: 是吧？蹲得太低了。
7: 蹲得太低了，我差点撅过去。
4: 一站起来，他往后带。
6: 没有掌握他的方法。
7: 对对对，
4: 来吧，小妮，
3: 该我了吗？
4: 对。
7: 加油！
6: 不要紧张，加油。
4: 这有啥紧张？你还没见着火呢，你就紧张。
7: 加油！加油

0: 没放回到框里，收到点上，我刚没讲，没放回到方框里扣5秒。这个也挺……哎，没水了，我水了，我的水了，我点了。难不难呢？不难不难，姐，其实它就是沉，不难。哎，打人一身，关键人，关了关了关了。哎哎，其实就难在那个重量上。哎，没放回，没放回方框。哎，我以为我放回去了。你看，全都是规范。
1: 我们锯木头的要求也是木片左右不超过1公分。哦，
2: 哇，想你跑得快哦。
0: 1分34。
1: 这个要扣5秒吧？
0: 刚刚没讲的话扣吗？
2: 没讲也得扣。
0: 没讲，那我怎么会知道要放回框里呢？
3: 因为你习惯找我茬，
2: 人家这是规范操作，必须放回到指定位置。
0: 我现在给你放回来，
2: 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哦， 给你蓄点水呢，我们水了。
0: 别弄满，谁让你把半桶白水？
2: 加满，
0: 弄满了80斤。
2: 加满，加满，加满。
0: 给我来2瓶矿泉水灌进去就行。
2: 加满，给他加满。
0: 大哥要拼了，
1: 真是水呀！你给我加满的干什么呀？哎呀，
0: 大哥要拼了，
1: 真是水呀！你给我加满的干什么呀？哎呀。
2: 没加满，加满了，这扛不回来了都。
0: 来吧，
2: 加油！
0: 3、2、1。

0: 哇，我发现你整这个好厉害，邵老师，有多年那个拖拉机经验感觉。
1: 快，
2: 这好厉害，
1: 这个非常快。
3: 你专注我。
4: 谁搞的？
0: 没满没满。
4: 弄这么沉。
1: 那边。
0: 左边左边，对，在左边。
4: 电源在哪儿？
3: 有了有了。
4: 你们动什么手脚了呀？我这个墙怎么了？怎么你给我出！
3: 怎么不见乒乓球呢？哎，
4: 关键时刻不行就得用手动了，
0: 对，
4: 是吧？
2: 这样子。
3: 好，来了来了，乒乓球来了！
0: 哎呀妈！哎呀！
1: 滚滚滚！
3: 摸还摸不到，
4: 这电源我按了它不关呀。你看，
0: 我给你关吧。
3: 啊，来了，关了，关了。
4: 这个东西你们设备的问题。
1: 你看。
0: 小心，小心，小心。
1: 看来这个消防员比较喜欢我。
3: 小三子，跑快点，跑快点。
4: 快点，
3: 快点！不问那个，跑过头了。
2: 1分58，
1: 可以可以。刚才你这设备出点问题。
4: 设备有问题。
2: 对，这个水枪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电瓶，它是电线。
4: 哦。不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因为背包里的水量不足，还是电池不够了？
2: 你们是单肩的话，它的出水口
4: 水压堵住了，
2: 它的出水口在右边。
4: 我们想省时间，
0: 对，其反而不行，
4: 背一个袋就行。
2: 对，
4: 其实你必须规范，把两个袋都背上。
0: 对，
4: 它水平了，水出水就畅了。
2: 可以，
1: 是不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2: 对，下一项的话，我准备的是水泵接力。
1: 我们接力需要几个人？
2: 接力的话需要三位嘉宾。
1: OK， 那我们三个来。
0: 我们仨。
4: 是电动的泵还是油泵？
2: 油泵。
1: 我们去看看。
0: 你看一眼。
4: 一般油泵那都是。
2: 但是它是比较小巧的，因为针对森林火灾的话，它
4: 都是要便携。
2: 对，都是要便携。
4: 便携性要强。
2: 路程遥远，所以它跟那个城市消防的消防水泵是完全不一样的。消防水泵作为我们森林火灾溺水灭火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嗯。
4: 从池塘里，从就近的水源地，
2: 对，
4: 把水吸进来。
2: 对的。
4: 蹦出去，它要有力量。
1: 他说食堂里是饿了吗？
4: 食堂，
2: 食堂，好，
4: 食堂，食堂里水满了，
1: 就有水，有水体，我们可以利用
2: 它。因为我们山上面一般是不存在大量的水源的。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作为我们野外模拟我们这个临时水源点，由这个发动机、与吸水管，还有油箱三个部分组成。哦，
4: 这个也算在里边。
2: 对，这个也算在，但是我们不让你们操作这个水泵。
1: 明白。
2: 对，我们等下消防队员会操作这个水泵，你们只需要背筐就好了。
4: 哇，这两个
5: 要做什么？
4: 这两个就很沉了。
0: 背筐不用不用，咱搞这个。
2: 三位嘉宾只需要
4: 传递水带，
2: 背上这个背筐，
1: 然后
2: 连接这个发动机往前跑，注射水带。三个人分为一筐、二筐跟三筐，
4: 都是两根了。
2: 不是，都是两根，有一根的。哎呦我的
0: 妈，这太重了！
2: 这根是一根的，这个应该是。
0: 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
1: 你来这个。
0: 我来这一根的了啊。
2: 那么这个水筐里面有两根水带，一根水带30米。嗯。它的组成是有一边活头，这个叫活头，我们可以拉扯出来的。这个是作为连接我们后面的队员的，嗯哼，连接我们的水带。那么这个固定头
4: 是连接泵的。
2: 不，固定头是抓在自己手里。连接前面那个人哦，
1: 明白了。
4: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有一个人要跑最远，
2: 对，
4: 要跑90米，
2: 最远的应该是150米。
4: 你这两根是
2: 一，哦，
4: 它是五根。你如果要背一根管，你就得跑到最远。
0: 两根管有多远？哎，两根管跑多远啊？
2: 一个跑60，一个跑90。
4: 啊，一个跑
0: 60，我来这60的，这我能背。
1: 我跑远的那个，
4: 我膝盖，我跑远，
2: 对，
4: 我膝盖背重的我不行，
0: 但我
4: 速度可以。
0: 好，背重的。
2: 这个要求还有一个。最后一筐的人员，他需要连接这个水箱头，就用我们的固定连接卡扣，在150米，我们设置了一个靶标，水来了之后击倒靶标，
4: 击倒靶标。
2: 对，
4: 赵老师，
0: 你要
4: 给您一个艰巨任务，
0: 击靶，
3: 我接上。
4: 您负责在150米的地方等着我，等我们把管子都接好了，您把这个水枪扣在这个上面
3: ，OK，
4: 然后把那个
0: 靶，那我第一棒就是接这个泵。

0: 对不对？
1: 对，现在我们有请这个四位消防员给嘉宾演示一下。
2: 辛苦了啊，兄弟们，
3: 他们就当训练了，每演示一遍就当训练一次。
0: 要上去啊？
1: 这个队员的目的是把台击倒之后，发令这边停火，然后撤收，
3: 他要看
1: 撤收水管。
3: 我们建议这样，我们仨跟着那消防队员跑一趟。
2: 行。
4: 三、二、一，开始。
3: 好。
0: 我的妈呀！
2: 走了
3: 。
2: 这么快。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接的。哎。并排跑。
0: 完事儿了。完事儿了。
3: 我背那个轻的吧，我跑最远。
0: 哇，这么猛。
2: OK， 明白了。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水袋收回去。啊，收到我们的背筐里面。
2: 打收。哇，
1: 可以仔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收水，因为它下坡出水速度快。排水排得干净，有水压的时候它很难，它拧不开的。
3: 它不管收吗？它只管拧开先。
1: 啊不，
3: 放水。
1: 它收两根。
3: 每个人拿了多少根就收回多少根。
5: 这个太专业了，看他们那个收那个袋子就，就相当于叠进去，
3: 这个最累。
2: 我是中间是不是？
3: 你中间。
6: 因为我跑得慢，你俩肯定能跟得上。
3: 对。然后小妮也跑得慢，我也能跟上。
5: 感觉跑步不行，
6: 挺难的。
2: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接，在那个跑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接？
6: 咱别太
3: 接，就是
1: 这个水没有排干净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3: 它就会鼓起来，
1: 增加聚重。
6: 这什么？
2: 是谁？是谁？
3: 机器人吗？是。
6: 哎呦呵，还会翻跟头，这是跟着我们的摄影是吗？
2: 他会跟着我们跑吗？
3: 你们现在摄像都懒成这样了。跑都不愿意跟着我们跑，
2: 来了，
6: 来，
3: 都靠机器人了。
2: 小心把你踩到啊！我这个回去其实挺费劲的。
3: 这个太，这绝对是个艰巨的挑战。
6: 来吧，
3: 而且咱们就看了一次，
7: 这也是两根对吧？
3: 一根的给我，
7: 能帮我一把吗？
4: 这个一根，小老师，
2: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1: 扯一下。
2: 明白了。
6: 哎呀妈呀，这也太重了！
2: 我
6: 要拎着的，对吧？
2: 这是活的，这是死的。
3: 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左手递给我，
2: 这个，
3: 你的固定头递给我。
8: 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8: 三、二、一，开始，
2: 就跑了。没事，
3: 差不多在拐弯的地方啊。
1: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找接头。
6: 给我，
3: 可以。
1: 往前跑，往前跑，
2: 收场了吗？哎，
3: 小妮跟上我。
6: 好了，
3: 跟上我。给我。
6: 来了。加油！
9: 这里。
6: 加油！
9: 接上。接上，
3: 走，
6: 来，
3: 姐姐走，
9: 来，怎么开呢？
3: 来了啊，水，过来了，
6: 好，
3: 五，
2: 小心把你踩到，
3: 四，三，二，水来，
9: 有点重量哦，
2: 来，我们
9: 也
2: 往回收了。
9: 我水下去很痛的哈。
1: 现在可以塞。
3: 它水出来吗？
1: 可以收。
3: 哇，走，
1: 前着头往回折，对，往回折。
9: 加油！耶！
6: 我
9: 水下去很痛的。
7: 这怎么打的呀？
9: 往哪边拧啊？哦，可以。
6: 这样回来吗？
10: 可以。
6: 呀！快疼了！啊， 行行行。

0: 也太沉了吧！呀，
1: 这得咋收？这咋收啊？
2: 放下筐，
3: 这是终点是吧？
2: 对，然后就对折就好了，卷就好了。

0: 我还没喘完气呢哈，
1: 刚才最后那个冲那个坡，
0: 对呀，
1: 那个还有点累，有点眼睛发黑，
0: 很棒，
1: 这个我还得背回去，啊。

0: 你的包呢？可以帮放下来，可以帮队友，帮放下来，因为这是快帆对项目。往里放，有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
1: 你先放。
0: 等一下，等一下，
1: 不要急。
0: 好。
1: 背不动，你背不动。 这里面有水
2: ，OK，
1: 那你得背啊！你不行，咱俩要不拎着，抬着，
2: 帮我抬一下，
1: 走，
2: 我跟，
1: 走，
2: 别，
1: 你不行，
2: 有什么不行？可以的。

0: 这水
1: 往回放，
0: 排不出去啊。
1: 没事，你先排那个。
2: OK，
1: 你没解开是吗？中间
0: 解开了。
2: 给我。
1: 它中间没解开。
0: 解开了。
2: 不行，你得先拿出来。
1: 别拿出来了，
0: 从这边
1: 塞进来吧，快快。
0: 从这边排，从这边排。
1: 没有时间，可以塞。
0: 可以塞，
1: 就它这个离终点近，重一点就重一点了。背过去啊，咱背到终点。走。
0: 好，我来。
2: 再位再位。
0: 呀。呀。
1: 哎，最后一个。
0: 哎，
3: 飞了！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一看时间，
3: 很厉害。
2: One year later，
0: 这太神了！
4: 5分08秒，很厉害了，可以。
0: 5分钟，
4: 哎，
0: 不错哦，
4: 很不错。
0: 你们平常呢？
4: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距离会到360米的总长，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成绩。哦，
1: 其实我们刚才接管子一直到喷水，
4: 对。
1: 跟战士们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大的差距是在撤管子。
4: 对
2: 对，
1: 那个
4: 这个项目最累的就是撤收。
2: 你想到不容易，但是你真正实操，你发现
1: 实操的时候不是这种风平浪静的。
2: 对呀，
1: 实操的时候
2: 那是真正的实操，实战那是实战，
1: 烟雾缭绕。
2: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步骤，
1: 你还不能慌。
2: 对，
1: 每一个手对准哪一个。
2: 刚才雅芝姐咔的一下就扛到肩头。太帅了，你知道吗？
5: 没有，小夏也帮我啊。
2: 天哪！
5: 嗯，你女士感觉怎么样？
0: 其实去的时候还可以，
2: 回来
0: 那个水不好排。
2: 你是拖回来的对吧？
0: 对。
2: 有水的状态下，他能这么拖回来？
0: 拖回来，但是排不出去了。
1: 应该在原地排，揪着终点往回拽，他就排出去。
2: 他会往回流。
4: 对，他已经冲了水，你要想办法。
0: 可以拿脚踩吗？正常来说，
4: 拿脚踩效率并不高，
1: 因为你得踩一个来回。
4: 正常我们刚刚水管抓住中间，然后先对折，对折之后
1: 抖
4: 一下，
1: 像那个健身房里抖那个绳一样，
4: 健身绳一样。然后抖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绕八字，我们边绕边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八字是高的嘛，那么水管
1: 对水就往低处就出去，
4: 就排稍微顺利很多。
2: 像我们的森林消防战士致敬，
4: 有方法。
2: 你们辛苦了，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5: 辛苦。
1: 守护森林的平安，
2: 怎么样去更好的宣传推广？
4: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火场，也不用做什么 AI， 就到我们这个消防基地。

0: 来听听课，来跟着战士们参与训练，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辛苦。嗯，
1: 今天我想说的是呢，带大家参加的这些项目仅仅是森林消防中训练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项目是大家没有参加的。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
2: 我们也希望今天训练的所有这些永远都用不上。
0: 对，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3: 谢谢龙老师。
0: 谢谢龙老师。
1: 谢谢大家都辛苦了。
0: 谢谢。哪怕就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消防训练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有机会有合理安排可以去体验一下，可能大家就会心中对于这个森林消防安全意识会更加的强化吧。嗯，
4: 我觉得训练什么这些都还好说，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他得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
5: 面对这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也非常敬佩他们。
6: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辛苦了，
2: 平安第一。
0: 谢谢。
5: 哇，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知道明天你们休不休息啊？如果你们休息，请大家一起参加时光宴。
7: 太累了，上坡的时候因为那是干的，你没觉得？然后你下坡的时候你控水也没觉得，但是再跑两下，我的天，太重了，就根本跑不动，太可怕了。
5: 所以他们的训练啊什么的，体能很重要哈。
2: 他们训练那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嗯，因为他们是要冲到第一线的人。嗯，所以这些消防战士平时训练是绝不会打折扣的。
7: 那消防口号其实也是说给大众的，预防为主，只要你预防，
8: 咱们预防就让他们少出警。

0: 我的天哪，这个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老板，
1: 老娘巨虎呢？哎，
2: 导演说现在可以选晚上的菜，
1: 都有什么菜呀，小尼哥？
3: 鲜虾花甲、啤酒鸭、
4: 石钵鸡、香辣鸭、头火爆鸭肠、梅菜烧鸡脚、
1: 老娘巨虎，
2: 豆腐吧，它应该是。哦，
1: 老娘豆腐，
2: 老娘豆腐，
3: 大家好笑了。
1: 谢谢姐姐，
2: 你不吃香？
1: 我吃，我吃。哦，您夹什么我吃什么，您夹这个纸巾我都吃。
3: 我们家，
1: 你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不真实？
2: 为什么呢？
1: 就是白娘子坐在我们身边，一块吃饭，还帮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夹菜。嗯，真是，我就觉得简直是
3: 像梦幻一样。
2: 有些梦也是真，真也是梦哦。
1: 你觉得你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能演哪个角色？就是考中状元的那个。<笑> 现实多少家长羡慕你们呀？嗯，就是后来许仙和白娘子成为中国所有家长的模板，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不用怎么管，最后，
2: 对，
1: 等他长大突然中状元回来了，
2: 是林娘，
3: 不用跟功课啊。
1: 哇，这个牛排好棒啊，做的，
3: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1: 哦，对，姐姐吃不了这个辣的，
2: 我闻到辣了已经，觉得很香，但是吃就不行。

0: 上菜啦，上菜啦！哟，
1: 哎呦，这个厨娘，
2: 靓模呀！
0: 这不就没意思了吗？秒认出来，雅芝姐好。
3: 你好。
0: 不是，我想隐藏款一下，没想到一下被戳穿了。
1: 不是，他本来是隐藏款，然后刚刚雪清说这椅子留给谁的呀？
0: 哦，那道具组老师的事儿了。
1: 对。
0: 我觉得节目组很照顾我啊，落地第一件事情我问咱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流程，也不用特意去准备内容，今天晚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品尝一下我们江西当地的美食，所以我的胃、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得把工作完成，这是剁椒粉皮，这个叫酸菜小笋，
2: 谢谢，
0: 特色，
1: 欢迎心月，
4: 快来快来。
0: 雅芝姐好，
5: 你好你好，
0: 我的童年女神，
5: 没有客气，
2: 我们一直的女神啊，
0: 是
1: 你要不要再进来一遍？
0: 不行，再进来一遍我怕菜被你们抢光了，
1: 这个环节我们要补一下。

0: 像嘉宾反应镜头。
1: 好，
0: 好，我们现在假设新月进来了。
2: 不用新月进来，你就镜头给我们就完了。
0: 一、二、三。哎呀，新月，天哪！哇，新月，你怎么？
2: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来的
0: ？Surprise！
2: 我们昨天，你昨天
0: 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
3: 啊。他们这个节目是这么浮夸的节目。
0: 举前快反应，一、二、三，走。
1: 哇哇！你怎么来了？哇！
3: 哎，你为什么往天上看我？
4: 你有这么高？
3: 我像有三米高一样。你
0: 往天上看，
5: 叼着威亚进来，
0: 快吃快吃快吃！
2: 摆的谁呀？摆的谁呀？
0: 新月从新疆过来。
3: 我为了和你们见面，我早上五点钟从拍摄的地方，
1: 昭苏，
3: 然后坐车到伊宁，哎呀，然后七点多坐飞机，然后到西安转机，又等了两个小时。
2: 妆都没卸。
3: 那倒是卸了的，
0: 转到哪儿？
3: 转到南昌啊，然后又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嗯，来到咱们这儿。
0: 新月辛苦了，
4: 但是用这顿饭来迎接我，简直我太开心了。
0: 对，嗯，姐姐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呀！
2: 谢谢，你们家菜做的真好吃，真好吃。
0: 你这笑的有点假。啊，
2: 姐，你再回来我再笑一下。
0: 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
2: 留给姐姐，你吃点辣。
6: 大家吃，
0: 姐我吃一口可以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2: 老娘都，
0: 这才是老娘豆腐。
2: 我帮您先尝一个，
6: 好，
2: 我看看它辣不辣。
6: 辣吗？
2: 可以吃，
0: 这个好好哦。
6: 过的味道挺好，这个老娘豆腐。
0: 姐姐也喜欢这个老娘豆腐，
7: 不辣吗？
6: 我的极限有点辣。
2: 这个粉皮儿我都没想到这么辣。
1: 粉皮儿不辣呀。
2: 我觉得粉皮特辣，那个豆腐不辣。
0: 你俩的味觉系统能对齐颗粒度吗？
3: 汤总来了，
1: 谢谢
6: 谢谢。
0: 老板娘吗？
8: 只要不喝穷。
0: 哦，你这个餐厅叫老房子是吧？
3: 是的。
0: 为啥叫老房子？
3: 历史悠久。哦。
0: 你们这是属于江西菜对吧？
3: 对的。
2: 绝对的干菜。
0: 怎么那么好吃啊？
3: 太好吃
0: 了。对啊。
2: 你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所以没敢太放辣的？如果按照正常做，是不是会比这个要更辣？
3: 稍微有点辣，这边江西人比较喜欢吃辣。嗯，像这些菜
2: 哈，
3: 我们就会放红色的辣就比较多一点，就是小米椒。
4: 你
3: 给
4: 吗？
3: 这个辣可以，
4: 可以。
3: 今天
2: 这个
3: 下饭，
4: 哦，那就我们很高兴了。
2: 家常菜非常棒，
9: 我们是一家人做。
3: 那厨师也是家里人啊？
9: 对啊，我自己爱人
2: 呢。你老公是主厨？
9: 是的。
2: 第一位，
0: 明天我们要请大家吃个饭，给我们送一点秘方，回头跟你聊一下。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大厨。
3: 这边你慢慢吃，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0: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6: 谢谢，
3: 慢慢吃哈。嗯，那是要请全村人吃饭。嗯，
2: 嚯，几个村的人？
3: 那是啥日子？
2: 森林的平安宴，还有消防队员来，大宴席。嗯，
3: 想给雅芝姐盛点那个素面。雅芝姐，你控制饮食吗？
6: 也不用
3: ，就碳水啥的都能吃。嗯，
6: 除了辣。
0: 雅芝姐她不控制饮食，因为她的饮食本来也不多。
6: 因为我分开很多餐吃。哦。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0: 今天是一天没吃饭，平常是每天吃好几餐是吧？
6: 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四餐吧。
0: 每餐都不要吃太多。
6: 因为你吃得很密嘛，所以你就不会吃得太
2: 多。姐姐是在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安排。
0: 还是你听出了弦外之音。
6: 工作日就特别了。
2: 那您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准点的吃饭。
0: 拍戏最长时间一次拍多久？
6: 我刚开始出来那是最长的，那时就没有，差不多没有收工时间。因为我们演员只有一个嘛，但分组导演大概有三个四个一起在拍。你拍完外景呢，你就接着进棚里边拍棚里边的戏。拍完棚里边大概到三四点钟吧，
2: 收棚。凌晨。
6: 然后接着外景就差不多在等你了，你只能哇
0: 连轴转
2: 要拍日出的戏了。
0: 哦，这个节奏也是。
6: 那时候是最长的时间。
0: 咬牙挺过来了那个阶段啊。
6: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特别幸福？
2: 现在的年轻演员也很打拼，你像雪芹他们。
0: 雪芹现在拍了几部戏了？
10: 忘了，很多。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拍戏是什么吗？
10: 万平安。
0: 第一镜你记得吗？你拍的时候会
10: 不自
0: 在吗？上来就叫威亚，
10: 而且是头朝下掉的。哥，
11: 你咋来了呢？
10: 所以一点不会紧张，因为你全都在你的生理是有那个自然反应的。
2: 导演是有意图的，让你第一镜就让你用最正常的身体的反应去迎接他，你就放松了。
0: 我们开门大吉都是两点开始录像，

0: 是半夜吗？
1: 不是，下午两点开始工作。我录过的最晚的一个节目，录到凌晨四点，还带观众的。最后观众早上出去都是这样，结束了以后观众站。

0: 怎么样？这那个
1: 老娘豆腐吃的，
2: 我们在崇礼泰武
3: 滑雪呀、啊，这不是骑。
4: 吃饭是三伏天吧？
0: 服务员，把你配料表拿来，你们菜里放什么了？
3: 哇，那有草呢。
0: 知道他摔得有多重吗？嗯，就是张家口地震那个局。那仪器测到了一个轻微的震动在山区。
1: 我跟他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了。我的身体在他绊我之前就先自己
0: 摔了。他很想摔自己。
4: 你去年是不是也有个摔倒的名场面？
1: 就是
0: 那时候我们俩摔跤
1: 嘛，
0: 在草原上，
4: 一跟他在一起就受伤，
1: 就出事儿。所以我每次录节目，我妈一听是这个节目，我妈就疯了。
5: 挑战，
0: 你不要乱来。
1: 不是，他当着我爸妈的面儿，他都会袭击我。我妈就说，我在这儿你都敢这么打我儿子，我不在你得怎么欺负他。雅芝姐，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欺负你儿子，你怎么办？
6: 可能像你妈一样咯。
0: 不要乱来。
6: 挺好玩。
0: 阿姨也没事儿，您放心，我这一季非常克制。你看今天我还帮他收那个水龙带什么的，一路帮他，要不然他自己现在还在那儿。
1: 我还帮你做题呢。
3: 你俩还互相帮做题呀、啊？怪不得61俩人
6: 同分。
0: 我也是信了他，因为他说他是形象大使，我以为他很厉害。
4: 雅芝姐，以你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是真好还是？
6: 挺好啊，两个。
4: 他们俩总吵架。
6: 不是，没有吵架。
4: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演吵架。后来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关系。
0: 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判断。明天那期剧本吵架剧本给我，
1: 好像还没写好呢。
0: 的词儿
1: 说那个冲突点有点不自然，不像草原上摔跤的那个那么丝滑。
0: 他们是想要肢体上的冲突是吗？
1: 还是要得有一些伤害，得有一些伤害。
6: 这些都好像很下饭的哈，
4: 这个可下饭了，这是他家特色。
1: 他们已经完全对我们免疫了。
4: 但我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雅芝姐，我想好好看一下。
1: 我们看了一天了，我们还没看够呢。
4: 我小的时候4-5岁，我们那时候家里邻居小孩都一块看电视，就抱个小板凳就看新白娘子传奇。嗯，
6: 谢谢。
1: 哎，那个动作您能给我
4: 啊？对啊，
1: 我老学不会。
0: 那个动作是当时导演组定的还是您自己想的？
6: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0: 自己想的。熊
6: 宝宝进三分。重要的话你就想想那些复杂的一点动作吧。看那个观音嘛，观音那些都借鉴一下。
1: 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火爆，就是几代人
0: 万人空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啊，娱乐不多，大家下了班就盼着晚上回去一家人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嗯，它还不像今天手机，我今天没看上，我明天还可以。
6: 对，
0: 那时候你如果晚上没赶上，
6: 错过就错过，
0: 这一集你就别人谈你就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就是那个时候，
1: 对，
0: 一家人
1: 渴望，
0: 它也是一个交流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哪个段落？
6: 我想还是入塔那一场吧，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就是夫妻分离啊，母子分离啊。
1: 哦，那个大家把法海恨的，
6: 他成功了。恨他就成功了。
0: 关键那个电视剧的音乐也是火的呀。
1: 对对，
6: 因为上口哈，优美的音乐。哎呀哎呀
1: 哟，哎呀哎呦。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把中国文化大众化，
0: 而且西湖一下子火成啥样，
1: 真的。而且你们当时就真的在杭州拍的吗？
6: 有，我们在西湖边有拍过。
7: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就西湖就断桥就在，哎，就没冷清过。
1: 就在那之前其实您已经拍过不少戏了，对吧？
6: 对，
0: 冯程程是在白娘子之前
6: 的，
0: 那个就已经红。哇，龙斑咚咚咚，冯程程那个上海滩是火成什么样，那跟那个跟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完全是
1: 分量是一样的，不同的戏路。
0: 因为他塑造了太多成功的角色。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8岁，每天晚上冬天冷的呀，一家人就挤在被窝里，跟着爸妈一块儿，然后就看那个上海滩。我8岁的时候，

0: 84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上海滩》。
1: 对
2: 对，而且我比较感动的是，雅芝姐现在还是很忙碌的状态哈。哦，我现在都已经想退休了，喝喝咖啡啊，周游世界，我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您就不想停下来？
3: 对啊，我觉得我工作上面就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认识你们，新合作过没有合作过，也觉得挺聊得来啊。
2: 工作虽然会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
3: 我享受
2: 这个过程？
3: 对对对，
0: 你想象中退休以后会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2: 对，
0: 但对于姐姐来讲，现在她可能觉得最自由的状态是在工作里的状态。
3: 嗯，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法吗？有认识新朋友，听听你们两个在
0: 聊天
3: 闹得玩。
0: 对，闹着玩。
3: 对啊，这不是说我可以平常生活可以预见到的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事情，很开心。
2: 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做一些新的体验。如果白娘子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惩恶扬善、高能量，我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嗯，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
3: 大家的青春哈。
2: 对。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吃完我们要玩游戏啊。
1: 谁刷碗吗？
2: 你在家是这样吗？
0: 他在家跟孩子玩游戏，输了刷碗。
2: 你们家有碗吗？
0: 有。
2: 我在你们家没见过碗。
0: 因为你来的不用给你碗啊。
2: 我在他们家连筷子都没见过。
0: 因为我们家对待客人是区分的，就是贵客来了
16: 都是外卖，
0: 会用碗啊，用
16: 碗。
2: 都是外卖。
1: 我们家也是。
2: 客人去家里吃饭也点外卖。
17: 首先我们家不邀请人来吃饭，来家要是吃饭就是外卖。
2: 不是，我也会点外卖，但我觉得你自己吃外卖没事儿，朋友来家里即便点外卖也要把外卖
1: 装盘里，那不还得洗吗？
2: 不装盘的话，那家里吃饭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干脆去外面吃饭得了。
1: 那你朋友圈里发的手抓饭全是外卖点的？
2: 那不是，我是说如果点外卖我也要装盘、更何况我朋友聚会。
0: 他喜欢装，他喜欢装装盘。
2: 雅芝姐，你为什么要装？他说我装，
0: 他喜欢装。
3: 这样子。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1: 那我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2: 行，好，可以。
1: 打一成语，四个字，哈哈哈哈刀，哈哈
17: 哈。多年前的这个。
1: 是吗？
3: 哦，您知道了。
1: 雅芝姐知道吗？
3: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哈哈哈刀，哈哈
0: 哈。哈哈哈刀，哈哈哈哈。
2: 跟刚才不一样了。
17: 一样的。
1: 一样啊。
17: 不能
1: 吗？你看，你看，
17: 没想到啊，
1: 还没有故事。
17: 没想到这个脑筋急转弯在今年还有效果啊！
2: 你要看你问的是谁，像我们这两个，
0: 真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吗？
2: 雅芝姐很好奇。啊，
3: 对呀、啊，
16: 成语，
0: 是个成语，
17: 成语
1: 是个成语，
0: 笑，
1: 对，
0: 口
17: ，no，
0: 笑，里藏刀。
1: 啊！哇哦！再给你出一个，
0: 给我们这个年龄争了口气，你还不赶紧？
3: 来，我给你。
1: 问你一个，
3: 还不给你？
0: 可以啊，
3: 可以。
1: 那接着问你一个，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7: 这我也知道。
2: 一只鸡什么什么鸡？麻鸡，叫麻鸡？
16: 不是，
2: 叫麻鸡。
1: 叫麻鸡啊？
0: 耶！
1: 可以呀、啊。
0: 什么
2: 脚麻鸡？就是脚麻鸡是吗？
1: 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17: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来着？
1: 太好，遇到你的盲点。
17: 什么？我也看过这个题。
2: 肯定是个谐音梗。
0: 对。
1: 也是打一成语。
17: 我想想。
2: 不湿。
17: 不能湿，因为它不能湿。
2: 不湿。
1: 不可湿。
2: 鸡。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湿。啊，
3: 挺好玩的，脑洞大开了。
0: A。B、C 三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只把 A 和 B 抓起来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17: 我知道。
1: 为什么？为什么？
3: 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在想，每个都在想。
16: 可玩了。
1: 什么呢？
17: 因为没关 C 啦。
3: 没关系啊。
0: 因为没关 C 了。
3: 很愉快，听你们两个。
2: 来吧，我们用百岁山换个杯吧。
0: 太熟了，耶、
3: 马上中秋了，中秋快乐。
2: 这趟路下来，然后吃饱了饭，然后喝一口百岁山，这种感觉太爽了。因为你喝到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从这个山间的缝隙里，从岩石的裂缝里面流淌下来的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不对？比如说有
0: 天硅酸，
2: 对，
0: 钙钾镁，
2: 对，你看看。
1: 百岁山就是江西宜春的，
0: 它这是一个取水点，还有广东也有。
2: 我们之前去过惠州的那个水厂，
1: 广东的，
2: 对，就是在山水之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工厂，非常漂亮，
1: 是吗？
2: 然后那里面还有以萨哥的形象盖的厂房，
17: 那得啥样啊？
2: 五只大，
1: 五只大
2: 海龟，取水点可以
0: 出招啊，杀伤力都很弱，真是。
2: 那你来是强的吗？
0: 你装盘的还不够强吗？你那一招就把你干趴下来了。
2: 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那个
1: 啊，明天干嘛？
0: 直接请到这儿来吃不就完了吗？包间够不？全村人坐得下。
2: 反正我找了两个人，有节目，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表演。
17: 我能切菜。
2: 聊天。
17: 行
1: 行。
0: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
17: 可以啊。
2: 这样吧，我们把刚才在那个消防
17: 队学的再演一遍。
0: 明天我们给乡亲们演这个。
2: 行了，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18: 西湖美景，八月
16: 天嘞，
18: 消防队里滚水圈嘞。
1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0: 百岁山的水取自哪种水源？ A 湖泊地表水， B 城市自来水深度净化， C 地下深层岩裂缝中的天然矿泉水， D 高山冰川融水。
21: C 呀、啊，这太容易了。
0: B 呀、啊，自来水深度净化，这什么答案？这是脑洞真够大的。自来水深度净化，
21: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它是从地下深层岩石裂缝里面经过自然的过滤形成的，所以它富含各种矿物质。
0: 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21: 哎，行了，
0: 自然水深度净化，
21: 别理他，你说你的就好了。
0: 自然水源经过岩石裂缝的深度净化，
21: 它是自来水，不是自然水。
0: 我改一个字嘛。
21: 大自然自来的水，
0: 对，大自然里来的水经过深度净化，所以 B 也是对的。
21: 来下一题。
20: 跟随国家开放贸易政策，百岁山已在海外布局工厂，以下哪个国家有井田的海外工厂？ A 法国， B 德国， C 美国， D 意大利。好，go。
21: 意大利。
20: 正确。
0: A B C D。
21: 我不是刚在车上跟你讲过，
0: 意大利只是目前有了，其他三个是正在布局，
21: 未来还会布局的。
0: A B C D，
22: 哪个产品标准代号的水才是国家标准认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A 是 G D 五七四九 ，B 是 G D 八五三七 ，C 是 G D 一九二九八 ，D 是 G D 一七三二三。
23: 你再说一遍。
22: A 是五七四九 ，B 是八五三七 ，C 是一九二九八 ，D 是一七三二三。
23: 八五三七，
22: 选对了 ，B。
24: 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
23: 好
24: ，A 中国竹子之乡。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国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23: 温泉之乡肯定有，蜜蜂之乡怡丰产蜜吗？猕猴桃之乡，难道不是竹子之乡对吗？
24: 回答错误。
23: 那猕猴桃之乡不对，
24: 也错误。
23: 啊，蜜蜂之乡不对，
24: 错误。
23: 我是排除了所有正确的选项，
24: 把正确答案排除了。
23: 哪个？
24: 没有的是中国温泉之乡。
23: 啊，温泉之乡不是在怡丰啊？那我们住在了一个温泉酒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嘞。
25: 百岁山怡丰生产基地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23: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听好了，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呢？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21: 举吧，举手啊，给你个机会。
0: A
21: 什么？
0: 竹子之乡，因为人家已经不需要再用这个名片来的，全中国都知道怡丰的竹子。
26: 名片都是什么？名片都是别人不认识自己才说，哎，这是我的名片。人家认识你，还用什么名片？
4: 竹子不用，没有名，没有竹子。
21: 虽然我们住的地儿有温泉，但它不是温泉之乡吧？不是温泉之乡，对吧？所以谁答对了？我又答对了。我怎么老答对？能把我这个分加到昨天的试卷上吗？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11: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12: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3: 玉是我们铁流广电局的副局长，
14: 如履平地啊，
13: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5: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6: 骑马骑走了。哇，他那个虽然是羊肉，但他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腥味。
17: 顾家在京城消失。
18: 演的已经很好了，
16: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啊。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19: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0: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21: 冰淇淋，哎，真的耶！
19: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1: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2: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23: 同就是我，就是同，
24: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19: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25: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19: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9: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爱。

0: 记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金板，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1: 搬出去，
0: 搬出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闯过了吗？
2: 嘿走，
0: 过山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手机板了，
2: 嘿走，
0: 嘿走，
2: 嘿走，
0: 嘿走，
2: 嘿走，
0: 嘿走，
2: 嘿走，
0: 再见。

0: 你说的音乐的天上飞呀，划破的凤凰的水系呀，
1: 黄河的水呀它流不尽呀，西北的风啊它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出关，平安处，潇潇雨歇。

0: 还望言杨
1: 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2: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3: 胡桃
4: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
3: 彩
5: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
6: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
4: 昭苏县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5: 哇，这真帅啊，
6: 这像油画一样。
3: 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6: 我把人家试一听吃了。
7: 这样。
6: 你这可以啊，这样
8: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6: 新疆，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们驾车穿行蜿蜒险峻的伊昭公路。
9: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啊。
8: 翻过白石峰，跨过安格列特达坂，赏完河谷胜景，终于抵达昭苏草原。
10: 托卡尼阿古塔谢古塔，
8: 一路上结识许多真诚的边疆本地人。
11: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软绵绵的耶。
12: 汪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哦，
13: 哇，我真行啊。
8: 在锡伯古城读懂先辈万里戍边的坚守。
14: 咱们这个锡伯族呢，尊重的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边疆就发展更快了。
8: 在野狼谷和牧民闲谈简单纯粹的草原生活。

0: 翻过整座乌孙山，开阔的昭苏盆地铺展眼前，雪山、花海、成群的天马都在前方等候。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探访山间风场，打卡天马湿地，解锁藏在草原里的温柔烟火。
1: 啊哈，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县吗？还是
2: 县？咱们昭苏县就是三面环山，它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所以说它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冷凉的。
3: 哎，那边是雪山吗？
2: 啊，那边是雪山，那叫天山。
1: 车这个背景地图非常应景啊。
3: 这不就是咱
4: 啊？就是这个下塔，
3: 一模一样。
1: 来到实景了。
2: 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国家首批的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3: 挺好的，其实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自己开车和朋友亲戚来玩。
2: 对对，
3: 走到哪儿它都是景色。昭苏的蜂蜜很有名是吧？
2: 对对对，特别有名。尤其是我们的山花蜜，因为我们这边山花很多，差不多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所以说一旦有花海的地方，它的蜜蜂也就多，然后它采出来的蜜就非常非常好。
3: 它是纯天然的，不是养殖的？
2: 不不不，纯天然的，它就长在草原上的。
3: 那口感和其他地方的蜂蜜不一样吗？
2: 对，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稍微偏一点那种药材的感觉。

0: 因为它这种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的话，那就说明里面的什么药材类的这种植物非常多，什么贝母啊、黄芪啊，还有像我们的野薄荷呀、等等这些。
1: 我们小蜜蜂吃的比较养生，
0: 对，不是养生，
1: 都吃，所以我们能尝到吗？
0: 可以，完全可以。那今天咱们这一趟啊，就是能够去尝到咱们的山花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好嘞，嗯。
0: 往里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养蜂点儿，
1: 啊，它不是个小房子，
0: 它就是那样子帐篷似的，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然后又回来。哦。它越往里走，它这个野花呀就越多。它刚好在一片野花地里头。
2: 来了，是我吗？
3: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养蜂点位的负责人哈米大哥，这位是我们哈米大哥的师傅古丽姐姐。
1: 我们做养蜂事业多久了？
4: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4: 我师傅养，我们现在来5年了。
1: 对，因为俺哈说你们最开始从30多箱。
0: 一直做到了80多箱，
1: 那些都是我们的蜜，对吗？啊！
2: 哎呦，哎呦，哎呦，
0: 不要动，哎
4: 呦，不要动，不要动，
0: 不要动，
5: 不用管它，
0: 不用管它啊！
5: 不行，不行，
0: 真的不行，
2: 因为我可能有发胶。
1: 走了，不行，真的不行。
2: 我们还是穿上防护服吧，
6: 就不该做头发。
2: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0: 对，我也不怕。
2: 我看一看那个蜂巢，
4: 这边看你，
2: 我看看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这大蜜，
0: 哇，黑色的。
1: 感谢勤劳的小蜜蜂。
2: 这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4: 是不是夜袭黄金的感觉？
3: 我们是不是得拿个碗接着点啊？
4: 他等一会儿把那个叶叶放到那个杨蜜汁里头，把它摇下来，
2: 来放到这，
5: 放到这个里面，
4: 放到这杨蜜汁里头，
3: 就把它甩下来了。哎，
4: 就跟那个离心机一样嘛，把它里面的叶子全部给它甩下来。
6: 哦呦，这个蜂蜜的香甜味儿已经出来了。
4: 咱们要不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蜂巢？
6: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吧。
4: 对，这可以吃的。
6: 哪块我可以吃呢？可以品尝呢？这个行吗？这个可以啊。哇，
4: 这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蜜啊。怎么样？哇，
6: 不是，管月，您这样尝尝，你的嘴巴就是个榨汁机。
1: 真的吗？
6: 嗯，它是纯甜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那种，是纯天然的那种自然甜蜜的感觉。你看它那个流汁的感觉，琼浆玉液，它真的是在淌汤，
1: 太醇厚了。
7: 像是牛轧糖、泡泡糖，最后它化不掉。
4: 对对对，化不掉，一直嚼的那种感觉是吗？
1: 我刚才吃的那个嚼的像辣皮糖一样，那就是蜂巢吗？
4: 就是蜂巢，
1: 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
7: 家、房子、house、home。
1: 那我刚把它吃了是没事吧？
7: 没，就是你就吃人两套房，反正就是。
1: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7: 这样。
3: 当年。蜂蜜它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补给啊，
4: 对，因为昭苏的话就是以前的那个商旅队的一个要塞嘛，2000多年前那些古人就会带一些这样的山花蜜呀、放在口袋里面呀，就是为了饱腹嘛。他们当时尝到的这个山花蜜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

0: 尝到的这种感觉，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哦，
1: 说的太好了。
2: 一勺入口的花蜜，藏着整座天山山野的四季。蜂农扎根深山，守着花期，等候蜜成。和逐草而居的牧民，驻守边境的护边人一样，把漫长时光交付给这片土地。风携花香翻过山脊，蜂群驮着清甜穿梭草木，高原最柔软的烟火气全都融在这一口蜜里。
3: 小蜜蜂也看了，蜜也吃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0: 我们要去看天马。
3: 我们昭苏是中国天马之乡，那这个美誉是怎么来的呢？
0: 在2000年以前，我们昭苏那个时候叫乌孙古国，因为咱们这儿盛产好马嘛。然后乌孙使者呢，就给我们的汉武帝进贡了一大批非常优质的良马。汉武帝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哇，这个马好威风，腿又长，毛色又非常的亮又黑，然后一下就很喜欢很喜欢，当时他就赐名为天马。
3: 我大概用天字来形容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个
0: 称呼。对，很尊贵的。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把这儿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从此这个美誉就扎根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以马为主题这样一个文化之地。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伊犁马。
3: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0: 伊犁马速度快，耐力强。
3: 这身材，这肌肉练的。
0: 就比如说前三个月我们搞了一场500公里的这个耐力赛，然后当时我们的伊犁马就夺魁。哦，
3: 那我们待会儿也可以骑一下，感受一下。
0: 对，去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跑起来带风，
3: 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骑的时候好像它倒是不必带风。
0: 对，你可以慢慢的去骑它。
4: 那马在当地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吗？
0: 交通工具也有，赛事的也有，然后使用。等一会儿咱们去的天马文化园，就是它把所有的一些娱乐性的、专业性的全部结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骑骑我们的这个名马，然后感受感受这个骑乘的乐趣。
3: 世界名马院。
5: 我们决定让管乐休息一下，他嗓子不太舒服。
6: 我的嗓子失声了，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像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5: 替他惋惜啊，骑马都体验不上了。
0: 好，那咱们这一程就是我们的世界名马院，然后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你们，
3: 你安心忙啊。
0: 好的。
3: 怎么称呼你？
7: 我是世界名马院的蒋爵爷梅花。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世界名马院。它这个总面积是52000亩，是昭苏草原明珠。然后我们这边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马，哦，包括我们的新疆就是伊犁马，就是昭苏铁马，
5: 当地马。
3: 对，我还想看汗血宝马。
7: 对，我们这也有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它学名就是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它这个传说中的一个名字。
3: 我听说是因为它皮肤很薄，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充血扩张。
7: 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毛细，四肢修长，步伐轻易。
5: 你眼前这些马的种类应该都不太一样，感觉都长得不一样。
7: 对，然后那我们猜一下，哪匹是伊犁马，哪匹是汗血宝马？
3: 1、2、3、4、5、6、7，
0: 七匹马，
7: 七匹马，
5: 七个种类。汗血宝马就在后面遛弯了嘛。那个皮特别薄，
7: 对，猜对了。然后还有一匹是伊犁马，
3: 那个是伊犁马吗？黑色那个，
7: 不是，
5: 好像伊犁马是身材偏瘦。
3: 哇，但是它的那个发型好帅啊，好飘逸。伊犁马的话，那难道是这个？
7: 这个就是伊犁马，
3: 这是伊犁马。
7: 那我们。从那个吉普赛我开始给你介绍一下
3: 啊。好，
7: 吉普赛马是英国的马，也叫爱尔兰花马。这匹马是体型中等，脖子比较粗比较短，它背是比较宽，跟别的马不同。这个就是骑上去很舒服很稳定。然后这个吉普赛马它这个蹄子上的毛就像穿了喇叭裤穿了靴子一样，
3: 是哦，很长。
7: 然后我们这个夏尔马 也是英国的马。这匹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种，它体高是1.82米。哦。然后这匹是阿拉伯马，它原产地是阿拉伯半岛的。这匹马它就是体型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漂亮的马种之一。这匹马它这个头部包括它眼睛鼻子这一块是比较那种很突出的，跟别的马就是头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国夏马，国夏马就是我们本土马种，它体格小。这个马它耐力特别好，当年就是像四川云南广西那边就是运茶叶的时候用这个国夏马，走这个山路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富林斯兰马，这个富林斯兰马是荷兰的。这匹马它这个鬃毛和尾毛是卷的，它这个体型是这种 L 型的，别的马的话就是平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血名叫阿哈杰金马。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相当于我国的大熊猫一样。然后这匹马是才4岁才成年的马，所以它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有点调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5: 当地马，
7: 对，伊犁马。伊犁马也是称为我们昭苏的这个天马，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它速度快，耐力特别强。伊犁马就是像我们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得到冠军比较多，也是赛马比较多。
2: 雪山融水与辽阔草场造就了昭苏孕育伊犁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经千百年本土选育，它们适应高原的环境，既有充沛韧劲儿，又不乏灵动的气质。刚刚见过形形色色的世界名马，更能体会伊犁马和这片土地深深的羁绊。仅仅站在草场边远远凝望，总觉得隔着一层距离。我十分期待待会儿跨上马背，切身感受这份草原生灵独有的力量。
8: 啊，好，
9: 你好
8: ，Hello，
9: 怎么称呼您？
8: 我叫吉尔格利，也叫吉教练。
5: 吉教练，吉教练
8: 是这里的马术教练。哇，
9: 帅气！那我们说可以体验一下？
8: 可以，可以，带你们去体验马。
5: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8: 性格都是经常我们挑训过的马，比较温顺的。我们这几匹马都是给您准备的。
5: 我这匹吧。哎，
9: 我想要这个。
8: 好，我去给你拉过来啊，好吧。
9: 好。他们有名字吗？
8: 我们都是叫他的号，因为马太多了，我们这。啊，
9: 他几号？
8: 举不过来，这个叫15号。
9: 15号。嗯，
8: 15号黑马。
9: 嗨。
8: 你可以去摸它，轻轻的去抚摸它，都没事的
9: 啊。摸摸。嗯，
8: 不，它会不紧张的。
9: 哎，你好呀，我很喜欢你，待会儿带着我走一圈行吗？他说行。
8: 他说行说。
5: 咱俩一会儿合作一下，好不好？合作一程，好好的。吃饭有点慢，挺健康。
8: 上马之前是站在马的左前方。哦，
9: 这样子，有点着急了是吗？
8: 然后抓住这个水乐枪，然后左脚踩蹬，
9: 然后直接上。
8: 1、2、3，哇！
9: 美美还在跟他沟通感情。
5: 对对对，我接连一下，尤其拍马。
8: 您骑哪一个呀？
5: 我骑这个。
9: 他骑这个，他下骑、这个。
5: 不能骑这个。
8: 骑那个吧。
5: 白拍了，我喂了半天，我聊半天了，我俩都。
9: 白拍马屁了。
5: 我喂他一下，跟他建立一下联系。他性格好吗？
10: 性格好，性格温顺。
5: 是母马。
10: 公马。
5: 公马。
8: 我们让马走的时候呢，就是坐直，坐到马鞍中间，腰挺直，肩膀打开，从马的两个耳朵往前看啊。
9: 好，
8: 往左拐就是拉，左手将平行的往外拉，
9: 这样。
8: 往右拐就是平行的往右拉，让它停就是两个缰绳同时往后拉的，就可以了啊。让它走的时候，你轻轻的动一下腿，磕一下，它就往前走了。
9: 哦，磕一点它就往前走了。
8: 走，磕它。
9: 但我有点怕。
8: 我牵着你，没事。啊，不害怕吧？很温顺的，所以不要害怕。哇！
9: 而且它坐在上面其实很热乎，很舒服。
5: 我想跑，可以吗？
10: 要不我骑匹马垫着一点。
5: 对，你带我吧。还能再快一点儿？ 因为咱俩跨。
8: 对，身体坐直，不要往前趴啊，然后背挺直，用腰的力量往前推着起来就行了。他把你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9: 对，这样。啊，
8: 是的。又有点感觉了，是吧？
9: 啊，好累。
8: 你把他的节奏掌握了，你就不累了。
5: 累了，累了。
9: 哇，这，你们已经奔跑起来了。
5: 好爽，好累，全身都在使劲儿。
9: 姐姐，咱也跑一个，跑一下，跑一下，咱四个跑一下怎么样？
5: 行，可以。
8: 大腿、膝盖要抱住呢啊！
9: 抱住呢。嗯，走啦。
8: 踢踏，你要踢踏吗？
9: 我有点害怕了，不行，
8: 太痛了。
9: 就是节奏容易乱。
8: 对，要是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害怕。
5: 累了。停，
9: 只能从一边下吗？
8: 对，只能左边上，左边下马啊。
5: 谢谢你，谢谢，一日之师。
8: 快过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哎，这不就会了吗？
9: 啊，腿软了。
5: 哎，应该是第一次跑起来吧，姐。
9: 第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跑。
2: 骑在马背上望向天山，才明白天马是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浪漫。从前将士骑马守边境，牧民骑马赶草场，现在我们漫步马场，脚下的土地全是代代守在这里的人的初心。马能踏遍长风，人愿守住故土，这片草原的精气神全都藏在奔跑的马群里。

0: 屁股疼不疼？起码
1: 腿酸，
2: 就是有点紧张。
1: 找那个节奏还是挺难找的。
0: 对。
2: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0: 去湿地公园。那湿地公园的话，就是咱们国家四 A 级景区哦，它也属于我们国家湿地公园。嗯，它也保留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体系。
2: 它这个湿地公园和我们平常见到湿地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因为我们这里是亚高原嘛，它是高原湿地。
1: 哦，植物不一样。
0: 它的植被呀、植物呀，还有鸟的种类呀，也是非常多，有草甸啊、河流啊、溪水呀，很多都集为一体。鸟类的话，大概有300多种，已经就占了我们新疆的这个鸟类的60%多。哦，
2: 这些鸟就是生活在这个湿地上面。
0: 对，湿地上面，就是因为它生态保护的好。我们中苏是3乡2都1城，中国天马之乡。中国鹤牛之乡，中国油菜花之乡，那两都就是天山雪都，中国彩虹之都，一城指的是雾凇之城。大冬天的时候，这树上结的全都是雾凇，可美了。
2: 我们东北也有，我们家就是江城，天天就在雾凇边长大的。
0: 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湿地公园，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天马玉河。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昭苏湿地公园。

这是我们的新兴桥，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前面那个河流就是我们的特克斯河，特克斯河也是我们昭苏县人民。

0: 的母亲河，因为养育着我们。泰克斯河呢，其实是我们伊犁河三大分流之一，它的这个流势是自西向东流，就是冰川融水，摸上去会特别特别的凉爽。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说明了这块的生态还是保护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生态保护必须是优先的，然后顺带一个旅游的发展。
1: 舒服，
0: 感觉好凉爽啊。哇，尽收眼底啊，你看
1: 舒服，
0: 那边的牛羊看到了吗？哇，那边都是草甸，还有我们的沼泽地，还有我们的河流，冰川融水。
2: 它整个面积能有多大呢？
0: 差不多有1657公顷这么大。这个就是咱们伊犁河的源头嘛，它流到伊犁河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巴尔喀什湖一直到哈萨克斯坦。它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河流，它这个水质的情况呢一般都能达到咱们国家级二类的一个水质标准。
3: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看到别的美景之类的吗？
0: 完全可以。那这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民俗表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趣儿。
3: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走呗。
0: 行，好的，走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我们的雕羊。哦呦呦。
1: 哇，他们是到底是想不想要这只羊？是抢还是说？
3: 是不是理论来讲他们应该有个对手，然后互相？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那个羊是不是山羊羔，去头去蹄的，因为我们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嘛，羊都会受到狼的一些威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勇者就会把狼赶走，或者是把狼给打死。等他一旦把狼打死后，会把他的尸体挂在我们的马背上，就觉得那就是一种荣誉。后来呢，狼越来越少，然后就改为我们的山羊羔，几十名或者是好几百名这样的骑手，他会把一个去头去蹄山羊羔放在指定的位置，在马背上去抢夺，就像这样一样。
3: 其实可以想象，还有一队在跟他们抢，所以他们在传球。
0: 对，就感觉跟那个草原上的橄榄球似的。如果说赢了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羊就直接抛到牧民家的这个毡房顶上，这个主人他就会宰羊待客，然后盛情款待我们的这些骑士和我们的这些观众。
1: 好帅！
0: 那我们雕羊看完了，咱们接下来去看天马玉河，走。咱们刚才也谈到了为啥叫天马啊，现在我们就直接讲玉河。其实玉河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下河洗澡，下水嬉戏。马儿嘛特别喜欢冷凉嘛，跑了一天特别热，然后它需要用这个冰川融水去泡泡澡，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全国唯一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因为游客就越来越多嘛，逐渐的就把它叫名为天马玉河。
1: 哦，是游客起的名字。
0: 游客起的名字，既凸显了我们天马的这个历史渊源，又体现了咱们这个玉河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既有这个历史的温度，又有这个生活的一种乐趣。
1: 那我们今天也能看一场天马玉河？
0: 完全可以。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天马玉河。
3: 好，
4: 走吧，
1: 来，出发。
0: 你看管乐动作开始了，
5: 出了个夜，好像精神回来了，
1: 回魂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哇，
3: 壮观，太壮观。
1: 帅啊，
5: 太好看了。

0: 争相伴，自由舒展，无拘无束，随心驰骋。这是昭苏独一份治愈人心的浪漫。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咱们忙了一天了，那咱们现在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喝个下午茶。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哈萨克族的一些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感受一下。
3: 太好了，
4: 好，走
1: 走走走
4: 走走走。
3: 走吧，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毡房。
4: 嗨，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昭苏草原。
3: 你好。
2: 嗨，你好。
5: Hello，
2: 这边这边。
5: 我好丰盛啊，最舒服的时间段，
2: 太阳刚刚落下。
4: 昭苏呢，因为这个海拔原因，一天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气候变化，
5: 非常明显。
4: 昭苏两个字呢，就取自咱们《礼记·乐令》中“蛰虫昭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昭苏”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县城的名字也特别有它的意义，苏醒、恢复生计之意。嗯，也特别配禀赋的这个自然景观，
5: 很有生命力。
4: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努兰别克家里，好好的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哈萨克族风情的美食。这个馓子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爱吃的食品，馕还有我们的奶疙瘩。把奶茶盛上，让大家品尝一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三宝：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董布拉，还有我们的马鞭。现在呢，我邀请两位阿肯给大家来一段。
6: 阿肯的意思是什么？
5: 两位阿肯的意思是小伙子，
4: 歌手或是诗人。埃特斯，阿肯埃特斯也是非遗文化，他是一个斗智斗才，没有固定的。就是大家互动的时候即兴编词填词的这种过程。
6: Freestyle，
5: 即兴编 Freestyle。
4: 欢迎我们的阿肯。
2: 草原上的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比如说我去抛观点，我来接招，这种感觉。
4: 即兴填词。 他们会根据他们今天这个所在的
6: 见到的
4: 人，对，
6: 发生的故事，
4: 或是发生的故事，对，当下会给我们来一段。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昭苏。我再给您稍微的解释一下。你们就是在舞台上闪亮的光。
6: 谢谢。
2: 我们以朋友的最高礼仪去接待你们。
7: 他是完全不用打副稿的，
6: 对，想到啥就唱啥。
7: 在这个语言里，他会讲究押韵吗？
2: 会，非常的讲究，他会非常有意的去押韵，然后用的词藻是非常的华丽。
4: 就是挨特斯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那种腔调，他是会随时的去定他的这个腔调，他是一个即兴。
6: 哎呦。曲风完全不一样。
2: 对。我们在此实地公园，都是我们的出生的地方。
7: 你看他风格就很
2: 温暖。他们现在是在叙事，就是当下的这种情景的。
7: 欢迎好几轮吗？
2: 对，一般都是好几轮。他现在这是叙事型的，不是那种辩论型的。
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也欢迎来到湿地公园，希望把我的家乡通过你们宣传出去，说出去。虽然你们没听懂，但是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在这里。
7: 但是没听懂完全不影响我们被情绪感染。
4: 你看我们董布拉，它的董布拉是这种圆形的，它的这个董布拉呢有一点下面是方，上面是圆的，但是董布拉无论是它的形状如何，旋律构造是统一的。它是你看有两根弦，原来董布拉的弦呢用这个羊肠，但是它脆容易断，现在用素质的很耐用， 而且音色呢也会
3: 更清脆，更清爽一些。
6: 我看老师刚才一直在调那个弦，
4: 变调它也会调。

0: 所以说为什么叫冬不拉，冬是它的弹奏之声，为什么叫不拉，不拉是哈萨克语，就是有定乐器之弦的意思、哦、要把它定好定住，所以叫冬不拉。
1: 冬不拉，
0: 对，
1: 他太会了。
0: 冬不拉，
1: 你好快啊。
0: 我们哈萨克语特别有趣，以这个人体的部位来给它命名，比如说它的面板叫脸，然后它这个背板呢叫我们的这个身子啊，然后呢这个呢琴杆呢叫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琴头和我们那个琴肘叫那个啥耳朵，
2: 耳朵，
0: 就是把耳朵拽一下。所以说呀，我们哈萨克族是永远都离不开我们的冬不拉，而且跟这个冬不拉人与这个冬不拉乐器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伴侣。
3: 人人都会弹吗？
0: 男女老少都会弹。
1: 我也想试试。
0: 可以试一下，
2: 弹一弹。
1: 咚巴拉，咚巴拉。
2: 对对，就是。咚巴拉，咚巴拉。
3: 听起来和谐就不错了。
2: 对。哇，可以耶。
3: 那个大有点酸，我有点吃不惯。
1: 虽然你吃不惯，但是我觉得昨天吃的那碗面有点宽。啊，
3: 可以，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 咚巴拉哒啦，咚巴拉哒啦。
2: 哎，是好玩的，
0: 太可爱了。
1: 哇，你们好开心啊！每天在这样美景、美食，然后这样还有不同的那个想法。你觉得它酸，我不觉得酸，我觉得它很甜。
0: 哎，这就是这种感觉对唱的，你知道吧？互怼。
2: 埃特斯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以前的老百姓信息特别闭塞，他要通过阿坑埃特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阿坑具体在谈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埃特斯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化，这些阿坑们跟着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他们现在会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3: 歌词聊的东西不一样了，什么东西？
2: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埃特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所以草原上的民族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在这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努兰别克家里的这种马鞭。
3: 我看有一个是真的是有一个蹄子做的，羊蹄吗？啊，
2: 羊蹄。哇，这个有点帅啊！
3: 对，这太帅了，
2: 特别帅气。
1: 让我们起飞吧！
4: 哦，这个鞭子我准备送给我的孩子。
3: 啊，您终于说话了。
4: 对，像在我们一样在草原上拿着鞭子去驰骋。
2: 那一般男生在草原上驰骋拿着鞭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4: 鞭子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工具，要用鞭子去驰赶马群、牛群、羊群。我们拿着鞭子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成人了，成了一个可以参与游牧活动的一个成人。我们骑马的目的是要去放牧，所以说我们一只手拿缰绳，一只手一定要拿着马鞭。所以说马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爱这个马鞭，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送一个马。然后这个马鞭的用处也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族有两个马背上的运动，赛马和雕羊是吧？然后马背上的运动它可能有它的危险性，可能会摔马。拿着这种带把子的马鞭呢，它可能会伤着我自己，也可能会伤着别人。但是这个马鞭呢，这个它就不一样，它的把子也是对染的，所以说我拿在手上，我摔马的时候它不会伤我，也不会伤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草原上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马背上的一个很小的又很安全的一个智慧，非常有用的智慧。
2: 如果你到这个游牧家人，或是到这种草原上来做客，人家能送你一个董布拉，或是送你一个这个马鞭。这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客人，现在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伴手礼，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与时俱进。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去欣赏我们的黑走马。
0: 好，黑走马它叫黑色的走马，黑色的走马是它的通体是非常的纯黑，它的速度和耐力是非常足的，越是模仿的是咱们黑走马的这个跳跃、翻越这种状态动作，尤其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是非常多的。漂亮吗？
3: 很潇洒。
0: 对对对。

0: 你看人家那个这个，这也真好看，这个。
1: 上片姑娘拿出镜子，
2: 就是对镜贴花黄。它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它更能体现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1: 像这种黑棕马、贝伦舞、枣儿灯，还有克尔克族的这几个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动作特别相似，

0: 很帅。
1: 等一会儿让我们一起抖抖我们的肩膀，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给它抖出去，
2: 烦恼走开，走着。
1: 好嘞，来吧。
2: 来了，
1: 来五子，看你可以跟着他学。
3: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2: 可以呀、
3: 王冕你这可以的气质。
0: 到我们这儿有个专业的，我跟你说。

0: 天山、长河、山花与天马，在昭苏这片原野交织。比起震撼的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不变的坚守。接下来的旅程，沿着风吹过的方向，我们一头扎入了特克斯的草原深处，还有一位新伙伴也即将和我们并肩上路。
1: 浩哥，
2: 终于来了，
1: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3: 好
1: 久不见了，
4: 新月管月，
3: 新月管月，
1: 年年王年年，
3: 哎呦呵，跟三个年轻人，帅哥美女啊，咱们今儿去哪儿啊？
1: 阿克塔斯大草原。
3: 我岁数大，带着孩子嘛，快走走走，上车上车。
1: 走上车。
4: 浩哥开车啊？浩哥辛苦了。
3: 没事，
4: 一来就干活。
3: 对，
4: 浩哥真是我们的好哥哥。
3: 我是好大叔。一飞新疆才知道，哎呦，祖国真伟大。
1: 对，祖国辽阔。
3: 你们来这儿吃好吃的了吗？
1: 没，我们昨天到这儿已经12点了。
2: 对，您几点到的？昨天
3: 我6点多落地，到这儿8点逛了逛夜市，我觉得这个城特别漂亮，真的特别的美，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摩天轮，那个摩天轮坐在上面能看见这个八卦城。哦，
1: 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
3: 有，但是就八卦那个里面没有，大家反正都挺自觉的。而这个城市特别干净，街两边的小店哈，都弄得特别漂亮。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啊。哎，你看多美啊，新疆！你们这两天已经看麻木了吧？每天看，
1: 哎，每天看的景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4: 哦，右边这小山丘我们就没怎么看。
3: 太漂亮了啊！哇，这多好！那山上绿毯子一样铺着，哇，这拍照片得太帅了，真漂亮！你看这云，
4: 太漂亮了！哎呦，真好看。
1: 不一样，和叶昭公又不一样了。
3: 这太值了，来。真的好看，像油画一样，你前面
4: 真好看，
3: 太漂亮了！看看这大美新疆，哇，太美了！快看前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
1: 现在有点初秋的感觉了，
3: 哇，像飞翔一样的天上，哇，太美了，哇。

0: 克塔斯民族风情园。
1: 哇，真棒！嘿。

0: 谢谢谢谢，感谢谢谢，欢迎大家来我们阿克萨斯姑娘风景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阿克萨斯民宿风清园，迎接我们的是哈萨克民族迎接贵宾的一个迎宾仪式。一会儿呢，我们的奶奶们呢会在上面给我们播撒糖果，撒的呢不是普通的糖果，是对我们的祝福。 那么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董布拉弹唱声音，一起迎接我们的祝福吧。
1: 走喽，
2: 走吧，
1: 走喽。

0: 我们家福气，福气变成有份，给你吗？这是你的小羊吗？太可爱了！
1: 谢谢你，宝贝，谢谢你。
0: 你自己拿两块。
1: 我这边已经有好多糖了，这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给你。
0: 哎呀，真会说。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大家
2: 一起跳舞吧。

0: 谢谢小姐姐们，谢谢，好热情，
1: 不错，健身操，
2: 天哪，还挺累的。
3: 接下来第一期体验，我们还在克明族的民宿体验活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打羊毛，我们呢在打羊毛的过程中，里面的有害物质呢也会跟着飞出去，而且呢打得越蓬松，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完美。我们把打好的羊毛呢放到我们的凉席上面，上面撒点水，像卷寿司一样卷来卷去，让它成型以后呢，我们的羊毛毡也就完成了。
1: 我来。
3: 呵，要一搭一抽哦，就是我给你看一下啊，一搭哦，抽出来
2: 要撸一下，
3: 对，哦，
1: 我说怎么？嗯，
0: 哎，嗯，
3: 很厉害哦，
0: 像敲大鼓。

0: 你来试试，很好玩。你
1: 去。对，我试试。
0: 我说怎么就粘起来了？
1: 人家怎么都打得很清凉。我
2: 们专家看的啊，他
3: 这个会打得很扁吗？
4: 这个我们打得越狠，我们就越蓬松。
5: 哦，有点会了，天哪，不容易的。
6: 这里面是什么？
7: 梅子。
6: 您平时怎么打？我看看，我学一下。哦，还要转一下。
4: 那个就是我们的倒麦穗。我们的丰收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把麦子放到里面，然后不停地敲打，让它的外皮给剥下来。这个要干什么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城粥，也就是我们的脑日子粥，里面有七种食材嘛，里面的备品就是我们的麦子。
0: 看你这干活的样来，
1: 已经很努力了。
0: 这是捣的什么呀？
6: 捣麦子。
0: 这是全麦面粉，麸皮都在里头呢。这吃个面够费劲的。
1: 对，
4: 做的都很棒。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毡房。
6: 好。
5: 哇，乐在毡房。
4: 我们进门前呢需要脱鞋，然后呢右脚先进，因为右对我们来说代表好运和吉祥。
0: 这儿的风俗习惯，先迈右脚，
4: 小心疼。
0: 太棒了，我全好吃的。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茶，
1: 谢谢。
5: 哦，谢谢，双手接。
4: 这个呢是我们的巴尔扎克，大家可以沾着这些果酱来吃，会更香哦。
0: 好吃。
6: 这个是什么呀？
4: 炼乳，用牛奶和白砂糖熬出来的。
0: 谢谢，
4: 不客气。
0: 没吃早餐终于幸福了。
4: 我呢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哈萨克毡房。哈萨克毡房呢在2008年加入了国家非遗，可追溯2000多年前的武孙时期。我们的顶圈和这杆子是直接相连的，需要通风的话呢，我们会用一根长长的滚子把上面的布给顶开。关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那里有根绳子了，我们直接一拉就能关上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毡房的这些棍子都是双数的，最少也得是56个。我们门的方向呢基本上都是朝东的，就刚好第一缕阳光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该起床了。从右边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马鞭子，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我们就有几个马鞭子。这边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5: 新房。
4: 这个是我们的长辈床。哦，
5: 这两边翘起来。
4: 因为呢我们是游牧民族，需要经常放牧骑马爬山，这样下来我们的血液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腿上了，晚上会黢黑，很酸，还会肿。躺这个就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我们的颈椎和颈部都特别的好，还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0: 那个衣服是男的女的？
4: 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
1: 这个好漂亮。
4: 对，这是我们的婚纱。
0: 哎呦，真讲究。
1: 哇，真漂亮。
0: 你看这男的衣服也挺好看的，这穿着不错呀，你看好看吗？
6: 可以。
5: 这小帽月月能戴一下？哇，这很漂亮。哎，
4: 我有点戴不上，
5: 顶到棚顶了。哇，来

0: 好看好看，
1: 跟你这搭，跟你这套搭，
2: 对，和你的衣服，
1: 和你的衣服很搭哎，嗯，好漂亮。
0: 我们玩这个，哇，好的好的，
1: 你这个好漂亮，
3: 我也要衣服，
2: 很好看。
3: 我们的说话也应该变得结实。
2: 接下来我们开饭了，哇，
4: 快拍打，哇，
0: 这个行，哇，这是羊头，
5: 对，这个呢，过会放你前面，哦，
4: 后面，哇，
1: 好像昨天听说最尊贵的客人。

0: 人才能吃。
1: 我也拍照。哇哦！来羊肉串，先来一个吧。
2: 有了，有了，有了。
1: 太好吃了。
3: 夹子肉，
4: 天哪，
2: 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好丰盛。
5: 幸福。
1: 吃个粉条，我特别爱吃粉条，
5: 香。
1: 你们东北人也爱吃粉条。
6: 你在正中间用刀子划一个十字。哇。
1: 对。划哪儿？划这儿。
6: 对。
2: 正中。
6: 对，正中。
2: 这代表什么呢？
6: 就是希望好运，好运能够连续加。
2: 好运加倍。
6: 然后跟你还有呢，拿上你的刀子，把这里割一块肉。
2: 割一块肉。
6: 对。
1: 这个给谁？
6: 两位都要。然后第三位是耳朵，年龄最小。
5: 这是嘴巴是吗？
1: 这是脸肉，脸肉。
2: 这个是口角囊袋。
1: 好嘞，这个耳朵我就给大妹妹了。
0: 谢谢，谢谢。
6: 抓饭，哇，
1: 这抓饭。
7: 你
5: 太好了。
2: 哇哇，终于有抓饭了。
5: 太好了。
0: 天哪，终于有抓饭。
2: 天哪，抓饭抓饭，
0: 太香了，这个抓饭。
1: 手抓饭太香了，嗯，太香了，
0: 好正宗这个。嗯，
5: 这抓饭太香了，
2: 还有它这个很润，它不是那种油，它很润。
0: 哇，太爽，这肉贼甜，我天哪！
2: 这萝卜又很甜，
1: 哎。我觉得今天录这个节目特别开心。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8: 嗯，咱俩同时鼓掌。
2: 什么叫拍案叫绝？摇头晃脑。
0: 爱的鼓励着新疆，新疆。
1: 弟弟，给你一个，特别香。热的，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弟弟。快来快来，真的好吃，拿一个，好吃。
5: 你看家里长辈就是照顾人。
1: 对对对对，好吃极了。嗯，这俩妹妹吃的，光在这哼了哼。
0: 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人都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想唱起来。哇。
5: 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们下一站呢，去我们的牧区体验新牧民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跟他们那边的管家联系一下，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怎么样。喂哥，我们现在要去牧区，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10: 我们的民族同心圆沿着这条柏油路往5公里之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星空营地。嗯，之后呢还要走2公里才能到路士广场。嗯，到了路士广场之后呢，我们这儿没有信号，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大铁门。嗯，还要往里边走个500米，右手边有好多我们的毡房，这里就是我们的实验区。
9: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这里玩海招哦。我亲自接待大家，
0: 太好吃了。
1: 来，咱也碰一下，咱也碰一下。 来，开心啊，
2: 开心。
9: 祝大家一定要玩得愉快，在我们阿克塔斯玩得开心。
5: 好的，
2: 谢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回望昭苏，是唇齿间清甜的山花蜜，是特克斯河上奔涌的天马。哇！行至特克斯，哈萨克族的歌舞与非遗演绎轮番登场，毡房暖意融融，满桌美食飘香。哇！一路辗转前行，眼前的风景在变换，但草原这份滚烫鲜活的烟火始终未曾改变。从昭苏山野到特克斯毡房，旷野风光辽阔动人，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这片土地，
3: 好看，
2: 热气腾腾的生活。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7: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8: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9: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10: 如履平地啊，
11: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2: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3: 骑马骑走了。哇，
14: 他那个虽然是羊肉，但他没有膻味，非常的鲜，没有鲜味。
15: 顾家在京城消失，
16: 演的已经很好了。
17: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
18: 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19: 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20: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1: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22: 冰淇淋，哎，真的耶！
20: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3: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4: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25: 同就是我，我就是同，
26: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20: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27: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2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14: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13: 谁呀？
14: 啊，是陈大国呀。
13: 哎，想起来了。
14: 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13: 呀，在那傻乐啥呢？
14: 看小品呢嘛。
13: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14: 嘲笑。
13: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
14: 哎，这你算说对了。
13: 嗯，
14: 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
15: 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13: 哎呀，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14: 出去，从我家里出去！
13: 哎，出去
14: ！
13: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14: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13: 谁呀？
14: 啊，是陈大国呀。
13: 哎，想起来了。
14: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16: 也没走啊。来来来，
14: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嗯、
16: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14: 谁的忌日？
16: 纪念日
14: 啊，纪念日啊。
16: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
14: 咸了，
16: 净是。嗯，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4: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16: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14: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啊。
16: 哎，嗯，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
14: 啊，这录音机呀、啊，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16: 他呀，还能出声呢。嗯、
14: 是啊，
16: 你听听。
1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
14: 心底。工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三车间呐，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整、哎、乌鸦来了。
16: 陈大国同志你好。
14: 王明明同志，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16: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14: 再见啊！哎
16: 哎，回来呀、啊！跟你闹玩呢，你看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14: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16: 是吗？
14: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16: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14: 是不是啊？
16: 陈大国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14: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16: 是吗？
18: 出去！哎，出去，从我家里出去！你怎么老在这儿？
16: 你看你又忘了。
19: 妈，我回来了。哎呦，
16: 儿子回来了。
19: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18: 妈。我爸咋样？
16: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18: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出去！
16: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19: 这也不是事儿啊，
16: 儿子。啊，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19: 我咋帮您演呀？
16: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19: 我没及。你打我干啥？
16: 叫爸！
19: 哭！
16: 哭！
19: 爸！
16: 哭！
19: 爸！我爸打我爸！哎，
14: 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16: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吧。
14: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19: 我语文没考好。
14: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我
16: 对，念念作文。
14: 作文。
16: 我给你拿作文。
19: 来来来，挺好。
14: 您坐。
16: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19: 作文，我和我的家。
16: 好。
19: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16: 喂，于总啊，哎，哎，
14: 孩子念作文呢。啊，
16: 念作文。
19: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16: 让那小子别走啊，在这等着我。哎。
14: 孩子念作文呢。啊，这电话挂了。
16: 念下一段。
19: 念下一段。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14: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哎，
16: 孩子念作文呢。
14: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16: 就是你写啥呢？对对对，
19: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14: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
16: 是
14: 我还整男的干啥？
19: 我改吧。哎，
16: 你直接结尾吧。
19: 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16: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14: 挺好。
16: 写的多好啊。
14: 出去，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19: 妈，您就 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13: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19: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13: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18: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快走快走。
13: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18: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20: 杨辉，咱们一起啊，
21: 降
22: 降
21: 降下去了，
22: 讲究着过吧。你俩是真犟啊。
23: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22: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23: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22: 过年
23: 不吵架。
22: 憋着呗。你瞅啥？
23: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22: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23: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22: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23: 用尽全力往下压，
22: 降
23: 降
22: 降
23: 就好多了。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22: 那咱挑战去呗。
23: 别碰我。
22: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24: 快下

0: 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1: 对视啊啊，
2: 害怕了。
1: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0: 试啥呀？哎呀，
2: 到这儿了，
3: 降就好多了。
0: 降啥呢？
3: 降就好，
0: 降血压呀。
3: 降就降多了，
0: 低血压了吧？
1: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0: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2: 你瞅啥？
1: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2: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瞅你，
0: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
1: 、
2: 哎，大过年都不吵架，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0: 哪样啊？
2: 我能说
1: 到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就说老
0: 两位，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1: Lady 是女的是吧？
0: 对对。
2: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1: 挺好看的。
2: 当时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你评评理。
0: 我凭啥评理？
2: 你看把人气的。
0: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1: 我关注他了。
0: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衣什么款式的？
1: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0: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2: 要不你俩过呗。
1: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嗯、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2: 电脑啊。
0: 哎，知道。
1: 那什么配置的？
2: 贵的。他玩游戏老输，
0: 游戏输赢正常。
1: 行了，不说了。
2: 老输给我。
1: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2: 我火早到这儿了。
1: 那我就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头了。两位，咱们一起啊，
3: 降
2: 不下去了。
1: 降就是过吧。
0: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例，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2: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0: 好，抽着啥了？
2: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0: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2: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
0: 要不你再抽一次？
1: 不抽了，戒了。
0: 我说抽奖，
1: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都
2: 忘了。1月1号。
1: 那我喜欢吃什么？
2: 油焖大虾。
1: 我讨厌什么？
2: 蔬菜沙拉。
1: 我害怕什么？
2: 无籽的西瓜。
0: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1: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0: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1: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0: 那健忘很正常。
1: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0: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1: 你随便问。
0: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1: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2: 你真会问呐！
0: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2: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1: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纯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4次价签，反复翻了6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2: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钛的显卡，固态2个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0: 成功对视50秒，
2: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1: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衣儿，
0: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你快点，谁抽啊？
2: 我们一起抽。
1: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2: 就可以抽到特的奖。
1: 老婆，你说啥
2: 啊？
0: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呀，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2: 特等奖。

0: 安慰奖两盲盒。
1: 怎么会这样？
2: 你再破例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3: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4: 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5: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1: 不能挑吗？
2: 这俩挺沉的。
5: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1: 手机链，
2: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
5: 啊，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1: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
2: 哎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1: 真假的？
2: 走，领你买大衣去。
1: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2: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1: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2: 那夫妻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1: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2: 因为啊，我很快乐。
6: 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7: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4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1件4个 XL。
8: 都在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9: 不听。
8: 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了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3年，我厉不厉害？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哎，人家还送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
9: 何欢，你家有什么事儿啊？
8: 佳楠呢？嗯，咱俩在一起3周年了吧。嗯，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
9: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8: 还能总去他们家呀？
9: 就是
8: 今天最后一次。哎呀，指甲图挺好看的，
9: 刚涂的。
8: 我就说你适合黑色嘛。
9: 干啥的？真好
8: 看。小词儿，说多少次了，工作期间涂黑指甲咋的？就那么喜欢黑指甲，黑色就那么好看呢？啊，你看你涂的就像个黑寡妇，不爱说你。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
10: 叫我仙女儿就行。
9: 蒋总慢走。
8: 蒋总慢走啊！
9: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
8: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9: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8: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9: 好啊，一会儿见。
11: Happy birthday 江总， Happy birthday 江总， Happy birthday 亲爱的，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江总。 Happy

一会儿记得。把这打扫一下吧啊、哦！还有事儿没？

0: 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4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1件4个 XL 的。

0: 我过来看看您，老板。
1: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0: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1: 浇啥呀？那是开水。
0: 这么，对不起，老板。
1: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0: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1: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0: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1: 拿出来。
0: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1: 你跟我，你还有啥？
0: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1: 哎呀，你死吧！干啥？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0: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1: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0: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1: 我答应你了吗？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吗？讨厌！
0: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1: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花，玫瑰、香。

0: 老板，讨厌你！
1: 不是老板，
0: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1: 谁呀？
0: 快递。
1: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1: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1: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啊！
1: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何欢。
1: 吓我一跳。
0: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1: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0: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1: 没惊喜。
0: 没惊喜。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1: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0: 何欢，我生气了。
1: 哎呀，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0: 嗯，
1: 我爱你如初。你把这拿着。
0: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1: 你就当风一穿。
0: 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1: 不是，这样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0: 何欢，我就觉得你疯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1: 啊，快点走吧。
0: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刚进来。我天哪！那个老板呢？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1: 对。
2: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哎，
0: 好嘞。
1: 小陈送的多好，老板，就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2: 没有你用心。
1: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2: I like。

0: like，
1: 不是你 like like 你不合适啊，
0: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1: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0: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哎，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啊。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2: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儿心情这么好啊？
0: 我跟你说，
1: 那个老板什么事儿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0: 好。工作最重要，
1: 对不对？你工作你做你走
2: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1: 不是，那两码事儿。
2: 老板呐，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啊？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0: 汪，我输了。
1: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0: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1: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就
0: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咋的，你俩有事儿啊？
1: 没事啊，
2: 我俩都不怎么熟。
1: 对，一都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啊。对，
0: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2: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0: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哎呀，咋的了？你这是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0: 你要真没事儿，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2: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1: 行。
2: 老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0: 咱公司的。
2: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1: 哎，对呀，老板呢？啊。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2: 对呀，
0: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2: 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1: 你不许百姓点灯呢。
2: 对呀，
0: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2: 太好了，
1: 不能作废。
0: 你有病啊。
1: 不是，我是
2: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0: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2: 我处三年了。你呢？
0: 从我这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2: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0: 说的太对了、啊、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2: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0: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2: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1: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3: 不同意，腿打折。
0: 这干啥呢？
1: 提前适应生活。
2: 哎呀，你上那边
1: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0: 陈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2: 一起结、啊。老板，你对象到底谁呀？
0: 我对象啊。
1: 在，这大门在。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2: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
1: 真有，
2: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0: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2: 啊、你这整的，
0: 那你对象是？
2: 我对象是
1: 蟑螂。
0: 哎呦我天，老爷子，
1: 大蟑螂！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这样我背你俩走
0: 上。何欢呐、啊，你在这忙叨啥呢？
1: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2: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1: 快点来看。
0: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1: 这么大一姐。
2: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0: 你叫我姐也行。
2: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

0: 啊，快起来快起来，别给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透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1: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2: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
0: 嗯，
2: 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0: 谢谢。
2: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
0: 呀，哎，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2: 小李。
0: 小李。
2: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3: 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4: 啊，对了，秋香，
3: 赶紧
4: 啊，秋香啊，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快点，快点，肚子快点，赶上了。哎呦我的妈，
5: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6: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1: 谁说没拎的？这不400多斤肉吗？
6: 肉也算呢。
1: 警察同志，
6: 哎，
1: 今天是大年三十
6: 啊，
1: 我给您拜年了。
6: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哎，来不及了。
1: 好，
6: 快点。
1: 哎，
6: 再见啊。
1: 再见。
6: 一路平安。哎呀，我的天！
7: 警察同志，
6: 哎，
7: 躺
6: 啊，
7: 躺，躺。
6: 烫，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7: 您帮我拿一下，烫，
6: 嚯，嚯，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7: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6: 你媳妇儿呢？
7: 在车上呢。
6: 哪个车呀？
7: 刚开走那车。
6: 你被落下了？
7: 啊！
6: 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7: 您呢？不知道
6: 啊。
7: 刚才车上倍儿热呀。
6: 啊，
7: 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
6: 啊，
7: 汤是倍儿烫啊。
6: 啊，
7: 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
6: 啊，
7: 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
6: 啊，
7: 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6: 下去了。
7: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
6: 啊，
7: 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6: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儿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
7: 啊，
6: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7: 这电话没在身上。
6: 你电话呢？
7: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儿那儿的媳妇儿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6: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儿打一个。
7: 哎，
6: 你媳妇儿多少号？
7: 没记住。
6: 那你的电话呢？
7: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6: 电话号码。
7: 我电话号，睿智。
6: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
7: 哎，
6: 拿我电话自己拨。
7: 哎，
6: 还有口气。
7: 喂，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6: 哎，
7: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我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拜拜，拜拜。
6: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7: 行啊，
6: 行
7: 啊，谢谢。
2: 来，
6: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来来，坐这儿歇会儿。哎，亲爱的
8: 啊，
2: 凉。来垫上，
6: 你看看人家啊！
8: 哎，

0: 来，亲爱的，喝点水。
1: 好。
2: 大爷，
0: 哎，
2: 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0: 50年了。
2: 哎呀，50年了。
1: 是。
2: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0: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
2: 嗯，
0: 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2: 那个，睿智。
1: 老头子，
0: 哎，
1: 咱们是几号车厢啊？
0: 哦，亲爱的，我去问问。
1: 哎，
0: 那个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0: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
2: 啊，
0: 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2: 6车厢。
0: 哎，得嘞。
2: 哎，
0: 亲爱的，6车厢。
1: 那咱是几号座啊？
0: 我再去问问。
1: 哎，
0: 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0: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2: 3D 和3F。
0: 得嘞。
2: 哎，
0: 亲爱的，3D 和3F。
1: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0: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
2: 哎，
0: 哎，不是。那警察同志
2: 啊，
0: 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2: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0: 哎，得嘞。
2: 哎，
0: 警察同志啊，
1: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2: 哎，大妈，
1: 我叫王秋香。
2: 哎，
1: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2: 得嘞，大妈。
1: 哎，
2: 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0: 啊，对啊，秋香，
2: 赶紧的，
0: 秋香，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1: 站住，站住，抢包
2: 啊！啊，
3: 抢包，
1: 抢包，
2: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2: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2: 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2: 对呀，
3: 对。
2: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1: 他就没良心，他
2: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1: 好，
2: 身份证
1: 这儿呢。
2: 你车票
1: 这儿呢。
2: 你衣服呢？
1: 这儿呢。
2: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
2: 啊！
4: 嘿，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1: 他就是我老公。
3: 你干啥？
1: 干嘛？
4: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1: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3: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2: 有点搭了。
1: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1: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
2: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4: 坏了，
2: 呀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4: 警察同志
2: 啊？
4: 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4: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4: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2: 啊，那有什么问题吗？
4: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4: 没有，没有，
2: 没有，你怕啥？
4: 这不是过年吗？
2: 啊，
4: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4: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2: 那你告诉她呗。那个
4: 我告诉她
2: 啊，
4: 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2: 啊，
4: 她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2: 啊，
4: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4: 我，哎，电话
2: 谁呀、啊？
4: 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你接啊？
4: 您的电话
2: 我怎么接呀、啊？
4: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2: 我，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4: 他没。
2: 啊，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
4: 第一件，
2: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4: 听见了吗？他
2: 你爸妈？
4: 我还说人家？
2: 对呀、啊，
4: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2: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万，
4: 应该的。
2: 啊。

0: 第三件呢，
1: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
2: 5万块钱私房钱呢？
1: 啊，
2: 整我攒了10年呀！我
1: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4: 这你的谁呀？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4: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4: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4: 回来，哎
1: 哎哎，我说
5: 回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啊，
5: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4: 别给人添麻烦了。
1: 我不是，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4: 快点坐着。
1: 哎，来，大家来准备。哎，等等
5: 啊。赵美颜的，
1: 好，来，准备，1、2、3，3，好嘞，大爷，你看怎么样？
5: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4: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吗？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5: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5: 你看这个
4: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5: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4: 什么头一回呀？
1: 啊，
4: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1: 哦，
5: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4: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5: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4: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1: 哎呀
5: 啊，
1: 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5: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
1: 啊，
5: 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1: 哎呀，
4: 警察同志。
1: 哎哎，大妈。
4: 警察同志。
1: 哎，
4: 不怕你笑话。
1: 哎，
4: 这岁数大了，
1: 是
4: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
1: 嗯，
4: 我又不能说破，
1: 嗯，
4: 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4: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
1: 哎呀，
3: 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3年
1: 啊。
3: 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
1: 啊，
3: 我跟他回去了。
1: 啊，
3: 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
1: 啊，
3: 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
1: 哎呀，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
1: 哎，狗啊！
3: 啊，
1: 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
1: 啊，
4: 他比我更过分呢。
1: 啊，
4: 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
1: 啊，
3: 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
4: 啊，
3: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
1: 啊，
3: 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啊，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哎，
0: 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1: 哎，
3: 你听听。
1: 哎，那你过年回谁家？
0: 我媳妇家。
3: 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0: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0: 加油！
1: 加！
4: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0: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
1: 哎，小伙子，
4: 离婚是吧？
3: 别拉
4: 我！
1: 没，
3: 别拉我！
1: 加油！
5: 听你们啊，
1: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0: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

0: 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1: 喂，妈。
2: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1: 在车站呢。
2: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1: 好嘞，妈。
3: 咱妈又说什么呀？
1: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3: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1: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哎，我放上了。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记着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
4: 了，
3: 过
4: 年
3: 好，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3: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3: 乘务员
8: 同志，快去！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车上
3: 肯定有饺子。
8: 这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8: 我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3: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是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能热着呢。
3: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
3: 个。吃一个。
2: 香吗？
3: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3: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出几回来了？
3: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3: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3: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哎，他走了，你初一给他试啊。嗯，
3: 哎，老公，哎，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一路平安。新春快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式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色。

0: 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3小时啊。魏老板您到哪儿了？
4: 楼下。
5: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3: 不知道。
5: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哦，灯不等我抢灯。
3: 我
5: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6: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7: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9: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8: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9: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0: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11: 如履平地啊，
10: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2: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3: 骑马骑走了。哇，
14: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的。
15: 顾家在京城消失。
16: 演的已经很好了，
14: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1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8: 路过沙漠，
5: 路过草原，
17: 我们开进风景，
1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9: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哇，
1: 太漂亮了！
2: 我们是三十一年的
3: 八十二年的十二年的张宝台，
4: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5: 我是李医师，
6: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一号老师，您是吗？
8: 当然是啦。
9: 二号老师是吗？
10: 必须是我啊！
11: 三号老师是吗？
12: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3: 白问，
14: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5: 太难了。
1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胃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胃康，旅居守护，享安心。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19: 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清。

0: 还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好，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系。哦，
5: 都显得很深沉、啊。
7: 对，
5: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鞠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啊，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6: 对。
5: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8: 大家好，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9: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5: 为什么？
9: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5: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9: 杨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5: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11: 31年
12: 的。大家好。
13: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14: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5: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5: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15: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16: 弟弟。
6: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5: 也有这种可能。
6: 对，
5: 那鞠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6: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17: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6: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13: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哦，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6: 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13: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6: 创的什么业？
13: 我们是

0: 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1: 哦，
2: 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3: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
1: 哦，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3: 会吧。
2: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4: 张嘴笑。
2: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3: 嗯，我是姐姐。
2: 哦，姐姐抿嘴笑。好，
4: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卓君。
4: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卓林。
4: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5: 何福胜。
4: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何福玉。
4: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6: 石鹤凡。石小小。
4: 哇，这都编？
2: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7: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4: 啊，有可能。
2: 难了，上难度了。
8: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6: 快到一个小时吧。
2: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4: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8: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6: 对。
8: 在一个班吗？
6: 不在一个班。
8: 谁学习好啊？
6: 我学习更好。
8: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6: 他体育比较好。
8: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6: 没有。
8: 到底有没有？
6: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8: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1: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4: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1: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9: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0: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9: 工作的辞了？
0: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9: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很不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1: 有可能是兄妹嘛？
9: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嗯。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1: 三二一，
3: 有有。
1: 这是说有
8: 有
1: 有，我还不知道。
9: 因为什么吵过架？
3: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9: 行吧，
4: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8: 三号，
4: 不笑。
8: 弟弟不会笑吗？
4: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6: 没有。
4: 你也管不了弟弟？
6: 就是比较调皮。
4: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6: 会。
4: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6: 会。
4: 也会。
6: 对，因为教不会他。
4: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6: 三科都差。对，
4: 好家伙。
8: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0: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8: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3: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哟，
8: 妹妹哪儿漂亮啊？
3: 妹妹哪儿都漂亮。
4: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当然好，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0: 哥哥。
4: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0: 菌菇汤。哎哟。
4: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0: 菌菇汤。
4: 哦，就是菌菇汤。
1: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7: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4: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6: 英语。
4: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10: 杭州。
4: 哦，我明白了。
1: 你明白。

0: 哎，啥了？
1: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2: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3: 打我。
0: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回答。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4: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5: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2: 为啥觉得一号像？
6: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0: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7: 二号。二号。
0: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8: 一号。
0: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0: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每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6: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0: 越像越不是、
2: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10: 是。
0: 吉姐，
11: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0: 大锁的，
4: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6: 尤其是鼻子啊。
4: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0: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2: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11: 哟，表白了。
13: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11: 最懂对方，
4: 最有缘。
14: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5: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2: 这个厉害哦，
0: 双胞胎的孩子。
2: 天哪，
0: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16: 我们是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0: 所以你们是
16: 夫妻。
0: 夫妻。
1: 我说是夫妻相吗？
0: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9: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0: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1: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11: 太像了。
0: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3: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0: 刚结婚时候也像啊。哎呀，
11: 姑娘好漂亮啊。
0: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3: 我妈妈和爸爸。
0: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11: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3: 差一岁。哦，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1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17: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0: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12: 对的。
0: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12: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0: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12: 有飞了十年了。
0: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吧？能分享分享吗？
12: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0: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 同时要飞出差。

0: 对吧，现在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哦，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1: 对，
2: 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0: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是。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3: 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0: 可以聊一聊。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嗯，真好。
4: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1: 谢谢大家，
5: 谢谢主持人，
6: 谢谢主持人。
0: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4: 那是。
0: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厉害哦，厉害哦。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7: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0: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
7: 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爸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
0: 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7: 对，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4: 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8: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这个可以问，
7: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8: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哦，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4: 没错。
8: 好，那我不问三号了，你们问吧。
0: 那我就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7: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0: 2个多月。是的。
8: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如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呢？
7: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火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8: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7: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
0: 而是在你们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7: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的什么调的色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0: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7: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0: 哦，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这些龙。 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哦，
9: 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0: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是的。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

0: 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1: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0: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1: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0: 对对对
1: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2: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的，
2: 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2: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0: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1: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0: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1: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0: 哭了吗？不哭
1: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2: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嗯，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1: 在4层，然后蓝6和蓝7的中间。
2: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1: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2: 作品名，
1: 作品他的是菊花，
3: 也是琉璃的。
1: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哦，
3: 那2号3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4: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3年。
3: 你3年你就进国博了？
4: 哎，对。
3: 我来3号老师您。
5: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3: 您这就4年
6: 就成了，
5: 对，
3: 就进国博了。
5: 是的。
7: 哎，我想请教一下2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4: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啊，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啊，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2: 我问一下2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4: 4楼？
6: 还是4楼。
7: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4: 我也没哭。
3: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4: 对对对，
3: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0: 1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1: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0: 就是那个
1: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3: 2号本职是什么呀？
4: 啊，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搬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7: 我听你，
3: 不是都是立功，反正
7: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啊，
6: 对。
3: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嗯。那3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5: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7: 只有你和琉璃
3: 有关系，
7: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4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3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3: 整得我特别想选2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
8: 但是2号肯定是不像。
2: 2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8: 别的还是1号。
9: 1号拜师学艺了。
6: 没人选3号是不是？
7: 我来吧，4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
6: 那我选1号。
7: 来说说理由。
3: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1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7: 可以看看吗？
1: 嗯，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3: 对对，
1: 疤痕。
3: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2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7: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3: 对呀，
7: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6: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2号2号2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4: 我，
6: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的，所以我选1号老师。
7: 太高调，
4: 再藏点啊。
7: 海宽为什么选2号？
0: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

0: 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0: 啊，学费不给，哎，我就不给退。
2: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鞠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我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呀
3: 好、哦、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3: 我来揭晓啊。
1: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3: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3: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4: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3: 哦、oh, 我看到了。哦、oh? 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5: 在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0: 哎呀呀！天哪，哦、
6: oh, 一个号牌，
4: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2: 是紫色吗？
4: 紫色。
6: 是三号吗？
3: 哦、oh, oh!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5: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3: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啊。一号的身份是什么？
7: 我是银行工作者。
6: 太像了、啊、
7: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哦，
3: 三号，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8: 我是做琉璃的。
3: 您是做琉璃的？
8: 是的。
5: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9: 还有点关系，
5: 母子啊。哎，哦，哦，
3: 真的是妈妈。
9: 对，
3: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8: 对。
3: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8: 故事是真的、啊，
5: 那你这当力工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8: 是的。哦，
3: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9: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确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3: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儿。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9: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3: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9: 对，
3: 这个造型。
9: 对对 对, 对, 对，
3: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9: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哦、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3: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嗯、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9: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3: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9: 哦，好了，
5: 我的妈呀，
6: 漂亮、
3: 哦、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

0: 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1: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0: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2: 我不长，
0: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3: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在这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0: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1: 没问题。
0: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
0: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4: 还挺高兴啊。
0: 大锁大锁，零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4: 加油！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6: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0: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8: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0: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4: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7: 2014年春晚。
4: 嘿，手还拿起来了。
10: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4: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6: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4: 您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6: 分管歌舞，我记不太清了。
4: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负责
6: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0: 于老师。
10: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7: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6: 咱俩可以演一下，
7: 服不服是吗？对，服不服啊，
10: 这是这么会演吗？
7: 是那个吗？
4: 这俩是组合来的，
10: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11: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
10: 了，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4: 第二次了。
0: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10: 对啊，
11: 对，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10: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4: 那他42了，现在
10: 有相机且能就是监视记录的爸

0: 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0: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1: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0: 啊，妈妈拍的。
1: 嗯。
2: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1: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3: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
1: 嗯，
3: 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1: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3: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1: 对，
3: 固定位置。
1: 嗯，
0: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4: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仔细。
1: 不是同一个位置。
0: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1: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0: 两岁呢？
1: 也是。
0: 四岁呢？
1: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0: 三十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5: 三十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4: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5: 没有。是这样的，菊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3: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5: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3: 哇哦，
5: 谢谢老师。
3: 谢谢你。
6: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7: 对。
8: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6: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7: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三十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2: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7: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2: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7: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2: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7: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1: 我是北京人啊，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0: 媒体编辑。二号呢？
7: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0: 这三号呢？
5: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0: 哦，都是北京这边。
4: 哎，都挺像啊，是吧？
3: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2: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4: 二号，好，听你们的。
0: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3: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3、2、1，请按键。
4: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6: 三号老师，您是吗？
9: 我是。
8: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4: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6: 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3: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

0: 得的理由。
1: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2: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0: 菊萍姐姐，
3: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4: 一四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哎，
3: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0: 海宽，
5: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6: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0: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1: 严谨又冷漠。
6: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4: 谢谢。
7: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3: 像个小男孩呢。
7: 来，三二一，
3: 像谁呀？
2: 梁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0: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2: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1: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0: 这不是我爸
1: 啊，这不是你爸，
0: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3: 下边是你是吗？
2: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7: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的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称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3: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5: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3: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

0: 虽然是12年前的事，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 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越战运动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1: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
0: 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
2: 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这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3: 谢谢。
0: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4: 太快了！
0: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4: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0: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 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所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3: 不是很多，
2: 没事。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雾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佳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隐藏着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大家好。
5: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球宝。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他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
6: 消防员，
7: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9: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6: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9: 对，我们都是同事。
6: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9: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6: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8: 防火、
6: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9: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
8: 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6: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10: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9: 美声的那种花腔？
10: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8: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6: 哦，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10: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6: 在网上怎么学？
10: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6: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10: 马伊拉变奏曲。

0: 去。
1: 没了啊啊啊！
2: 三号呢？
0: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1: 是哪个学校毕业？
0: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1: 西安音乐学院，
0: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1: 那一号呢？
3: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就是这种花腔的唱法。
1: 哦，
4: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0: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4: 二号，
5: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1: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4: 一号，
3: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4: 哟，
1: 风格还都不一样。
4: 好，
6: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0: 就几分钟吧。
6: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0: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6: 例如呢？
0: 就是
7: 不能给你示范。
0: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8: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0: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他有一条招聘信息，他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8: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4: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0: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1: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3: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7: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1: 对，
7: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3: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1: 哦，
6: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3: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6: 那三号老师呢？
0: 我最喜欢吃辣。
6: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0: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6: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0: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1: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啊？我懂你兄弟。
7: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6: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9: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7: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1: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4: 太难了。
10: 三号说话的声，下面要会唱歌的声。
6: 二号，我感觉最不像就二号，
1: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4: 你听我的是吗？
7: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6: 一号老师，您是吗？
3: 当然是啦，就是我。
1: 二号老师是吗？
11: 必须是我。
1: 三号老师是吗？
0: 怎么可能不是我？
1: 哎，白问，
4: 太自信了，
1: 犹犹豫豫，
6: 我就捅你。
7: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7: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

0: 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1: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
2: 妈呀，五个层次。
0: 陆警官
3: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的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0: 菊姐，
2: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2: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消防栓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

0: 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5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1: 没错，加油，好吧。好，加油，加油！
0: 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3: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5: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1: 戳来戳去，
5: 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1: 问一下三号老师，
4: 你好，
1: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4: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1: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4: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1: 师傅传啊。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4: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3: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5: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7: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嗯，
7: 对。
5: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7: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啊，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7: 像那个大宅门呐、啊。
5: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7: 开门那个声音啊，是吗？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7: 用木头。
0: 用木头。
7: 嗯，对。
5: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7: 有的时候要需要。
5: 比如呢？
7: 有的时候要需要。
5: 比如呢？
7: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5: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7: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7: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哦，
5: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5: 面包用什么拟的？
3: 面包是拿那个大列巴，
1: 就咔哧。
3: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5: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0: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5: 对，
8: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拟音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4: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8: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4: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1: 对，
4: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0: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4: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 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

0: 蚌壳。
1: 哦，
0: 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2: 啊，哎，真像。
1: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0: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
1: 哦，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2: 对，真像。
0: 还有其他等等。
2: 啊。
3: 海宽呢？
4: 啊？
1: 哎，
3: 你问呢？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4: 嗯，您说。
3: 您多大了？
4: 我今年35。
3: 35。您正常如果是你生你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4: 我不负责混。
3: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4: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
3: 哦。
1: 哎，海宽。
3: 哎，
1: 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3: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5: 我2002年就退休了。
3: 哦，2002年。
5: 对。
3: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5: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
3: 哦。
5: 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3: 您收徒吗？
5: 你说什么？
1: 叫徒弟吗？
3: 收徒。
1: 徒弟。
3: 徒弟。
5: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3: 好多了。
5: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3: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5: 一般不。
3: 一般不戴。
5: 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经常戴个耳麦。
2: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5: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3: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能把你，我都入进去了。
5: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
3: 哦，
5: 你还想问什么？
6: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1: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
2: 哇！
1: 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现在这3-1吧，都是。
6: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2: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7: 告诉我，
6: 哎，
7: 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6: 我就考虑成绩。
3: 就跟选不一样的。
1: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6: Oh my！ 你好烦！
2: 为什么要选我？
6: 你看呀！
1: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8: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
2: 哎，
8: 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1: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3: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1: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3: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6: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1: 那个奶奶就是她，
6: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7: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8: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6: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3: 什么都听见了。

0: 来，三位谁是真的女吟诗，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1: 哎呀，真有芹菜。
2: 难道
3: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1: 葫芦兄弟，
2: 芹菜，我的芹菜。
1: 哎呦，
4: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6: 给我你一个心碎的声音。
1: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不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3: Ready, 三二一，开门。
4: 专业。
5: 太后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
1: 哟，白鸽，白鸽警长。哦。
2: 哦，还有，
3: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4: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5: 行。
3: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5: 瞧我的剑法！哟。
3: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3: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泥人师的工作。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6: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了，就跟玉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3: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6: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像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6: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3: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6: 黑猫警长、
3: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6: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3: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6: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3: 新歌的那个声音
6: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因为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3: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6: 对，四两拨千斤嘛。
3: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6: 很高兴认识大家。
3: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6: 谢谢
3: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好， 好
3: 谢谢白老师哈。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

0: 台领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这里要祝贺橘平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橘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0: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7: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拼多多。
1: 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9: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10: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11: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2: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13: 如履平地啊，
12: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4: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5: 骑马骑走了。哇，
16: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没有腥味。
17: 杜家在京城消失，
18: 演的已经很好了。
16: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打乱一下。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的顺序已经彻底捣乱了，十二在这儿，十、十一，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每一次出发都会有新的风景、新的故事、新的浪漫和新的体验。那今天我们的八位追梦人呢，其实就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会为我们解锁不同城市的花样打开方式。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2: 大家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戏非遗传承人许杰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资溪南约民宿的老板娘叶飞。
4: 大家好，我是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张金泉。
5: 大家好，我叫杨昌贵，来自贵州，是一名景观设计师。
6: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内蒙古商外产业学院一名烹饪专业教师，我叫刘慧莲。
7: 大家好，我叫张焕林，来自湖北襄阳。
8: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
9: 大家好，我是张东亮，一名文旅从业者。
1: 究竟我们的幸运转盘会带我们率先去到哪一个城市呢？是南方还是北方？
10: 南

0: 欢迎你。这是啥呀？
1: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的文创作品，
0: 闪闪发光的烧麦，
1: 好漂亮啊！
2: 这个是有创意哦。
0: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好好好，一笼烧麦一座城，无烧麦不倾城。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是烧麦旅游职业学校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的一名烹饪专业教师，我叫刘慧莲。
0: 烧麦产业学院，
1: 对对对，
0: 我知道内蒙古的烧麦好吃，全国有名，世界闻名，但没想到现在烧麦已经成了一个产业了，是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产业对应的职业学院，培养烧麦的产业人才。
1: 对对对，
0: 哇，这厉害了。本来他是要捧着真正的烧麦上来的，就是刚蒸好的烧麦，结果呢回头一看发现那师傅还在包呢，他们可能也没想过你今天第一个能上场。师傅说，我这还没有包完呢，真的在包呢，所以一会儿想吃烧麦稍微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哈。我这口水止不住的流，怎么回事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给我们班里的孩子增添一套直播设备，孩子们想通过直播完整的展示我们呼和浩特烧麦制作的全过程。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也祝你的孩子们梦想成真。首先你要进行选择，开哪个生肖？
1: 狗，因为现场的观众让我开狗。
0: 狗，请准备。
3: 十个！天哪，烧麦这么难啊！
4: 它可以冰封啊，它可以冰封住。
0: 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作为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你也可以勇敢的去开它。
1: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0: 毫不犹豫，
1: 毫不犹豫。
0: 好，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的选择要特别慎重，选择哪个生肖？
1: 猪吧，因为我属猪。
0: 请准备。一号门。
3: 啊，最简单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浪花一朵朵。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浪花一朵朵，回答正确。安德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扬名立万，
1: 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雨辰。
0: 浪花一朵朵，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烧麦学院成立多长时间了？
3: 是今年3月份成立的。
0: 啊，刚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3: 对对对，本来就是我们呼和浩特有3000多家烧麦馆，但是呢，真正懂这个老手艺的人并不多，它的工艺呢也不够标准化。嗯，所以我们现在依托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培养一批懂技术、懂文化、懂标准、懂管理的一批复合型的人才。
0: 我就想跟他多聊一会儿，看看烧麦好没好哈。好了，
3: 好了，
0: 熟了吗？
3: 熟了。
0: 行行行，那我们就上吧，趁热吃吧。哇，刚蒸出来的，热热乎乎的。哎，对，得用醋啊。
3: 对对对，
0: 得用我们山西紫林的醋。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所以我就用我们的紫林老陈醋来吃我们呼和浩特正宗的羊肉大葱馅的烧麦了哈，我可要试试了。哇，你看这个皮儿亮晶晶，看着就特 Q 弹。
4: 不要形容的这么具体了。
3: 哇，真香！
0: 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吃的要优雅一点哈，别太粗鲁，别太粗鲁。
5: 哦，先掉眉毛了。
6: 闭上眼睛幻想一下，
0: 此刻我已经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看到的羊现在都是烧麦。再来一个合适吗？
3: 合适。
5: 那留两个，留两个。
0: 它是我见过包的最漂亮的烧麦，它跟花一样，像牡丹，
7: 像芙蓉，
0: 看多漂亮啊。
3: 对，
0: 那我再吃一个了，节目效果啊，
4: 一定不是它沉。
0: 我给下一个歌手留几个好不好，来帮我们继续开门吧。
3: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8: 鼠。鼠，
3: 那就选择鼠吧，我再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
0: 鼠，请准备。二号，非常好，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旋律很熟悉，
2: 都会，
3: 他们都会。
0: 这歌太容易了。
1: 啊，我知道了。
0: 什么？
1: 谁不说俺家乡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谁不说俺家乡好？回答正确。

0: 好听，
1: 好听，好听。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谁不说俺家乡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明聪。
1: 想吃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你太幸运了，
0: 我已经走过来了。
1: 给你来点紫菱。好吃吗？哎呀，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儿，
0: 没有，
1: 非常的鲜，只有鲜味儿。
0: 而且我是不喜欢吃大葱的啊，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尤其是配上这个醋，
1: 哇，这个醋太好了，
0: 太好吃了。是不是还有别的馅儿没好？
1: 但是你没机会吃了，所以你现在有机会赶紧把握住。
0: 我不吃了。
1: 你不吃，我可以再吃一个，我已经吃四个了。拜拜，
0: 拜拜！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这是啥意思？要教我们做烧麦吗？
2: 对，我教你导烧麦题。啊，
1: 那个很难吧？
2: 还好，因为小尼老师聪明。
1: 烧麦皮它得24个褶，象征着24节气。哦，你看那个皮皱的，跟撒贝宁的脸似的。
3: 那脸呢？
1: 这就是专门擀烧麦皮的。
2: 对对对，叫烧麦走锤。
1: 嗯，这咋擀？
2: 不不不，他是要用这个大锤来擀。
1: 啊，这个啊，我以为。
2: 因为小尼老师聪明。
1: 我以为这个只是装他的容器呢，早说嘛，好丢人啊！这个怎么擀？
2: 你要让锤转起来。
1: 转啊！
2: 对，
1: 这样。转起来，我看看。
2: 由内向外推。
1: 这样。
0: 不是，小尼哥为什么整个人都在晃？小尼哥整个人都是那个圆的杆儿，屁股在。
1: 哎，你知道烧麦也有南北方的区别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南方的烧麦就是碳水包碳水。
2: 对对对。
1: 听说南方的朋友们接受不了烧麦里面包肉。
2: 是。
1: 内蒙的朋友们接受不了烧麦里面包糯米。
2: 是。
1: 这个勉勉强强算不算过关？来比较一下。差不了太多嘛，都是面嘛，对不对？包了也一样。我试试，可以包了吗？
2: 不可以包，它还得倒。
1: 倒啥呀？
2: 倒花边。
1: 怎么擀？
2: 拿这个锤的这个部位来用来倒它。
1: 这才是真正的真功夫了啊！好凶猛啊！感觉你好像攻击性非常强，现在。看到了没有？就这么弄出花边来了。
4: 压边儿。
1: 哇，还要散一下。啊，你看看，真漂亮啊！你看看，这像不像一朵大花？哇，
3: 像朵花一样的，
0: 像花朵一样。
1: 来，我们包一下。
2: 拿那个馅条把它顶起来。啊，
1: 它不会掉吗？
2: 你往起顶一下。嚯！抽出来。
1: 这就行了。
2: 对，拢一下。
1: 那我做的这个也不太难看吧？还可以吧？还行吧，
0: 可以
1: 啊。所以它其实难的在擀皮儿的过程，
2: 倒皮
1: 真正包起来没有我们想象的当中那么复杂。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倒皮它是一个烧麦的核心技术点。
1: 学会了吗？学会啥呀？这一眼能学得会吗？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内蒙古自治区
2: 烧麦产业学院。
1: 烧麦产业学院，真的有对这个产业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好，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先开门吧。
2: 好，
1: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我还想再吃一个，我的天。
0: 包累了是吧？
1: 你选。
0: 那一盒还被他吃掉了。这是他第几个了？
5: 第五个。
2: 选牛。
1: 牛，请准备。牛是5号门，3000元。
0: 还可以，
1: 请按响门铃。我必须要真诚地跟大家说，这个烧麦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就是停不下。

0: 电话。
1: 当当当当当，许巍的白莲花。
0: 趁梦想仗剑走天涯，
2: 漂亮，
0: 看看一路的繁华。
2: 歌名叫什么？
0: 蓝莲花。
3: 好，
4: 确定吗？
5: 不是蓝莲花吗？
6: 啊，不是吗？是吧？不是不是，啦啦啦啦啦，曾经的你，
0: 曾经的你
2: 啊，
0: 曾经的你，
2: 到底是蓝莲花还是曾经的你？
5: 这容易搞混了，这两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蓝莲花。
4: 我把它带沟里去了。
2: 仔细想，歌名叫什么？
0: 趁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一路。
5: 就是蓝莲花。
6: 蓝莲花吗？
7: 是蓝莲花。
5: 对，蓝莲花，是蓝莲花。他刚才不是唱出来了吗？
0: 曾经的你。
2: 确定吗？
0: 对，
6: 不是蓝莲花吗？
5: 就是蓝莲花，
6: 不是吗？
2: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吉。
2: 曾经的你回答正确，不是蓝莲花。
5: 原来不是蓝莲花呀！哦，
2: 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吃到烧麦。哇，张良，祝贺你！
8: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哎呦，这声音
5: 好了，这个人。
8: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看一看烧麦，

0: 听到这首歌想去旅游了。
1: 我就想这烧麦我能不能吃上呢？
2: 还剩下两个烧麦，
3: 就剩俩了。
2: 我吃了几个有人算了吗？
3: 六个。
2: 四个、五个、六个，六个像话吗？我哪吃了六个？看回放。六个像话吗？我哪吃了六个？龚运熙吃了吗？
3: 没有。
2: 龚运熙，来来来，把这个门打开，给恭喜。
3: 在发光，你知道吗？你现在在我的心里形象有2.8米，像一座山一样伟岸。
2: 别说了，张嘴，是不是？嗯，好吃吧？嗯，
1: 哥，你还不喊我过去？
2: 来来来来来。
1: 张老师。
2: 谢谢谢谢张良，谢谢，
1: 加油！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因为自己爱吃烧麦，然后才到你们学院去学做烧麦？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营生，可能也是因为对于家乡文化的一种热爱，
3: 对，
2: 对不对？
3: 是。
2: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好不好？他们好像现在在线上是吗？
3: 对对对，
2: 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哇，我的天哪！那么多人在做烧麦啊！
4: 是的，给小妮老师展示一下。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哇！好棒好棒，那你们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我的家乡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烧麦馆。
2: 好，
4: 我想用短视频直播这样的方式将我们的烧麦传播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2: 可以，你一定可以。

0: 业。
1: 我想创新新的小美限量，让小美更出圈。
2: 哇，真好，他们现在已经树立了自己人生的理想和志向，
3: 对对对，
2: 哈，特别好。那祝你们梦想成真，好不好？加油，同学们！
4: 好，加油，同学们！加油，
2: 真好啊！我听说，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各地特色的美食学院，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比如说，好像那个岳阳有烧烤学院，
3: 是是是。
2: 还有潜江小龙虾学院。
3: 对对对，湖北的潜江，还有重庆有火锅学院。啊。呼和浩特还有一家羊杂产业学院。
2: 嚯！
3: 还有巴盟的焖面产业学院。
2: 所以过去说旅游都是游山玩水，现在一道美食代表一座城，可能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
3: 对对对，
2: 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
3: 是。
2: 所以美食其实现在已经成了旅游业的中流砥柱了。
3: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烧麦学院做大做强。
3: 好。
2: 继续开门。
3: 继续开门。
2: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石。
3: 选择我妈妈的生肖猴。
2: 好，请准备，猴是几号门？六号门还可以。
3: 好。
2: 请按响门铃。

0: 看表情，拍出来了。哇、wow、唱唱唱。啦啦啦
1: 啦啦啦，他会唱。
2: 向快乐出发。
3: 向快乐出发。
4: 名字不太对，好像。
0: 再唱。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快乐一定到达。
0: 谁的歌？
5: 快乐那个什么来着？快乐老家，快乐老家。哎，对了。
6: 真幸运哈，
0: 确定吗？
5: 确定。
0: 快乐老家，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快乐老家。

0: 谢谢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源。
2: Hello， 大家好，森林哥哥好，我是程新瑶。
3: 好甜啊！
0: 很抱歉，烧麦已经吃完了，
4: 吃完了。
1: 为什么一到我们就到了？
0: 那没办法，谁让他后来选了你们呢？他要先选了你们，你们俩至少一人能吃一个烧麦。想吃吗？
1: 老想吃了，
2: 特别想吃。
0: 还有，一会儿飞到呼和浩特。随便一家烧麦馆都好吃，
2: 是。
0: 好，谢谢两位，再见。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在没有用求助的情况下，已经连开了4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龙、蛇、马、羊、鸡、石。
5: 选择我儿子的生肖龙。
0: 龙，请准备。龙是几号门？哇哈哈！
6: 11，11号，
7: 就渐渐11的等级。
0: 你儿子挺厉害啊，11号门。

0: 家庭梦想基金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至少咱们有求助，好吗？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3: 来，听听什么歌吧。

0: 知道。
1: 哦呦，这个好难，
0: 这个难，这个难，
1: 这个难，这个相当难，
0: 听不出来，
2: 一点都听不出来，
1: 都听不出来，
3: 唱
4: 不出来，
3: 哼
4: 不出来，
3: 说
4: 不出来，
3: 那你要怎样？
4: 求助吧，
3: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4: 吧 AI。
3: 有请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歌名是六个字，
4: 可以分别解释每一个字吗？
5: 一个字指躯干，第二个字表示还没有，第三个字是动作，第四个字指思想情感，第五个字表示完成，第六个字指距离长。
3: 躯干，还没有，动作。
4: 六个字，身步。
1: 我都没记住。
2: 记不住，我就记得三个前面。
4: 再帮我解释一下后面四个字的意思。
5: 后两个字指心思已经飞向远方，中间那对词呢，是说身体还没开始行动，整体就是那种人还在原地，心早就想跑去旅行了的感觉。
4: 身体还没动，心已经跑了，猜不出来了，估计。
2: 对，感觉是什么身位、什么心怎么飞扬这种类型。
3: 给我一个答案。
2: 有了，
4: 猜不出来了。
3: 我以为你灵光乍现，要说出正确答案。
4: 放弃吧，猜不出来。
3: 好吧，非常遗憾，挑战没有成功。他刚才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他都说了身体没动，心已经跑了，还说了个什么远方，主要的元素都已经凑齐了，你只要把这些字拼在一起就可以了。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请揭晓。其实已经很容易了，身体没动，心已经跑了，远方

0: 现在也不知道
1: 答不听不出来，还
2: 是我都不知道。
3: 谢谢谢谢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这首歌你身体没动，但心已经跟着这首歌飞到很远的地方了，凝结成六个字就是身体。

0: 会动，
1: 新鲜走，
2: 新鲜
1: 走，
2: 新鲜走，
3: 新鲜走。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1: 身未动心远。哦
2: 哦，身未动心远，
4: 这挺难的，
0: 太遗憾了。好的，谢谢两位，谢谢。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哪一站旅游呢？目的地会是哪儿呢？
5: 7号，
2: 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
5: 2号，
2: 欢迎欢迎！哇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哎呀，有点紧张啊。
2: 加油！
0: 你好，
6: 大家老师好，
0: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我叫张金泉。
0: 短剧拍摄导演，
6: 是让所有的游客到了横店就能体验到拍戏。
0: 你是让游客拍短剧，
6: 让游客来体验。现在我们打造的是全民片场。一提到横店，横店是干什么的？
7: 拍戏的。
6: 对，那普通游客来横店能不能拍电影？可以拍，现在来横店就可以找我们了。
0: 就是让大家不仅能刷短剧，还能够亲身的参与到短剧的拍摄。
6: 对对，
0: 就是任何人去找你们都可以帮他拍个短剧，
6: 都可以。然后我们前两天刚拍了一个，还有几个月就2岁了。还有前两天拍了一个80多岁的，
0: 都2岁的到80多岁的
6: 都可以。现有的剧本有30-40部短剧，你可以去挑。然后呢，如果说你有想法，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剧本过来。
0: 行，一会儿给我设计设计。
6: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梦想是我不想白活。
8: 不想白活。
0: 行，
6: 去一趟赛里木湖。
9: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
0: 你找三位明俊，让他给你报销路费。祝你梦想成真。
6: 好，
0: 加油。选择那个生肖，虎兔蛇马羊鸡石。
6: 我选我爸的生肖吧。蛇。
0: 蛇。蛇，请准备。蛇是7号门，5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很简单啦。啊，
1: 唱。
2: 哎呀，我觉得还行。坐着火车去拉萨。
0: 坐上火车。
3: 你会唱吗？
2: 拉萨，啦啦啦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应该。
3: 歌名。
2: 坐。拉萨。去拉萨，坐着火车去拉萨，
3: 确定吗？
2: 不是，我想想，
3: 有个字不对。
2: 我要去拉萨。
3: 我说一个字不对，你把词全改了。
2: 坐着火车上拉萨。
4: 还坐上？
2: 坐上，坐上火车去拉萨，坐上火车去拉萨。
0: 去拉萨果然没那么容易。
3: 这费劲的。哎
2: 呀，我脑子没转过来。
3: 放轻松，歌名叫。完了，又忘了。
5: 醒醒吧，小伙子！
2: 坐上火车去拉萨，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蒋力哥，
2: 蒋力哥好，
0: 谢谢 WiFi 组合，
1: 谢谢，
2: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哇，哇，
3: 对。
0: 所以游客们来了以后，就是自己想演什么就跟你说，然后你会按照他们的这个需求，
4: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那种特别天马行空的要求？
4: 也有，不过也还好，满足不了的，现在我们用 AI 技术帮他去完成，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然后前两天正好拍了一个是老太太，然后过60岁大寿，嗯，完了之后来我们这儿找导演，我想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拍个这样的微电影，你看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然后呢，临时帮他们编了一个叫太后吉祥，主要的剧情内容就是围绕着怎么样去和太后去祝寿。哎呀，明天就是老太太寿辰了，然后你准备点什么呀，送点什么呀，就要搞一个小剧情，中间再有点小反转就可以了。哎，
0: 老太太肯定特别高兴是吧？
4: 特别开心，第一次拍戏。嗯，霸总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本子，刚开始被人瞧不起的，说哎呀他是一个废柴，嗯，然后呢前面这些人要去损他，后面突然有个人来了之后认识他，哎呀不好意思，在下迎驾来迟怎么样，有一个剧情的反转。
5: 3日内赵家所有产业查封，逐出京城。
0: 观众爱看的就是这种爽
4: 文短剧。工作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比较累，嗯，演这种短剧比较过瘾，
0: 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或多或少那种不如意不顺意的时候啊。
4: 对，
0: 然后你感觉好像剧中的人物帮你打了一个翻身仗。
4: 是 的, 是的，
0: 所以大家会看得特别的爽。
4: 是的，是的，
0: 过瘾哈。
4: 对，有些也喜欢演那种谍战剧啊，就比如说送情报被人发现，然后又怎么样，又有个剧情反转，然后最终成功的把情报给送出去了。
6: 紧急情报今天必须送出，
7: 你辛苦了。
4: 我们有时候拍一天，像我早上有时候8点半开始拍，拍到了晚上的11点半。其实我们景区的话，在10点钟左右就要闭园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在排着队，然后没有来得及拍，然后也要帮他们去完成。但完成之后，其实我也很开心，因为拍完之后他们就拉着我手说：“哎呀，导演，我第一次拍戏，没想到我还能当一次演员，圆了我一个电影梦。”
0: 你做的就是帮大家圆梦，
4: 对，圆一个电影
0: 梦。我想成为我心里想成为的那个人，嗯，你就给他构造一个短剧的空间，
4: 是的，
0: 让他梦想成真，
4: 是的，是的，
0: 这个很有意思。
4: 对，
0: 有机会去横店也感受一下。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马、羊、鸡、石。
4: 鸡。
0: 鸡，晴，准备。3号，
2: 好好好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一起把成都走一走，
1: 他一般走回来就不会了。
2: 成都，
3: 确定吗？
2: 确定，肯定。
3: 那我开了，
2: 好，
3: 一起期待。
2: 开
3: 门
2: 大
3: 大
2: 吉
3: 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刘永彤。
0: 欢迎刘永彤，你好。拍过短剧吗？有没有尝试过？
1: 没有。
0: 有门槛吗？
2: 没有门槛，零门槛。
0: 如果没有学过表演怎么演？
2: 你们每一句台词我都会说一遍，你跟着我学就可以了。
0: 哦，你模拟一下，你现在教一下他。
2: 好。姐姐哪有错呢？都是妹妹的错。
1: 姐姐哪有错？都是妹妹的错。哎呦，
0: 你挺适合的。继续继续，还有吗？
2: 姐姐莫不是妒忌母亲刚送我的茶盏？
1: 姐姐莫不是妒忌母亲送我的茶盏？哦，
3: 那眼神好到位呀。
0: 嗯，哎，你还挺适合演短剧的。
1: 那是有了就业的方向。
0: 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好。
0: 那有什么词儿我可以试一下的？
2: 3日之内离开京城。
0: 3日之内，你给我离开京城。
2: 从此，顾家在京城消失。
0: 从此，顾家在京城消失。在京城消失。消失。消失。
3: 哇！可以
2: 呀！哇，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0: 是吗？已经还可以了，
2: 对，已经全部顺下来了。
0: 好吧，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虎、马、羊、石、
2: 虎，虎虎生威。
0: 虎，请准备。八号还可以，
2: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你去吧，你去了就不要回来。

0: 当当当，
1: 他会唱，但名字都不一定想得到。
2: 唱，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哎呀，这个
2: 耳熟吗？
3: 耳熟，但是又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
4: 求助呗，
3: 觉得我猜不出来，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关键字提醒，
5: 好，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所以非常好猜。
3: 我选择开第二个字，海。
5: 什么？
3: 大海。
6: 大海。
1: 他好坚定地说了一个错误答案。
5: 你再唱一下。
0: 如果大海能够。
3: 过来
2: 真唱啊！
4: 我换成导演，这得随便改。
5: 你就是大海，我就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刚才唱的旋律是完全没错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书潇。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花海》，
1: 谢谢你。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非常好。今天想不想连线一下我们横店他的同事们？就是在他们拍摄短剧的片场，我们来看一下，你演的什么戏啊？这是
2: 我演的是一个给你100000秒离开我儿子的一个剧本。
0: 你是演那个婆婆还是演那个
3: 儿媳？
0: 儿媳。
2: 我是演儿媳。哦，
0: 拿到100000两了吗？
2: 拿到1000万两。
0: 啊，那你赶紧走吧。
4: 赶紧走吧。
0: 啊，好玩吗？过瘾吗？演戏演的？
2: 很好玩。然后还有对手戏，特别有意思。
3: 对，我们会有 NPC 帮他们搭戏。
0: 也跟你婆婆打个招呼吧。
2: 婆婆好。
0: 婆婆是你的什么人？
2: 婆婆是这里的 NPC。 哦，
0: 好玩。好吧，那你们继续拍吧，不打扰你们了。
2: 嗯，好的，拜拜。
0: 好。这种沉浸式的旅游方式现在在横店也是一种产业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转变呢？是因为现在大家的旅游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只是说我跟着团队走，然后走走看看就可以了。现在呢，针对这个散客给增多了。散客增多了之后呢，我们怎么想，就是抓住散客这个群体，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短剧。第一个是时间快，第二个呢是演得爽，这三个是价格一定要很低，让每个人都能接得受得了。
0: 我觉得所有的新兴的行业都是由于人的不满足，就是大家不满足于只是游山玩水看看景点，而是要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让旅游变得更加的立体。来吧，继续前进吗？
3: 前进。
0: 哇哦，他说继续前进，漂亮。求助已经用过了，只能靠自己了哈。
3: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马、羊、石。
3: 那就羊吧。
0: 羊，请准备。羊是4号。哇，
5: 天哪！
0: 请按响门铃。

0: 响吗？
1: 这首歌我真的是更熟更熟的，但是这个歌名我感觉，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歌名就在我脑子里逛来逛去。
0: 这个好简单呀！
1: 但这首歌我真的是，
2: 你肯定知道啊！
1: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2: 那你说呀？啊啦啦啦啦！歌词唱出来你就有歌名了呀。
1: 但是歌词我唱不出来啊，
3: 我唱不出来啊。
2: 台词你都能记得住，歌词你记不住。嗯，
1: 好，放弃了，放弃了。
2: 你给不出任何答案是吗？蒙都蒙不出来，
1: 蒙不出来。
2: 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王炳，你好
1: 啊。贾玲哥好。
2: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是
1: 康定情歌。
2: 你哪怕刚才唱跑马溜溜你山上，我就说停，你就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啥呢？你哒的
3: 我是哒哒的时候，我是这歌这么
2: 气死我了。
0: 好的，谢谢王炳，
1: 再见，拜拜。
2: 好吧，很遗憾，虽然没有打开这扇门，但是勇气可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4000，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金泉。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不少哈、说起来我特别的好奇，来，因为您其实是爆款制造机嘛，对吧？
5: 对，
4: 这么能打造爆款，今天看看你的这个运气怎么样，来到
5: 我赚一个吗？
4: 对，你能不能把自己赚出来，我们期待一下。3、2、1，来喊出你们的号码。
2: 你好，各位大家好。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襄阳，然后我叫张焕林。
2: 大家看他这身装束，猜一猜他是干什么的？舞蹈演员、武术教练，搞民宿的。
6: 其实我是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啊，
2: 黄蓉开公交车？
6: 对，是的，我就是开公交的蓉儿。
2: 我的天哪，好穿越桃花岛。所以这个公交车就是你的桃花岛、
6: 对，我开的就是这个桃花岛。
2: 我的天哪，哪个黄蓉开过公交车呀？
6: 对。
2: 今天你的梦想是？
6: 我想去内蒙古去看一看。
2: 好，祝你梦想成真。
6: 行。
2: 现在还有三扇门，兔、马、石，你选哪个？
6: 那就兔吧。
2: 兔，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好像没听出旋律，
1: 这个真的很难听出来了吗？
2: 听不出来。
3: 这么看来，还是应该开十号门。
4: 那就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4: 关键字提醒吧。
3: 关键字提醒。嗯。好，请看这首歌一共是几个字？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4: 第三个吧。
3: 来，第三个。
4: 月牙泉。月牙泉。
3: 那就开了。
4: 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刘海佳，来自哈尔滨音乐学院。
0: 欢迎你。襄阳你去过吗？
1: 有待开发。
0: 你想象一下，你去襄阳，然后坐着一辆公交车，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2: 是的，
0: 还是挺美妙的。所以所有的那些乘客们对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2: 他们也都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0: 你开公交车，郭靖开公交车吗？
2: 开，也开。
0: 他也开公交车啊？
2: 对，还有一个洪七公。
0: 洪七公也开公交车？
2: 对。
0: 天哪，你们这个角色扮演挺上瘾的。
2: 是的。那
0: 洪七公是不是在线上？我们打个招呼。哎呀，
3: 小明兄好。
0: 一个是郭靖，一个是洪七公，这是在车上啊？
2: 对，这是我们桃花岛的主题车。
3: 是的，
0: 郭靖也挺帅的。
2: 很帅的。
0: 洪七公也挺老的，挺老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歌手，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翰林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那你之前对于武侠小说了解多吗？
2: 其实小的时候并不是了解很多，只是跟着大人一起看过一些电视剧啊。
0: 为了现在工作一些新的变化，你开始研读武侠小说，
2: 对，
0: 看武侠电视剧了。那《射雕英雄传》你肯定也看，对吧？
2: 也是了解一些黄蓉的一些神态呀、动作呀。
0: 哪门子的郭靖啊？你这是？你那郭靖怎么头肿的？头肿的。《射雕英雄传》，你就像个靶子，我看你就像个靶子，我看
4: 射那个雕。
0: 你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2: 可以，
0: 可以，好，来吧，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选择哪个？是十还是十二？
2: 十号吧。
0: 十号门，祝你好运。
2: 好，
0: 十，请准备。好，十号门，加油！我觉得你能打开它，现在心里就想着射雕，好吗？这是你们的缘分，加油，你肯定能打开的。

0: 难道是主题曲吗？
1: 这个有点难哎。
2: 应该是《射雕英雄传》，
3: 应该是一生有意义，一生有意义。
1: 嗯，都猜到了，看准了吗？
4: 哪里的歌？
3: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主题曲，
0: 你们听过吗？这歌？
5: 听过。
4: 感觉你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在家一遍遍的看《射雕英雄传》。
3: 因为我一句粤语都不会说，也不会唱，然后每次听的时候就是很用力的去听那个旋律。
4: 对，我说粤语歌。一生有意义
3: 啊，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注定是你的，这钱注定是你的。

0: 谢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静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英喜。
0: 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原唱是
1: 罗文老师、
2: 珍妮老师。对，
0: 真的是非常幸运，冥冥当中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准备的，恰好被你选到了。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非常棒。襄阳是你的家乡吗？
2: 是的。
0: 每次你开着公交车让大家沉浸似的在襄阳的街头，那一刻你是不是非常的骄傲？
2: 对，我开车已经开了11年了。
0: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襄阳，用你的方式。
2: 我们襄阳有着28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也是金庸小说里面郭靖黄蓉守襄阳城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襄阳也就打造了这个侠义公交车，希望更多的游客都能了解到我们襄阳的这座城市的这种侠义精神。
0: 襄阳除了侠义精神之外还有什么？
2: 还有牛肉面。
0: 襄阳牛肉面
2: 今天给大家也带来，给小尼哥也带来了。啊，要不要尝一下？
0: 今天怎么那么多好吃的呀？
3: 哎呀，再看他们吃我们就饿了。哇，
0: 今天我真的是太有口福了。它是用碱水面吗？
2: 对，碱水面。
0: 你们看一眼就行了。
2: 哦，馋死了。
0: 太好吃了，
2: 羡慕。然后这个是我们襄阳的大头菜，在我们襄阳，有的人他重口味的话，还会搭配一个蒜。
0: 这面太好吃了，
2: 好吃是不是？然后这边还有我们襄阳的特色美食是金刚酥，好吃是不是？今天也给小尼哥带来了一份礼物，对，这个孔明扇，是啥？
3: 诸葛亮。
2: 它是诸葛亮智慧的象征，也是我们大家心中运筹帷幄的代名词，所以说今天送给小尼哥一克马蹄诸葛。也祝小尼哥主持节目一如既往的运筹帷幄啊。
0: 今天哪里是我运筹帷幄，是你运筹帷幄，每一步都踩在了点上。最重要的是咱们成功的打开了这扇十号门，其实是非常难的，后面谁上来都不一定能猜出来，这首歌注定就是你的，好不好？
2: 对。
0: 那问题来了，继续前进吗？
3: 哎呀，真的不要猜了哈。
2: 那就不猜了吧。
0: 那你就见好就收了。
2: 啊，行。
0: 好，那就放他走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我们襄阳啊，去了必须要品尝的就是这个襄阳牛肉面，就去说找黄蓉，然后我开车带你们去游玩，好不好？啊。
0: 他不是黄蓉，他的名字叫张焕玲，有机会到襄阳坐上他的公交车，别忘了跟他说一声，我在开门大吉见过你，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美好，欢迎大家去襄阳。
2: 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啊，
4: 最后一扇门最高的难度，但同样也意味着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自青海的朋友感受一下这个转盘，看看最后一份幸运可不可以在你的手里出现，好不好？转起来，其实就是冥冥当中的缘分，最后一个数字4由您自己转出来了。
1: 对，
4: 那我们加油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张静老师好，
0: 你好，
5: 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您。
0: 今天很开心能见到。
1: 哎呀，好漂亮的哈达呀！谢谢您的祝福。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祖国的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文德诺布。
1: 很多人认识他，其实是通过一段他策马奔腾的视频。哇，哇哦，玉树赛马会，这是你啊？
2: 是。
1: 太牛了！哇，如履平地啊，你这是。从几岁开始骑马？
0: 小时候就会，可以说是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妈，我走了，骑马骑走了。他真的是一个不一般的文旅局长，能上天，能下海，能入地。海拔4915，
0: 飞滑翔伞起飞的一个地方。
1: 你呀、啊，这是？
0: 这是我。
1: 这是在玉树吗？
0: 这在玉树。哇，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啊？
0: 我喜欢极限力的运动。
1: 内心的驱动力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0: 对，
1: 你没有想过这段视频会那么火？
0: 当时没想到、哦、第二天我看见以后确实挺好的，也挺感动的。我觉得、不管是评论区的人还是各地都在特别努力的在推介自己的家乡，
1: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家乡的宣传嘛。
0: 确实是
1: 因为家乡的旅游业火了，来的游客多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好。
0: 是的，老师，
1: 对吧？现在你们那边的旅游业怎么样？
0: 慢慢好起来了，
1: 越来越好了啊。
0: 对。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把这个拍成一个片子，希望能把家乡推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拍摄家乡的文旅宣传片哈。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老师。
1: 最后一扇门了，但是这扇门呢，它的奖金数额也是最高的。加油，
0: 加油，
1: 加油！马，你看，这不巧了吗？留给他的恰好是一匹马呀。
0: 对。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策马扬鞭吧。马，请准备。马是12号门，准备好了，请按下门铃。

0: 这个是有点难哦。
1: 对，
2: 唱。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这还是有点难度啊。
1: 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2: 耳熟吗？
3: 感觉有点耳熟，
2: 感觉在哪里听过，是不是？
1: 他还有求助、哦。
4: 对，
2: 直接求助啊，不用白不用啊。
3: 对，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提醒吧。
2: 来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得好好翻。
3: 还是最后一个字吧。
2: 第四个字，请看，什么声？
3: 你让我想一下。嗯。
0: 什么人生？
1: 什么人生吗？
2: 你先两个字两个字猜，什么声？
3: 人生。啊，
2: 好，前面呢？什么人生？
3: 人生。
1: 他绝对听过这首歌，就背到歌名。
3: 风驰人生。
2: 风驰人生。继续想。
3: 挑战人生。
2: 挑战人生。
0: 嗯。平凡人生不对吧？
1: 好难啊。
2: 这是你的答案，挑战人生，
1: 适应人生，
5: 潇洒人生。
2: 那我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3: 笑看人生。
0: 应该没有这样的歌，他自拔了。
2: 大吉，显然是不对的，跟海有关。来吧，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欢迎你。
1: 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陈雅菁。
0: 欢迎陈雅菁。这首歌曲叫什么？
1: 海海人生，是一首闽南歌。
0: 粤语版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1: 是的，原先是张国荣的《沉默是金》他的曲子。
0: 好的，谢谢谢谢。这扇门咱们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虽然只有短短一扇门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作为文旅局长对于家乡的那份爱。未来有机会，还希望你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家乡玉树，有机会像你一样在玉树策马扬鞭，
2: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青海，看见玉树，喜欢玉树，懂得玉树，最后呢爱上玉树。
0: 好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家乡的风物，家乡的美食让全世界都知道。祝愿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下期再见。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3: 感谢陪伴家人一日三餐的中国味十月稻田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东北黑土一年一季慢生长，2026新米上市，十月稻田陪您好好吃饭。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门大吉，
2: 世界牦牛之都的玉树牦牛肉，还有我们的扎实虾羊肉。
0: 这是什么？
2: 这是球克安达，用奶酪做的。其实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把它也弄成面膜，可以涂在脸上，
0: 可以涂在脸上，
2: 面膜护肤也可以吃。这个是人工做的，在高原地区独有的一个，
1: 是不是能抗高反？
2: 抗高反的一个固体饮料，
0: 虫草，
2: 野生冬虫夏草，这是藏香，
1: 藏香，
2: 哎，
0: 好特别的味道。文旅局长今天真是尽职尽责哈。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5: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1: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2: 冰淇淋，哎，真的耶！
0: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3: 稻草，
4: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5: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6: 因为铜懂您，您懂铜。
0: 解锁熔铜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7: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8: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大家好，我叫吴子欣，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此次研学活动了解朱炳仁爷爷和非遗文化。
1: 大家好，我叫傅希瑞，我今年13岁了。我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是想要体验非遗制作。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吴佳玉，我今年8岁半了，我来自重庆，我想了解这次节目中很好看的雕塑。
3: 大家好，我叫段志勋，今年8岁了，我想通过研学活动了解什么是儿童艺术。
4: 大家好，欢迎孩子们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你看，今天我们的非遗研学课程就跟我手中的这个模型有关。这个实物叫春风化雨，它的高是8.8米，宽是5.8米，非常大。这是它的迷你版，那边还有一个 3D 打印版，我带你们看看好不好？来，孩子们，这个是迷你版，这个是 3D 打印版。这个原物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的作品。来，孩子们，你们觉得它的样子像什么？
0: 它像火种，
5: 金色的种。
6: 我觉得它像冰淇淋。
4: 冰淇淋，哎，真的耶！
6: 我口水都一直流出来
4: 了，像那个冰淇淋，卷筒是吧？再给一次机会，说。答得特别好，就是不对。来，再猜。
5: 水滴。哦呦，
4: 漂亮。水滴，一滴水，水龙头滴下来的一滴水，相当于一滴水。恭喜你答对了。然后猜什么寓意？
0: 它一滴水，这个
5: 有没有好看？
4: 当然好看。
5: 文化，
4: 有道理。
0: 大自然，
5: 天空。
0: 天空，
4: 哦，对，有云哈，天空，还有哪有水？
0: 树叶，露珠，
7: 海里有水啊，
4: 漂亮，
5: 大海。
4: 这个作品《春风化雨》，它取自《孟子·尽心上》，有如时雨化之者，春风化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那个小小厅央视厅的大模型带我们做课前预习，好不好？好嘞。
3: 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朱炳仁的人物卡。
8: 朱炳仁，中国

0: 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40余年，复建重建了雷峰塔、灵印铜殿、峨眉山金顶等百余座铜建筑，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等收藏。
1: 我想问什么是熔铜和铸铜有什么区别？
0: 熔铜艺术是一种无模可控铸造成型技术。以往铜器的制造需要在模具中铸造成型，熔铜工艺则是让铜在高温下融化后，在一定的空间里自由流淌，如同热烈滚烫的大血液。通过更彩、釉彩等工艺，铜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2: 小小听，那根据你掌握的信息，请发送任务卡。
3: 任务一：寻找艺术馆里最震撼的一件熔铜作品。任务二：解锁一件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任务三：读懂非遗传承创新的内核。任务四：打造专属童趣生活。
4: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七九八。七九八里面有一个七九八朱炳仁艺术馆，里面有特别多他的作品，我带你们去看看，走。七九八可好玩了，走。

0: 你看，这就是到了朱炳仁艺术馆。
1: 哇，这牛，
2: 这牛好壮啊！
1: 好壮啊！你看肌肉的线条，
3: 画得很细致。
0: 朱老师，
4: 新姐好，新姐你好啊！
0: 来打搅您了，
4: 见到你挺高兴。
0: 飞碟研学营正好带到您这儿来，跟孩子们一起交流一下咱们铜雕的技艺。哎呀，我们刚才往这儿一走，这五牛是韩晃的五牛图，
4: 对对对，
0: 当中的灵感吗？
4: 对对对。
0: 您为什么选择落户这七九八呢？
4: 七九八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窗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这里起步啊，他一步一步走向高峰啊，所以外国人他要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到这里来，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中国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跟西方的那些当代艺术进碰撞进提升。
0: 您看这五牛图，大家都会觉得哇，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个古画当中名画当中出来的，
4: 对对对，
0: 但这大苹果这是什么创意
4: 啊？这里我有个水果派对。
0: 哦，水果派对，
4: 水果派对，这个是其中之一。哦，这个有香蕉、苹果啊、梨啊、石榴啊，小孩子喜欢的不得了。这个也是更广泛的那个跟老百姓进行接触。
0: 孩子们，你看这怎么钻出个青虫？哎，它这个放在日照雨淋、风吹雨打都不怕吗？
4: 不怕不怕，这个不怕。这个色彩呢，现在我叫根彩，也叫人彩。它这个色彩实际上呢是中国的一些大漆啊、珐琅彩啊，这种工艺在这里进行碰撞之后形成一种新的色彩。我们这个提出了概念啊，就叫让铜回家。
0: 让铜。
4: 那么怎么回家呢？就是通过这样子在全国各地啊，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主要的一些景观，或者主要的那些这个大商场里面。有我们的这个门店，有我们的艺术馆，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大家亲密接触。
0: 对，
4: 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铜，这个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怎么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
0: 而且还要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4: 对对对，你这句话太好了，太对了。我们传承啊，并不是把老子东西拿来，哎，重新做一下，重新复刻一下，哎，这个就是传承。其实呢，这个不够。不过，哎，我们把这个传承，把老子的东西有了以后，其实我们还要用我们这代人的东西，以后就是要你们这代人的东
0: 西。就是呢，交给你们了。
4: 哎，交给你们，就是不断向前。
5: 熔铜是诞生于当代的铜艺创新，把铜加热至1083摄氏度，化为铜水，脱离模具束缚，任由铜液自然流淌，冷却结形。工匠借由温度与重力把握创作走向，铜液流动瞬间产生的肌理千变万化，造就件件不可复制的作品。这项源自火场灵感的技艺，跳出千年泛铸传统，让坚硬的铜拥有如水一般的写意生命力，是非遗铜雕技艺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0: 朱老师，要不要带我们先进去看看？
4: 看看吧，想看吗？
0: 当然想看，就是带孩子们来看的。
4: 好好好，
0: 走走走，
4: 走走走。

0: 走进大门啊，其实能看到这五件作品也是不同凡响。为什么说是不同凡响呢？大家想一说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100多年以前，圆明园的铜首啊，这个12个兽首比当时的英法联军把它掠走了。大家努力了之后呢，就其中有7个兽首已经回归了。就是我通过融铜艺术，就是把这个5个兽首重新向大家介绍面世。它其实一种创伤扭曲啊，它是表达一种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控诉，
1: 用艺术来怀念。
0: 对对对，用艺术来怀念，这句话说太好了，是不是？
2: 艺术来怀念。
0: 所以这一个个的兽首啊，它都是不同形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个兽首，就是和已经回归的7个兽首，可能就组成了这段历史，
1: 在和艺术共鸣。
0: 嗯，对对对
3: 对，
0: 艺术共鸣。你要再做一个，做不出来，
3: 没完全没有两件相同的融合作品。
0: 对对对，做不出来。它因为它本身就是随心随意、自由流畅形成的。
2: 这边也是融铜作品吗？这是融铜的另外一种表达式。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叫做图腾啊，图腾实际上来，它也是体现出历史，因为它这个铜在融化过程当中，它就自由流畅形成这种千姿百态的。你这个想象的，可能它是幅山水画。可能是幅花鸟画，就是每个人可以想象的，在我心目中它是个什么样子。这篇啊，我们在这个柏林展览的时候，展览说，哎呀，他们很兴奋，国外这些艺术家参观的人很兴奋，哎呀，无法想象你这个画是怎么出来的。每个色彩啊，包括它的融铜的这种韵味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你们中国的抽象。
2: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干预它吗？
0: 有干预，也有不能干预。它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无模可控，没有模具，但是你要
2: 可控。
0: 哎，你要控制它，控制我想形成什么形状，它要慢慢的在这个流畅的过程当中，按照我的想象，慢慢想象这个方面发展。所以说有时候它这个同流畅的过程当中，它超越你的想象，你也要把握它。看它这个一层层的层次韵味，我说上面的肌理，这个肌理，这个是在模具当中是无法做出来的。
2: 对，
0: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历史的书啊，你可以把它当作这种我们这种心灵这种感受，所以每个人在上面看到的一种可能不一样的画。
2: 是的。哎呀，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1: 稻草。
4: 小麦吗？
1: 树根。
0: 从小朋友的想象其实都不错的。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是一片
2: 稻田，
0: 一片丰收的景象。这金色的稻田它叫翻滚，因为它是用融铜去做的，所以我这里有1万株稻，它有1万个样子，每一株稻都不一样的，它不可能重复。这个画呢，我取名叫稻可稻非常稻。
2: 哎呦，
0: 就把
2: 此稻非彼稻。
0: 对对对，
2: 1万捆稻子麦子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模样。
0: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让铜回家的这么个展厅。
2: 我特别喜欢铜壶，因为铜壶在很多宋代的诗词当中有很多种表达，比如说孙孙子子永享用，下有铭文谁所为，有色无声形制具，不得随俗插花枝。意思就说的是家传有老铜壶，代代相传，质朴自持啊，不要刻意浮华。也就是说，咱们古人铜器追求的是耐用、传世，陪伴家族朝夕度日，这也就是让铜回家的内核吧。铜器不是展厅中的孤品，是可以代代相

0: 首的家用器物呢？还有一首《匣中清静秋月明》，言痴毫发无顿形，人心不同有如面，青铜照面如照心。铜镜就是收在木匣子里面，早上起来梳妆打扮，这是女子每日相伴的东西啊。
1: 太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铜壶呢，也是在传承过程当中不断创新，把那些新的新当代的一些文化，比如今年马年，我把马就刻在这上面，哎，一看到这个，哎呀这马到成功。因为茶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铜回到在我们这个茶生活的里面。就茶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不同的材料做的这个茶壶，比如说有景泰蓝的，也有紫砂的啊，也有这个铁壶啊，银壶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最好是铜。
2: 为什么呢？
1: 铜壶它是叫做铜离子，我们里面水有铜离子，人体是不能缺少铜离子，所以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如果铜壶喝茶的时候，一方面就是铜离子对身体，能够它这个作为健康保护神出现。
0: 真好。
2: 您看看这儿，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喜欢。
3: 向日葵，
0: 谁的向日葵比较有名？
3: 梵高。
0: 梵高，哎呀，真是好孩子，真是棒。
1: 像这样子的用铜啊，就是把梵高的向日葵从平面走向立体，但是我们其实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我把这个西方的那些向日葵的很多油画我都研究过。有一个国外的友人他问我，但是你这个向日葵和梵高向日葵有什么不同？我说其实很简单，我说我这个向日葵你能够看到它的背面。实际上就是我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这种的解读，他用东方的这种理论来解读我们历史上那些经典作品，所以他我们希望每一件作品应该有我们当代人的一些智慧和我们的创造在里面。
0: 所以说是铜雕作品，它其实融合了各种不同传统工艺的集大成的一部。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要做这种色彩的话呢，我肯定是要研究中国的这种艺术色彩的这种表达。融铜做人物啊，其实很难做出来，而且它创造了不断在创造高度。用融铜的这种概念，就让人物抽象起来，这个叫做跳舞的人。那每一个人物他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所以他在跳自己想象的这种舞。
0: 你们喜欢哪一个？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4: 我已经找到了。
0: 为什么你喜欢他？
4: 因为我就是喜欢他。
0: 哦，就直觉喜欢他。对，艺术不要问我为什么，问我本能。你喜欢哪个？
5: 还没选好。
0: 哇，还有，
5: 或者是说都喜欢。
0: 都喜欢也好，
5: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对，哎呦，漂亮。
1: 对 对, 对，这句话是太好。
0: 他说所有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对，
0: 集中起来才是一个作品。
1: 对，其实就是100个人他有100个样子，他有100个性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理想，他都不一样的，那种气度，都可以体现出来。
0: 我喜欢这个，特别像我们跑步的时候冲刺的感觉。
1: 太好了，所以说我欢迎大家啊，有机会到这个七九八来挑一下你自己心目当中的，你自己的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这种大写意的人物。
0: 是的，
1: 是哪一个是代表你？你的这种心目当中的人物，往这边走，看看我这里又有新的作品。这个瓶子其实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它代表一种吉祥。像我们这种瓶子啊，它其实也作为国礼。首届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它就作为国礼。哎，这个非常美啊，非常漂亮。这个我们希望它这种美呢，它是能够表达一种精神气度。一个呢，它就是超越传统历史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瓶子啊，刚才讲用很多方式，用陶瓷的，用紫砂的，或者是用其他材料的，但是它从色彩表达方面，这就完全创新了。
0: 这个作品太
1: 也很
0: 美好了。这个叫千浪卷雪，
1: 它其实呢就是把这个海浪用抽象的、用大写意的方式来表达，在可控的过程当中把它形成不同的这种组合。这件作品是横向很大的，我可以竖起来。 不写

0: 北京作品现在你知道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它叫大运河之歌。我也希望就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我们大运河文化的展示它这样子。
2: 刚才看的所有作品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一件？
3: 算吧，
0: 它是这个很接地气的。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其实在追求财富。因为财富自由之后，就我们有更多的思想就会创造，创造艺术啊，创造文化啊。首先我们要温饱，要能够生存，首先要创造财富。但算盘实际上是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这种象征的东西。所以你这个想法就是很接地气。
2: 你对哪个印象深？
4: 千里江山。
0: 这件作品非常浪漫，它创造了一种新的高度，它是精神用融通来表达。所以你这样子，喜欢千里江山，哎呀，我真的很高兴。
4: 我喜欢那个向日葵。
0: 这也是我们融通艺术里面非常经典的、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作品。而且这件作品呢，它联系了东西方艺术的，它其实可以说，它是个桥梁。因为这个很多西方的艺术家，他在探索你们东方艺术，什么东西我看得懂。什么东西能够触动我的心灵，他看到这个向日葵他就触动他的心灵，他想这个是你们中国人东方人的表达那种热烈的温暖的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他就有共鸣了。
2: 你们有什么想问老师的吗？
4: 铜可以养植物吗？
0: 这个说非常好，铜器养植物呢，实际上历史上都有的。铜云彩花呢，就是实际上它历史有记载的，就是它早发而迟谢，这个铜瓶里面如果花插进去的时候开得早，谢又谢得晚。这个很有意思。早发而迟谢，那个时候的帝王啊，这个皇帝啊，他喜欢用铜瓶来插花来养花，蛮有意思的。为什么他能够早发而
2: 迟谢？
0: 实际上他就是利用他里面的铜离子，他对这个植物也是生命嘛，他其实在保护它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特色。
2: 其实我一直对您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铜就是我，我就是铜，在您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说出了这句话？
0: 几十年做铜了，所以我跟铜心心相印，已经这个融在我的血脉当中了。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不断的让铜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新的高峰。
2: 铜会告诉您很多悄悄话，因为铜懂您，您懂铜。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同学堂开始咯，先生要教孩子们叫踏铜。
0: 踏铜不可以。
2: 首先要把它固定住，您跟我们说说这节课的要点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铜板啊，其实下面它是一个模板的，模板上面是有凹凸的，你这个打下去之后呢，把这个凹凸的这个形状把它出来，打出来之后它就是幅图画。这个呢比较硬一点，这个比较软一点。现在我们先软一点，这都先敲起来。你看它就出来了啊，图案就出来了。
2: 您是这么斜着敲是吗？
0: 那这个斜着敲呢，它容易把这个轮廓线敲出来。你们看到写的这个轮廓线。
2: 老师，我们可以动手了吗？
0: 动手
2: 来，孩子们，好解压呀。
0: 力气活啊，要发力气的。
2: 如果有字的话，每个字都要敲出来。
0: 对，
2: 你这是龙金榜题名。
0: 没想到这个地方没敲出来，敲一下它这个
2: 纹路就出来了。先生好细致，您看看这个孩子的怎么样？
0: 这个是元宝，把元宝把它敲出来，扭着两个脚把它敲出来，
2: 差不多了。最后5 4 3 2 1，
0: 好的，
2: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道工序了。
0: 这样子刷一下，

0: 这个出来了，先把先用绿的，绿的这一面，
1: 先用绿的一面打磨。
0: 对对对，打磨的时候呢，尽量是这样平的打，边上别把它打掉，边上一打的话呢，就看不出中间呢。
2: 不要打，不要打边上。哎，
1: 马上就亮了，真漂亮。
0: 拉的时候你当心点啊，这个铜耳，很薄的铜耳，不当心要在手上要那个。
1: 孩子们。
0: 哎，接下来
1: 慢慢的接下来哈，
0: 直接下来，当心点啊，手不要碰到铜，张个镜框，然后就这样放上去就可以了。哎，反过去放上去，对对对，放上去。这个小宝贝看到怎么样？你老爸看得高兴死了，你家里面财入牛毛了。
1: 啊，来，喷下手，消一下毒。来，先消一下。
0: 其实看看很简单，其实呢做起来还是蛮累的，还不容易的，
2: 还不容易呢。
0: 哎，就是金榜题名，你拿到之后呢，还没放铜片的时候，我就想象到中间是四个字，对不对了？旁边是两条龙，那么我敲的时候就要把这两条龙和这个字一定要敲出来。
1: 孩子们，我们拿着这个自己的作品跟朱老师合张照。那接下来这个朱老师要给我们发体验证书。
0: 就是踏铜技艺初级证书，
2: 傅新瑞同学，
0: 傅新瑞，你
2: 小段同学，
0: 段志勋，
1: 这个名字可是老师自己写的啊。
0: 马玉琪，
2: 马玉琪，
1: 我这个大朋友没有，
2: 来吧。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
0: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都是无法想象的。这，哎呀，这种美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再不超没机会了。
1: 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
2: 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0: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2: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你看柿子、蚕豆，这苹果、火龙果、大石榴。大西瓜、芒果、香蕉和梨，您是不是就是80岁了还在做这种，就是我们看来很萌、色彩很鲜艳的这种作品，而且是铜铸的方式，是您本身就喜欢这种鲜活明媚的生活的模样吗？
0: 80岁还能潮吗？你说呢？
2: 当然能潮啊！您看你今天穿的衣服，比我都亮。
0: 我喜欢玩一点。别人没有玩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要传承吗？传承实际上就是很多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条路开好了，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踩在他们的脚印。嗯，我自己到80多了，那么其实我自己也踩出了很多路，那么是不是能够也不要踩在自己走过的脚印上？所以我现在这一次水果派实际上就是我想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啊，让它潮一点嘛！
2: 当然，
0: 再不潮没机会了。哎，
2: 我觉得您的这个表达特别好，就是我不重复先人，我也不重复自己，我每一个作品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我再有自己的创新。您今年82岁，
0: 是？
2: 您是多大开始接触这个铜？嗯，
0: 其实也比较晚了。从我们这个铜的。历史来说啊，正好有150年，从我太祖开始，在绍兴开铜铺，到我这里是第四代。那么到第三代的时候，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断代了。我们铜为什么会断代？实际上就是战乱。战乱之后，铜是战略物资啊，做炮弹啊、子弹啊，什么都要用铜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做你搞铜铺的话，买不到铜了，没有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父亲，包括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换吧，就换了。后来我父亲去学这个丝绸了，
2: 去做丝绸了。
0: 后来呢，我父亲又到杭州呢，这个时候他开丝面店。他们要做招牌，招牌就我父亲就用他的招牌字，他的书法的给大家写招牌字。开始的时候是用木头招牌， 后来嘛，做什么铝合金的，什么不锈钢的，照片做了后，大家很喜欢。他看看很喜欢，是不是？他就是马上想了，哎呀，我手上不是有个手艺嘛，我还是做铜招牌嘛。铜招牌那个时候叫什么？叫金字招牌。
1: 对，可以用金色。
0: 所以我父亲后来就带了我们几个兄弟，就开始做招牌，做金字招牌，就是做铜招牌。一个圈过来之后，又回到铜子上面，
1: 又回到本行。
0: 我感觉到，历史有时候它是
1: 一种轮回，
0: 一种轮回。大家知道，青铜时代到现在35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但是所有的铜一直还是在模具中呈现。
1: 对，
0: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哎呀，这种美，哎，这种，所以它创造一种全新的这种概念，这是以前是没遇到过的。我想，这个是不是上天给我了个密码，就是铜能不能够自由，就是艺术能不能够自由。大家知道青铜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而且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全世界的青铜文化当中，我们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创造了非常灿烂的青铜文化，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的青铜器里面有很多的铭文，用青铜器来记载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的创造。你这样说，它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它在发展，包括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思想它也在向前跨越。那个时候就规制年代，青铜器它有规定的，哪个青铜器是帝王将相才能有的，所以它是有非常严密的规制的。那么人类如果走上融铜这一条，它其实是一种觉醒，就像铜一样的，要有个性，要有自由，要创造新的高度。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融铜真的这一步跨出去，而且是我们中国人跨出去，它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注脚。
1: 是的，我知道您在那个故宫有大的作品，但是其实这个特别难，怎么让一个现代的作品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不突兀，它仍然能够跟周围的所有的一切能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又有这个时代的新意，这个其实是个不容易的事儿。
0: 上天已经给我了密码了，但这一步我们怎么跨，怎么跨出去，实际上也是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巨大的机会啊！所以在2006年后面，我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实际上就是这个探索过程当中的结晶和成果。后来我又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包括国家博物馆、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都是把融铜艺术拿出来让大家欣赏，让大家共同来研讨。就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么个机遇，我们怎么来把握。所以你现在在我们798你看到的，就是融铜艺术的20年积累，那么多艺术品，不光是铜，其实很多艺术品现在都在创造它自己新的高度，
1: 而且都在走进我们自己的生活。它不是束之高阁的一件，就是高不可攀的一个艺术品，
0: 就老百姓哎看了以后感觉到这个铜感到很温馨。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了，让它作为我们生活的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让铜回家，真的进入到家庭。所以这是讲我们这里看到的水果派对，其实我推的不是水果，我实际上推的一种色彩。也有很多人都在玩水果，但是很多人就没想到我在水果上面玩这个色彩。其实这个色彩呢有它的由头的，最早的是铜的色彩我是怎么做的呢？当年我做雷锋他的时候，叫刚过铜身，它外面这个身是铜的。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呢，在铜建筑这个领域里面有新的出现，因为历史上是有铜建筑的。
1: 是的，
0: 历史上铜建筑它都是铜的本色，铜的氧化色。所以我在做雷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用色彩来表达的一个铜的建筑。 所以雷锋堂就是我打造了什么呢？就打造了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钱包。

所以同华、同柱、同梁、同边，它是由不同的色彩组成。从这里开始，就是我感受到，我们同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发展的方向，就是色彩的这种思路。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我们水谷派对里面也那么多色彩出现。大家知道西方对色彩的理解，它就是三原色：红、

0: 一个是黑，一个是白，还有呢金和银。黑白实际上它就是阴阳，
1: 对，
0: 它是两极，是不是？金银呢代表一个是日，一个月，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如果说我们少了里面是任何的一极，我们就不是完美的。就每个极色它的成分多少，就是通过物理的这种组合它形成不同的色彩。但人才呢，它实际上是东方色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色彩不光是有物理的这概念，实际上可以加上什么精神的概念。其实我们看到红色的，我马上有一种新的感受，它这种热烈的啊，这种激情的这种表达。不同颜色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概念，这种概念什么呢？这种概念就叠加在这个基础上面，这才是真正的色彩能够表达的那种精神的东西。
1: 是，
0: 这是我的想象。
1: 是的，
0: 所以我把它变成人才。人才既是物理的概念，又是哲学的概念。
2: 陆爷爷，我想问您制作的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配色？
0: 我认为这个很多创造它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在别人没想到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要跨越，实际上你要看也看得到。比如说我们在敦煌有很多色彩我们也能看到，但这些色彩最后怎么能够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色彩里面有很多组合，比如有的色彩就实际上是故宫的色彩，有的色彩呢是敦煌的色彩，但是我拿过来以后用在水谷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创造，创造需要大胆，
1: 对，
0: 需要把你的思虑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或者新的领域，你才能有好的成就。
2: 我有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灵感，所以我想问问朱爷爷，这些灵感是从哪来的？
0: 你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是也很难说明。人的灵感呢，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创造，就是你要在任何时候你要思考，要想象。我给我的孙子写了四个字，叫做学而化之。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接受知识，在吸收营养，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停留在盲目的或者全盘吸收的这种状态，要把它别人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你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学很重要，学放在前面，对不对？你读书本身就是学，你在社会上，今天你到我这个798的艺术馆来看，这也是种学。那怎么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你要记住，要画，要学而化之。
1: 以后如何画，如何创造这个时代属于你们再往前进一步的那个智慧，就要靠你们了。前面有盲盒，孩子们可以拆个盲盒。
0: 哎，
3: 这个可以吗？
4: 那先这个吧，就这个。
0: 打开。
2: 居家松弛时光，
1: 你们一会儿就在朱炳仁先生的艺术馆里面去，每人找一件作品，然后
4: 一层也行吗？
1: 都可以，三个人一起来打造一个让同作品陪伴你们的松弛的时光。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哇，这个大龙虾，哇，你们看这个鹿还长毛了，
4: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
2: 我觉得可以啊。
4: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人觉得
2: 这是什么？哦，这是龙。
4: 这里东西可以随便用，
5: 这符合。
6: 我想选这个茶壶，因为夏天的时候可以解暑。
2: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你们觉得可以吗？
4: 可以。这个可以。
7: 我想选这个塔，
4: 就是单纯的喜欢，没别的了。
1: 接下来，快问快答。

0: 快答，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您做什么？
1: 那么洗脸刷牙吧。
0: 我以为是说做运动呢。您是爱早起的人还是能多睡五分钟绝不起来的那种？
1: 有机会能多睡肯定是多睡的。
0: 如果突然放您一天假完全不用工作，您最想干什么？
1: 最想不要放假。
0: 您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1: 红烧肉。
0: 您会做饭吗？
1: 现在怎么做有点忘记了。
0: 如果回到18岁，您最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
1: 我希望这个成年礼永远不要到来。
0: 如果童听得懂，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1: 我不需要他听懂，因为他在我边上，他什么都懂了。
0: 他懂您，您懂他。如果让您和一个历史人物共进晚餐，您想约谁？
1: 苏东坡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杭州人。
0: 您有没有特别怕的东西？
1: 上天他给我可能他还会给我多少时间，就是这一点我是无法确定，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还是很担心。
0: 如果让您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您会选什么？
1: 我不想在我身上贴任何的标签，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朱炳仁是个真实的你的朋友。
0: 您希望大家记住您是一个怎样的人？
1: 顽童的人。
0: 顽童。
1: 老顽童。最顽童的就是童年时代。
0: 其实我们通过快问快答是特别想走进您的一个精神世界，比如说是一个老顽童的精神世界。您小时候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呀？您几岁开始读书写字读诗文？
1: 就是7岁在绍兴读了1年级，但是1年级的下一年就到杭州了，所以基本上呢我的学业是在杭州完成的。
0: 小时候就开始临帖了吧？
1: 跟着我父亲学书法，有时候也画画画，所以说我对这个艺术方面的还是一直来讲比较喜欢的。
0: 所以其实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习得的爱好，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您除了是这个铜雕艺术家之外，篆刻也是您心头所爱，书法也是您心头所爱，还有作诗。这些爱好是不是也会滋养铜雕艺术？
1: 那肯定的，艺术是相通的嘛，互相之间都是交融的嘛，就像融铜一样，它是融在里面的。其实我们看现在看到这面印章，其实你看看这个印章其实很神奇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铜印的，在中国历史上铜印它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汉印铜印，但是它没有这种形式的。它这个其实是我把融铜和这个铜的铸造结合在一起，因为这种形状也是我创造的。
0: 这也是
1: 每一枚印章本身它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品，而且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
0: 真的是沉甸甸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创造。我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啊，因为我要加入西泠影社以后呢，就一直想做铜印，但是一直没动手。为什么呢？我感觉到历史上那么多铜印放在我面前，我怎么能够跟与它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创造新的东西？
0: 融铜，
1: 融铜出现以后，我就把融铜这运用在这个铜印的创作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篆刻艺术，但是它是个当代艺术。
0: 是的，
1: 那如果篆刻好以后，它又是个篆刻艺术品。现在讲就是融铜嘛。这个融字其实可以包含着这个很多艺术门类，老顽童要玩出一点名堂来。
0: 包括您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您玩的是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1: 除了我的艺术品以外啊，就是玩到这个服装上，我做过几场服装秀啊，包括在米兰做了一场，在柯桥做了一场。去年呢，又在北京的司马台长城走秀，今年有可能 会在往附近大街走秀。
0: 包括您后面的作品，其实就您爱用玩这个词啊，就是玩的也是色彩。这是一个铜的作品吗？
1: 这里呢是有铜的壁画，那像这个是铜的壁画，那这个呢是水墨画。这个水墨画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我把它取名字叫做云水墨。为什么叫云水墨呢？就是我这个水墨画呢，不光是手绘的水墨画啊，我在手绘的水墨画的基础上再加上云。云是什么意思呢？云就是数码，就是 AI， 就这个上面就加上去数码和 AI。 所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和这个现代的科学艺术结合起来的，既是写实的，但是又更多的表达还是写意的，我这是抽象的。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铜的边疆就是想象力的边疆，想象力到哪儿，铜就到哪儿，所以你的想象力是无边界的，你就可以冲出所有的固有的边界。
1: 所以想象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比如说那个铜的壁画，实际上呢，我们去查考一下，这历史资料，历史上是没有铜壁画的。因为我在想，这个铜的艺术里面，它有很多领域，有很多工艺，怎么一样样给它突破开来？包括它在建筑上，包括在做铜的这个文创上面，还有呢，就是铜表面色彩上面。表面的肌理上面，多种这个思考，就想到了，就是我要做幅铜的壁画。所以中国的铜壁画后来这个不断的有创新，所以从第一代1.0到2.0，2.0到3.0，到4.0，它有很多的专利，有很多的创造性的这种工艺，让这个铜壁画这个领域。他也全部地走向了一个的高峰。
0: 您对自己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呢？您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
1: 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0: 八十而立，火不灭。谢谢，谢谢先生。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来来来，孩子们已经挑好了自己松弛感的意象作品，来来，您选择的这个是
1: 文昌塔。
0: 文昌塔，
1: 文昌。
0: 为什么选择它，好孩子？
2: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
0: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你的松弛感是什么？
3: 一个茶壶，就是它好看又实用。
0: 好看又实用，这个绿色很特别。
4: 我选的是一个饺子，
0: 金饺子。哎呀，
1: 你这个饺子不得了啊，你是千只饺子啊。哦，
0: 来吧，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了心意和礼物？朱老师说你们跳得特别好，所以最懂生活奖给你们三个人啊，最有松弛感的。这是吕维康送来的一份心意。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吕维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维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0: 刚才您跟几个孩子提到了学而化之，不知道您能不能写下来送给孩子们？
1: 当然可以写。

0: 这孩子们学而化之，前程锦绣。
1: 谢谢，谢谢薛老师对孩子们的祝福。
2: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G331 中国北境公路之王，一路向西抵达祖国最西北的阿勒泰。
3: 我们要汇合了，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2: 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宝藏的功勋矿。
4: 锂辉石呢，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氢弹的起爆器。
5: 这又了不得，
2: 这是他们让我们国家挺起了脊梁。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G331中国北京公路之王，他从辽宁丹东出发，横跨六省区，一路向西，抵达祖国最西北的阿勒泰。全长9333公里，是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沿着阿尔泰山南路一路向西北行驶，戈壁渐变为草场，草场又缓缓沉入河谷。额尔齐斯河与 G331 公路时而遥望，时而并肩前行。一条是人力开拓的路，一条是自然淌出的河。他们不争不抢，只是安静地陪伴着彼此，共同穿过这片辽阔的大地。三道海子的高山湖泊，大清河的蜿蜒河谷，乌尔根河里保护区的生命律动，都藏在 G331 清河段，等待着懂得慢下来的人去发现。路与河，人与土地，最好的关系从来都是同行。

0: 我们的朋友，你这是这等时间也太长了。我这远远遥看一个帅气的背影，可可托海和牧羊人。啊，
1: 牧羊人，人在洋丢了。
0: 那咱们出发了啊！
1: 走走走走。
0: 终于把你等来了呀！
1: 我是终于把你等来了吧？
0: 你这在车里风吹不着，就太阳晒不着的。话说我和于洋的缘分要从10多年前说起。
1: 哎呀，那可10多年了。
0: 正式欢迎我的好朋友老朋友于洋来到心花怒放。
1: 这条路我跟你说，我选的我还是特意花了点心思的。
0: 是吧？刚刚我看那个牌子了。
1: 是吧？可可托海
0: 9公里处。
1: 对，整个这条路线呢，我们是
0: G331。
1: 北境公路之王，然后它为什么叫北境公路之王？它是我们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嗯，选在秋天，它美在哪儿啊？它是沿着阿尔泰山，还有额尔齐斯河，它并行，然后往前走，然后中间就会经过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牌子可可托海。
0: 天哪，这还有人当司机？
1: 我还得当导游。
0: 讲解和导游。
1: 我的老朋友来了，我多上心。
0: 我也不欠你那人情。<笑>
1: 既然到可可托海了，我跟你唱两句。你会啊？
0: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有人说你嫁到了伊犁。就唱两句。嗯，
1: 够用了，够用了。
0: <笑>
1: 刚才咱不是提额尔齐斯河了吗？
0: 额尔齐斯河。
1: 你猜这个额尔齐斯河的流向是怎么流的？
0: 西向东流啊，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对吧？怎么它从东往西流啊？还能？它这个额尔齐斯河，它就是和平常的流向它不太一样，它是从东南流向西北。
0: 哦，
1: 哎，
0: 真是从东往西。
1: 它是又从阿尔泰山一直沿着这条山脉流向西北方向，最终流到北冰洋。它这条河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所以它挺特别。
0: 而且额尔齐斯河它的水流量，它是仅次于伊犁河，它是新疆第二，是吧？
1: 我问你点简单的，请问，可可托海有海吗？
0: 没有啊。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答对了。
0: 那肯定的，全是河。
1: 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宝藏的功勋矿，比如说三号矿坑，它是我们的功勋矿。
0: 然后有个说法叫我们国家的聚宝盆就在这儿哦。
1: 今天下午我们也会去到那儿，这一路啊，我跟你说，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我跟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那哥哥只能给你整人情世故了。
1: 哎，我太需要这点了，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因为接下来咱还得接到两位姐姐啊，倪萍老师和陈树姐姐。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伊犁木湖，我们去那儿去找两位姐姐，他们在那儿已经等着我们了。

0: 天哪，怎么有这么美的地方？
1: 你第一次来吗？
2: 我第一次来。
3: 我也是。
0: 我们眼前这个
1: 一类木湖，嗯，
0: 它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你知道吗？传说这个1931年有一次大地震啊，然后就把这震出来一个坑，阿尔泰山的那个冰雪，冰雪化了以后流下来之后，它这有两条河，当地人叫东河和西河，这两条河加上雪山的水到这儿来，竟然
1: 汇河
0: 啊，汇河，这个水你知道是乌鲁木齐很多重要大的城市都喝这儿的水，因为它含众多的矿物质。说到阿勒泰，观众也一定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作家李娟。
1: 是的，
0: 他从2003年开始写书啊，我那个时候就跟着他看，
1: 真好，
0: 一直看到现在。我后来写《姥姥语录》，都特别受他的影响。我就随便翻一段他写的这个一类木湖的这个，远处的雪峰单调乏味，戈壁滩、丘陵、荒山更是毫无浪漫可言，而这湖泊如同被明镜的玻璃封住了一般，如同被时间封住了一般，宁静、脆弱、诗情画意。
1: 我刚刚跟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对面的一类木湖，我突然觉得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映照。这个湖就是如此的平静，如同玻璃般的，但是它又是舒展的，有呼吸感的，微妙的在那流动。
0: 像你这种生活节奏，后来你又演了好多戏，你是不会慢下来吧？工作上，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疲惫，我也想慢下来，因为作为创作者，我们一直忙碌，其实是很容易把自己掏空的。如果说更年轻的时候的我，我觉得应该抓住机会，或者说珍惜机会，但现在会觉得我内心的节奏是稍微慢下来一些了。如果光有浮躁，可真不行。所以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本书，叫做《安静是一种力量》。我突然觉得我也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鼓励，我说我希望安静，我们抽个空来一个可以让我们慢下来的地方，比方说此时此刻的这里。
0: 对，今天让慢注入我们的灵魂，我们开始相互约定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快乐起来，
1: 也相信更多的朋友会慢下来。

0: 朋友要要要要，
1: 开着车过来，
0: 太帅了！
2: 姐姐们好，
0: 我们要汇合了，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1: 你多么有脸让人女孩子开车？
3: 不是，
1: 这拥抱也没用。
0: 哈喽哈喽，我们怎么办？可以拥抱什么的？
1: 哎，叔叔，我给你隆重介绍，就我们谈2026年年轻的一个春晚主持人，
4: 对
5: 对对，啊，嗯，全国人民都看到了，都喜欢你，
1: 而且你对我这个老
6: 女同志在一块儿，我这显得聊不聊？这就把我抛开了。

0: 我今天抱着倪萍姐就是抱着小时候的偶像，这是现在的标杆，因为其实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倪萍老师。
1: 对，我们在台里都没见过。
0: 哎，我的哥，人呢？
2: 这你仨聊，就把我扔这了。
1: 现在做节目真的比以前你，我觉得你还是进步特别特别大。互相吹捧到此结束，
2: 起
1: 床，
2: 请上车，
0: 上车。
2: 对，是路放，不是放路边了。来，慢点啊。
0: 哇，这地儿也太美了。
2: 心花怒放，司机小鱼上线，兄弟们，走。
1: 安全带，
0: 对，安全带系好。哎呀，我们的现在景色都好美呢，看看，
3: 对吧？越来越好看了啊，
0: 还有花儿，这边一下子这个植被树就密了，好看。
1: 难怪它这个树这么茂密，一条河。你们猜这个河是从哪儿来的河水？
3: 阿尔泰山吗？哎，
1: 答对了，
3: 有水是不是？啊，此时咱是不是得赋诗一首？
1: 赋诗一首，来。
3: 那个丘处机，我记得他经过西行，经过阿勒泰的时候，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丘。这个金山就是阿勒泰山哦，然后河流就是额尔齐斯河哦，然后赏的素丘就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初秋的一些景象。我们一路上其实都会时而看到它。那个额尔齐斯河其实和我们整个这个 G331的路线它是平行的哦，对，会一直相伴我们走着这条路。
1: 你看，真正的能够和平相处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嗯啊。

0: 哎，这是我们的那一朋友
1: 小花，
0: 新疆文旅推荐官，应该是小花老师。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欢迎来到阿勒泰。
1: 请你上车来。
3: 我就不下车了，谢谢小花老师。
4: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
1: 你要下车，我们车没人开了。
3: 对对对。
4: 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就开始进入了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科克托海景区啊，马上就要进去了。
1: 平常游客就到这儿来哈。啊，
4: 对。您看咱们那个正前方，哎呀，有一个那个山顶还是那个石头，他们叫飞来石。它就是冰川运动的时候，就冰川把这个大巨石带到了这里，但是到后面冰川化了以后，这个石头就留到那儿。
0: 它确实显得有点突兀，是不是吧？
5: 这个力学好微妙，
3: 对，可害怕它掉下来，
5: 我
4: 天！看咱们这个右前方，哎呀，
0: 啊，这是个龟，
5: 对，一下就看到，
0: 好明显，
4: 这叫富贵石啊，也叫富贵石，
1: 富贵石啊。
4: 就是很
0: 完全没有人工痕迹 吗？就是纯天然的，
4: 纯天然，完全纯的，大自然的馈予，
5: 见者好运。
4: 对，富贵石它有一个说法叫摸摸富贵头，然后富贵到白头，摸摸富贵脚，从小富到老，
3: 摸摸乌龟背，这辈啥都会。
1: 这座山处处是宝啊。

0: 这块就是宝石沟吗？
1: 再往里面走会宝石沟。
2: 这里这么大呀！
1: 对。
3: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科托埃景区。
4: 你好，你好。
3: 我是景区的讲解员阿伊丁·塔洛夫别克。首先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爱心中的里面呢，会有一个令牌生长的两棵树呢。右手边是白桦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云杉。一到秋天呢，它的颜色对比就会很明显。白桦树呢，它会换上一身金灿灿的衣裳，就是变成金色；而我们的云杉呢，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它俩的颜色呢就会鲜明对比的。两棵树呢，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了，就像一个相守在一生的一个恩爱夫妻，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夫妻树。
0: 咱们几个人拍的兄弟姐妹照，
3: 在这儿，
0: 小花来。我们也祝福屏幕前所有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幸福长久，
3: 平安幸福。
0: 这些格桑花是你们种的，还是它天然长的？
3: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它的寓意是一个幸福吉祥的，像这个。

0: 格桑花被称为是一个幸福的花，据民间传说呢，如果说能找到八瓣的格桑花呢，就会收获幸福和好运。
1: 八瓣
0: 不多吗？
2: 是很难找吗？
3: 如果八瓣的格桑花找到了，就八辈子幸福。
1: 可以借你的寓意。而且格桑花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无论下不下雨，无论刮不刮风，它都生命力
0: 顽强的，
1: 顽强，挺直的，
0: 坚韧的。
2: 找八瓣儿，这不是，这就是、
3: 啊、这就是啊，你这就找到了呀。
2: 对呀，
4: 你这么快就找到幸福了。
3: 1234567，哇，
1: 哎，我也找到了，你看这个。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这片格桑花田最大的优势，说明来到这儿的每一位游客朋友都能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好运。
2: 好看，
5: 还有我们，
1: 过来，
5: 要幸福哦。
1: 好了，真棒，嗯。
0: 这里呢，我就是主要给大家。
3: 这
1: 太合适了，太合适了，
6: 这应该谢谢人家小妹妹。
1: 对，谢谢你。
0: 没事，这里呢给大家就讲解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浆果黑加仑了，各位老师可以品尝一下。
3: 人一般啊都是拿一个，你看看我和树姐都拿一个，倪萍老师上去就能
1: 实在的人拿一把，就虚假的人拿一个。
3: 我们拿的频。
1: 那我们赶快两个手一起上拿一把。
3: 啊，挺酸啊！啊，
2: 好酸！
0: 当地人呢会用这个黑加仑酿酒做果酱，和还要做成好喝的饮料，全都是我们的果香。
7: 太好了，太幸福了！
1: 这里边的花青素特别多。
0: 对的，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钙、钾、花青素，是我们第三代水果中的小浆果之冠了。
3: 干杯！
1: 干杯！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5: 干杯！
1: 幸福！
5: 干杯！干杯！
1: 祝福我们观众朋友幸福啊！替你们喝一口。
3: 我和倪萍老师好心，这是啥呀？
0: 这些是我们的沙棘，
1: 沙棘很好的，富含维生素很高
0: 很高的，对的。
1: 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的，可以喝。
1: 我们用这杯感谢你给我们的介绍，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的
3: 顺利啊，
2: 祝福我们观众朋友心想事成啊！
5: 谢谢你妹妹，
0: 谢谢老师。
4: 走，我们下一站石钟山。
1: 左边的河你看就在我们身边，你看清澈见底啊。
5: 哎，太快，左往左看，太美了。
1: 杨，你看一眼。
5: 啊，太好看了。
3: 太好看了。啊，这连起来整得像鱼羊，太好看了。你看人家在那儿捡石头，看着那游客。
1: 你看你后面的山，你想象不到我们山下有这么一汪的河水。太厉害了，
3: 还有这一车一车可爱的人儿。
1: 好。哎呀，这个水旺的人心里太畅快哈。嗯，
4: 感觉听着流水的声音就心里就很欢快了，
1: 很欢快。
3: 各位姐姐妹妹，开车不恶心吗？
1: 太好了，你开的，
2: 你这车技太行了。
3: 有事就吱声哦。
1: 这是你今天唯一的亮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石钟山。从这儿看，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整体的大石头在这儿，花岗岩。这个还不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的位置，
1: 都像一个大钟扣在那儿，
0: 扣在这儿，
1: 就指这个吗？
0: 对，哦，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在我们这个阿勒泰这个草原上，有两个小伙子，分别叫阿米尔和洪太极，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叫萨拉。哎呦，那怎么办呀？两个人在一块就要争夺，所以这里的女孩子很尊重自己的内心，她选择了她更喜欢的阿米尔。洪太极他心里就觉得很不平衡，为什么要喜欢她？他就一直想去针对她，去要打压他们。所以为了去躲避她的这种追击，然后他们就一路来到了可可托海，被这里的这个景色吸引了，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在这里生活。但是这个洪太极一路就追杀到了这里，在他想拔出剑想去刺杀阿米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说，我们现在有个很公平的方式，要让你们来选择。他就叫两个

0: 男孩子来到额尔齐斯河边，说你们自己选一块石头，用一盆水把这个石头浇一下，如果谁的石头变红了，说明你是真心爱萨拉的。结果只有阿米尔的石头变成了红色，所以到最后呢，红太极非常生气，他就反悔了。这个时候呢，刚才的白胡子老人又出现了，用他的金手指一点，把红太极变成了一座山峰，叫做将军峰，就等于一只手望着看着他们俩幸福。将军峰在石钟山的背后，以后我们在石钟山也要去找找我们刚才说的蒙着面纱的萨拉的样子。哦，
1: 对，
2: 你看哈，爱情故事就是多年多年它都会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美好啊，人们都愿意以这种山啊命名啊传颂啊。
0: 这个石钟山它的这个海拔是365米，就相当于咱们
2: 365米，太神奇了。
0: 对，就相当于365天。
2: 对呀，啊，
0: 游石钟山，终生平安，
2: 天天平安。
0: 对，365天天平安。
2: 我天哪，
0: 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这个福气，就专门为了来祈福，就跑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游石钟山。
2: 我们现在跨过我们刚才一直走的河了。
0: 对对，这就是额尔齐斯河。
3: 哇，好清澈，快看，
2: 这边是绿水，你看没有？哇，
4: 像宝石一样的颜色，
0: 这就是绿水青山。
2: 这个地方你要回头看这个山，我的天哪！
0: 对，这个时候看它就已经挺像一个
2: 时钟了，时钟，
3: 对啊，
0: 一个时钟铺在这里。它也是因为这个地壳造山运动，包括它这个冰川慢慢慢慢的把它一直冲刷，一直这样子磕碰，变成了现在这个外表很光滑，一个整体的像一个大钟一样扣在这里。嗯，
2: 这就是阿勒泰的富有，
0: 感觉到这里就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2: 说的对，
0: 这是咱们额尔齐斯科的鹅卵石。哦，
5: 都是后人一点一点砌的哈。
0: 对，走上去感觉还可以按摩。
3: 那得光脚走，
6: 光脚，然后晒过之后
3: 做足疗，
4: 对，肯定会很舒服。
2: 他一看就是年轻人，我们老年人都是踩石头，是为了锻炼。扶手太好了，太人性化了，全是用绳子。
5: 这是人肉的不行啊。
2: 当然人肉更好，我现在不敢说你一句坏话。
5: 不能不能不能，
2: 用着人，
5: 你让孩子背你上去都行。
2: 我用人的时候是很老实，你等着我上山顶。

0: 这个是我们的观景点吗？
1: 对，在这里。哇哈哈，快来看美女。
2: 刚才咱们讲的是阿米尔和萨拉的故事，这也叫阿米尔萨拉峰。
3: 这个鼻子嘴，
4: 哦，它像个女孩，
2: 也像面纱，也像头发。在它的右侧还有一个不清楚的一个男士的一个人形，这是两个人在亲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阿米尔和萨拉。但现在呢，我们更多能看到萨拉的形象，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面以后，就是要寻找爱情，寻找幸福。
5: 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在这儿以这个为背景打个卡吧？
0: 肯定打卡，
2: 终生平安，终爱一生。
5: 对，对对对，咱为天下所有的拥有爱情的人点赞，
6: 比心，
0: 终爱一生。
5: 今天看到他们了，心里很感动，很感慨，留一个影吧。
7: 终于到我了，美丽的姑娘，我来看你的了，还带着我的家长。
0: 直接见家长。
3: 不是，谁也看了，谁也看了，该吃饭了吗？
4: 可以去聚宝盆去吃饭。OK，
2: 先去我们去聚一下福气，去看看聚宝盆。下一站，可可托海三号矿脉。
4: 好，走，出发。
8: 可可托海的美不只是水草丰美，它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地底的岩浆冷凝，地壳抬升，寒风剥蚀，才有了今天的模样。额尔齐斯河从

峡谷流过，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云山白桦层层叠叠，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雕琢。与此同时，无数的稀有矿藏被大地悄悄藏在了这片崇山峻岭。

0: 这里就是到了我们的三号矿脉了。
1: 这还有一个朋友等着我们，
2: 很帅很帅。
1: 你好，
3: 各位老师，大家好。
1: 你好，我们是心花怒放节目组的。
4: 你好，
1: 新月。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兄弟。
3: 你好，倪萍老师。
2: 红衣小孩，浑身上下都是红。
3: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科克托尔国家矿山公园。我叫阿和朱莉，是这个矿山公园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哈萨克族，同时呢也是一名矿三代。
1: 哦，矿三代，
2: 爷爷爸爸都是这儿。
3: 对，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科克托尔。
1: 好，
2: 谢谢谢谢，
8: 期待你的分享。走，
1: 好的。
2: 这块是一块自然的石头吧？
3: 啊，对，这是一个大的花岗岩。
1: 花岗岩。
3: 这就是我们矿山公园的三号矿脉。哇，它不只是一个矿坑，它是一座脉系结构，人体血管一样。
2: 哟，很壮观啊。
9: 是的。
2: 哎，现在这个矿还开采吗？
3: 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采了。
2: 不再开采是因为这里边没有矿物了，还是说我们国家的战略？
3: 对，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储备，因为这些矿产资源啊，它都是不可再生。
9: 是的是的。
3: 啊，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矿坑啊，在57年之前，它其实是一个平缓的山坡。57年以后，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矿业，就把这个三号矿脉揭盖开采，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大家可以数一数，它这个一共有几个平台？
10: 一二三四，
2: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
10: 十三啊，
3: 对，杨老师说对了，咱们三号矿脉呢，一共有13个平台组成。它的直径和深度均在250米左右，它具体成矿形态就像一个巨大的宽边实心大草帽，它的帽顶部分啊，它是非常像洋葱，9个同心环状的结构带组成，一圈一圈，它每一个结构带包含的矿石都不一样，包含一种或者是多种矿石，所以三号矿脉周边呢，一共发现了86种矿石。哇。
2: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械啊，各方面的技术功能都不行，怎么采矿？
3: 大家可能都了解过，咱们科克托海呢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寒极，冬天经常会遇到-40-50度的极端天气，大型的设备无法运转。当时的工人们呢，凭借着最原始的工具和一腔热血，在矿坑底部一锤一凿的开采。到后来紧张时期呢，咱们就是人拉肩扛不带背。
2: 李娟那个阿勒泰里边，他写过这么一段话。在大地上打出一个深深的洞，然后遇见水，这真是神奇的事情。一个人在井底用短锹掘土，另一个人在地面上把土一桶一桶吊上来，漫长的劳动使阿克哈拉的土地渐渐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我们，认清我们的模样，从此才真正接受了我们。
9: 哇，真好。
2: 当时有人评价我们这座矿是历史的功勋矿，而且说它是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国家的最艰难的时期的贡献最大的矿。
3: 对，是的，我们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铍，第一颗氢弹使用的锂，第一颗人造卫星使用的铯，包括我们国家第一艘核潜艇使用的坦尼呢，都来自这座矿脉。
2: 听说最艰难的时候说老少齐上阵。
3: 对，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经历3年自然灾害期，所以呢我们向外国出口咱们的稀有金属矿产品。
2: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
3: 对，
2: 从一个报告文学里听说的，说当年这个地方采矿的人每一天是可以喝3顿稀粥加2个黑面馒头，行政工作是后勤的，每天只喝3碗粥，
9: 其实是吃不饱的，营养不良的。
3: 当时呢，咱们矿区给这些患有浮肿病的工人们安排让他们在家休息，而且这个供应的口粮不变，但是没过几天，大部分的矿工都拒绝进食，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粮食。哎呦，都写下了请愿书。在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的矿工是不知道自己在开采什么的，直到1979年12月份以后，科克托海的人民才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听到了科克托海的名字，这才知道几十年如一日开采的矿石运往了何方，干了什么。
2: 阿勒泰不仅土地辽阔，他们对祖国的爱也是一般人所不能够做到的。
1: 真是他们让我们国家挺起了脊梁。
2: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矿，给他们鞠躬哈。从来都是这样，有人铺路，我们这后面的人路才平坦地往前走。看到这个大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真的很有志气。有一个报告文学的就写在这战斗过的老兵说，先有大家才有小家，这个大家就是国家。今天特别荣幸能看到这个。
1: 那我们能不能进到这个矿道里面去感受一下
3: 啊？当然可以了。哦，
10: 能去啊？
3: 可以去，当然可以去了。啊，咱们坐车。
1: 好好好。
2: 小啊，后面这个城市整个都是矿山住的人。
3: 对对，原来科科托海镇一共有这个47000多人，光产业工人就6700多名。
2: 这片树林子是你们种的吗？
3: 对，在2012年以后，咱们矿山转型，原来矿山的开采者就成为了它的守护者。我们开始治理环境，种植，绿植。
9: 同心建设这里。
2: 对。
3: 咱们这个矿洞里面它比较矮，所以咱们都要戴上安全帽。咱们穿大衣。
10: 你穿吗？
3: 我就不穿了。
10: 小伙子，睡凉炕，
3: 宣平活力壮。几位老师可以到洞口先感受一下。
2: 致敬挖矿先烈。
3: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3号矿脉的一条支脉——阿依果子矿洞。它为什么要单独叫一个名字呢？其实是以人名命名的。发现矿脉这部分呢，这位老前辈呢叫做阿依果子沙利木。1949年5月某一天，他在这片区休息的时候，偶然间在这发现了有价值的宝石，他又带领着自己的手底下的矿工在这开采。到后来大规模开采的时候，为了纪念他做出的贡献，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矿洞。
2: 真的是有贡献。
3: 对，
2: 因为他认识宝石。
3: 对，这个矿洞呢，全长大概在2公里左右，经过修复的一段，对外开放的是800米。关于矿石的内容、历史的知识，我们到前面的亮光处开始给大家讲解。
1: 好，
10: 就好。
9: 一股寒飕飕的冷风已经出现了。
10: 你说过去怎么采矿啊？
2: 过去绝对没有这么高的洞。
3: 科科托海大部分的矿洞呢，它的平均高度只有80公分到1米2左右。
2: 80公分，1米2，我天哪！
9: 80公分到1米，这么高左右，哇！
3: 作为工人们呢，要在矿洞里面匍匐，对，匍匐前进，
2: 爬着，
9: 凿洞多么艰难啊！哎，这边色彩就开始又……
3: 对，我们每走一段呢，它的这个结构带都不一样。咱们来到了咱们矿洞里面啊，接触到的第一条结构带，它是一种假长石。这块绿色的，咱们矿山产出的01号矿石绿柱石。绿柱石呢，它的颜色有非常多种，但是不管它颜色怎么变化，它的形态基本不会变，呈现6方形的柱体。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块6方形柱体的矿石，这种矿石呢就非常好辨认了。
2: 很多人传说这种石头里边就是海蓝宝。
3: 对，绿柱石里面含微量的二价铁元素，它就会呈现蓝色。咱们眼前这块稀有金属矿石呢，叫做坦宁，坦和宁呢，两种金。

0: 金属泛生的孪生兄弟。这两种金属都有个非常特殊的化学特性，就是既耐高温又耐腐蚀。当年咱们国家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下水实验所用的8吨钽镍矿石呢，就产自这个矿洞。现在这个咱们手机里面用的钽电容也是这种金属，
1: 真厉害。
2: 对，
0: 锂辉石呢是含锂量非常高的一种矿石。锂辉石呢，它的表面啊非常非常的平整，像刀切过的一样，而且仔细看它泛着一层淡淡的粉色。在我们矿山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氢弹的起爆器，叫做刀化锂。
2: 这又了不得。
0: 这边这块就是咱们色流石，色流石呢又被称为色废石，当年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所需要的色原材料就产自这个矿脉。
2: 了不起了不起，这了不起。
1: 所以整个这个矿洞为我们国家两弹一星输送了很多稀有金属。
0: 对，
1: 哇，这个光打下来好漂亮。
0: 对，这是咱们矿洞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1: 闪烁。哇，
0: 这片区域呢就是一处卷云母巢。这种细粒状的云母呢，它主要用于绝缘隔热行业当中，另外它还可以用来做女士的化妆品。哦，
1: 对对，有一些护肤品里面眼影口红彩妆类的是含有云母的。
0: 大家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尤其是在这个镜头下面看，它亮晶晶的，非常漂亮。
1: 我就摸了一下，你看一说女孩的化妆品，大家一下子就有了非常具体的感受啊。
3: 真是
1: 是亮的，一手的璀璨亮晶晶。
0: 我们这里是中华聚宝盆。
3: 中华聚宝盆

0: 这边就是咱们的晃动的出口了。
1: 可以
2: 。看来还在东北呢，现在到三亚了。
0: 现在我们辨认完以后，去捡一些矿石。
3: 在哪捡啊？
0: 大家跟着我走。

0: 咱们这一片区就是一个尾矿堆，大家可以在这两边都可以捡一捡。有白色石头的地方就是有矿石的地方。
1: 要捡什么石头？
0: 绿柱石、锂辉石、石英。
1: 有碧玺吗？
0: 碧玺、黑碧玺，我们捡这四种矿石。
2: 我在上面都已经寻摸到一块黑碧玺。
3: 不能是一个大黑煤罐吧？
0: 各位老师，
4: 给我们手套是吗？
0: 手套，
4: 月月，哎，来给你手套，
2: 要不要？要不要？
0: 于洋哥戴上白手套真像司机，
1: 还穿个马甲，穿个白衬衫，
0: 对，还穿个马甲，
4: 对，
3: 注意拿好随身物品。
4: 是哪一片？
0: 咱们就在这一片，
4: 就在眼前这片。
0: 对，大家可以分头去捡一捡。
1: 哎，这个，一、二、三，哎，少一面。锂辉石是吗？
0: 对，这就是锂辉石。
4: 锂辉石啊，
0: 对，但是它风化了。
1: 绿柱石吗？
0: 哎，没错，大家可以看绿柱石啊，这种绿柱石它就是经过爆破后的，大家可以看它的颜色，
1: 绿莹莹的，
0: 对，绿莹莹的，伴生着一层石英，它是两种矿石长在一起了。倪萍老师捡的就是一块石英，
5: 石英石哈，
0: 对，
1: 石英，
0: 对，石英石，
1: 半透明的，
0: 对，多漂亮。
4: 你先帮我拿着，我这两块石英石，咱们先留着，实在捡不着好的就留着它了。

0: 石英、锦辉石、绿柱石，现在就差黑碧玺。黑碧玺，
1: 倪萍老师捡了块砖头。
2: 这个是什么？请问？
1: 哎，这上面就有黑碧。

0: 鞋啊，就是树状的、条状的，是不是有反光的样子？对对对，
1: 这也算捡到了一块。
0: 你看，新月老师都捡到一块非常大的了，从这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对，一片一片、一条一条、一树一树的。

0: 可以呀，
1: 非常，我这个成色非常好了。两位看看，我找这个，看看。哦，
2: 这黑碧玺，
3: 看看黑碧玺，
1: 帅帅帅，
2: 这块是，
1: 这是最大的碧玺吗？
4: 有可能是的，是的。
1: 我在这个旁边发现了一块意外的时候，我大家看，这种石头，非常漂亮，红色的，
2: 啊，有人雕琢过了，是吧？
1: 对，像雕琢过一样，多面体结构，这就是石榴石。
2: 石榴石首串，
4: 对，
2: 石榴石首串，
4: 对，
2: 这不是小花给我们讲那个传说吗？石头变红色了才是真爱啊，是不是？
4: 对，
2: 就一点
4: 能卖多少钱？
2: 能卖滴水喝，哥。
4: 这是玉吗？
1: 小王，你再看一下，这是什么？
2: 这是好看。
1: 于洋老师捡到了一块海蓝宝石，大家看。哎呀，哦，
2: 看看看，我看看，
1: 哇，
2: 这个太好看了，晶莹剔透，
1: 好漂亮，
2: 是绿柱石的一种是吧？
1: 对，绿柱石，
2: 这是绿柱石，然后这个是海蓝宝。
1: 大家把这个四种矿石都捡齐了，那咱们就去吃饭吧，
2: 走。
1: 咱们去矿工之家大食堂吃饭，是咱们以前的厂房改出来的。
2: 好，感受一下。

0: 哎，食堂很亲切哈。
1: 这是咱们原来矿山的压气机房，它是一个给我们矿山这个机械设备提供高压空气的一个厂房，后面被改成咱们的矿工大食堂了。
2: 哦。
3: 包老师，
0: 包老师好，
2: 包老师好，
0: 包老师你好。
1: 巴老师已经退休了，现在巴老师是咱们可可托海界的行走的历史书。哦，我特别喜欢听巴老师讲故事，一会儿让他给大家讲一讲。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先谢谢巴老师哈。
3: 谢谢巴老师，
2: 谢谢巴老师。
1: 那我们先去看下菜单点菜吧。
5: 看一看看一看。
6: 啊，一身正气溜白菜，斗志昂扬辣子鸡，
0: 啊，热火朝天炒羊杂。哎，
2: 国菜飘香土豆丝，我来一个。
0: 巴老师，你想吃什么？
4: 第三个吧。
2: 第三个，啊，这是炒羊杂。
5: 羊杂。
0: 我给于洋点一个他朝思暮想的冷水鱼，
2: 说过，
0: 因为前面有个力争上游。
5: 上游。
1: 我来点一个抱团取暖牦牛肉吧。
2: 无畏风雪炖牛肉。
7: 我点那个辣鸡蛋，因为我们都是最佳搭档。
0: 这谁起的名啊？这么温暖。
2: 好有才啊！
5: 像我们的经理，字也是他写的。
0: 你们后来一直沿用这个菜谱啊？
5: 只用这个。
4: 我们都是同龄人，我觉得。
0: 同龄人，我比你大吧？
4: 你是59年的。
0: 我59年。
4: 我是58年的。
0: 啊，真的，你还小哥哥。你是哪一年来新疆的？
4: 我就是当地人。
0: 当地人。
4: 当兵当到武汉。
0: 后来您回到这儿来了？
4: 7、8年才回到这儿。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当工人。
0: 就当工人。
4: 对对对。这个矿坑1946年开始开采。
8: 新中国成立以后，
4: 来自中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志愿青年，
0: 主要是内地沅江的人。
4: 对，
0: 对对对，
4: 他们跟当地的少数民族组织一个优秀的职工团队，创造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可可托海精神。可可托海近50000人，
0: 你看
2: 50000人啊，
0: 50000人，而且据说啊。50000人里边有差不多得40000多人是从祖国四面八方来的，而且都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4: 对，
0: 来到这里就是祖国的召唤。
4: 对，
0: 是吗？这对你们当地人来说是特别大的鼓舞吧？
4: 对对对，当年我父亲17年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时就500多个人，他那个工号牌是470号，当时没有名字。1961年呢，国家重工业部下达任务给可可托海，全年生产矿石，把矿工建了几公斤宝石，装到这个里面，放到指定的地方。
0: 这么小的
4: 小孩，小孩，
0: 小是小孩。
4: 对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大人拎的。
2: 这个装满了要好重的吧？
4: 对对对，20-30公斤。
0: 这是什么毛？
4: 牛皮的，生牛皮纺织的。

0: 不像结石那样，它的大小不同，形状不同，
1: 而且可见这里边的石头装的有多么宝贵，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最后他们就是朝我保持保养，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1: 你拿过这个小的才官？
0: 我也参加过大会战。
1: 大会战的时候，对对，你那时候几岁？
0: 我是上初中，十二十三岁。哦，
1: 也跟着
0: 去捡。到这坑里面啊，捡那个宝石。嗯。一天三。
1: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为国家吧？
0: 那个、当时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上一代都不知道。到九十年代后，我们才知道可可托海给国家做了贡献。
1: 所以，可可托海的矿工们是为共和国做出最早贡献的那一批老大哥。
0: 对对对 对, 对。
1: 来，我们一块站起来，来。向我们的前辈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向他们致敬。没有你们还真的就不一定有我们的今天生活，因为我们的国防、我们的军事、我们的很多重要的岗位上都是你们用矿石来支撑的。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礼。

0: 巴老师刚才说我是小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矿道里去，可能大人也不太清楚，但是国家有需要咱就上，
1: 就在矿坑边在那看着呢，从来没有人叫苦，而且他们再苦再累不能苦国家。当时职工大部分就是志愿军人，我看到他们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就将来我要想当兵，最后我也是想当上兵的，而且当着黄继光所在部队。他们想把我留下，我不留我就回来了，
2: 眷恋这份土地。
1: 对，
2: 你在这矿上多少年了？
3: 我才参加工作一年多。
2: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矿上多吗？
3: 这两年多慢慢都有回到家乡工作的。我是对科托瓦的这个故事很有情怀，因为自己的父辈祖辈都在这里奉献过，
4: 特别是现在被祖辈建设的那个基础打得那么的好，一代再又一代继承到今天，现在这里更加美丽了。
3: 现在我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你这一个菜谱其实就是这60多年整个矿上的景象，对吧？
5: 精神风貌的写照。
0: 精神风貌。

1950年起，国家不断向可可托海输送各类专业人才，有重点企业的技术干部，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有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4万多名建设者。在这个中国西部寒极，钢钎和榔头就是他们的工具，而这座矿也在不停地往外输血。上世纪70-80年代，可可托海调往全国各地支援建设的人员有1615人。从矿山采矿、地质勘探，到选矿冶炼、机械电力，他们把在这片冻土上学会的本事带到了全国各地的矿山。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叫碧玺湾，
1: 它为什么叫碧玺啊？
0: 因为我们这里有蓝天，还有我们看这层林尽染的树林倒映在这个水里面，
2: 五颜六色。
0: 那五颜六色就像碧玺一样。
1: 我们已经拥有碧玺了，走吧。这个水声啊，你听上去心里就特别的畅快，还有一种温暖，觉不觉得？
2: 是，
1: 好像它在护着我们，
2: 它在唱歌，像生命力一直在。

0: 在涌动，从来不停歇，然后把心里那些心浮气躁的东西觉得下去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我们的非常自然自美的科克托海的景区，
1: 对，
0: 还去看了我们的三号矿脉，听了这样的红色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去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民俗文化。
2: 哦，真的太好了，
3: 就这么走的，哎呀，这个画面好看呀。哦，
4: 住在这儿也太幸福了吧。
2: 对呀，这就是我们传统上说的有氧的地方，你就在这儿一个星期，你待两个小时，你的这个星期的氧就够了。
4: 那是他们家吗？
2: 天哪，太隆重了。
4: 嗨
0: 嗨，
5: 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美可可托海。恰秀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仪式，每当我们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我们都会以撒糖果把我们的甜蜜分享给我们远方来的客人。
2: 谢谢你。
5: 那我们恰秀仪式过完了，我们这边呢还准备了我们各民族的一些非遗的一些项目，那么我先一一去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5: 首先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我们哈萨克族刺绣的非遗传承人库里拉老师来到了我们现场，为大家展示我们这个传统的刺绣和珠珠帽。
6: 老师们，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绣娘们正在制作我们的这个珠珠帽。这个帽子呢是我们女孩子在少女时期去佩戴的这种帽子。嗯，我们这个刺绣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像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库里拉老师，我妈妈是咱们国家级的乡村工匠名师，也是我们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还有我们新疆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2: 向您致敬
7: 了。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8: 提前问一下，就是小姑娘们能戴，小小子有没有啊？
6: 有的，这一款就是咱们男士的。哦，对，这里
8: 有钱挣吗？
6: 有，这个缝线呢是要朝后去佩戴的，然后顺下来。哎，
9: 帅，
6: 还好，
9: 可以啊，可以，可以。喂。
6: 我们那主要就是解决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旁边的这个绣娘姐姐呢，虽然她听不到也说不了，但是她的这个绣工是特别棒的，在我们绣娘里头是数一数二的。
2: 我们一起为她鼓掌。呀耶！姐姐是这个，
6: 这块有一个小花朵，拿着老师上手试操一下。
8: 我这个虽然细皮嫩肉，但是这个细活咱男孩确实，
5: 咱就算了，
8: 这男孩确实这差的好多呢。咱们看着他们，好不好？
2: 哎呦，这确实不容易，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往上绣。
6: 是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哦，嗯，像这个帽子一般就是妈妈们会准备给女儿。或者就是咱们的婆婆准备给儿媳啊，对，
4: 出嫁的时候用。
2: 扎在哪里呢？叔叔可以缝得好。
4: 珠珠绣的特点是什么呢？啊，
6: 珠珠绣的特点，它会稍微。在这个美观度上面来说更好一些，它会更亮一些。
4: 彩色，
6: 对，更彩色，它能更，
2: 特别是在灯光下哈、
6: 是的，它会一闪一闪的这种。
2: 哦，你们这个毯子也特别漂亮，是自己绣的吗？
6: 对，这是我们自己绣的，这个上面用的就是羊角纹跟牛角纹为主，然后这是纯羊毛毡，防潮保暖。
2: 突然有一点不相信这是我绣的。
5: 对啊，
4: 我看看，
2: 我是从这里开始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美丽的三条线，
4: 其实不打草稿的，是不是？
0: 没有画笔，没有草稿，
2: 所以他们很厉害。
0: 对，是的，
2: 太好了。哇，可惜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今天做得出来，如果能做出来我今天就戴上。叔叔你要戴这个会很好看，这个颜色，这是正面。
4: 对，和你的衣服也很搭。哇，公主。啊，真的。

0: 在这个是，
1: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点心，您可以尝一尝。
2: 他们说这一块顶三袋牛奶，
3: 对，是的，
4: 这个不太会操作，
3: 可以帮忙吗？
1: 这个肉，哎呀，这个有了肉就得有酒了，对吧？我们呢，今天呢也叫到了我们这个土瓦奶酒制作的传承人，我去把赛老师和莎莎娜老师邀请出来哈。
3: 好，
5: 来啦来啦。
2: 这个阿妈和阿爹是
3: 一家人吗？
1: 对，是夫妻。先尝一尝我们的奶酒吧。
6: 好的，
1: 好吧。那么我们蒙古族呢，是这个特别尊重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倪萍老师，
2: 哎，
1: 欢迎您来到我们大美的可可托海。这一杯奶酒呢是敬您的，这个是我们的牛角杯，您可以看看。哦，
2: 这是真正的牛角。
1: 对，然后这个哈达也是敬给您的。哎呀，那我就直接给您挂到您的脖子上了。
2: 谢谢。

0: 是不像酒的感觉，但是确实不能多喝。
1: 感谢他们说这么珍贵的酒他们送给我们喝，我们希望他们两个人幸福健康长寿。
2: 谢谢。
3: 我们其实也是带着心意来的，因为特别感谢老师们的招待，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一整天可可托海的一行，所以今天我也带来了心意，郎酒龙马郎白马，我们也来上一杯龙马郎好不好，祝大家龙马精神，
1: 还有敬你们俩都健康幸福快乐。
0: 好的，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3: 来吧，敬辽阔的天地，敬可可托海，敬阿勒泰。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今天一天太丰富了，
1: 太丰富了，甚至还有亮光。我给你们以阿勒泰的李娟的那部小说结束今天的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
3: 好。
1: 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的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的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哇，
3: 我们爱可可托海，也爱阿勒泰。
1: 对，我们爱阿勒泰，也爱阿勒泰所有的人民。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沙尔拿老师和我呢，给大家准备了皂耳邓布岛。
1: 好，
3: 好。来嘛，感受一下。

今天我们一直在赶路，也是在读一本用山河写成的书。每一页都有人名，每一行都有温度。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人走过，有人守过，有人用一辈子记住过。风把他们的故事吹散了，可泥土还记得。

你踩上去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会轻轻地告诉你，这里曾经有人认真地活过。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3: 路过沙漠，
5: 路过草原，
2: 我们开进风景，
3: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6: 心花怒放，
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扔个垃圾，磨磨蹭蹭。哎哎，住手！干什么呢？你们这不能往运河里面扔垃圾，不知道吗？
1: 说谁呢？
0: 说他们三个人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公示牌你看见没啊？政府明文禁止向运河投放垃圾。
1: 这么大个公示牌你没看见吗？
0: 你不认字啊？
1: 不认字。
0: 不认字，我看什么《西游记》呀？你不让我们往这里扔，那我们往哪里扔？你告诉我。前面有垃圾站，你多走几步不行吗？扔前面去。来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
1: 老子累了一天了，扔个垃圾还要多走2里地，凭什么？扔！
0: 住手！
2: 我是港航局的，啊，你们违反投放垃圾规定，必须接受处罚。
0: 上来！
1: 别，大哥，大哥。
0: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是港航局的。你看，我们也是初犯，你通融一下，把我们当成个屁给放掉啊！初犯，我看你明知故犯，别说没用的，上来跟我走，上来上来。
3: 哎，你看我们领导来了，要不你跟他聊，走。
0: 站住！哎呀，
4: 政府干部打人了！
0: 政府干部，哎，干什么你？
4: 你别碰我！
0: 我可没碰你啊！
4: 打人！打人！
0: 评评理啊！我就是想扔个垃圾，结果他上来就罚款。我说我拿不出来那么多钱，结果他动手就打人了。哎，我可没碰你啊！
4: 你干什么？哎，你打人都不如打脸呢！
0: 你有话你好好说呀！就是好好说，
4: 不对。
0: 打什么？
4: 你
0: 听我说啊，你别听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可没碰你。
4: 你指什么指？你指我运河里面扔垃圾？我告诉你。
0: 你是人民的干部，你不能动手打人民的。你没拍，你干什么去？哎，你拍什么呢？
5: 拍你呢！
0: 你拍我？
6: 什么社会啊，还打人啊？
0: 哎，
6: 哎，
5: 你还追是吧？我信任你这相机，不用对焦，挺好。
0: 来，把胶卷给我拿出来。
6: 凭什么？
0: 你看见了吧？他故意耍赖，
7: 我可没碰着他。万一你这胶卷传出去，我可说不清楚。
6: 哎，等会儿你是在？
0: 执法是吗？对啊，他往运河里边扔垃圾啊！我这正常执法，
6: 他扔没扔垃圾，我是没看见，但是你暴力执法，我看见了。
0: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影响你收入了，没有工资了，只能上街来执法，收点黑心钱，是不是？
6: 哎呦，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
0: 乔宇同学，我发现你这个思想有点太离奇了。
6: 啊，我们这些执法人在你们心里就是这个形象啊！我就是停职了，这事儿也不能不管，知道吗？他就不能往运河里边扔垃圾。哎呦，
5: 好有正义感呀！但是呀，我发现你这人每次见面都会刷新我对你的认识。你不仅是心眼坏，而且是缺心眼。
0: 你
6: 看这小伙子，看着挺好的，怎么干这事儿？
5: 是啊，真没看出来啊。
8: 常赫，来来来，你看一看啊！你好好的看一看啊！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看看，你把人给打的，你看他得多疼啊！哎，还有这张，你怎么还要上手啊？啊？还有这个，你看看你的样子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啊！
0: 是啊，
8: 哎，你这是什么呀？啊？被别人抓住手脖子了，你现在啊，连解释的余地都没有了。
0: 行，那既然这样，我也不解释了，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吧。
8: 哦，你说的倒轻巧啊，上次的事情还没完呢，这一次再加上这些举报信还有照片，不是要给你处分的问题了，是你的公职还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了。你的这个工作呀，是一个铁饭碗，万一丢了，一家老小跟你喝西北风啊。
0: 怎么因为这件事还要开除我呀？啊，
8: 你以为呢？
0: 那要开除我，现在找局长说理去。
8: 哎哎哎哎。 你听我把话说完，常赫，回来。你听我把话给你说完嘛，啊，不要老激动啊。你的这件事情，多亏了办公室的林主任，啊，他是咱们科里的老同事了，他帮你在领导面前做了解释，这才叫大事化小。你这要是落到李局长的手里啊，你小子就惨了。哎。 常赫啊，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啊，你呀对工作非常的负责任，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作为你的老同事，要劝你一句话：遇事要三思而后行。 哎，懂得这个转弯啊，掉头啊。
0: 我明白了，谢谢许科长，也谢谢林主任。
8: 赶紧去写检查啊。
1: 昌河，怎么样，这次有你吧。
0: 什么呀？
1: 房子呀，这榜都出了你还没看呢。啊，你快看看去吧。哎
2: 哎，这次可算是拍到了，只可惜小了点，才45平米。
3: 你就知足吧，还有多少人都没轮到呢。
2: 是啊，再过2年你可以以小换大。
4: 看看，哎，我怎么又没轮上啊？哎，是，哎，你看你轮上了呀。

0: 这才是我最新的作品，这是什么呀？这是新家的装修计划呀。你看这个，卧室呢，咱俩买一个大床，给圆圆单独买个小床，孩子大了慢慢要自己睡了。这个小间我还是想留给你当书房。
1: 那我把它贴这儿啊。
2: 啊，还贴着？
0: 当公事，这样呢，你有意见你可以随时跟我说，我呢也可以随时改，好吗？
2: 好的。
1: 喂，
0: 喂，你好，我想找一下陆长河。
1: 哦，他不在，他被停职了。
0: 为什么啊？
1: 这个事情我不方便告诉你。
0: 哎，你等一下，你是小马吗？
1: 你好，我是杨子妍。
3: 啊，嫂子，嫂子，那个长河，因为他违规执法撞人家的船，所以被停职了。
1: 不过我觉得，应该他休息几天，事情就过去了。
3: 嫂子，你别跟长河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0: 啊，谢谢你啊。
2: 我跟你讲啊啊，以后这种事儿都给我注意一点儿，啊，不要让我一遍一遍的总是在重复，好吧？
4: 周总，有位叫梁子妍的女士要见您。
2: 哦，人呢？行了，就这样了啊。
4: 在外面。
2: 哎，子妍。
5: 海涛。
2: 嘿。你怎么来了啊？啊，你有事儿电话吩咐就行了嘛。快来快来快来，你往这坐，你还自己跑一趟。哎呦，
5: 你现在是大老板了，我哪敢吩咐你啊？
2: 不许拦着我啊！快坐。哎，喝点水吧。
5: 哎，你别客气，别忙了。
2: 来，让我猜猜啊，你这来找我是因为陆长河的事儿吗？
5: 你看着，一直就这么聪明。
2: 你管这叫聪明啊？这是因为我了解你。要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可能来找我的。
5: 长河被停职，你知道吗？
2: 我听说了。嗯。
5: 我还听说，这事儿和你们公司有关系，对吗？
6: 喂。你确定那个女的叫梁子妍？
1: 对。周总就是这样叫他的。
6: 他们现在还在办公室吗？
1: 在呢。
6: 好，我马上回去。
2: 这事情呢，基本上就是这样。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得先跟你道个歉。啊。真的，但凡我要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不可能让长河再受委屈。哎，
5: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2: 哎呀，我说句实话呀，我觉着。不管有没有这件事啊，机关这种工作环境那不太适合长河，其实，啊，然后他脾气又那么直，啊，又那么爱较真儿，你说这玩意儿，这个做学问啊、教书啊这一类的，我觉得倒合适。其实我一直知道长河，他就是想一心的想自己闯出来一条路，但你不管怎么着，你这脾气你得改改啊。
5: 他就这么个脾气，所有的事儿心里藏不住，就得说出来。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就这个命吧。
2: 谁呀？
7: 哟啊，安丽。
6: 子妍。哎，呀，好久没见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刚来一会儿，找海涛说点事儿。哎
6: 呀，好久没见了，我之前还跟海涛说呢，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聚一聚。
2: 是。
6: 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2: 没有没有
7: 没有，我们已经说完了，我就先走了，你们忙吧。
2: 好，我送你。啊
7: 啊，不用了，要不这样，周末的时候我爸过生日，你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家里坐坐。
2: 好好好。

0: 我都一直记着这事儿，我礼物都准备好了。周末呀？周末恐怕不成。我来就是要跟你说，爸爸周末要去香港跟谭老板谈一个大生意，需要我们两个陪着。
1: 啊，没事儿，到时候我跟爸解释解释就行。
2: 没关系，这个周末不行，我们就找个时间再约吧。啊，
0: 哎，别，这样，我去跟爸爸说。
3: 海涛呢？还是去参加恩师的寿宣？爸那边我陪着就行。
0: 别，你们这是工作，不要重要。你忙大事。
3: 不是，这事儿没事，这事儿咱回头再说啊。你跟老师讲，我要是去不了，我礼物也会到。
0: 行，那我先走了。
1: 行，
0: 再见。
1: 啊，慢点。
0: 小林送一下啊，来了。
1: 拜拜。
0: 哎，拜拜，两位姐。哦，谢谢。
3: 走吧，爸爸等着我们呢。
1: 走哪儿去啊？你这编瞎话有点技术水平，能不能有点分寸呢？
0: 谁编瞎话了？
3: 啊，
1: 爸真找我。是啊，
3: 你骗谁呢你？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梁子妍怎么你了，让你这么讨厌他？行了，
0: 逼口一个梁子妍，梁子妍的，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呀？他找你干嘛？有什么事儿啊？
3: 跟你没关系。
1: 为什么跟我没关系啊？
3: 不是你天天这有意思吗？你这样啊，
1: 不无聊啊你？你精力旺盛吗？
0: 咱们俩到底谁无聊啊？赵海棠，我问你。
3: 你看看你办公室，你都没有摆我跟儿子的全家福，你摆一张你跟陆长河、梁子爷三个人的合照，你什么意思？到底谁无聊？
0: 这是我大学时候的美好回忆，我摆那怎么了？行了吧你，过去那么多年什么美好回忆呀？有没有意思你这个人？
3: 就一张照片怎么了？摆那，没有意思啊！真的，我告诉你，我受够你了。
0: 哎，海涛，海涛，海涛，好呢，跟你开个玩笑吧，你还当真了？
3: 还那么凶啊！
4: 不是，咱以后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啊？
0: 好，好，好，以后不开玩笑了。我现在同意你去参加你老师的生日宴，行了吧？
3: 不是，我就奇怪，我去参加我老师生日宴，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啊？你不同意我就不能去了。
4: 周总，梁小姐已经松下去了。
3: 你以后别来了，我不要来上班了，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干什么呀？小林挺好的，干嘛开除人家？
3: 考什么？你以为你在这搁眼线，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苏丽，我是跟你结婚了，但我不是卖给你们苏家，你不能把我当贼养天天下凡了。
0: 有完没完？你别忘了周海涛，要不是当初你跟我结婚，会有今天的你吗？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圆圆呢？今天单位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早点，一会儿再去接圆圆。你怎么也回来这么早啊？
1: 写点东西。
0: 写什么呢？就上次那个调查报告。是检查吧？
2: 没想告诉你，还让你担心。其实这事儿吧，也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呢，领导啊，也觉得。海涛都告诉我了。
0: 他说什么？
2: 真相啊！你既然没有做错事儿，你为什么要违心写这个检查啊？你干嘛让自己受委屈呢？
0: 最近也真是心里乱得很，从这个生活到工作吧，都是一团糟，我还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所以不想让你再为我担心。
2: 咱俩是夫妻，有什么话你都可以跟我说，你就是别憋在心里，我见不得你憋屈。
0: 知道你好，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我吸取教训，吸取教训。
2: 好了，那这事就算翻篇了。这样，你收拾收拾，咱一会儿一起去接圆圆，顺便给爸挑个礼物。你不是说？

0: 之前有一个什么报告吗？你做完了吗？
1: 是不是也是因为最近心烦意乱的，也没弄完？
2: 那我跟他说吧。
1: 我停职这个事儿，别让咱爸知道，他心重。
2: 知道了。

0: 找谁啊？
1: 梁老师是。
2: 哎，他。
3: 哎，梁老师。哎呦喂！生日快乐啊！
4: 还买什么东西呢？哎呀，
3: 对，
5: 来，拥抱一下。
4: 哎
5: 呦！
4: 哎，苏丽跟孩子怎么没来呢？
3: 是要一块来的，但是人家不是家大业大吗？忙。
4: 来，喝水。哎呦，
3: 你还照顾我？
4: 哎，
5: 好，谢谢。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乔宇，这是我新带的研究生。哦。跟子妍呢，都是从小的好朋友。
0: 你好。这位是。
4: 周海涛，啊，跟长河都算是我的得意门生吧，啊，现在干得不错，苏氏集团的副总吧。
1: 梁老师教
4: 你们坐啊，坐。
3: 哎，我帮你拿过去吧。
4: 不用啊，
3: 幸会啊，
0: 幸会。苏氏集团，
3: 苏氏集团，
0: 这名字如雷贯耳，
3: 浪得虚名，真的不值一提。
0: 您这集团可是我们纳税大户啊。啊，
3: 那倒是。
0: 啊，也是污染大户。
3: 是
6: 不在，
3: 多指教啊，可以啊，牙尖嘴利啊，
6: 行，
3: 可
6: 以。海涛，哎呀，
3: 洋洋，嘿，来了，
7: 小雨，
8: 姐姐，
7: 顾客让我放
3: 下，来，
7: 让我好好看看，
8: 好好看看，呀，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7: 我走的时候什么样，你现在还是什么样，一点都没变。
8: 哪儿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7: 快叫。大家阿姨好，
9: 阿姨好。哎，
7: 姑娘，
8: 我忘了。哎，
10: 爸，哎呀，
8: 陈老师给您带的礼物啊。张院长也让问好。
4: 长河呢？啊，
8: 长河去菜场了，说要给您露一手。哎呀，
7: 好可爱。
8: 你叫人没有？叫阿姨没有？
9: 叫了。
7: 不行，叫姐姐。
8: 哎，你这差了辈儿了，
7: 各叫各的呗。你说叫什么？
9: 嗯，姐姐。哎，
8: 行吧，就你嘴甜。哎，长河啊，
11: 生日快乐！
4: 太想见了，
11: 来了。哎，买了条鱼。
7: 这是姐夫啊，
8: 长河啊，
7: 我老听梁伯伯和姐姐提及你，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多多关照阿姨。
8: 哦，我没介绍，这个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现在已经是爸爸的研究生了。啊，
3: 你好，乔宇。
7: 你好。
8: 你俩是认识吗？
7: 不认识。
8: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叫乔宇呢？
3: 子妍，你老跟我说乔宇啊，你忘了？你说是你的好闺蜜，考上咱爸的研究生了，是不是？
8: 我说的吗？哎呦，
9: 说的啊！
8: 我说的吗？
9: 说的啊！
8: 真的我说的？
9: 说的。
8: 真是我说的，
3: 对不起，
8: 你看我这个脑子，原谅吧。
3: 好，跟您一块收是吧？是，你来干点活，
4: 孩子。外公带你看看东西。
3: 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芹菜你给。
8: 别人开了。
3: 行，
8: 像谁？
7: 像你。
3: 我会斩，会斩。
8: 必须像我。
3: 你
8: 不能遗传爸爸。
3: 咱一会儿就黄了，我帮你的。
12: 来，长河吧，我来帮帮你。
3: 行，那你把这菜洗了吧。
12: 来，这活会啊。哎，那姓乔那丫头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3: 你小子眼睛够尖的啊！
12: 你看，就是吧。虽然你刚才表现得很自然，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感觉不对，是不是？
3: 说什么呢你？
12: 说什么呢？告诉你啊，你可不要做对不起子妍的事儿。
3: 你可别胡说八道吧！
12: 我胡说八道什么？你到底跟他什么情况？
3: 我俩是有事儿，但不是你想的那种事儿。我跟你说，这丫。

0: 我让他给害惨了。他为什么要害你啊？也是我倒霉。嗯，那天啊，我也别在这跟你说了，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行了，你也别洗菜，你呀陪梁主聊聊天去啊。回头跟你细说啊。
1: 行，好，
0: 你好，你说，
1: 你这是哪个丢了吧唧的这？
2: 你一会儿去你别瞎问去啊！不问不问，回头你跟我说啊！
3: 我跟你说，
2: 哎呀，
4: 下面也行。
3: 这小伙子太能干了啊！不需要我啊，那你就在这坐会儿。
2: 那你坐着，哎，喝茶。
4: 哎呀，好嘞，你也坐。
2: 长河这个人呢，我了解，他做事就喜欢一个人在那琢磨。
3: 啊，
2: 怎么样？他现在工作还好吧？啊。
3: 挺好的，最近那个领导还表扬他，说他做事靠谱。
2: 那好，他呢过去一有时间呢，就给我打电话，探讨一些事情。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没他电话，我还以为他在单位上是因为工作顾不过来。
3: 他就是工作挺忙的，最近还老要加班，他就肯定是看书少了，不好意思跟您交流。
2: 你呀。 有时间劝劝他，无论工作再忙，也不要荒废了自己的业务。知道了。嗯。
3: 是，
2: 长河其实应该是干大事的人，可是现在他在这个单位，就有点委屈他了。嗯，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这是两个方向的两股劲儿。他呢，性格过于耿直，所以说在机关单位啊。
3: 他容易吃亏。我要不把这宵夜叫大家分着吃吧。我去拿个盘子，在那个碗柜里。好，找不着找长河拿。
0: 找得到。哎，不用你帮忙啊，你跟大伙说饭马上就好啊。
3: 谁帮你啊？我拿盘子。
0: 啊，拿盘子，盘子，对。
2: 你先用着吧，啊，还有，那相机你先用着吧，啊，还有，那相机你给我折个价，我把钱给你。哎，
5: 多少钱我给你？一码是一码。
3: 没事没事，不用了。
2: 你忙吧。来来来来来，喂喂，哦，人来，你去看看。
5: 我来我来。
2: 谁呀？
3: 来了。
2: 阿丽，
3: 子妍，哎，浩宇，你怎么来了？
6: 快请进请进。
2: 来来来来来，子丽，
6: 那个加两个凳子。
2: 嘿，哎呀呀呀，
6: 拿两把椅子。
2: 来来来来来，
6: 我去我去，我来叫声。
2: 哎，
3: 这是我特意从香港给您带来的生日礼物。
2: 哦，谢谢谢谢谢谢，
3: 生日快乐。
6: 哎，哎，来来来，
3: 少爷爷，哎，你好，今年几年级啦？二年级了，爷爷。你看，
2: 长这么高了，你看看啊。
3: 啊，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那我就先自罚一杯啊。
2: 悠悠，慢点，慢点。
3: 梁教授，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好，谢谢。
3: 我干了，您随意。那我也干了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次因为我们没有管教好属下员工，才害得长河被单位停职处罚。你这不就给我都喝多了，你看这胡说八道。
1: 对对，
0: 走走走。苏黎说的这事儿是真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啊，梁教授不知道啊。
0: 不是，张老师，为什么没跟您说呢？因为这个事儿，它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长河在工作时候一点小误会。
3: 都解决了，真的，一点事儿没有了，所以就没告诉你，我们都没当回事儿，是吧，长河？

0: 啊，是这样，前一阵子呀，我们单位出了点小状况，有点意外，都已经解决了。
1: 是，
0: 等回头我跟您说啊，等回头说。
2: 张哥，
1: 哎，
2: 有几句话，我想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想单独和你聊聊的。不过今天既然大家都在嘛，我想说说也无妨。
0: 哎，您说。
2: 我一直认为你的性格呀，不太适合做公务员。
1: 嗯，我知道。
2: 你呢，是十分适合到学校啊去做学术研究。现在学校呢，历史系啊正好缺个助教，学校问我了，征求我的意见。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呢，我就会去推荐。举贤不避亲嘛。
3: 哎，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觉得你在那个机关工作吧，委屈你了。你要回去教书，那你肯定能够大展才华。
2: 嗯
3: 啊，没准几年之后又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0: 谢谢爸，但是我现在啊，还不太想回学校。
3: 你看苏氏集团啊，从一个乡镇企业开始到今天这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是吧？而老爷子也特别器重。哎，可是我老觉得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要是能过来，真的咱哥俩一块儿借着苏氏集团这个平台，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肯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哎呀，海涛，谢谢你的好意，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是我不觉得到你那儿对我来讲是一个好选择。
3: 怎么这瞧不起我是吗？瞧不起我就吃软饭了？
4: 哎，没，
3: 跟我在一块儿怕别人看不起你。
4: 没，我可没说这话啊。
3: 你是不这么觉得，但别人不这么想啊。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我，其实我都知道，真的
1: 无所谓。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行了。再说了啊，我来自底层的一小人物，我想咸鱼翻身，那就得该豁出去的时候就得豁出去。吃软饭怎么了？我就软饭硬着吃。
4: 切，你呀、啊、就跟大学那会儿一样，一点都没变。
3: 哎，真的，哎，说真的，真的，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事儿啊。
1: 当今这个社会，给每个有梦想的人都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哎，你说说，咱哥俩双剑合璧，肯定天下无敌。
5: 妈，妈，你怎么了？
6: 你怎么了？怎么了，妈？你别吓我啊！
5: 我去叫救护车，快！
6: 好好好。
0: 来，你手机给我用一下。
4: 哎，小妈，啊，好，我马上去医院啊。
3: 怎么了？
4: 我妈病了，现在去医院。
3: 赶紧，我送你去。

0: 说，别问了，交通管制呢？同志，前面出什么事了？
1: 集体食物中毒，到达吧，啊，到达。
2: 哦哦。哎，
1: 别着急啊。
2: 妈妈给我中国。
3: 各位观众，今天下午本市一家建筑企业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数百名工人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被送往市中心医院紧急抢救。我们将在现场持续跟踪报道这一事件。怎么出这样的事儿？
4: 我刚才是不是看花眼了？我怎么觉得那个那么像长河呢？
3: 啊，长河？
4: 我看错了吗？
3: 你看错了吧？这哪有长河呢？
4: 喂，哦，海涛，紫妍在这儿啊，海涛电话。喂，
5: 海涛。哦，好，那我马上过来，谢谢你啊。
4: 怎么了？
5: 那个我婆婆住医院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那个，乖乖，你在外公那玩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6: 你去。
5: 哦，
7: 要我跟你。
5: 哦，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8: 来，我们三个一起看书。
9: 自然。哎，哎呀，放心，这个病，我会解决的。好，放心。小辉，
5: 嫂子，上房。妈，检查过了吗？
9: 哎呀，所有大夫都在抢救食物中毒的病人，根本顾不上我们。
5: 那你哥呢？我跟海涛哥他们去找院长了。
10: 这儿吧，哎，你好，医生。哎，
9: 您没有事吗？哎，
10: 你好，王院长在吗？啊，
9: 我们院长在开会呢。如果你们是病人家属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你们的主治大夫。
10: 就是因为找不着大夫，现在我们才来找院长。我们送来的病人情况非常紧急，希望马上得到救治。
9: 是中毒事件的病人吗？
10: 不不不不是，不是，是一个老人突发疾病。
9: 啊，这样，那病人现在在哪呢？
10: 就在急救室外面的走廊里，我找了好几个医生，他们现在顾不过来。
9: 所以，你看看能不能？
10: 我们医院现在开会呢，正在商讨食物中毒病人的抢救方案。这样吧，你们回去等一下，等开完会了，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行吗？哎呀，那好吧，谢谢啊。
3: 哎，你先回去照看保姆，我去打个电话啊。
10: 哎，爸，哎，我海涛，那个现在有个事儿特着急。海涛哥可以啊，找了一个这么豪华的病房啊。是，这病房够大的，还是套间的。
11: 我们还要去做什么检查吗？
12: 哦，稍等一下，我先把血样送进，医生马上过来。
9: 啊，谢谢啊。
11: 大夫，您觉得问题大吗？
12: 我看了一下病历和血液指标，不是太好。 李母亲这次晕倒是由于肾性高血压引起的，她的高压已经达到了200，虽然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她的肾功能已经衰竭了，需要做肾透析了。
10: 做肾透析，做多少次能治好啊？
12: 这种病是一种慢性病，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老人家可能要终身做透析。目前这种状况。 每周需要做2次，后面还要看情况再定。你们家属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有意见，那就尽快安排吧。
12: 那一会儿去办公室拿一下治疗的单子。
5: 谢谢医生。
12: 好。

0: 我去交费去啊！
1: 您没大事，但是呢，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您就当是在这调养身体。
0: 哎呀，调养什么呀？住在这儿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啊？
1: 哎，不多，您就别操心钱的事了，放心吧，有我们呢。
2: 好好休息。哎，给我，哎呦，吓一跳！不是，
3: 海涛，你真是干什么呀？
2: 不是，这我来吧，你赶紧上去照顾你的婆婆。
3: 你要这样，一会儿常浩该跟我急了。
2: 他跟你急什么？我跟常和呢什么关系？跟亲兄弟似的，大学四年我光在他们家蹭饭，他妈跟我妈一样，我做这点儿这不应该吗？你给我吧，没事啊。
3: 那你这账你俩自己算吧。
2: 算什么？你别跟他说就行了啊。
4: 怎么了？这欠条你拿着。这梁子阳，这我让他别说，这一扭脸告诉你了哈。
2: 我还不了解你啊，他不说我就不知道啊。这事儿今天出的突然，子妍身上没带那么多钱，这欠条你收着。
4: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你干嘛呢？这是。
2: 哎，你收着，你收着啊，后边我还你啊，你先收。
4: 不，别给我脸了，行行行，我拿。
2: 哎，我真服了你了。哎，对了，我刚才跟你说工作上的问题，你好好走走心，好好想想。

0: 看他会是一番好意。是，我知道。你别看这小子表面上潇洒，其实他那钱呀，挣的也不容易。还有他父母在乡下身体都不太好，还有他那些兄弟姐妹都得靠他救济，这小子压力挺大的。
1: 你俩除了不是一个姓啊，真是一对好兄弟。
2: 我们采访了医院的主治大夫刘国明医生，据他们反映，这种病例近年来已经多次出现。我们请刘医生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
3: 好，近两年我们陆续接到不少病人都是因为食用了运河里的鱼而引起的食物中毒，只不过像这次集体大规模的中毒事件还是首次。

0: 云和，我心中的母亲，她没有了我记忆中的温馨端庄，没有了诗人笔下的清新秀丽，她变得肮脏丑陋，她时时散发出恶臭，让整合而居的人们不得不关窗掩鼻。救救云和，她不应该被这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我相信这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会给运河带来新生，运河也将给这个时代带来史无前例的腾飞。救救运河吧。
1: 嘿嘿，
2: 哥，不想要不要？
1: 在
2: 在了
1: 啊。
2: 那我没有。要不要不起要不起。
1: 哎，
3: 来了，
2: 长风回来了。
3: 好了好了，不打了不打了，上班时间，赶紧收拾收拾啊。哎，
1: 安华，为了你复职的事情啊，我跟办公室的林主任啊说了好几次了，他是我老乡啊，看来我这个小喽啰说话还是蛮管用的吧。
4: 谢谢徐科长。
1: 哎，我听说你母亲住院了。情况怎么样啊？需不需要我给你找点关系啊？
4: 好多了，谢谢你
1: 啊，
4: 徐科长。
1: 现在啊，这个工作单位的这个事情啊，不是太忙，你啊，没必要卡着点来，多抽出点时间陪陪你母亲。
4: 哎呦，徐科长，那检查我没来得及写，等回头写完，我交给你啊。
1: 哎呀，哎，算了吧，领导啊不再提了啊，关键是啊，你自己心里得吸取教训。至于你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安排啊，我给你稍微做了一个调整啊。你是名校毕业，文笔比较好，以后啊就不要天天的出外勤了，风吹日晒的，你就留在办公室负责这些资料的这个编辑啊和汇总，这也能发挥你的特长嘛。
4: 我不出外勤了，
1: 清闲一点不好吗？听我一句劝，这个工作上的事情不要太较劲了，事情多了反而麻烦，啊？
4: 不麻烦，我这工作。
3: 好了，
5: 哎，查
4: 啊，
5: 这东江大学的教授梁家轩是您岳父吧？
4: 啊，是。
5: 他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哎，
4: 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5: 哦，你看看。
4: 哦，谢谢谢谢。

0: 正式成立。
1: 这洁屋清淤都是实打实卖力气的苦活。
2: 我想为运河的改变做点实事儿。
3: 这次运河之屋，你们集团的光明一人厂可是上了榜单的。
4: 这一天啊，排的废水至少在2000吨以上，
5: 是运河沿岸污染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企业。
6: 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们能多争取一点利益。
7: 我要见市领导。
8: 各位工友，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向市领导反映吗？

0: 陈赫，我告诉你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1: 嗯，
0: 我怎么着都没想到市里对大运河的改造啊是那样的重视。今儿市长亲自把我找去了，他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大运河的事情，他关键是问得很仔细，也很具体。所以我看，市里可能有大动作。
1: 是，您这一番苦心总算是没白费呀。
0: 来，那是我们共同的心血。哎，你回去上班了吗？
1: 回去了。爸，上次我记着您提到说历史系缺助教的事儿，不知道现在找到没有？如果要是没找到的话，我愿意回去做您的助手。
0: 你想通了
1: 啊？
0: 你现在的单位那可是铁饭碗呢。
1: 甭管什么饭碗，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我觉得是一种无端的消耗。我想干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0: 好，既然如此，我到学校去，我努力促成这件事。
1: 哎，谢谢爸。
0: 嗯，
2: 来来来，大家都进来躲躲雨。来来来，快，躲躲雨。
3: 来来来，躲躲。
4: 来来来，
3: 雨真大啊。
4: 是是是，
3: 快进来，快进来。
2: 各位啊，梁教授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吗？
5: 看了。
2: 这篇文章啊，在省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天上午，省领导把我和秦市长专门叫过去，明确提出大运河的整治工作必须提上日程。今天啊，咱们在这儿就算是开一个现场办公会，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6: 孟书记啊，我呢倒是有一个建议，您看咱能不能成立一个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专门来抓大运河治理的相关工作。
7: 咱们现在可是严格定岗定编制，政府不能再增加新的编制和人员了。
2: 秦市长，我觉得张局长的这个建议啊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不增加编制，从各个单位抽调人选，先把运河综合指挥部组建起来。
7: 这倒是个可行的办法。
8: 姐，哎，小雨，你在这儿干嘛呀？
9: 这是我婆婆家的面馆，我就是周末来帮个忙。她最近不是身体不好住院了吗？快坐快坐，我给你下碗面。
8: 我姐夫呢？
9: 他在单位呢，最近挺忙的。
8: 哦，那我帮你吧。
9: 不用不用不用，我可以的，马上就好了。
8: 他们家不是还有什么弟弟妹妹没人帮你啊？
9: 没事，我自己就行了。
10: 老板，来碗鱼汤面。
9: 哦，好嘞，您先坐啊。
8: 姐，你这日子过得也太辛苦了吧。
9: 没事儿，挺好的。来，师傅给您。
11: 嫂子，我回来了，你赶紧坐下，我给你下面。哎呦，坐了一天的题，饿死我了，快点啊，嫂子。
8: 哎，不是这么大的人了，好手好脚的，不知道过来帮帮忙吗？就知道喊饿。
9: 哦，我没给你们介绍呢。小慧，长河的妹妹，这个是乔雨姐姐，刚从国外回来，她叫姐姐好。
11: 你好。
9: 两块大排哈。
11: 好，
9: 这帮我递一下，谢谢。
8: 不知道过来端一下呀？
11: 谢谢嫂子。
8: 不客气。
9: 哎，这碗给你，来来来。
8: 我来吧。
9: 尝尝。
11: 嗯，我这就行。
9: 嗨，我这就凑合下下面，肯定没妈做的好吃。
8: 哎，姐呀，你说你从小到大哪儿吃过这苦啊？都是被爸妈捧在手心里的人啊，现在倒好。
11: 嗯，好吃啊。
9: 啊，我也没受什么委屈，不就下碗面吗？
8: 我说的不对吗？
9: 我觉得你对长河是有点偏见。长河平常挺顾家的，就是最近工作特别忙，所以他就一心扑在工作上。
8: 哦，他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那他就对这个家就不管不顾了，全部交给你。那你也得工作呀，你还得照顾圆圆呢，真是的，跟理所应当似的。
9: 婚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吗？等有了家庭以后，就得照顾家，照顾另一半。等你自己结婚就知道了。再说，婚姻的本质不就是分享吗？既要分享幸福，也分享苦难。
11: 结了婚的日子就跟你这似的，那我得考虑一下。
1: 爸，您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0: 是的，
1: 是不是学校同意接收我了？
0: 对，我到学校去跟系主任说，他一听说，立马就同意了，而且他很积极，找到学校的教务处、人事处，赶紧打报告。我还进一步了解到啊，竞争这个岗位的人不止你一个。今天呢，管人事的副校长把我找去了，说校方原则上同意接收。
1: 那好啊，通过了。
0: 陈赫，你这样，你回到单位啊，摸底。如果说有什么障碍的话，你就好好做做工作。但是这个事情得抓紧，需要等我的回信。
1: 我回去找他们说去。
4: 徐云林，你不用说了啊，我没得罪过你吧？你就这么整我，你可真行啊！
5: 老郭，你听我说呀，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
4: 什么正常工作调动？
5: 我是不是事先跟你好好的商量了？
4: 这叫商量吗？啊，我是不是傻？我听不出来是不是？哎，好，行，商量是吧？
5: 老郭，谈什么问题？为什么总是生气啊？
4: 我现在
5: 心平气和的，
4: 我马上
5: 跟你说，
4: 不行不行，我不去，爱谁去谁去。哎，
5: 你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4: 我考虑什么考虑？我不去。哎，
5: 老郭，
4: 欺负老实人。
5: 你听我说，你说啊。好说歹说，不听啊！搞不懂，搞不懂。
1: 徐科长，
5: 出去！
10: 我跟你们说，我可不想去那儿，可累了。
12: 没关系，太远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别聊了，工作吧，工作。
1: 这干嘛呢？他们这
9: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9: 大事儿，市里啊要成立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
1: 这么快就有动作了？
9: 没错啊，而且你知道这个运河综合指挥部的主任是谁吗？就是我们局新调来的李兴山，李局长。他要从我们港航局抽调人手呢。
1: 这是好事啊。
9: 好什么呀？这活一听就累，先不说这洁污清淤都是实打实卖力气的苦活，你就说这运河两边那么多单位，那么多住户，又是拆迁又是改造的，哪样不是得罪人的差事？啊，上边领导嘴皮那么一动，那下边跑腿挨骂的谁呀？你我咱们都是底下干活的人。而且我听说呀，那个李局长干起活来特别较真，简直就是个工作狂。

0: 你要去这儿啊？
1: 嗯。
0: 你不都答应爸要去学校吗？你也知道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求人的，这次已经算破例了。你这样他得多失望啊！
1: 是，我也犹豫怎么跟他讲呢。子言，你知道我从小是在运河边上长大的。其实我这些年啊，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为运河的改变做点实事。
0: 在学校就不能做实事吗？
1: 我当初想回学校是看不惯机关的人浮于事。你现在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成立了，这件事和我心里想的刚好吻合。这件事要是干成了，咱们东江市的运河就会有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化。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明白，可爸那儿你怎么解释？
1: 你帮我说说呗。
0: 我不说。你自己做的决定，你自己去说。
1: 你干嘛去啊？

0: 哎，徐科长，您是锻炼的啊？啊，您找我啊？啊，是你想去这个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啊？
1: 批了。
0: 你还是把这个表格啊拿回去吧。
1: 啊？名额满了？
0: 不是满了，局里没有批。
1: 为什么没批啊？不是你们动员大伙都要去吗？这我这主动申请怎么不批呢？
0: 啊，
1: 我
0: 说句心里话啊，你别不愿意听。
1: 您说。
0: 首先呢，从我个人来说啊，还是比较支持你的。
1: 谢谢徐科长。
0: 但是办公室的林主任啊，人家说了，就是有很多人啊都不愿意去，我们呢最后推荐一个受过处分的人去，那很显然对这项工作啊不严肃、不认真。
1: 徐科长，我觉得这个逻辑好像不对吧？
0: 怎么了？
1: 那谁说受过处分的人就不能重整旗鼓戴罪立功啊？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不少啊。
0: 唐朝秦营戴罪立功，到边关帮助父亲攻打敌军，来到沙场奋勇杀敌，最终凯旋而归啊！
1: 闭嘴！不要老给我摆你那点历史知识。哎，长河啊，我呀还是比较理解你的啊。我知道啊，这个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工作呀很不好干，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人都躲着呢？有一句老话啊，说的比较好啊，随遇而安。 至少对你没有什么坏处，方方面面的呀，都是人情世故。哎，领导都说。

0: 哎，你好。哎，同志，李主任在吗？
1: 哎，我们下班了，
0: 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
1: 我是港航局的，我找他有点急事儿。
0: 那您预约了吗？
1: 我没预约，我有点急事，您帮我。
0: 哎呀，那你明天过来吧，我帮你约一下。

0: 哟，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李哥
0: 啊，
1: 老师，您在这儿？
0: 哦，我刚调过来的。
1: 啊，您现在在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工作？
0: 对啊。
1: 哦，您认识李主任吗？李敬山。
0: 你找他有事儿？
1: 是，我想到这儿来工作。
0: 那你用不着找领导啊，你填个表报名就行了，有名额呀。
1: 不行，我都报名了，我们单位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我们单位一言难尽。哎，李哥，您看这样行，我这儿有封信，您能不能帮我转交给李敬山主任？啊，
0: 给我吧，没问题。
1: 哎，这个您确定能转交到他本人手里吗？
0: 你不信我，你自己想办法。
1: 啊，不，谢，我信。因为这封信里啊，是我个人关于对运河治理的一些想法，我想让李主任。
0: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跟他关系不错，今天晚上他肯定能看到这封信。
1: 哦，那太谢谢您了，李哥。
0: 走了。
1: 哎，谢谢。这信您可装好了呀，我
2: 放心。

0: 我是徐永莲。啊，调令来了。好好好，我通知他。啊，再见。
1: 哎呦，徐科长，
0: 哎，
1: 您又健身呐？啊，
0: 哎，小马，
1: 那个来了一个吊函。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那给您，没事情，我先出去了。
2: 好，
0: 嗯。这小子够可以的呀。大家都把手里的活先放一放，啊！我呀，宣布一个好消息啊，陆长河同志已经光荣上调到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了，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啊！啊，你看，吊函都来了，啊！
3: 喂。
4: 梁教授，我是教务处的小杨。
3: 哦，您好。
4: 您上次推荐陆长河同志到历史系任教的事情，学校准备发调函了。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小杨啊。

0: 我宣布，东江市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正式成立。下面请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主任李敬山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1: 据我所知，有许多同志都是在运河边上长大的。我们都知道，大运河是我们祖先辉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如今运河的状况，我想大家也都看到眼里了。过去清澈见底的河水没有了，过去活蹦乱跳的鱼虾不见了，过去老人纳凉、孩童嬉戏的岸畔，现在变得臭气熏天，有些河段的水质已经变成了劣味。大运河在窒息，在哭泣，在呼救。近代工业文明把生产力变成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可是自然的生态承载力并不是无限的。大运河的衰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再也不能以破坏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要根据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今天
2: 外公外婆舅舅好，
1: 大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成立的大会，也是向一切破坏运河行为宣战的大会。我知道治理运河是一个
3: 难的硬骨
1: 头，
4: 爸，
1: 可是它再硬，我们也要把它啃下来，因为我们有铁齿铜牙，那就是要彻底改变现状的决心。
5: 市领导让我来担任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主任，我今天就在这儿表个态。从今天起，我将和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同志们一起，与运河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进退，一定要把运河变得水更清、景更美，要让运河重新变成老百姓喜爱的运河。

0: 子妍，我刚才在电视里好像看见陆长河了，
1: 他是不是调到运河治理指挥部去工作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就已经知道了。
0: 那这么说，他不想到学校来工作了是吧？
2: 其实，爸，长河他是反复思考过的。我觉得相比起在学校做学问，他可能觉得还是想干点实事吧。
3: 哎，你不会生气了吗？
0: 没有，没事儿。既然是你们两个人决定了，那我就支持啊。
2: 谢谢爸，再见。

0: 们怎么看？
1: 啊，
2: 您是说这个综合治理指挥部的事儿吧？哎，要我说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运河治理讲了多长时间了？哪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您呀，真的不用太放在心上。
0: 雨点再小，那也是雨，啊。喂，海涛，你说。嗯，好，同意。马上召开集团中层以上干部的会议，商量一下对策。好的，就这样。你啊，还真得向人海涛好好学习学习。

0: 其实去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这个事儿啊，我也是反复的考虑了。虽然说呢，去学校那儿也是研究运河，但毕竟它隔着一层，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参与到运河的治理和改造中去。您不是也老说希望能早一点看到运河的水变清吗？
1: 那。我还以为你真的同意了，所以说我在学校积极地跑，结果是这样的。
0: 爸，心里对不住您，我知道您为了我的事破例去求情，又找人帮我想办法，我这还……哎呦，对不住您，对不起爸。
1: 那个子妍对你的这个选择，他什么意见？
0: 他说他支持。
1: 他说的是心里话吗？哎，其实我呢，坦率地告诉你，想让你调到学校也有我的私心，因为作为父亲嘛，我蛮心疼自己的女儿的。我不想让子妍成天背着沉重的家庭负担，我想让她喘口气。
0: 理解理解。哎，我对不起子妍。
1: 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在单位好好干，学校这边呢，我去好好说一说。
0: 爸，对不起。
1: 没有，
0: 也谢谢您，您也能支持我。那我先回去了。
1: 啊！你等一下。这樱桃是我买给袁爱的，拿回去给孩子吃。
0: 哎，谢谢爸。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您早休息。
1: 哎。

0: 李主任，
1: 进来。
0: 哎，李主任，哎呀，您真是深藏不露啊，卖这么大的关子。李主任，您能当演员了都？
1: 有事儿？
0: 啊，我给您写的那封信啊，当时时间匆忙，考虑的不太成熟。我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您要有时间的话，我跟您聊聊。
1: 我最近时间有点紧，没空细看，你先拿过去吧。
0: 您是觉着我写的不好啊？
1: 也不是，你信中提到了一些想法，虽然有些创意，但你别忘了，我们这儿不是校园，不能坐而论道，不仅要有理论性的想法，更需要切实可行的办法，否则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我建议啊，你结合理论知识，能够找到能实现的方法。
0: 好，好，好啊。
1: 还有什么？
0: 没事了，啊，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啊。哎，你是环保治污小组的？
0: 对。
1: 啊，以后有什么想法呢？先跟你们组长老马汇报。
0: 明白，明白，明白。

0: 环保制毒小组到咱们光明厂来了三次了。
1: 他们还是你手下的人不会办事儿，他们第一次来就给他打点足了，哪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0: 不是大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这事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2: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喂，张秘书，哎，你好，你好，哎，是我，这样啊，麻烦您能不能安排一下，我们想跟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啊，同时想听听领导对我们的指示。
1: 副总，不好意思啊，最近市场从早到晚都是会，真的抽不出时间。哦，还有，作为老朋友，我得提醒你一句，这次运河之屋，你们集团的光明燃厂。
0: 可是上了榜单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啊，谢谢，我知道，光明厂的污染问题，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那么现在，既然政府出面，太好了，我们一定配合。您放心。好，哎，再见。 海涛啊，看来我们得做好思想准备。 这次还真不一样了。

0: 他们这机器怎么都没开啊？是，昨天过来我就发现了。原来给咱们装样子呢。哼，
1: 不仅是装样子，你想想，像光明印染厂这种规模的工厂，这一天呢，排的废水至少在2000吨以上。即便是这组设备马力开足，它一天能排多少废水啊？
0: 那他们能把废水排到哪儿去啊？
2: 陆老师，应该就是这儿了吧？真够隐蔽的。你看这水管的方向，这一看就是往运河里边走的。要相机给我。啊，
3: 他们不会胆子这么大吧？不会。哎。
4: 干什么呢？
5: 师傅，我们是来旅游的，路过这儿过来看看。
4: 这里是工厂，旅游的跑到这儿里来干什么？哦，我不知道这儿是工厂，啊，我们现在就走。等等，是你啊？<笑>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我说看着面熟呢，你这次孙悟空逛蟠桃会，不请自来啊？弟兄们，
0: 嗯，
4: 那天就是他。
5: 还要动手打我，
6: 就他啊！
5: 今天好好聊聊吧。
6: 你不要乱动啊！我们可是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不要妨碍公务。
5: 哎呀，刚才说是来旅游的，现在又变成什么指挥部的？我看你连自己都圆不上了吧？给我上！
6: 哎，不，干什么？
5: 来，不干了，把那相机给我抢过来。
6: 哎，长河，哎，你们几个？
4: 干嘛？这怎么回事啊？啊！那两个小子拿着相机在草子里瞎拍，
6: 拍什么了？不知道，反正就在后面排水管那里瞎转悠。
4: 行，我知道，你们几个这事儿别外传啊，不要引起恐慌，知道吗？
6: 那他们要是再回来怎么办？
7: 再回来你马上通知我，我来解决。
6: 哦，回去吧。
4: 走走走走走走，
6: 别外传啊！
4: 啊。

书记，您戴上口罩吧。不戴了，闻一闻这里的臭气，让脑子好好清醒清醒。金山，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些小饭馆和小商铺，怎么都看不见了，都搬走了。 到前面去看看啊。

0: 老人家，这是你的家吗？是。我们能进去看看吗？可以，就是房子太小了，有点挤。没关系，没关系，打扰了啊。行。
1: 哎呀，老人家，啊，这小朋友是你的
2: 外孙儿，啊，
1: 小朋友你好，几岁了？10岁了。啊，写作业为什么还要带口罩啊？
2: 他有哮喘病，闻不了河里的臭味儿。
1: 小朋友，好好学习，啊，再见。
0: 老人家，这窗户为什么都要封着呀？没办法，这河里的臭气一年到头就没断过，熏得人喘不上气儿来。您放心，会好的，一定，我向您保证。
3: 这次搬迁，光明日染厂是重中之重，是运河沿岸污染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企业。我已经向市政府和市委立下了警令状，如果不能按时完成搬迁任务，我带头引咎辞职。希望大家对这次的工作能够重视起来。
4: 明白。
3: 这个光明厂这次搬迁的事儿啊，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们能多争取一点利益。
4: 啊，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
3: 成败在此一举，就看你的了。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我是看好你的。
4: 谢谢爸爸的信任，我明白。
5: 欢迎领导进入我厂。你好，你好，你好。哎，您就是马主任吧？哎，
6: 我代表光明日染厂全体职工热烈欢迎您和各位运河指挥部的领导。
5: 这都客气了，叫什么主任？叫我老马就行。哎呦呦，那可不合适。那个，您要是不介意的话，那我就叫您马大哥。哎，
6: 好，
5: 马大哥好。
6: 你小子来了也不打个电话，你。
5: 我们俩大学同学。
7: 何志是同学呀，我和常和那是最好的兄弟。
6: 那好，那好，既然是一家人，那有些事儿就好办了。
7: 对对对，我们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我们董事长常常教导我们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苏氏集团的今天。所以董事长派我来，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好各位领导，配合政府，做好搬迁工作。
6: 苏董事长有这样的觉悟。 那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5: 是是是，那各位领导，马大哥，我带您到车间参观一下。来来来，您请您请，来来请。
8: 欢迎领导，欢迎领导。

0: 我知道了。厂子那边要再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向我汇报。
1: 二叔啊，那周海涛太不像话了吧？
0: 怎么了？
1: 您派他去光明厂是要想方设法保住厂子，对吧？
2: 他倒好啊，
1: 和玉河指挥部那帮人打得火热的，就差把人家当祖宗供着了。
0: 这有什么不对啊？
1: 我是二叔啊，我还听说呀，来的人当中有陆长河，他可是周海涛最好的朋友啊。您就不怕周海涛勾结外人，把咱们光明厂给卖了？
0: 不会，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3: 以光明厂为龙头，这两年苏氏集团的企业规模是越做越大，受到了省市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您看，这是去年省领导来做调研，就把我们厂作为了一个重点的调研点。
4: 我们认识领导，你干什么事啊？给我滚开！
5: 我们要
4: 杀死你！
5: 赶
4: 紧
5: 让我回去，胡闹什么？
4: 认识领导，
6: 都别激动，回吧，回吧。
4: 回什么回？我要见市领导。
7: 各位工友，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向市领导反映吗？
4: 你是市领导啊？
7: 我不是什么市领导，但是啊，你们反映的意见和问题，我可以转达。
4: 那好，那你就替我们转达一下。我们光明厂千万不能关掉，我们工厂上下1000多名员工啊！啊，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这工厂关了，你们让我们怎么活？怎么活嘛？
6: 怎么活？
7: 对，各位工友，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关厂子的。
6: 我知道。你们不是来关厂子，是来搬厂子的，那和关厂子有啥区别？
4: 就是，
6: 反正不把我们工人的死活当回事儿。
4: 你都给我闭嘴！瞎说什么呢？政府怎么可能不管工人的死活呢？我告诉你们，不要在这听风就是雨，不要在这造谣生事，谁在造谣就开除谁，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回去。
8: 海涛，
6: 我不做。
8: 我看这里边可能有什么误会吧，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下。
9: 对，实在不好意思啊，实在对不住啊，这才让您见笑。
4: 那这样啊，你找几个工人代表，人别太多了，叫到会议室。
6: 好。
10: 还说了半天，工厂还是要搬走是吧？
1: 各位领导，你们有没有想过，工厂只要一搬迁，那必然就要停工啊。那一停工，我们工人生活怎么办？
6: 没错，平时厂里都是计件给我们算工钱，多干多得，少干少得。这不干不得呀！
1: 只有机器运转起来，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才有保障。
8: 这位同志啊，你也别着急，这政府对于企业和工人的困难是有考虑的，是吧？包括大伙儿的收入，政府是有补偿的。
11: 啊，大家放心，好吧？
1: 这位领导，你姓陆是吧？
11: 啊，
1: 那你告诉我，政府打算一个月？给我们补偿多少钞票？
11: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数字。
1: 好啊，如果补偿的数字我们觉得合适，那当然好了，我们也不用辛苦工作了，每天在家睡睡觉就可以领到钞票。哎，这样多好啊！
4: 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怎么跟领导说话呢？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
7: 哎，周总，别生气。
4: 不好意思啊。
7: 没关系，大家今天有什么话尽管敞开的说，我们今天来就是为大家解决问题的。
1: 哎，还是这位领导说的话我爱听，这才是党的好干部嘛。
8: 海涛，
4: 哎，长河怎么了？怎么有事儿啊？哎，
8: 这是我妈上次那个住院费和透析费。
4: 什么你妈我妈的，不是都是咱妈吗？
12: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生我气了？
4: 是不是因为有人在厂子里闹了闹，你就不认我这兄弟了？
8: 海涛啊，这厂子里人为什么闹，咱俩心里都知道。这欠债还钱嘛，这应该的。哎，你要是不说，可就是为难我了啊。咱们俩现在要公私分明，你该不会存心陷我于不义吧？
4: 哎呦呦呦呦！可别说这话啊！快快快，赶紧给我，我可不敢。你可记住了，你说的啊，公私分明啊。不管这个工厂搬不搬迁，都不能影响了咱们的私交，好不好？
8: 那当然。
7: 行，
4: 那我就踏实了啊。
8: 好，我过去了。

0: 这就是苏氏集团提出的条件。
1: 哎，
0: 明摆着就是敲诈，绝对不行。
2: 是啊，他们要价确实太高了，如果其他的企业也竞相效仿，今后这搬迁工作就没法做了。但谈了几次，周海涛打着替工人着想和企业长远发展的旗号，死活不肯让步。
0: 这明摆着是变相的抗拒搬迁。

0: 我们依照他现在和周海涛的关系，能不能把陆长和调出我们组？
1: 你是以为我在利用咱们的同学友情，把你拉下水？
2: 咱们还是按原则办事吧。
3: 分流？咱们设计院要重新定岗定编。
4: 农民炼钢厂为什么提出的条件越来越多？
5: 工厂搬迁的事啊，与其釜底抽薪，不如雪中送炭。
6: 根据这份文件要求啊，一旦超标，加倍罚款。
7: 你们是？

0: 这就是苏书记团提出的条件，明摆着就是敲诈，绝对不行。是啊，他们要价确实太高了，如果其他的企业竞相效仿，今后这搬迁工作就没法做了。但谈了几次，周海涛打着替工人着想和企业长远发展的旗号，死活不肯让步，
1: 这明摆着是变相的抗拒搬迁。
0: 其实苏炳生、周海涛他们心里很清楚，政府对企业生产和工人安置都是有预案的，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制造使端造成声势，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对不起，主任，是我没把工作做好，但是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和他们再谈。不管怎样，一定把官民原产这个难题攻克下来。
1: 嗯，有这个决心很好，下一步啊。
0: 咱们要仔细研究一下，随机应变。好的。主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1: 你说，
0: 能不能把陆长河调出我们组？
1: 为什么？
0: 您不知道吗？苏氏集团主管搬迁的周海涛，和陆长河是大学的同学，而且，我感觉他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您没发现？ 陆长河在这件事情上态度很模糊吗？感觉他是有一些愣，也许他就是这个性格吧。说实话，我对他了解并不是很多，所以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考验一下他，这不是信不过，但是依照他现在和周海涛的关系，我觉得有些事情他还是回避一下的好，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2: 您说呢？嗯，
3: 你好，就按你说的办吧。哎，
2: 这样对他也是一个考察嘛。
3: 小许，跟我走。哎，
4: 组长，咱们今天去哪里啊？
3: 我带小许下去搞个调研，你留下来抓紧时间，把需要搬迁几个企业的资料好好的整理一下。最近可能要向市里的领导做个汇报。
4: 哦，哎，小许，那你把资料也汇总给我。
5: 快点，我在外面等你。哎，陆老师，辛苦了。
6: 嗯。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还没听说啊？他们被分流了。
0: 分流？
1: 是啊，新出台的人事改革方案，咱们设计院啊要重新定岗定编。听说咱们研究室就要被分流掉三分之一。
0: 可分流完了去哪儿啊？
1: 谁知道呢？说是保留基本工资，等待重新分配。我看啊，就不愿意下岗。
2: 子言，你出来一下，我找你有点事
0: 儿。陈老师，那我先走了。
3: 你好。
4: 哎，你好，梁子言不在
3: 啊？嗯，他刚出去了。
4: 哦，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
3: 嗯，可以，没问题。
4: 哎，谢谢。
3: 不客气。哎，那您在这边先登个记吧。
4: 好，
3: 这边就可以。嗯。
0: 陈老师，您真的要走啊？
2: 是的，我丈夫的业务呀要搬到深圳去。再说我那边有几位朋友，他们也邀请我过去。我这次呀把家也搬过去。
0: 可是我会舍不得您的，那就是说以后我们只能靠邮件联系了。但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您呢。
2: 子言，说句心里话，在设计院我最为欣赏的人就是你。所以这个刚启动的新案子，我想交给你来接手。
0: 陈老师，我一定不会辜负您期待的。
2: 嗯。
5: 姐。
6: 哎，小雨，你怎么
5: 生日快乐。

0: 圆圆，快把水龙头关上，多浪费水啊！别玩水了，快点。
1: 哎，回来了，我来吧，我来吧。哎，
0: 不用不用，回来了。啊，没事没事，我自己来。你看啊，
1: 不
0: 用你最爱吃的八四山药，还是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
1: 来，
0: 哎，洗洗手，洗洗手，圆圆。哎，爸爸做好。
2: 来，把小青草洗洗。
1: 好嘞，
3: 擦点，
1: 不要擦在身上哈。
3: 好
1: 啊。你准备好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哦。
3: 哇！
1: 当当当当当当。
3: 爸爸，妈妈，你买蛋糕了。
1: 你表现好，我们吃完饭再吃蛋糕好不好？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吃完饭才能吃，好吧？
3: 好吧。
1: 我可以给你玩这个，这个给你。
3: 嗯。哎，妈妈，这是什么？
1: 哦，那个是妈妈的礼物。
0: 来啦！
1: 你先吃吧，乖乖。
0: 拔丝山药好了，看看好不好看？圆圆，他爸做的好不好？
3: 好。
0: 来吧，圆圆，给妈妈表演个节目。
3: 妈妈，祝你永远美丽，天天开心。
1: 谢谢亲爱的宝贝。
0: 继续继续，还有呢。
3: 开开心心，越来越年轻。
1: 谢谢。
0: 还有吗？
3: 爸爸，你就教我了这几句。
0: 这句就不用说了。
1: 谢谢宝贝。
0: 好了好了，别玩了，吃饭了。哎呀，这也是小乔送的？
1: 哦，这个不是。小乔送的是蛋糕，他下午去我那儿一趟，搞得神神秘秘的，我觉得他肯定有情况。这个礼物是海涛送的，但是没见着人，放在前台就走了。你吃这个好不好？
3: 好，谢谢妈妈。
1: 好嘞，
4: 是不是就等我了？
1: 哟，海涛。
4: 来来来，子妍，生日快乐！
1: 谢谢。
4: 哎呀，又来漂亮，谢谢
0: 啊！你小子是属猫的，闻着味儿就过来了是吧？
4: 我一进楼道我就闻着味儿了。
1: 你自己来吧。嗯，快走快走。
4: 嘿，来的真及时啊！
1: 我们正愁做一桌子菜吃不完呢，来的正好。
4: 这好酒，你给我来一套。
0: 哎呀，上学的时候啊，这海涛就是有蹭吃蹭喝的事儿，少不了。来，
4: 哥。
1: 嗯，来，谢谢
3: 高叔叔。嗯，浩宇哥哥呢？
4: 哎呦，小哥哥跟你苏丽阿姨去学钢琴了。嗯，
1: 你说浩宇就这么点大，每天学这个学那也怪辛苦的。哎
4: 呀，一提这我就郁闷。这老爷子现在把他当继承人来培养，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他得把孩子姓都得给我改了。哎呀，
0: 不管姓什么的，都是你儿子。哎，来吧，咱们祝子妍
4: 来来来
0: 来来，
4: 子妍生日快乐！哎，好酒，
0: 尝尝吧。
1: 全是他做的，
4: 是吗？啊，
0: 咱想想，
4: 流行啊，录到厨房。
1: 那你今天你俩多喝点，
4: 尝尝，尝尝你的手艺。
1: 我给你加，哎，你吃这个吗？

0: 不是怎么着？干嘛啊？还有话跟我说？
1: 这礼物啊，太贵重，啊，我们不能收。
2: 不是你跟我，你怎么还那么客气呢？啊，一个小礼物而已。
3: 咱们现在是谈判双方啊，这样对咱俩都不好。
2: 不是尚和，你是以为我在利用咱们的同学友情，把你拉下水？
4: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是说，咱们还是按原则办事吧，啊？
2: 原则？你以为你现在还是以运河指挥部的这个身份在和我们谈判？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哎呦，看来你还真不知道。啊，行，那我告诉你，就在你缺席的这一周，啊，你们的马组长已经跟我们谈判两轮了。
3: 你别开玩笑啊！
2: 我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啊，这你也别往心里去，这有什么了？说白了，你和我都是别人手里的棋子，别人想放在哪儿，咱就得在哪儿。真的，看开点，无所谓。
3: 那就是说，这些事儿早就在你的意料之中了。那天在老马面前显示咱们交情不一般，就是为了让我出局。
2: 我这么做为了保护咱们的。

0: 我不希望，也不愿意咱俩成为对立面。到时你也为难，我也为难。
1: 真的，长河，
0: 如果我帮集团度过了这次难关，我很有可能会成为接班人。
2: 那未来我，你兄弟我，哎，哼，
3: 听我一句吧，
0: 别在机关里干，你出来咱们一起干，就凭咱哥俩啊，凭咱们这本事，那怎么着在东江市，不得打个滚儿翻个番儿，是不是？
4: 咱们俩呀，志向不同，你追求财富地位，我没什么大志向，就是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
0: 好，好，好，
1: 说不动啊，
0: 尊重你的选择。
4: 哎，哎，这东西你拿回去啊，真的。
0: 这拿哪儿去啊？我走了，你赶紧上去。
4: 海涛，哎，真的，你真拿回去，拿回去啊。
3: 行行，我拿着。
0: 我再说你最后一次，不管身在什么环境里边，识时务一点。
4: 是你说的没错，做人是要识时务，但是做事呢，要认清大事。
0: 什么是大事？
4: 咱俩都是学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大事啊。顺势而为，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就算你才是过人，最后可能徒劳无功啊。
0: 臣谨记，告辞啊。
5: 走了。

0: 小雪，
1: 哎，
0: 我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与光明印染厂谈判的记录。
1: 什么谈判？
0: 你就别瞒着我了，我知道这几次都是你跟老马一块去的。我作为环保织物组的成员，了解一下工作的进展不过分吧？
1: 不过分。陆老师，你千万别误会，其实马组长他也不是针对你。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哎，马组长，我想了解一下咱们与光明印染厂谈判的进展。
3: 长河，光明厂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哎，对了，我让你准备其他几个企业的资料整理好了吗？
0: 哦，我还弄着呢。马组长，关于这次谈判，我有一些想法。我，
3: 长河，你赶快把这些资料整理好，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啊。
4: 小雪，时间到了，咱们走吧。
2: 哎，
0: 马组长，我们与光明厂的谈判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不能让对方牵着鼻子走？
3: 那你说说，怎么才不被牵着鼻子走啊？
0: 我也在想。
3: 长河，如果你和那个周海涛真的是那么好的交情，那你就想个办法劝劝他，让他早点做出让步，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你。
0: 对我？
3: 昨天啊，李主任对光明印染厂搬迁的事发火了。他说，如果在一周之内和光明印染厂的谈判还没有进展，就要另选人员，你我都得回原单位。我是快退休的人了，无所谓，可是你就不同了，今后的路恐怕不好走啊。
4: 小雪，我们走。

0: 隋唐运河呀，在历经了百年战乱之后，到了元朝初年呢，它就好像一只破碎的瓷器一样了。在公元1279年，也就是元16年，随着元大都宫阙的落成呢，元朝的政治中心就移到了元大都。而此时这位马上皇帝忽必烈，他最头疼的一件事啊，就是缺粮。可不是没有粮食啊，是运不过来
1: 啊。单位没粮食，
0: 江浙一带的粮食要想运到京城，那得一会儿水里走，一会儿路上行，来来回回得装卸三次，这沿途啊强倾急催，骡马倒闭，而且成本极高，运一担米就得花3担米的银子。在公元1282年的这一天呢，忽必烈突然灵光一现，哎，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了。这症结在哪里啊？原来运粮啊，走的都是弓背，可以说在这预计腹地里面啊，兜了一大圈。忽必烈就想啊，为什么不能弃弓背而走弓弦呢？于是这位马上皇帝就挽起了预计大帝这张长弓。
2: 光明印染厂为什么提出的条件越来越多，要价越来越高，你们是怎么谈的？
3: 对不起主任，是我工作不力。
2: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我只想知道下一步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3: 我马上回去开会研究。
2: 不用研究了，从今天起这件事我亲自抓，不用你负责。
3: 主任，
2: 走吧。哎，你们组的那个陆长河考察的怎么样了？
4: 他这几天好像没来办公室。
2: 不在岗，他干什么去了？
4: 我这几天忙着谈判，也没见着他，对不起。
2: 你走吧。认识出吗？环保支务组的陆长河。对，就是他。把他的组织关系退回到港航局。
5: 金主任，金主任。哟，
2: 消息够快的。原来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看来我小看你了。
6: 李主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2: 有事吗？
5: 我在做调研，正好听这个说书人讲到忽必烈，我有个想法。
2: 这真行，大家都在忙工作，你还有闲情去茶馆听书。
6: 不是，
2: 行了，别说了，有什么事情直接找马组长反映吧，不要越级。
6: 我跟马组长说了，他说现在这块由您来负责。
2: 开正。

0: 停当。
1: 李主任，我就再说一句话。
0: 一句话，说吧。
1: 工厂搬迁的事啊，与其釜底抽薪，不如雪中送炭。
2: 二叔，
3: 二叔，刚才得到个消息，对咱们非常不利。您先看看这个。
4: 何涛，还真是让你预料到了。
3: 根据这份文件要求啊，环保部门马上要对运河两岸所有企业的排放标准重新评估，废水排放要由专业机构统一检测，一旦超标，加倍罚款。
5: 那这么一看，不光是我们厂，那运河边上所有的厂都跑不了。
3: 是，光明厂的李厂长啊，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呀，如果是按照市里的新标准，咱们厂的所有印染设备，包括生产线，全部都要更新换代。二叔，咱们厂经不起这么折腾。
4: 白宝，有什么办法？
5: 啊，我是觉着，现在我们厂面临的这种问题，所有的厂都在面临，尤其那些个小厂，他们面临的情况会比我们的更糟糕。
4: 你的意思是，联合运河两岸的这些企业一起跟政府去谈判？

0: 哎，人呢？周总，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客人都没到。您看，
1: 不是你那个时间地点跟人说清楚了吗？都一一确认的，都说没问题。您看看，这登记表，我按照您的要求，昨天给所有厂的都打了电话，直接通知了他们，都说肯定到。哎呦喂，奇怪了，
0: 行，你再问问去，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2: 您什么意思？您应该去问问您的好兄弟陆长河。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土地呀、税收等措施，如果能落实的话，哎，那就等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3: 对呀、啊，哎，
2: 我们绝对是举双手赞成的啊。
4: 但是呢，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仅仅是代表你们运河指挥部的意见，还是代表市政府？
3: 是啊，是领导是什么意见？好政策。
5: 能落地吗？是啊，大伙儿还不放心。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案啊，是我们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李敬山主任向市政府提交的，就在昨天，市办公会上就通过了这个方案，
6: 定下了。
5: 这份放心了吧？而且呢，企业啊入驻新的园区以后，市政府还专门为大伙儿成立一个招商办，进行招商引资，给大伙儿提供优质的客户资源。怎么样？
7: 各位厂长，能不能下决心啊，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8: 可以啊，好啊，这不行啊。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枫林厂愿意和政府签约。
7: 我们大丰厂也愿意签约，我也签约，
8: 我也签。
5: 哎，口说无凭啊，这儿有意向书，同意签约的厂长，咱们在意向书上签字，等这个签约的日期具体定下来了，市领导会出席我们的签约仪式，好吧？
9: 好，
10: 签字，签字，签字。

0: 谁呀？怎么着？来看望我这个失败者？就知道你没吃饭呢。哎，师弟。哎，算你有良心。
1: 可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咱得把饭吃了啊！不吃饭，这人可容易变笨啊。
0: 哎，你赢了，你干事这韧劲儿啊，真是自愧不如。
1: 输跟你不冤。
0: 别输了，赢了，咱们俩没这么多这个啊！你有你的理由啊，我有我的责任，是不是，海鹏？哎，这筷子！
2: 对呀、啊，你这让我抓，
0: 媳妇儿怎么一点诚意都没有啊？你先吃着，我给你唠叨两句啊。
2: 哦，
0: 哎呀，只要你们印染厂肯搬迁啊！
2: 政府给予的土地啊、税收方面的优待政策，你们是可以同样享受的啊。是，这咱们都懂啊，都没问题。但老爷子那儿过不去啊。啊，你看，搬进同一个园区啊，享受一样的待遇，那堂堂苏氏集团跟这些中小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你想想，那老爷子他能同意吗？我告诉你，为这事我也挠头，真的，我一直在找出路，想办法。
0: 我得说服老爷子，他作为一个商人，他得看到利益，对吧？还不能跟这些他下不来。你给我点时间行不行？时间是有，但是你要尽快啊！别看看海涛，这是我在网上给你查的一些资料，我都给你梳理出来了。这些都是啊，上世纪欧美国家印染企业成功转型的案例，你参考参考，好吗？
2: 好，
0: 我给你放着。
2: 行。
0: 我今天过来就这俩事儿，一个是给你送灵感，一个是给你送饭，我完成任务了，我得回单位了。
2: 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0: 真的，你好好研究研究这个啊。
2: 我走了。别找催，给点时间啊。
0: 抓紧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到前面给你们出了一个阴冷的水。
1: 到了。
2: 好。
0: 来了。当当。哎呦。
2: 所以你好。所以
3: 哎，来来来，快进快进。
1: 走。
3: 嗨，你们。请坐，请坐。
2: 那个不知道买啥，给你带点水果。
3: 谢谢谢谢，太客气了，谢谢。
4: 不用我介绍了吧？
3: 不用介绍，我知道。青年摄影家兼探险家汤晓，他老跟我提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帅，眼光特别好。
2: 紫嫣姐，姐夫不在家。
3: 哦，他最近单位事儿特别特别多，
4: 就怪你不提前跟我说。
5: 要不我给打个电话，早点回来。
3: 别，
2: 不用。
3: 他忙工作就让他忙他的啊，我们自己待着挺好的。
5: 那也行，反正你得待几天吧，到时候约个时间，我们全家人带上。那圆圆，那叫叔叔好。
6: 叔叔好。啊，
3: 他呀，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今天着急把他带来给你见见。
5: 你怎么明天就要走啊？嗯，
2: 对，这次要去一趟非洲，想登一下乞力马扎罗山。
5: 登山这事儿挺危险的吧？
2: 嗯，是有点危险，但是这个乞力马扎罗山在我登的山里面可不算最高的。
3: 哎，对，我问一个有点外行的话，我就不太理解哈，就是你明明登过更高的山，那这个不停的登山的意义在哪儿呢？就一直这么登下去吗？嗯，
2: 我是喜欢挑战自己极限的感觉，这次非洲之行，我把它定为自己登山运动的收官之作。
5: 还是内心特别特别的强大，难怪我们小雨特别崇拜你。哎呀，
2: 放心吧，我马上就回来了。嗯，
5: 那要不你们俩今天就留下吃个便饭，但只是家里没准备什么东西，就有啥吃啥吧。
2: 没事儿，
3: 泡方便面都行。
4: 那行，那你跟我泡方便面去好吗？
3: 好，
4: 你那个，你看看你陪圆圆玩一会儿好吗？
2: 好
4: 啊。你跟
6: 叔叔，你会搭积木吗？
2: 会啊。
3: 不是圆圆。你叫我叫姐姐，你叫他叫什么？
6: 叫叔叔。
3: 叫哥哥。
6: 这个哥哥有点老。
2: 没事儿，哥哥老没事儿，哥哥会搭积木。
3: 姐，嗯，你们这房子住了多少年了？现在还用这种公用厨房？
5: 好多年吧，反正也习惯了。原本呢，你姐夫单位呢是要分一套房子，都已经安排上了。啊。后来，别提了。哎呦，
3: 等单位分房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去？我是觉得你现在啊，这日子过得太委屈了。
5: 不说我了，没什么说的。说说你吧，什么时候办事啊？你下次可提前跟我讲，你别跟今天似的，搞得我措手不及的。
3: 那我这不得等他从？什么乞力马扎罗回来吗？
7: 师傅你好，麻烦问一下，那个西小街三号在哪里啊？啊，
8: 前面右拐就是三号。
7: 哦，好。
8: 你们找谁啊？
7: 哦，我们是搞装修的啊，到业主家里去看一看。啊啊，好，谢谢啊。
8: 不用谢。
7: 前面右转。
3: 也就能准备出这么点菜了，你们就将就吃吧。为了你们一生相守，先祝你一路平安，早日归来。
2: 谢谢姐，
5: 早日归来。
9: 干杯！
2: 我来看
4: 看。你回来了？
3: 有可能。
2: 你们是？
5: 找哪位啊？
7: 这是陆长河家吗？哦，
5: 长河他在单位，你有事去单位找他吧。
7: 进来。
3: 怎么还自己进来了？
7: 啊，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光明印染厂的工人，啊，本来都好好的，这个陆长河呀，非得把我们工厂停掉，哎，搞得我们都没有饭吃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一想啊，既然没有饭吃，我们就只能到他家里来吃。哎，不过我们没有要求啊，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哟，菜不错呀。哎，我们成天连饭都吃不上，在外面喝西北风，你们成天大鱼大肉吃香的喝辣的，哎呦，搞不好这个陆长河啊，肯定是个腐败分子哈。

0: 说谁呢？
1: 我说陆长河呢，怎么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我也说陆长河。
2: 我报警了啊！
1: 报警？
3: 报什么警？报警！
2: 干嘛呀？
3: 出来打人！出来打人！
2: 报警！
3: 打人！
2: 干嘛呀？
4: 你给我住手！住手！以后要报警。回去。
5: 子言，出什么事了？家里？
0: 家里今天闯进一波人，就是工厂的工人，说跟你们那儿有一点那个矛盾。哦，我今天得亏汤晓在，乔宇的男朋友，得亏他在。
1: 姐夫你好啊，
5: 你好，
1: 汤晓。哎，
5: 你好，谢谢谢谢。我这么严重的，那有什么话好好说呗，怎么还动手了？
6: 哎，不是，你今天是不在家，一大帮人冲到你家里来，没出事就不错了。你站着说话。
1: 小月，事儿都过去了，不多说了。姐夫姐，既然事儿都解决完了，我跟小雨就先走了。
0: 那个，那你先忙，等你回来咱再聚好吗？
1: 好，等我飞车回来见。
5: 去非洲啊？
1: 对，我出去一趟，回来见。
5: 好好好好。
0: 哎，再见。
5: 谢谢谢谢，
0: 拜拜。
5: 别麻烦了。你没什么事吧？
0: 我没事儿，汤晓在呢。
7: 哦，杨女士。
0: 哦，你好。
7: 事情都弄清楚了，他们今天的行为属于私闯民宅、寻衅滋事，按照法规他们负全责。相应的处罚我们会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0: 好，
7: 至于财产方面，你看需要做哪些赔偿？
5: 还有财产损失？这
0: 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就不用赔了，就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就算了吧。
5: 好，
0: 谢谢啊。好，再见。
7: 谢谢啊。
0: 没什么事儿就。陈鹏，你是不是，我觉得你得好好想一想，你现在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要不还是去办学校吧。
5: 挺适合我的，而且我现在这个工作刚打开局面，这会儿要是走了有点遗憾了。
0: 那也行，但咱俩能不能说好？嗯，你工作上你再忙，你在外边你有矛盾，你不要影响生活，你觉得行吗？
5: 对，当然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的，子言，我以后会做得更好的，放心放心。哎，子言。我呀，还想跟那几个工人再聊几句关于这工厂搬迁的事儿。
0: 你可别把事儿再弄大了，你都不知道是一帮什么人。咱家地址他又知道，圆圆还在家呢，出点事儿我可受不了。
5: 放心放心，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啊。那你先回去。
0: 那不是你真的有点数你？
5: 放心放心，啊，我有办法，相信我啊。
8: 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遇到好人了，知道吗？
7: 是是是。
8: 虽然人家不追究你们了，但一定要吸取教训，回去之后都好好反省反省。记住啊，
7: 是是是。
8: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这脑子里啊一定要有法律这根弦儿。是。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明白了。
8: 就这样。
9: 哎哎，添麻烦了啊。
7: 走。
10: 哎，大成哥啊，那个姓陆的真的就这么放过咱们了？
11: 没想到那个姓陆的心还挺善的。
10: 对呀，
9: 善什么善？善什么善？理亏的是他，他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们几个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小子鬼得很，还指不定耍什么花招呢。哦，
10: 说的是。
9: 姓陆的，
11: 哎呀，怎么回事？
9: 可以啊，
11: 又是他，
9: 追到这里来了，你想怎么样？
12: 我想请你们吃顿饭。
11: 请吃饭？
9: 姓陆的，你今天给我摆这鸿门宴什么意思啊？
12: 大成，我就是想请哥几个吃个饭，聊聊天，没别的意思。
9: 没有这么简单吧？你们这些小干部心里鬼得很，你这就是玉皇大帝派太白金星讲和孙悟空啊，吃人家的嘴短，怎么让我回到厂里跟工友说砸了我们的饭碗是为了我们好？
13: 做梦，
9: 白日做梦，你这是想让我当汉奸叛徒卖厂贼呀？
12: 大成，这话讲到哪儿去了？这个工厂拆迁呀，它是为了整治运河的环境，而且在拆迁的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政府是会补偿的，尤其是工人的就业问题，政府是有解决的方案的。再说了，咱从小是不是都在运河边上长大，是吧？嗯，咱小时候看那运河什么样，清澈见底啊。现在什么样？快成

0: 臭钩了。再这么下去，以后咱们的孩子……
1: 哎，不要给我打官腔，什么香和臭钩的，钩有什么关系啊？还以后咱们的孩子，我现在都吃不上饭了，我都搞不到老婆了，还以后咱们的孩子？
2: 哎，大成，你别急啊，咱们我看大伙也都饿了，咱边吃边聊
1: 啊。我不吃。你今天请我吃饭，你明天还请我们吃饭吗？你以后天天请我们吃饭吗？你把我的饭碗砸了，工厂没了。以前我在工厂一个月赚800块，现在呢，饭碗没了能干什么？我只能扫马路了，一个月300块，这600块你不给我呀？500，多给100能死啊？嘿，你是不是傻呀？他们一分钱都不会补给我们，开玩笑。姓陆的，这顿饭我不吃，谁爱吃谁吃，走。

0: 周总考，哎，好。哎呀，
1: 日理万机的周老板，终于出现了啊！
0: 你这不损我，你就不会说话是吧？你在我这儿干嘛呢？我还要问你呢，这几天你去哪儿了？你都忙些什么呀？
1: 我跟爸爸每天给你打好几通电话，你干嘛不接呀？
0: 这我回头再跟你说啊。苏坤在哪儿？
1: 你找他干什么？我不让他在哪儿。
0: 我就想知道一下，是不是苏坤叫人去陆长河家闹事儿，都闹到派出所去了。
1: 周海棠，你真是有情有义呀！这些天我们找不到你人，我们家的人都快急疯了。结果现在你的朋友一出事，你马上就跳出来。哎，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那个陆长河，还是关心什么别的人啊？
0: 我现在没工夫听你这废话，你告诉苏坤那个蠢货，让他有点法律意识，这样会把事情都搞砸的。
2: 你放心，我们苏家肯定会有法律意识，要不然我们不会打这场官司。什么意思？啊？你们要打什么官司？据本台消息。 我市苏氏集团联合运河两岸的一些企业就目前正在进行的搬迁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严重干扰了企业正常生产，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目前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这也是东江市第一起民告官的官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民告官，
3: 这个苏氏集团很会炒作嘛。
4: 这次苏氏集团从省外请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律师团队，他们在国内打了好几起类似这样的官司，
5: 看来苏炳生是不想轻易的让步啊。
6: 这样一来，不仅是在市里省里，在全国都会被炒成热点新闻。
4: 这就是苏炳生的目的。首先，他们在舆论上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息事宁人，随后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5: 孟书记，明白，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孟书记刚刚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会议，
4: 市领导一致的意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样的阻力，绝不能退缩。我们要正面迎击，打赢这场官司。张哥，我让你写的材料。
7: 准备好了吧？嗯。啊，就这次苏氏集团对我们指挥部做出的指控，我让长河同志配合相关的法律部门准备了一个辩护方案，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8: 各位观众，我市第一起民告官的法律诉讼今天正式开庭，大家刚才看到的正是这场官司的控辩双方。 苏氏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已经进入到法庭。那目前呢，控辩双方拒绝接受采访，我们还走访了一些法律界的人士，
9: 他们一致认为这场官司意义重大。

0: 爸，您赶紧给苏坤和阿丽打个电话，让他们撤诉，马上，让他们接受政府的搬迁条件。
1: 你给我个理由。
0: 您看看这个，您看，
1: 东江市未来五年发展总体规划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您看看，您往后看，您看看第九页，您先看看。

0: 娶了。
1: 嗯，出国上学是好事，但有的时候家里的这个现状呢，不能不去考虑。
2: 我不要像你们一样，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3: 之所以从家乡出来，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巴掌大点的穷地方。
2: 你们是要把这房子拆了吗？
4: 就是没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子，
5: 使我们这条古老的运河焕发出青春的魅力。

0: 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攀雪山、过险境？浩瀚的沙漠，层层密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8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沙漠驼铃》是一部充满冒险与人文关怀的影片，它讲述了建国初期一支寻找铀矿的地质勘探队在新疆的高山大漠进行科学探险，并与队伍中暗藏的敌特分子进行斗争的惊险故事。作曲家高田创作的音乐也有新疆

风情，旋律悠扬，融合了西部民族音乐的元素。插曲《地质队员》的歌由胡松华演唱，他用醇厚高亢的嗓音刻画了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阵阵驼铃声，一起走进沙漠当中，跟随勘探队员们开启一段冒险历程。

0: 教授。教授，你也上车吧。
1: 不，我跟他们一块走，锻炼锻炼。哼，我的草帽。来，给我。老齐啊，这次出来我实在是高兴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报告那么快就批下来了。连总理都那么关怀，亲自过问了我们的工作，还派了你这么一个指导员，还有这么多年轻人。
2: 小李，
3: 嗯，
2: 你有何感觉？
3: 好极了，真像坐在船上，太美了。
2: 所以他们称骆驼是沙漠之舟嘛。你看，这叫走着瞧。梁一，
4: 嗯，
2: 你有何感觉啊？
4: 我嫌它太慢。如果说是船的话，那只能算是一条没有桨的船，一点也没感觉到它在走，好像连时间也都停止不动了。
3: 妙啊，时间也停止不动了，太妙了。
4: 哎，你看，
1: 杨娟。喝水吧。
4: 我不渴，范老师。
1: 不要再叫我老师了，你们都已经毕业了，大家又在一起工作，就叫我范志杰、老范，这都可以吗？
4: 不习惯。你为了参加考察队，把出国的名额都让给了别人，同学们都很钦佩你。
1: 说实话，学校是已经安排我出国进修。这确实是。

0: 是个难得的机会呀。可教授年纪大了，又有胃病，他说现在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作为他的学生，我能撇下他不管吗？
1: 你真好。
0: 我倒是很钦佩你呀，杨娟。
1: 什么？
0: 这次来大西北这么艰苦，你为什么坚决要求参加这个队呢？怎么，有什么秘密？
1: 就算是个秘密吧。
0: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 老齐今年有40了吧？
3: 还不到呀、啊。好多人都猜不准我的年龄。
2: 30几。
3: 我这个人长相老，十足28岁。有一次我出去执行任务，好几天都没有刮脸，胡子拉碴的，孩子们见了我都叫我老爷爷呀。
2: 参军前你干什么呢？
3: 在煤窑上呀。
2: 哦，解放前煤窑上的日子可不好过
1: 啊。哎呦！
4: 去吧，去吧，去吧。
5: 打水啊。
3: 哎，
6: 热水不多，省着点吧，女同志还没洗呢。
5: 哎，范老师。
3: 啊，
5: 老胡，把我那份给范老师吧。哦，
3: 不用不用。
6: 又不是在自己家里，
5: 知识分子嘛，他们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
6: 进了沙漠，别说洗脸，连喝水都困难。
5: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哎，拿去用一下啊。指导员。
3: 哦，老马呀，来来，把这点装进去。
5: 粪干也能烧吗？
3: 哦，可别小看它呀。这可是隔壁滩上最好的燃料啊。老马，
7: 嗯，
3: 你在前面开车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啊？
5: 没有啊。
3: 哦，哎，今天夜里是你值班吗？
5: 我值上半夜，
3: 晚上要当心点啊。这一带发现过土匪啊？
5: 你放心吧，我保证不合眼。
3: 啊，好，我到那边去了。
5: 哎。
4: 你倒是快点儿，怎么烧呢？
5: 好好好。梁英
1: 啊，
5: 杨娟呢？
1: 瞧，
0: 教授创立的学派时间很长了，真正在国内外产生影响，那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1: 哦，范老师，
0: 嗯，
1: 那你对教授的理论一定是坚信不疑的了。
0: 那当然了，从我选择地质专业的那天起，我就是站在教授一边的。怎么，你不相信？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教授自己讲过，如果对他的学说一味迷信的话，那他的学说也就不会向前发展了。
0: 这么说，你不完全相信教授的理论了？那你为什么非要跟着教授来不可呢？
1: 我没有说不相信啊，我是来实践的，一切都通过实践来检验吧。
0: 好啊，要是教授听到你这样的话，会不高兴的。
1: 哦，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0: 走吧。
8: 吃饭喽。
0: 哦，老胡在催我们回去了呢。
4: 哎，今天能吃烙饼就好了。哦，今天吃饺子。
5: 真的？
4: 煮的？去你的。
9: 哎，你走慢点，二姐。

0: 一小撮残匪突然从大山中出动，去向不明。
1: 你怎么看？
0: 那会不会和那支考察队有关？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倒是个新情况。他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0: 采取紧急措施。杨娟，啊，白英，嗯，范老师，好，谢谢你，这是你们俩的。
1: 教授，嗯，这是昨天的日志，你看一下吧。
0: 现在不看了吧？你怎么不去休息会儿啊？
1: 我不累。来，这个给你。哦，教授，喝水吧。嗯嗯。今天天黑以前准能到达库木村吗？
0: 没问题。
1: 哎，教授，库木是什么意思？
0: 沙。
1: 啊，这么说我们快进沙漠了。
0: 是啊，当年我们就是从这个村子走进沙漠的，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沙漠的。10多年前，在沙漠里营救过我的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该60多了吧？他叫什么？司马懿。
1: 真热啊，简直没法睡了。整整3天了，看不见一个村子，真是太不可思议。难怪这是我们搞地质工作的罪苦啊，两只脚总是踩在最难走的地方，不是高山就是沙漠，要不就是沼泽密林。可是我们离开之后，那里会出现矿山、公路和楼房，还会有学校、医院。
0: 但是这一切却都没有我们的份儿，
1: 可那会使我们感到幸福和自豪，因为最早的劳动是我们地质工作者付出去的。<笑>
0: 杨娟，
1: 啊，
0: 你是诗人吗？
1: 每一个地质工作者都应该是诗人，啊，因为我们最能欣赏祖国的伟大和美丽。请问？
0: 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说得好啊！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攀雪山，过险境，浩瀚的沙漠。 层层密林，无数条溪流啊，多少个山径，都留下我们的脚印。我们不但能够说出祖国大地的现在，还能够说出它的过去，从几万年到几亿年。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沙漠驼铃》的导演刘琼曾执导过《51号兵站》《阿诗玛》等经典影片。在接到《沙漠驼铃》的剧本时，他已经64岁了，依然率领剧组深入新疆戈壁大漠，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拍摄。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细腻的沙纹展现出沙漠独特的纹理和质感。除此之外，影片还着重刻画了沙漠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勘探队的挑战。当狂风来袭，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了一片混沌之中，沙尘如潮水般翻涌，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沙漠的强大力量和无情。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跟随勘探队去探索神秘的新疆。

0: 哦，野骆驼，它的年龄大约跟你差不多。
1: 这可是史前遗物哦！
0: 去你的！你们来看，这就是石炭纪。在那远古年代，这里的气候一年四季都非常温暖，地表上覆盖着茂密的植物，湖面上漫游着各种各样的恐龙属动物。甚至于天上也飞翔着带翅膀的恐龙，那真可以说是个恐龙世界。我记得教授曾经说过，大地是一本打开的书，只要我们用功的读它，就能掌握它无穷的奥秘。
2: 教授，你记得10年前来过这儿吗？
0: 至于说真正的恐龙化石嘛，我们在这里认真发掘的话，当然也是有可能找到的。
3: 同志们，同志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我们汽车走过的车轮印子。
4: 哦，是吗？
0: 是啊。
3: 快收沿路回去。
4: 牵骆驼，牵骆驼。
3: 走，小王，你把骆驼牵过来。
4: 好的，好的。小王，往这走。
5: 我去。
3: 往这边走。
4: 好的，好的。牵骆驼，快走，快走。
3: 好好。
2: 老齐，会不会出事情？今天晚上能到达库木村吗？试试看吧。
4: 快，小王，快走。
3: 这边闪开点。

0: 哇、哦，他们帐篷都搭好了。
1: 哎，还有两个女的呢，
2: 女的男的都要抓活的，
0: 养着他们啊。
2: 有人要，他们里边有一个很值钱。

0: 我说少校，有人要我们吗？
1: 嗨，想得倒好，海岛上的早把我们山头上的都忘了。
2: 没有忘，已经有人来跟我们联系了。准备好了吗？
1: 等着你下命令呢。

0: 全都是空的，
1: 都跑了，
0: 什么也没有，
2: 走。

0: 站长先生，电报。
1: 真不理解，一个小小的考察队也对付不了，简直是群饭桶。
2: 站长先生，什么事情使你生气？
1: 你看看，
2: 原来是这样。
1: 你应该是认识这个教授的。
2: 是的，过去我跟他打过交道，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1: 当年让他回到他的祖国就是一个错误。
2: 那是过去的事了，说现在的吧。现在呢？
1: 现在这个队要找的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造原子弹的东西。我们能让他们找到吗？你过去在大沙漠曾经跟他打过交道，你谈谈对这个教授的印象好吗？
2: 一个书呆子。
1: 不能这么说，亲爱的中国通先生。中国有句话，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洗过了脑筋，非常卖力地为他们的新政权工作了。
2: 那我现在可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1: 我想你还是以考古专家的身份到那边去一次。
2: 不，现在我再也不能跟那位教授见面了。
1: 是吗？
2: 站长先生，那会使他记忆起当年大沙漠的情景。我看，还是让我那位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继续工作下去吧。
1: 他是谁？
2: 我已经把他安插在考察队里。
1: 好极了。事情有多么奇妙啊，只隔着这么一座山，却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

0: 不要客气，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第一支考察队，接待你们这样尊贵的客人是我们的荣幸和光荣。哦，我给你们找了位最合适的向导，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司马懿。
1: 是吗？
0: 他一会儿就来。

0: 审讯结果怎么样啊？
1: 几个家伙的口供都是一致的。这帮土匪完全是奉国外的指示。
0: 哦，
1: 这件事具体的只有他们的少校最清楚，可惜他被我们打死了。你们队里有什么情况吗？

0: 你们还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1: 你想的比我们还要周到，真是太感谢了。
2: 朱教授，
1: 司马懿。

0: 十多年前，我就相信你会再来的。你果然来了吗？
1: 要是杨建同志还在的话，参加我们今天的工作，该多好啊！
0: 好，
1: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打听到他一家人在哪里。

0: 是。
1: 怎么？
0: 嗯。
1: 你胃又不舒服了？
0: 老毛病
1: 了。日志，今天的。
0: 这么快啊？
2: 指导员呢？
1: 老规矩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处去看看。你水壶呢？
0: 嗯，那当志杰拿去了吧。
2: 今天一天够累的了，你早点去休息吧。啊？
3: 嗯。老马呀，
4: 嗯，
3: 一天走下来感受怎么样啊？
4: 走路比坐车累多了。
3: 哈，当然了。
4: 指导员
3: 啊，
4: 到了那边能有辆车吗？
3: 已经和边防站联系好了，答应给我们一辆。
4: 啊，那太好了。不然教授每天出去全靠两条腿可不行啊。
3: 是啊，
4: 年纪大了。
3: 哼，你倒是很关心教授啊。
4: 我给他开了两年车了。像他这样的大学问家是国家的财富，应该好好照顾啊。
1: 小王你先来吧。
4: 嗯。
5: 金玉用水。
6: 一心救国，科学半生双鬓白，就地重来，大漠招魂换不回。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沙漠驼铃》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导演刘琼亲自挑选了演员。男一号朱广汉教授由焦晃饰演，他凭借着深厚的舞台功底，将一位心系祖国、充满献身精神的老地质学家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潘虹饰演的杨娟，作为烈士遗孤，身上既有年轻人的纯真，又因特殊的身世平添了几分沉稳。对于1961年就因《51号兵站》中小老大一角红遍大江南北的梁波罗而言，参演恩师刘琼导演的这部影片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回归。他饰演的范志杰是一个带有性格和思想缺陷的年轻教师，角色设定上多了几分复杂和矛盾。可以说他们真挚朴实的表演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鲜活的人物图谱。
1: Blood.

0: 这风暴要刮多久啊？我们就这样坐着吗？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在想，
0: 教授他们当时在沙漠里遇到风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2: 这场风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段事。

0: 战争时期，我从国外回来，想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打了个报告给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可是他们却以无此经费为由不批准我去。而有一个外国大使馆对我的活动倒发生了兴趣，愿意供给我一切费用，条件是要我把全部考察成果让他们分享。换句话说，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源情报。我拒绝了，当时也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着我。我变卖了所有的藏书，还得到了几个朋友的帮助，特别是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大学里的一位工友，他出于对我的同情和信任，跟我一块儿到了大西北。这个人自称是考古学家，说他由于迷失路途，遇上风暴，损失了全部的骆驼队。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到那个古老的山脉去睡。
1: 睡。

0: 你在计算我们出来多少天了啊？
1: 不，我在计算洋鬼子他一顿就吃了够我们两个人可以吃三顿的东西，这受得了吗？哎，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吃了我们六个人的东西，还笑呢？明儿你吃什么？
0: 听你的，听你的，明儿一切由你安排。

0: 粮食、罐头、衣服、水单和俩骆驼
1: 都拿走了，
0: 偷走了，抢走了，还有你的仪器，你最宝贵的伽马仪，没有它，你怎么工作呀？快看看我的包。

没有办法前进，我们只能回去了。当时我真是太幼稚了，我相信了那个考古学家，结果铸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那个外国大使馆对我的报复。

0: 教授，教授，教授，
1: 来，吃吧。好，我吃，我吃。又是几天过去，杨建也病了。他病得比我还厉害，我们一滴水都没有，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并排地躺在沙丘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司马懿老大爷救活。而我们的杨建兄弟，却永远永远长眠在沙丘下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
0: 教授，为了祖国，一定要把地下的宝藏发掘出来。”发掘出来。

救国，科学半生双鬓白，旧地重来，大漠招魂唤不回。

0: 还没有找到。
1: 十多年前就是这个地方。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到处找你，快把东西收拾收拾，吃了早饭就要出发了。
1: 我病好了，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已经搬出了学校。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2: 杨介，
3: 快给教授送去吧。
2: 不。你怎么了？
3: 亚音，我告诉你，
1: 现在你总该高兴了。十几年以后你又回来了，这次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有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关怀，而且还有你那么多的学生。你再想一想，杨健的话不久就会变成现实，这难道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和最大的安慰吗？

征途险阻，风展红旗催战鼓，抖擞精神，视作先锋，对领人。

0: 同志们，指导员临走的时候说了，为了保证水供应到目的地，今天不再发水了啊！你看，刚才应该喝两口。
1: 给。
0: 啊，不。哎，这。那你呢？
1: 啊，我喝了。
0: 还要走多远呢？
1: 等指导员探路回来就知道了。
0: 这水是甘露啊。

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我们早就认识了。哪怕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流水，没有飞鸟，甚至连生命也没有，我也会喜欢的。我很满意，因为这里有我的希望。

0: 1952年9月15日，今天是我们到达后的第40天。司马懿带着骆驼队运给养去了，我们的找矿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是进展不够理想。不够理想？为什么写得这么婉转呢？
1: 教授怎么样？
0: 他是很有信心的，至少在我们面前是这样。
1: 你呢？
0: 我是他的学生嘛，那总是听他的了。哟，快走吧。
1: 啊。

0: 安娜小姐，请你再打电话给克莱因先生，请他马上就来。
1: 是，先生。
0: 早晨好。
2: 早晨好。
0: 电话不用打了，他来了。请坐，克莱因先生。
2: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0: 哦。
2: 那个考察队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0: 如果他们能够自我否定，就此罢手的话，那当然更好。可是我们宁可把他们估计得高些，千万不能轻敌呀。
2: 我已经通知他按原计划进行，我看没有问题。
0: 是吗？那好极了。
2: 嗯哼。

0: 是会同意。
1: 老师，该回去了吧？
2: 好吧。这家伙还在跟我们捉迷藏呢。你看是什么道理？
1: 是啊，我也在琢磨。
0: 我有个想法，教授。我们为什么不扩大一下调查的范围呢？
2: 扩大范围，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把我们几个同学分开，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个组。试试看吧，有你和范老师在把关。
2: 我跟指导员商量一下，再告诉你们。
0: 嗯。
1: 杨娟，
3: 眼前这块面积都啃不下来，你还要扩大范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0: 怎么呢？我们不应当死盯着一个局部，放弃了整体。
3: 我只能说你的愿望是好的，科学是严峻的，杨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切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那什么是我们的实践呢？40天一无所获呀，你总该尊重这个事实吧？
0: 范老师，你能说40天是一无所获吗？
3: 可时间呢？这里的秋天是很短的，国庆一过，大雪就要封山了。
0: 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更应该要加快步伐呀。
3: 你这个人呢？真是太不可思议。好吧，试试吧。
0: 小杨，给，走吧。

0: 没什么价值。
1: 又是一天。
2: 我们大家可不能泄气呀！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支持教授，对吧？
0: 对。
2: 走吧。
3: 星系你们排除万难，到达探区，无任星块，望继续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

0: 小王，你壶里还有水吗？
1: 没了。今天又是毫无进展，这是怎么回事啊，范老师？
0: 我现在只想喝水。
2: 都要吃晚饭了，还没有回来。
3: 小王，范老师，
4: 小王。

0: 酸辣汤，烙饼。哎，小子，已经第六章了，小心撑死黄团长。
1: 10章没问题。
0: 昨天晚上没回来，急得我一宿没睡呀。
2: 昨天大家一夜都没有好睡，今天一早指导员和司马懿又出去找你们去了，以后可要注意啊。
3: 哎，老师，我们出来这么些日子了，您看是不是应该先总结一下呢？
2: 好，等做完了这块面积，就总结啊，就走就走。你多休息会儿，下午再出去吧。
3: 好。老师，你胃又不舒服了？
2: 来，给我点。

0: 老师，我看您也休息休息吧。哦，枕头底下有封信，昨儿司马懿带来。
1: 哦，

听说选送出国的时间因故推迟半年，你如果能尽快完成任务回来，还是可以争取的。你不妨写信给学校党委，要求保留你的名额。保留名额。

0: 关于出国名单，我请求党委仍旧保留我的名额，我将尽快返院。这里的工作进程。
1: 你哪儿不舒服啊，教授？拿着。

0: 哎，范老师，今天有进展吗？哎，教授一早就回来了，胃病发得很厉害呀。
1: 哦，
0: 杨娟，
2: 啊，
0: 教授怎么样？
2: 刚吃了药，在休息。
0: 严重吗？
2: 还是老毛病。
0: 真急人呐！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工作毫无进展，现在教授又累倒了，得想个办法呀。
2: 想什么办法呢？
0: 当机立断，撤。
2: 撤？
0: 对，撤回北京去。你说教授是旧病？不，我看是新病，是因为找不到矿挤出来的。你想，学说是他创的，倡议是他提的，如果一旦失败了，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失败呀，想过吗？这不但有损他的学术界的声望，他几十年的心血抱负都将会前功尽弃，那是多么可怕呀。杨娟，我知道你很爱教授，我更爱教授。正因为是这样，作为他的学生，帮助他摆脱困境，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现在他的病正好是一个转机嘛。教授和我们都可以体面的回去，既没有成功，那也没有失败呀。杨娟，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1: 懂。
0: 那你是支持我的了。好，我们马上给上面打份报告。
1: 我懂了，我完全懂了。你动摇了，你说你是他的学生，总是听他的，可谁知道呢？你，也许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的学说。
0: 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为了维护他的理论，我同反对派打过笔仗。为了实现他的夙愿，我放弃了自己出国深造的机会。那我总不能……

0: 教授，病怎么样了？
1: 老毛病，不要紧。我们要有在这里过冬的打算呀。
2: 我完全同意。
0: 那我让骆驼队再回去一趟，再拉些鸡。我这有份电报，
2: 你看了吗？
0: 你看看。

大家都知道了吧？等着你向他们宣读呢，同志们，这里有一封电报，是打给我的。 也是打给你们的，全文是：星系你们排除万难，到达探区，无任心快，望继续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

0: 刚才我有些话可能是说重，请您原谅。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恐怕很难再取得进展，所以
1: 工作不进展就没有意义了吗？不进展就为有进展创造了条件，即便我们完全失败了，至今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一些失败的教训，这不也是很好的吗？
0: 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跟您并没有什么矛盾嘛。
2: 不，有矛盾。你想的是你的学位、头衔

0: 我也卷过铺盖，那是在30年前，在欧洲，我出席一个国际地质讨论会，到会的都是各国地质界的权威，泰斗。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地质学，有什么地质学家，他们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我忍受不了这个侮辱，没等会议结束我就提前回国了。
1: 老师，您说的这些我了解，您
0: 你真的了解吗？
1: 我们搞地质工作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也不是个人的兴趣，
0: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我一直在跟你说，要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将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构造一寸一寸地认识清楚。你以为我跟你讲的是一句空话吗？
1: 没有，老师，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
0: 可是你过去所表示的决心现在看来却是空话，假话。

0: 周总理。
1: 小杨，
2: 嗯，
1: 我今天才深深感觉到，为什么父母对犯了错误的孩子会骂得那么凶，有时候还会打，那是因为太爱他了。哎，教授对范老师不就是这样吗？简直就像父亲。小杨，你爸爸打你吗？
2: 不，骂。

我去找范老师谈谈。应该狠狠骂他一顿，我又不是他什么人。其实也可以嘛。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沙漠驼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探险片，它不仅加入了反特元素，还着力刻画了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形象。朱广汉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为探矿而痛失战友杨健，这份遗憾与使命驱使他再度踏上征途。当勘探工作陷入绝境时，是周恩来总理的电文和杨娟提出的分组勘探方案点燃了全队的希望，最终让教授在几十年后实现了报国理想。片中特务多次阻挠，但终究邪不压正，勘探队最终伴着清脆的驼铃声凯旋而归。影片深刻诠释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这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发展的价值追求，在今天看来依然动人。
1: 总理的电报你看了吗？
2: 看了。总理的工作那么忙，还对我们地质工作者这么关怀，我……
3: 杨娟，馒头，快给他送去吧。不，饿他一顿。

0: 范老师，
1: 啊，
0: 今天你们有收获吗？
1: 明天一定会有的。
2: 老马对我们真关心啊。
3: 将军。
4: 哦，梁英，今天的资料整理好了吗？
5: 还没有。
4: 来来，我先看看标本。

0: 这从哪儿来的？
1: 在沙漠里捡到的，就是遇到黑风暴的那天。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杨娟她
0: 她怎么？
1: 她说，这地质锤跟她有关系。

0: 他怕教授知道他是杨建的女儿，会给他特殊的照顾，他又怕给教授知道了会增加负担，影响工作。
1: 小杨想的真多啊。学校把你们赶出去了。你说你再说下去，说下去。
0: 妈妈带我们逃犯到了西安，后来听人说延安有共产党，在那里人人有工作有饭吃，妈妈就带我们到了延安。
1: 现在你妈妈呢？
0: 在广州部队里当护理员，我弟弟妹妹也都在那里。
1: 怎么说，你是有意选择地质专业的？今天杨娟组发现一块云母石有微弱的放射反应，属次生矿，经进一步查明来源和成矿的可能性。

0: 又在跟我们捉迷藏了。
1: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您休息会儿吧。
0: 去吧，去吧。
1: 我们走，小李、梁英，走吧。

0: 老胡啊，跟我们爬山带劲儿吧。
1: 还老胡呢，早就走了。
0: 教授，你也擦一把吧。

0: 你再搅一把。
1: 嗯。
0: 你看见了吗？
1: 什么？
0: 水不是从用力强的地方滴下来，而是从用力弱的地方滴下来。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力的反作用。走，这跟我们找矿有很大的关系。那那边，走走，拿着。
1: 哎，
0: 快，老马，你知道吗？随着地壳的运动，岩浆从深处升到了地表，它冷却以后就结成了各种各样的金属矿。
1: 哦。

究竟哪一种矿，应该到哪里去寻找，那就要从地壳的原始运动和矿物的比重等等几个方面去探索了。根据刚才角毛巾的启示，似乎我们不应该到作用力强的地方，而是应该到作用力较弱的地方去寻找。

0: 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终于等到你了，教授先生。
0: 老马，
1: 我等了你2年了，现在奉命来接你，请吧。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60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点亮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五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白桦。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

0: 全民唱舞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一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
1: 哇
0: 哦，白衣少年，
1: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1: 我的第二支队伍，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1: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了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结缘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5: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6: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6: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6: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7: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7: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9: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8: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7: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10: 哎呦，
2: 哎，你们就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
7: 你们是三胞胎吗？

0: 不是。
1: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现在一回头，把我们的心都带走了。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0: 还有的口号说说，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哇，气场全开，很有力量，很有气场，
1: 好坚定啊。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会儿，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起来，什么劲的样？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蝴蝶的烟，是什么花红？
3: 啊，好萌的小花旦呐！
0: 对自己刚才的唱段觉得满意吗？想不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4: 阿庆嫂，

0: 厉害，来掌声送给你们。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1: 震耳欲聋啊，
2: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2: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3: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2: 佩服佩服，
3: 骄傲。
2: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2: 不错，92分贝，
0: 非常相近，几乎是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4: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
0: 婉妮

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武技。炸炸炸炸炸，完美融合音乐啊。起，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

0: 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三二一。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1: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2: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3: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1: 这必须的。哎呀，
3: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六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呢，哎呦。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2: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对，咱看看吧，
3: 看看看看。
2: 来，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1: 很高。
2: 很厉害，
1: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2: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0: 185，好高的分数，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疯狂舞动我的心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推出一个传奇，
1: 挥毫提笔画我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不畏艰
3: 险。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2: 开心校园
5: 斗志昂扬
4: 世创辉煌
6: 扣三
3: 扣三。看看我们的气势，
0: 好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7: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哎，
7: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8: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9: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10: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

0: 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1: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2: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1: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3: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1: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有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4: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1: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跟我们讲一讲？
2: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1: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哦，这是这两位是什么派？
5: 丝滑 派，
1: 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哦，
6: 完了，
1: 确实非常丝滑。好直观的派别区别。
7: 锁住了。哎，
1: 火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
8: 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建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7: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
8: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1: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向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8: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来来来，这样，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7: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1: 邀请蔡明老师。
8: 邀请。

想起。

0: 来吧，来
1: 举起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停！来，我们来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的，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好的，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10秒，5 4 3 2 1，赛场交换，快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哦。哇哦，同样默契十足，注意啊，还有10秒，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
2: 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再看看这边。

0: 次。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得的是

0: 喜你们，
1: 恭喜。
0: 当然也要祝贺我们的丛林小怪街舞团，你们把万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下来
1: 来吧，风马过来吧。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滨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好，
4: 好，来吧，闪耀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客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身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那么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4: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4: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6: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六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4: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0: 看一看，一圈，两圈。九圈半，太棒了！
4: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1: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4: 话都说到这儿了，小白老师，请您来到舞台上吧。
0: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4: 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7: 压力山大。
4: 今天我们的 B-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8: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4: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1: 这个是布。啊，
7: 好好，明白。
0: 准备开始，剪刀石头布。
4: 两个剪刀，
0: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4: 两个石头，石头，哎，好默契啊！
0: 来，剪刀石头布，哇，
4: 哇，谢谢小白老师。怎么样，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9: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4: 对，
10: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11: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着。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活起来。
4: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0: 有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许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一动
4: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4: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
5: 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5: 哇，好可爱，
6: 好有灵气啊。
5: 东张西望，
0: 厉害厉害。来吧，蔡老师挑战一下。
5: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公园散步的一天，
0: 一看就是个美女狮子。
6: 狮子遛弯中，
0: 好可爱，好优雅呀。
6: 哎呀哎呀，尾巴呢尾巴呢，哎呀，
7: 哇哇哇，
6: 眼睛张张嘴，跟各位问好喽！哎呦，
0: 小朋友好，青春队你们好呀！好，掌声鼓励，谢谢蔡老师。
3: 你在我后面的吧？我不知道。
4: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3: 谢谢！
5: 连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都闪没了。
3: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4: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3: 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0: 好的，接下来健明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5: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4: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8: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5: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好，收。
0: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5: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

0: 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9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别问，
0: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2: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3: 来喽。呼，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0: 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了，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好的，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谢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分贝，
2: 啊！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来自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1: 那必须的，我们的宛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咱们第二支队伍了，哎，这边了，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

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三、二、一。好，让我们再次恭喜五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出其不意哦。5、4、3、2、1，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身体有累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啊，很有自信了，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5、4、3、2、1，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让我们恭喜婉妮少年团。那同样，再一次给点掌声，开心一派，谢谢。台下稍事休息了，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舞客街舞团对阵婉妮少年团，目前比分1-1，所以说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舞客先出了哦，哇，一个接一个，霹雳接力，很有内容的编排啊。5、4、3、2、1，赛场交换，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状态满满啊。好喜欢他的状态。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让我们恭喜五克金五成可以来到年度竞演。那同样，掌声也再一次给到宛宁少年团，很棒，很棒。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1: 恭喜闪耀队，你们正式成为了本期的优胜队伍，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吧。你们已经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年度竞演的舞台了，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就是选择一位导师结成唱舞搭档，你们考虑一下。那我说三二一，你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

0: 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1: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 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
1: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

0: 24节气镌刻千年时序智慧，
1: 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
2: 大家都发现，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观秋分物后，盼农耕密码。
3: 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祖先大出草，
4: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5: 寻田野丰收之趣，品秋日非遗烟火，
6: 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果实。
7: 我的艺术清单，少年踏秋研学，在大地之间解锁节气之美。秋分邀您赴约。
8: 本节目由李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吸享安心。
9: 我是王诗涵，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读懂24节气的秘密。我选择小满节气，因为麦子慢慢长饱满，代表丰收。
10: 我是何燕宁。
11: 我想明白古老农时智慧，我选择芒种节气，因为粮食全都收进了粮仓，代表丰收。我是任波涛，我想知道周秋月饼如何焕发新味道，我选择立秋节气，因为果子庄稼开始成熟，代表丰收。欢迎同学们来到我的艺术清单。 你们知道吗？今年是24节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它不只是纸上的时序歌谣，更是横跨气象科学、农耕生产、人间烟火的完整的生活体系。同学们刚才亲手挂上了这个节气牌，里面藏着中国人浪漫又务实的千年时间密码。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研学知识都要靠大家去观察、去体验、去聆听、去解锁，领取今天的专属任务卡吧。
12: 任务一：解锁24节气里的生活智慧；任务二：寻找古今粮食丰产密码；任务三：读懂藏在美食中的秋日丰收；任务四：把节气美学和团圆祝福融入手作。

0: 有句话说得好，秋分到荡而俏，就是到了秋分竖鸡蛋，传说啊是一种习俗。嗯，
1: 你这句话说得很准确，
0: 传说
1: 秋分到荡而俏，这六个字儿就不太古老是吧？
0: 是现在的一种习俗吗？
1: 对，就是据传说是，甚至有人传说哎已经有4000年历史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0: 为什么秋分竖蛋呢？
1: 阴阳平衡，昼夜均等是吗？然后呢它有这个形意嘛，是不是椭圆形的？
0: 就是
1: 日月的那个形意，
0: 平衡到这种蛋都能立住。
1: 对，
0: 那接下来各位孩子们一人取一个蛋。
1: 简而言之就是高兴了就竖一竖，然后恰好春秋也是产蛋量比较高的时候是吧？
2: 因为这个时候不冷不热，
1: 不冷不热，鸡喜欢产蛋，随手能拿到，于是就竖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和鸡能够关联的行为艺术。
0: 来孩子们，我们做一下行为艺术。
3: 立起来了啊。
1: 这个因地制宜哈，哎呀，这个窗。

0: 立好。哎呀，你就往这儿一立。
1: 不管怎样，讨个好彩头，总归是丰收的美好祝福。
0: 对，
1: 你就这么想，
0: 打造一个氛围，俩字儿，高兴，
1: 开心。
0: 对，
1: 其实挺想问问您的，这个中国的节气原本属于农耕时候，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哈，一个耕种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为什么现在被世界、被国际上有这样的认可？
0: 我觉得它的起源啊，来源于人类共同灵感，就是各个文明古国都进行观测，我们都夜观天象。现在春分、秋分这个节点，大家都发现了，不光我们发现了，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那么四个节气是全球通用的，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它的名称叫什么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12星座，那个叫星座的开始时间，和我们偶数节气的开始时间完全一样啊。所以一说，到了夏天的盛夏时节，这叫巨蟹座，我们说叫夏至。对，那个天秤座，我是秋分，然后到霜降，我们是叫霜降，开始了。他说天蝎座开始了，就是说法不一样，所以在非节气文化圈，只是不被称为节气而已，这个理念是一样的，不同源但同理。
2: 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中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流传千年的古老智慧在当代也收获了世界级认可。2006年，24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30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你看，我们这个非遗系列，有景泰蓝，有瓷器等等吧，它是有一个物件作为载体的。
0: 对。
1: 但是说24节气这个，它没有一个载体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保护这项非遗，我们在保护什么？您觉得？
0: 保护的是那个知识体系以及那个文化，而那个知识体系和那个文化，你觉得保护起来难度有多大？
3: 很多的细节不容易保留下来。
0: 对，小姑娘答得特别对，就是很多东西她看不见，是吧？非遗物质嘛，不可触摸，不可见，所以呢，如何让不可见的东西保护下来？你必须以可见的方式来传承。你说你景泰蓝什么是它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是那个记忆，
1: 那个记忆
0: 你光写下来不行，你得把它做出来可见才行。所以24节气它的保护传承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那些听起来博大精深的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方式把它立起来了。立到这儿了，小姑娘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跟秋分可能有关系，对吗？
4: 刚才实际上宋老师介绍了很多的这个24节气的一些知识。我们实际上节气最早确定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四至。
0: 22分。
4: 然后它实际上是影长的变化，是吧？我们冬至实际上是一天里面影子最长的时间，然后夏至呢实际上是那一年里面影子最短的时候。然后两个分呢，这个春分秋分实际上是白天和黑天等长，然后它的这个影子是不长不短。古人就用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影长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就很准确的去量化了我们一年中什么时候会很热，什么时候相对来说会凉爽或甚至是冷。对我们种庄稼来说，肯定是要让庄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周期，然后它的这个生育最快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光，然后又有很好的热量。所以我们这个24节气在古代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然后要去干不同的事儿，事物之间就产生了联系。
1: 传统的这种节气和现代的科技，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是有什么是节气不可替代的那个部分？
4: 节气的很多的这个指导，它是指导的是我们的小麦的种植，冬小麦的种植。节气的名字实际上直接就跟小麦的种植是相关的。
1: 哪些？
4: 比方说小满、 和芒种。
1: 小满为什么是
4: 小满这个麦粒见满。

0: 它就正在开始、就是、
1: 正在开始灌浆，
0: 对，开始快速灌浆的一个节点。
1: 芒种呢？
0: 芒种是这个收获的，就是夏收作物要收获的时间，以及秋收作物要播种的时间。嗯，不是那个繁忙的忙，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们明老师就是也管小麦，但是最主要的是管它。
0: 对，这个玉米实际上不是我们国家这个原产的一个作物，明朝的时候然后传到了咱们国家。玉米的这个种植，因为它晚于我们的节气的这个产生，所以节气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它的节气的名字可能跟玉米的种植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种植过程中也会参考这个节气的这些知识。
1: 哦，夏至前面一点点。嗯，
0: 对。
1: 啊，种肥。
2: 它基本上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是吗？
0: 有的地方是要一年两熟，然后有很多的地方这个一年只有一熟。
1: 然后基本上你看它都是按这个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这样。
2: 对。
1: 走向成熟。
0: 这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你像我们如果是到后面有这个黄淮海的夏玉米的种植模式图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节律了。
1: 哦，还真的不一样。
2: 收完小麦
1: 播种，
2: 播种它嘛，小麦赶天，芒种赶客嘛，快速切换期，芒种的时候种，种了到白露结束嘛，结束完了以后再播种那个小麦嘛，所以就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1: 哦，对。
0: 你像现在玉米是我们国家在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上最大的一个作物，现在是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小麦和水稻。虽然我们平常可能吃的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我们的肉蛋奶全都是靠玉米做成饲料，然后去喂养牲畜，然后去生产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跟我们的这个玉米的种植是非常非常这个密切的相关的。
1: 每种玉米还都不一样啊。
0: 对，不一样，不一样。哦，比方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普通一点的这个糯玉米。
1: 哦，糯玉米。
0: 这是个花粒的糯玉米。
1: 啊，
0: 然后这是云南的小穗的这个糯玉米。哦，
1: 这也是糯玉米。这是
0: 我们的黑糯或者紫糯。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它种皮是花青素，它里面的这个它配种上也有这个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对。
1: 对，为什么这么小？
0: 这是云南的这个拇指玉米。
2: 就特地让它长成这样的。
0: 营养价值应该是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么小的玉米吃一根正好。对，你看这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儿，但是它在中美洲墨西哥原产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3: 啊，这么小。
1: 这
0: 个是它的祖先大除草
1: 啊。
0: 经过这个前人的漫长的这个筛选的人工筛选的过程，然后逐步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2: 没想到
4: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0: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想象不出来，我们先人一直在吃的这个小米儿谷子，这个祖先，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5: 狗尾草啊。
0: 狗尾草。
1: 哦，狗尾巴草。
2: 嗯，
0: 这些这个作物的这个选育，然后它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二十四节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成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你像这个玉米原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雌雄同体同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突变之后变成了雌雄同株异花，就是上面开雄花，然后中间是果穗是雌花。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只收果穗，然后那个雄花它只是提供这个花粉。
1: 您说的是这意思不？就这样。
0: 对，这实际上是它的雌花。
1: 雌花，我一直以为它是玉米须子。
3: 这
0: 是
1: 对，它长胡子。
2: 我还想考一下几个小朋友，现在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都有谁？
1: 说，
4: 小麦、玉米。
0: 平常吃的米饭呢？
4: 小米饭是小麦呀。
0: 米饭是水稻。
2: 觉得现在有水稻、玉米、
1: 小麦
2: 这三样是确定了，还有啥？
1: 看见我们愁苦的样子来。
0: 大豆。
1: 大豆，豆制品。
2: 然后2015年农业农村部又加了一个土豆。
4: 土豆。
2: 马铃薯。
1: 那个谷米呢？
0: 谷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很早的时候有，就是一个六谷之一，就是它是在这个五谷之外，然后很重要的一个

0: 粮食作物。
1: 猜现在谷米变成了什么？
0: 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你是实际上是吃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吃它的另外一部分。
2: 薏米，
3: 糯米吗？
1: 糯米不答对。
3: 芝麻呢？
1: 不是芝麻。别往那个主食上猜，往蔬菜，就我们以为的蔬菜是吧？
4: 黄瓜、
2: 茴香、
5: 菠菜、
1: 大葱、菠菜、
3: 茴香。
6: 来，老师公布答案，
0: 是茭白。
1: 茭白。
0: 谷米实际上是也是相当于是一种稻子，它是古人这个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非常的长，它从它下部的这个籽粒成熟，以及它的到它那个上部的籽粒成熟，它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你去采收的时候，你可能今天只能采收这两粒，然后明天呢再去采收下两粒，啊，它的采收期很长，很麻烦，所以它的产量一直都不太高。到我们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口大爆发，然后它的产量就跟不上人口的这个增长，所以就逐渐的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过程，这个行列。这个谷米很容易受到一个黑粉菌的这个侵染，侵染以后它的这个上面就不结种子了，但是它这个下部的这个茎基部呢就会膨大，膨大以后就特别的脆嫩，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茭白。哈
1: 哈，我没想到茭白是谷米过来的。来吧，孩子们每人取一个盲盒，看看打开盲盒之后告诉我你们将吃到什么。来，你写的是啥？你是立春，立春吃什么？
2: 立春，
1: 到了春天咱们吃什么？咬春，到了立春就说咬春。
2: 不知道。
0: 咬春吃春卷，是炸的，然后有的也是就是直接就蒸出来的那个。
2: 对。
7: 也可以说春饼，就是它从形义上来讲叫那个，清代诗人有这么一句诗叫春到人间一卷之，把它卷起来，然后吃下去。你咬的是什么？就是古人说的胰岛春气的各种细芽嫩叶，都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你就感受到那个早春时节的气息，是这样的一个形意。你说有那个相声当中不有个贯口吗？叫报菜名。
1: 对，
7: 报菜名不是有那个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什锦酥盘，一大堆是吧？那个就是立春的时候吃的，
2: 肯定好吃。
7: 对，都卷在一起。你看报菜名里头这一段是写给立春的，
2: 这么好吃，我也想吃了。
7: 哎呀，想吃了哈！哎呦，
1: 好喜欢吃那个春饼，放了各种那个炒杂菜，
2: 尤其是放土豆丝
1: 啊，土豆丝儿，我喜欢放那个
2: 粉条、
1: 豆芽儿，对，
2: 粉条，
7: 粉条要放粉丝。
1: 你呢？你是啥？
8: 夏至，
1: 夏至到了盛夏，咱吃啥？
8: 吃烧烤。
1: 吃烧烤
7: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一个时代可以有新的增项。
1: 对对对对，
7: 我就想吃烧烤，
1: 就是
7: 我爱吃什么，有我爱吃的道理。
1: 夏天都喜欢出去纳凉，路过烧烤摊必须得来一根儿啊。
7: 但总体来说，在古代呢，夏至就是白昼最长，所谓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反倒要低调。做的各种事儿和吃的各种东西相对中性和简洁，所以冬至饺子，夏至面，
1: 吃面条，
7: 对，
0: 凉面，
1: 凉面，
7: 淘过水的面，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夏至食俗。
1: 来，清明吃啥？
2: 清明吃青团呢？哎呀，竹笋算吗？
1: 哦，吃笋也是对的。你是啥？
2: 我秋分
1: 啊，秋分，哎呀，就现在吃啥啥都有。
7: 对，想吃啥吃啥，太多了。
2: 那必须吃火锅呀。
7: 啊，吃火锅啊。好的，夏至吃烧烤，秋分吃火锅，
2: 暖身子。
7: 我觉得秋分至少从明老师的心意来讲，我觉得
0: 吃点玉米是吗？
7: 吃点玉米。
1: 秋菜。
9: 吃点玉米。
7: 对，是吃秋菜，但是玉米正好是新熟的时候，也可以有新的民俗是吧？所以玉米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很多的果啊、菜
2: 啊。红薯呢？
7: 啊，红薯也可以啊。你看，到秋分的时候，枣也有了，栗子也有了，葡萄也有了，玉米也下来了，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1: 我老家在苏州，我们有一句话，我妈从小说到大，叫不时不食，就是不是时令的东西是不吃的，然后也要顺时而食。 和现在就可以点外卖，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反季节的东西。我们现在该怎么吃呢？
0: 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农业可能没有那么发达。

0: 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去把当季的食材然后能够吃上，然后现在吃不上就得等下一年了，对吧？所以我们顺势而食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产那么丰富以后，你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想吃瓜果，我们海南实际上是可以生产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实际上从海南运蔬菜到咱们北京可能也就一天的时间，现在这个不时不时可能确实是需要去转变一下这个想法。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在当代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原来不时不时是想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出产的什么时候出产我就应季新鲜的吃，而现在应该是一个大食物观嘛，你面对的是全球生产，于是就考验人需要更高的智慧，我如何进行遴选和编排。那首先一个原则就是我喜欢嘛，我就首先喜欢特别重要，先是一个感性，然后是理性和感性的这个交融。我觉得今天本身我们在一起聊啊，在这个秋高气爽的秋阳之下聊，就是一个民俗叫晒秋。晒秋的意思本来就是我们吃的那个东西有的是鲜食嘛，有的你把它晒成干嘛，菜也是晒成干嘛，辣椒干
1: 以备冬日。
2: 对，以备冬日不时之需。
1: 这样孩子们跟着明老师一起去下地劳动，让孩子们接触一下泥土。孩子们走，咱们劳动去，老师跟我再聊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节气当中的诸多学问。来，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这是咱们平常吃的大葱，
4: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5: 花生，
0: 二十来，
1: 这还有挺多花生的。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
2: 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孩子们知道咱们现在在的这块田是什么作物吗？
1: 花生。
0: 知道为什么叫花生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这个原来这个花生叫落花生。
2: 5年级有篇课文就叫落花生。
4: 对。
0: 那个花落了以后，然后它那个真果，然后钻到地里面，花生实际上是长在地底下的。咱们如果要是采这个花生的话，对，要找到它的根的这个区域，可以把它拉出来了。
3: 这还有挺多花生的，好大呀！
5: 能吃不？
0: 能吃，把它皮儿扒开。咱可以拿那个铲子，然后来试一下。
1: 我来。

0: 每个人都挖到了是吧？
1: 嗯。
0: 谁那猪最大呀？
1: 他这猪。
0: 过来看一下，这是咱们就是平常吃的大葱。你们现在比较小，像我们小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冬储的大葱。这个大葱实际上把它晒干以后，然后一冬天都可以放煮。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葱，实际上它只是它的这个大葱的叶子，吃的这个葱白还在下面很深的这个位置。
1: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0: 这得看你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了。咱们这个大葱还没有到时间，先不能把它给挖出来。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2010年左右，您就开始科普节气了。您为什么这么关注或者？

0: 观察二四节气呢？
1: 我就一个字儿，玩儿。哦，一定节气，你对它的喜欢是玩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被要求学节气的时候，背这个古籍，背那个古籍，都不喜欢。直到背节气歌谣，哎，很好玩，因为它朗朗上口嘛，合着押韵嘛。后来我觉得我要移植一下。一零年前后呢，那个时候还流行那个词，你还记得卖萌？
0: 哦，对，
1: 对，卖萌。卖萌。这么大岁数了，卖萌合适吗？假定合适，好的，那就跟网友，尤其是小网友一起卖萌。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秋天，大家不经常说，哎呦，秋天一下雨，然后就开始凉了嘛，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爱吃萝卜炖牛腩，哎呀，它跟吃的一下子 就连接起来了，
0: 亲了。
1: 对，然后一到更冷的时候，到霜降的时候，哎，北风搞清扫，落叶满地跑。星星不怕冷，我可受不了。这个时候要添妆了嘛？
0: 对，
1: 所以要御寒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我说御寒了吗？没说。我说要添妆了吗？没说。我说霜降的草木黄落了，没说。所以不要把那个知识体系打扮得博大精深，一定要有一个玩的心态，大家一起玩，那个知识体系才变成平民的文化。
0: 其实它本来就是人间烟火。
1: 对，概括的特别对。你本身为什么有这个知识体系？难道我就是为了枯燥的这样一个算法公式节点？不是，为了人间烟火，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
0: 此为物候。
1: 对，什么节气青蛙叫了，什么节气樱桃熟了，什么节气草莓能吃了，什么节气那个枣都红了。所以一下子大家觉得都没门槛嘛，这样就好多了嘛。所以我说，从所有人的需求出发，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要不然你活下来都挺难的。
0: 其实它就是一种物候嘛，
1: 对，
0: 而且它就是一个天气变化，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绿肥红瘦的这段日子。
1: 你看，他用诗词的方式，很优雅的方式解读出来。
0: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跟节气有关的诗词，在您心里一直荡漾着的。
1: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中秋前后秋分啊，一种呢就是体感。咱们俩的穿衣指数有点不同啊，你穿的这长袖的，我还是短袖的啊。到了这个时候，用谚语的说是什么？就是秋分，你肯定是穿长袖了。我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你的是规范的。它同样是从白露做一个界限，叫白露不露。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哦，你看我这个不对了吗？
0: 白露不露，就是不能露。
1: 对，不能露嘛。哎，应该添衣了，而且呢，你还应该多喝点水了。为什么？因为雨少了，湿度降低了，天气干燥了，所以呢，白露之后养生的要点，多用一点生津的、滋阴的、润肺的等等啊。所以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老师太逗了。
1: 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也是禾谷黄黍瓜果飘香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有成就感，我们有获得感，所以这是一个获得的节气。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离别的节气。为什么有秋悲秋愁呢？燕子是不是走了？各种鸟该走的都走了，所以你就知道是一个离别与重逢连续剧当中可能相对悲伤的那部分。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刘禹锡和杨万里的两个诗句，一个有画面感，一个没画面感。杨万里写的是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我为什么我穿个短袖呢？它稍稍有点凉，但是有一个提神的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画面感，它有体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好。其实人的心情本该特别好，用刘禹锡的话说叫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像我们不太会写诗的，好像都被唤醒了那种诗情。我们经常采风啊，有那样的顺口溜，因为你不是在收获吗？正好是这个秋分前后，中国农民丰收叫收获的时候，其实你很辛苦啊。但是天儿真好啊，叫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就是好像就觉得那个天空的颜值，云彩的颜值忽然就提高了。所以我说，哎，这个说的云才有资格叫云彩。
0: 您看您说的把云彩都招来了，都开始稀稀拉拉下小雨了。其实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我觉得是一种馈赠。我们说这个节气可以称得上是

0: 古代农耕文化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您觉得它给我们现在的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滋养？
1: 一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审美能力，这先你能去细腻的看现象，你有没有兴趣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我觉得是热爱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通过这个细腻的观察现象，然后用相对形象和鲜活的现象再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个链条是你认知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序列，我觉得特别有用。第二个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季节以及不同的节气当中有什么样的节律，它与生命相关，就是什么节气你可能有怎样的不舒服，有怎样的疾病，它指导人类存在的各种生存方式。比如说指导渔猎，小雪小稻，大雪大稻，就是小雪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大雪的时候更丰收。所以呢，不是说我不农耕就没用，游牧也有用啊，渔猎也有用啊，其实我在体验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情节都是有用的。你看中国人所界定的，别说二十四节气了，我们的四季都是跟你的生活相关，不见得实用的农耕。比如说什么是春，冰始如，什么是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叶知秋特指梧桐叶嘛。那春和夏什么时候交替，就是从花到叶的，刚才咱们说从花到叶的交替，匡到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就是春夏之交。另外一个诗的说法叫春至花如锦，夏尽叶成萎。你看是不是这个春天和夏天的交界需要学问吗？不需要学问。你必须农耕才用吗？不需要。你觉得写诗的那些都是种地的那些好手吗？不是。难道李清照种地比我种的还好吗？未必，是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随处可见，你懂得自然的节律以及生命的节律，其实受益无穷。包括它的起源，咱们说，哎，你看是它的形意是萌生在有竹子的地方，那个节气的繁体字你看上头也是竹，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天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所以你从这里头能够看到天的节律和人的坚守。
0: 天要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您说到这儿你都停了。那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秋天的问题，我想问问您，就是中秋也是在秋天，秋分也是在秋天，就古人是把秋分当作这个天地更续时候的一个天平，因为白天和黑夜一样的。哎，
1: 是的。
0: 但本来秋天是祭月的。
1: 对，你说的没错，最早也是中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周朝的那个中秋，不特指农历八月十五，它就是秋天的中间那一段，或者是农历八月仲秋之月，可以是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秋分祭月，不是春分祭日，对，祭日于坛高处，然后呢祭月于坎，对，日月之行节律的一个兼容。你看二十四节气总的时长加在一起是什么？太阳绕一圈嘛，其实地球绕日轨道这转一圈嘛，就是365.242天。一个节气有多长？15天左右。秋分和春分啊，在中国古代是最完美的节气。但是有一点不完美啊。
0: 怎么？
1: 月相不完美啊。哦，对吧？
0: 秋分不一定是月圆之时。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变通一下，离它最近的农历八月十五作为中秋节，在这个时候赏月、祭月、拜月，并且团圆，上面是圆满的月亮，下面是团圆的人家，这样就一切都圆满了，天地都圆满了。所以呢，它是离秋分最近的月圆之夜啊。
0: 节气和节日，比如说节气定时序，节日暖人心，在您心里节气和节日它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1: 你老能问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没太去琢磨。还是一位前辈学者就说，本质上你是研究时间的，你不可能光说你研究节气不研究节日，因为它都是平常都是寻常的日子嘛。特别的日子分两种，

0: 一种是节日，一种是节气。那个节日是看月亮的，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正月十五，八月十五，都是有月亮的特征的。
1: 嗯，
0: 而节气是看太阳的，立春黄经315度，春分0度，到这秋分的时候180度，
1: 哦，
0: 他要看这个的。我说节日是给人们自动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
0: 我到那个节日我就觉得我自然就高兴起来了，
1: 我要给自己找个高兴的理由。
0: 但节气呢好像没提供情绪价值，你必须给我提供实用价值。所以我们研究节气的人经常被问，苏老师，你说节气有啥用？你就不会问，哎，那个朱老师，那个除夕之夜你全家一起吃顿饺子有啥用？一定不会问有啥用。
1: 嗯，
0: 它是自带情绪价值，而节气没自带情绪价值，它有产出价值，有财富价值。就是你遵守这个节气，你可能就更大概率的赢得丰收，赢得高产，获得那个产量和品质。
1: 我记得您也说，您说24节气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个宝库，但是我们不能老从里面取钱，我们也要往里头存钱。当代人怎么往里头存钱？
0: 比如说做文创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开文旅融合是不是？其实是，其实能够用节气这个视角下的风光，风物，风俗，风味都可以试。就是我们有一个悠久的历史，我们能把这些活化出来，就活态传承，我觉得都是，就不同的朝代他们也是往里头存钱的。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存的。再举一个蜀服，夏天蜀服，这非常早啊，这是当时的秦国，公元前676年。然后呢，蜀酒呢存续下来特别计时体系，什么时候开始呢？唐宋时期开始的，那不是汉代就有的，唐宋时期开始数的。你北京孩子啊，华北版本，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79河开，8989烟来，99加19更牛遍地走，是不是？不是汉代就有的吧？是我们后来累积下来的。包括南方有那个夏99，夏至入头95，雨山握在手，2918托关中捞沙，3927出门海域地，4936卷席露天宿，5945岩丘死老虎等等，这些什么时候有的？唐宋时期有的。
1: 好，
0: 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迭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接力。
1: 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办？
0: 对，我们也在编顺口溜吗？你在做节目是不是？是不是汉代的时候没有朱迅主持的跟24节气相关的节目？是吧？这是当代的，这存钱也是一个当代的印记。那比如说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有了全国通用的一个描写立秋之后让人热不可耐的一种腻腻歪歪的天气，桑拿天，秋老虎。
1: 对，
0: 秋老虎这个词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定型的，你看是不是也在迭代？其实现在都有一种仪式感了，就是到了一个节气我不被提醒，我们是研究者，我们都常常被提醒，一早晨起来，节气海报就来了，
1: 对，
0: 节气短视频就来了，
1: 对，
0: 这样呢其实它不见得是说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其实它有一个仪式感。我觉得这个特别唯美。
1: 无论是短视频的传播，还是或者是节气海报或者节气提醒，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您做了10几年，就是这种节气的这种传播，哇！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爱上了节气，喜欢上节气，您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对，特别开心。现在说那个说24节气，上来大家孩子们几乎没有不会背24节歌谣的。
1: 对，24节气歌。
0: 本来啊，几百年当中一直有那个歌谣，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谣是特别成功的一个传播的范本。四句是一个传播范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江边，秋处露冬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后面还有四句，它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你看传播的知名度就像是一个累赘一样。他说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念1，下半年是8念3。前面界定的是24节气的所有名称，后面界定的是24节气大体上的分布规律和时间。24节气名称加上24节气的农耕技巧，24节气名称加上24节气的天干地支，24节气的名称加上24节气的物候标志，大家背起来特别繁琐，根本记不下来。那四句特别好，

0: 我们研究就是原型，最初建筑报端是1925年8月13号。你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的时间，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知名度最高的节气歌谣。我觉得这个歌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启示。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孩子们，我们一起欢迎高级命念师陈留梅老师。陈老师好。
2: 谢谢谢谢。
1: 今天您带着我们一起做咱京式月饼。
2: 这个模具啊，有五个传统的馅料，就是莲蓉、
1: 山楂、
2: 枣泥、五仁，还有一个豆沙。哦，咱们今天呢没有拿那么多馅来，咱们就拿了三款馅来，一个枣泥、山楂和五仁。其实这个五仁馅是众多的馅里边最难做的一款。哦，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各种果实，核桃仁、松仁，还有花生仁、瓜子仁，它一共有五个仁组成，然后里边最主要的这个配料，青的、红的、绿的，就是青红丝。青红丝，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把它踩在泥里了。这五个仁，个个都要去了皮，烤熟、碾碎，一步一步都是手搞出来的。
1: 好吃功夫啊！
2: 对，
1: 这是五仁馅儿，最经典的五仁馅儿。
2: 还有咱们这种这个五仁馅儿啊，拌料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那个行业的术语，就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看着这么散，在手里一转能成团，往这个案板上一搭，它能够散开。有很多五仁馅它是散不开的，拌的时候可能没这么松散。
1: 孩子们，你看这些食材其实都是秋天收获的食材。
2: 是的。
1: 而且我听说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个枣泥儿，要当年的枣，新下的大枣是吧？
2: 对，大枣啊，它要浸泡蒸熟，去皮去核，然后过箩再炒。山楂馅儿也是选用当季秋天收获的最大最红的山楂。
1: 这个模具好像听说有年头有历史了。
2: 这是我师父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模子，
1: 你看看，
2: 这个后面还是有签字的。
1: 人间长寿饼，天下至美楼。
2: 对，这里边是那个广寒宫嘛。哦，您看这是玉兔捣药，
1: 太适合中秋这种氛围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对, 对。
1: 还有每一个都不一样哈，纹样都不一样。
2: 对，
1: 众多模具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2: 这个模具，这个月饼重达3斤。哦，
1: 3斤的一个大，
2: 对，这是一个大月饼。这里边是广寒宫，有嫦娥呀，有玉兔啊，这些图案。8月15祭月节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
1: 然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桌上摆着这几款。
2: 这个是翻毛月饼，据说是这个慈禧赐名的。就说这个拍一下桌子，它这个皮就能碎。然后风一吹，它就能随风飘扬，像鹅毛一样。
1: 因此得名。
2: 对，慈禧给他赐名说是翻毛月饼。
1: 我觉得有典故。
2: 中间这个是老北京的自来红红月饼。对，
1: 用香油和着面，然后自己烤出来就是这色儿，叫自来红。
2: 这个是桂花丽蓉，这个是白皮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糕点。这个秋天是桂花上市的季节，桂花香气浓郁，做糕点常用的一款原料辅料。
1: 来吧，老师来教我们吧。
2: 行，那一人拿一个模子。稍微揉一揉，把它弄成一个饼形，边薄中间厚，然后包馅
1: 儿的。
2: 对，包馅儿，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皮啊。包完以后看沾点面粉，这个模子呀它会有一个粘连的作用，然后咱们撒点面粉，而且咱们在模子里边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太磕不出来。

0: 了，它容易粘连。
1: 来，孩子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漂亮。为了大家伙儿今天第一次啊自己做月饼，来奖励一下。咦，每个人都有。感谢新善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坊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今天大家伙儿自己做了一次就知道，就没有流水线的这种状态，全是纯手工制作，每一次手做展现的都是秋日的味道，这些都是我们秋天的收获。
2: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认识自然世界，认识我们生活的现象和节律。那二十四节气是知识体系类的非遗，它既是科学又是文化。二十四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馨香，既在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3: 古老的节气指引了我们的先民耕耘收获，现代的科技呢，守护着我们的岁岁丰收。二十四节气记录着我们与土地的漫长的相伴，希望学生们敬畏土地，爱惜粮食，把这份来自大地的智慧继续传承下去。
4: 我今天学到了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些节气，比如秋分、清明，对应的季节该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比如秋分对应的是什么季节。如果我要设计一款月饼，我会在上面画一个广寒宫，旁边站着嫦娥仙子，手里抱着玉兔。
5: 通过今天的研学，我学到了二十四节气的习俗，比如说每个节气他要玩什么，要吃什么，让我了解到了每个节气的乐趣，学到了玉米有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就像今天那个老师说的，有黑玉米、紫玉米，还有糯玉米，就是那个黄色的玉米。我还了解到了不同的地区它玉米成熟的时间段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我来设计月饼的话，我就会设计一些关于丰收的内容。
6: 学到了在土地里挖花生的乐趣，也学到了玉米的祖先是长什么样子的。
7: 我学到了每个节气该吃什么，每个节气什么丰收了，什么没有丰收，哪个节气热，哪个节气冷。我还吃了花生，花生很新鲜，很好吃。如果我设计月饼，我会设计一个秋分的图案，因为到了秋分有很多东西丰收了。
1: 当这期节目在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与大家见面，我们也共同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周年。从读懂日月流转的千年时序，探寻秋分霁月演变为中秋团圆的文脉流转，到走进田野亲手触摸土地的馈赠，再到揉面压磨把丰收期盼压进一块块月饼当中，气象科学、农耕智慧、烟火食俗在这里彼此交汇了。二十四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静止的文字，它是天地的物候，是耕作的节律，也是流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学。古老的时序指引先辈耕耘，现代的科技守护岁岁丰收。希望同学们不只是会背诵节气歌，更学会去观察四季冷暖，感知大地馈赠，把这份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继续活在当下。本期研学任务全部解锁完成，
8: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焰火夜游、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文旅市场呈现热闹红火、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在安徽芜湖，大型沉浸式实景秀《芜湖故事》国庆特别版上演，演出深度挖掘芜湖鸠兹古史、诗仙游历、码头风云、渡江往事等本土历史文脉，将千年城市变迁、人文风骨与新时代发展荣光浓缩于舞台之中。实景水景舞台结合水上舞蹈、空中光影、无人机特效、非遗鱼灯等多元艺术形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江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与时代风采。国庆期间，山西省运城市绛县随处可见喜庆热闹的活动，红歌快闪特色主题巡游轮番上演，传统国风与潮流创意相结合，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当地的文化特色。每晚的灯光祈福活动为节日增添了浓厚氛围，特色市集汇集美食、非遗、文创等内容，有效带动假期消费。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拉动县域假日经济增长，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国庆假期，苏州吴江里里古镇水桥集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古镇市河上国际艺术家打造的水上光影装置缓缓漂浮，现代科技美学与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撞个满怀，手风琴、萨克斯、大提琴的西洋乐声从水面传来，与展示中心广场上的江南丝竹、古戏台里的传统戏曲此起彼伏。艺术市集沿河铺开，多国设计师与手作匠人带着银饰、草木染、原创服饰摆摊设展，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截止到10月4号18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77亿元，年度票房含预售超302.58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

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热度高涨，成为国庆期间的热门打卡地，欢迎来龙参观。

0: 已经超过4700亿元。国庆假期，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在四川泸州火热开唱。音乐节让远道而来的乐迷为一首歌赴一座城，也让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1: 我第一次来泸州，来参加音乐节，感觉还挺好玩的。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
2: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第一次来到泸州这个地方，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美，还非常的热情，然后这个城市的文化非常深厚。
0: 音乐节期间，泸州各大宾馆酒店专门打造了泸州地理标志产品展销区，方便游客近距离品鉴泸州特产。在西南商贸城，300余名游客共享长桌宴，品尝泸州传统宴席九大碗，共度国庆佳节。
3: 以前节假日大家都出去旅游，现在反过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往泸州跑了。音乐节、美食节、消费节活动一样接着一样的来，城市越来越有活力。
0: 从机场里的音乐现场，到酒店里的特产展销，再到长桌宴上的人间烟火，这个假期泸州用一场音乐节聚起人气，用细致服务留住人心，假日经济的活力正在这座城市的烟火气里持续释放。
4: 日前在北京时装周上，一场融同意与时装于一体的跨界展演全球首秀，让观众再次聚焦到朱炳仁、朱军民这对特殊的父子搭档。父亲朱炳仁独创融铜艺术，让铜在高温下自由流淌成型，打破了千年铸铜的模具束缚。儿子朱军民则提出让铜回家，把铜做成茶壶、餐具等日常器物，让铜艺走进百姓生活。一个钻研工艺精度，一个拓展融入生活的宽度，两人不同维度的探索，让家族手艺传承有了更广阔的边界。
5: 2026年9月10号，北京时装周王府井会场，京派戎装迎来首秀。年近82岁的融铜艺术家朱炳仁以独创的人彩色彩体系，将铜艺中的东方审美泼洒于服装之上。当晚，他走上 T 台，又从创作者变为展示者，让自己的艺术探索有了更鲜活的呈现。
6: 我那片戎装啊，就是江式戎装做出来以后啊，因为它很复杂，它衣服上面都是一块块，都是补丁，都是口袋，最多的一件衣服上面有26种色彩，26种布料，不同的这个图案，不同的肌理。所以我在做铜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铜在融化的流畅过程当中啊，它是千姿百态的，不管这种色彩也好，这个肌理也好，其实呢，如果把这些东西能够用在服装上面啊，它可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这种全新的感觉。这有机会来了，所以就做服装了。所以服装呢，就是把融铜的融字用进去了，所以叫融装。
5: 从北京的秀场回到杭州的江南铜屋，这里的作品记录着融铜艺术的来时路。2006年，常州天宁宝塔施工现场发生的一起火灾，让朱炳仁看见了铜在融化、流淌、凝结之间留下的天趣。
6: 这工艺叫做无模可控熔铸艺术，它没有模具，但是可控就一直在控制它，因为它自己流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不符合我们要求，这个它的流畅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要感觉到我要控制它、可控它，通过不同的配方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这种流向、流速在不同的介质里面流动，所以这个就是靠艺术控制。
5: 铜液冷却的一瞬，时光也被凝住。2021年，朱炳仁为博鳌亚洲论坛创作了巨幅融铜壁画《万泉归海》。在高10米、宽5米的斑斓画面中，凝固的金属奔涌成不息的波涛。
6: 它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它下面什么形式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融铜了。我说融铜实际上就是天上的云彩，云彩大家知道，这个滚动和叠加、拥抱。

0: 在不断在变换。
1: 形态之外，铜的艺术语言还在不断延伸。2010年，朱炳仁在熔铜艺术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彩绘工艺，时逢庚寅年，故名庚彩。2024年，又在此基础上融合铜胎掐丝珐琅技艺，发展出人才体系。红与黄的热烈，青与绿的山水意趣，都在他手中化作铜上的万千气象。
0: 到了人才呢，实际上呢，就是不光是青花色了，它其实很多色彩非常丰富的，都通过不断的叠加、不断的打磨，啊，不断的互相交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色彩。而且这种色彩呢，它还带着一种我们对色彩的这种感情的一种要求。
2: 你这个色彩比较复杂，简单。
1: 父亲朱炳仁还在追问，铜的色彩究竟能有多少变化？儿子朱军民则多想一步，怎样让人愿意把它带回家？
3: 这个水果 party 啊，其实是基于它的色彩，啊，这个色彩出来以后，当然他做了很多的很贵重的那个艺术收藏品，啊，也做了这个时装，啊，但是我们在想，能不能做得更亲民一点，能不能做得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表现形式，想到了坐在这个水果上。
4: 对，你看我们把人才坐在这个杯子上了，坐在这个保温杯上，这个就是我们的水果 party 的衍生品，
2: 水果 party
4: 啊，不但有水果，还有你的人才，所以你结合人才不光是做服装啊，万物皆可人才，我们会把各种这个文创产品上都用上这个色彩。
1: 从展厅里的铜雕到杯身上的一抹图案，改变的是铜与生活相遇的方式。
4: 但我们也可以给你收掉一颗。
1: 清朝同治末年，朱家的第一间铜铺在绍兴石灰桥畔开张，做的是街坊邻里的生意。在朱炳仁、朱军民父子的接续传承与开拓中，曾经寻常的日用器物已成为登堂入室的艺术品。2005年，父子两人共同筹建江南铜屋，铸造期间铜价上涨，用料选择成了父子间的一次分歧。
0: 准备建的时候呢，突然这个铜价大涨了，当时真的是无法承受了。
5: 当时我说，哎呀，反正上面看不到嘛，你用薄一点的铜，第二个呢，你用那个仿铜啊，成本能下来。他就坚决不同意，材料要货真价实。
2: 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一个江南铜屋呢？其实建江南铜屋啊，就是给我们历史，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铜的一个文化传承的这么个殿堂。
1: 铜屋凝聚着父子共同的心血，而这份传承也在两人不同的探索中继续向前。2006年的一天，朱炳仁将经营的担子交给儿子，自己则转身走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0: 当时我把他叫过来，我说我现在不想做董事长了，我说下午就你来做。他说你要做什么去了？我说我去玩儿嘛，去玩嘛，我喜欢在各方面研究探索，是不是？就这样子，他把这个担子跳下去了。我说你以后做什么事情，你自己做决定，我可能在旁边看看。
1: 走马上任的朱军民想把铜艺重新带回到千家万户，可转型之初并不顺利，父亲的放手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3: 那么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不理解的，对吧？包括我父亲，他也是在边上看，他也很心急，因为我转型这段时间都不成功，企业年年的在亏损，就是我这个文创这个项目啊，就是我当初提出让铜回家嘛，处于这样每年亏损的状态，但是他还是在边上，默默地看，也没有横加干预，说，哎，你不能再做了，怎么样啊？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支持吧。
0: 这个对他我是也感受蛮深的，一个他是提出了这个让铜回家，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要让铜进入到千家万户。我希望在这个做文创的过程当中，让他有新的发展，有新的表现力。
1: 父亲把时间交给艺术，把尝试的空间

0: 空间留给儿子，两个人两条路，却在一次次商量与守望中彼此成全。在朱军民的记忆深处，有一张书桌，桌的这一边是备战升学的自己，另一边是下班后挑灯读电大的父亲。父亲对学习的执着就落在这一方小小的桌面上。
1: 那家里很小嘛，就一张那个书桌上啊，就开始我呢就是准备我的这个高中啊，他呢去准备他读这个电大。我们这个我是做功课啊，回家作业，他呢这个下班以后啊就开始来备战他的这个电大的这个课程啊。这样我们一张书桌上一共学了三年。
0: 书桌前的故事今天又连上了家里的下一代。朱军民说，父亲曾经送给孙子四个字，学而化之。
1: 学而化之是他写给我孩子的啊，朱雪天，因为他在北大读化学系啊，所以他这里有个化字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是代表他的这个学习这个化学啊要有所成就，一方面是不管是他的本科化学也好，不管他的所有的知识也好，他都要去转化啊，他都要转化到以后的他能够实际运用的这方面啊。
2: 一边打一边走，不要跳过一个点啊，不要跳过任何一个点。
3: 其实我个人最感谢的，我们家庭应该是就比较，放松的氛围吧，就是非常尊重我个人的，特别是个人的选择。
4: 当时呢，也很多人那希望他能够，接我们的班做童，那么他朱雪天他态度也是很明确的，现在国家需要我读书，我们就。人是国家的，是不是？就按照国家的要求做。
5: 我
4: 和自己在
5: 生化设计一下。
1: 我父亲有很多徒弟，我有很多徒弟，我们工厂有很多很多一线的师傅，他们都是这些技艺的传承者，所以他根本不担心技艺会失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企业他要不要去传承？我觉得这个留给他未来去选择。
4: 唯一就是我提出一点，就是你不要太累啊。我说你的学习不要去争第一，我希望他能够稳着一点，他不要对自己压力太大。
0: 下一代有自己的理想，而朱军民眼下想做的是让这门老手艺回归到今天的生活。江南铜屋的展台上，桂花飘香、玉兔呈祥等意象化作壶上与杯间的点缀。朱军民盼着这些日常器物能摆上更多人家团圆的茶桌。
1: 它还没有完全机械化，所以每有一把铜壶都不一样。你看铜壶上面的肌理，每一把铜壶的肌理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铜壶啊，能够成为团圆相聚啊、共叙亲情的这个生活场景里的一部分。
2: 这样子行那个梯了，
0: 一件件作品里有父子两人的心血，也有两代人共同的担当。从艺术殿堂到烟火日常，他们不断为传统寻找新的表达，也留住了中国铜文化的根脉。
1: 铜雕技往上推，就可以推到我们的这个青铜时代，对吧？奠定了中华文明基础的这个青铜器的这个演练啊、制造啊、文化的传承啊，啊，包括艺术的这种再造啊，然后三千年来一点点的传到我们这一代啊。从这点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一个国家文脉文明的一种传承啊。这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责任重大。
0: 儿子说的传承，在朱炳仁这里始终带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也带着继续创造的心气，他把眼中的美好写进了诗里。
4: 残卷圆月又一年，天干地支莫无奈，贫寒富看，祖国山河锦绣，亲们处处同在。不必问青天，共富裕同舟连，换来

0: 流星雨，再一把迎战洒进人间。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真相见。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0: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2: 这个柿子好粗啊，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0: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3: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六战，广元。四川，中国地理风貌的百宝箱。这一路我们赴山岳之约，邂逅喀斯特奇峰，远眺贡嘎雪山胜景，
1: 好漂亮。
0: 在质朴山岳中寻找幸福密码，
4: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也走进草色苍茫的温柔山原。
5: 我感觉我在画中，
0: 更揭开云雾深处的秘境高原。
6: 这是女王，
0: 我们遇见自然的脾气，
2: 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
0: 也探寻人间的温度。而今远山之约行至终章，一路向北，寻先民凿石开山的足印，去往川北门户广元。广元，四川的北大门，古人出川入蜀的必经关口，蜀道咽喉。1000多年前，李白留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一叹。如今翠云廊的千年古柏，剑门关的雄关峭壁，昭化古城的市井烟火，共同见证着千年蜀道的沧桑巨变。这一次我们重走蜀道，回望昔日险阻，只为看清一个民族的千年跋涉如何把天堑变为通途。
3: 我觉得最后一站放在这里也特别好，过了剑门关，从此人生无难关，这是美好的祝福。
2: 我曾经拍节目的时候去剑门关的关楼出过镜，就是我觉得当年也是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再往里面走。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一次我们的节目，我要深度感受蜀道。
7: 真有点恐高，有点害怕，算是一个小挑战吧。今天对于其他的像这种爬楼梯的这种山，简直就是热身吧。
6: 谢菜了啊，你
7: 谁
8: 耕耘来未央？
6: 快还我！
3: 胆量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就是高啊或者是很凶险这种我不太怕，但可能耐力跟体力是我需要面临的挑战。
9: 干什么干？哎，
10: 宝走走走走，哎，
9: 太阳可惹不着，走，喝酒去。
11: 凭着张漂亮脸蛋，过得比谁都张扬。
4: 我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希望他将来能幸福。
12: 正式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3: 好的，
12: 叫做古柏离线。
13: 小队四名成员分别根据古柏局部照片及标签与古柏名称进行连线。
2: 遇到难题了，
4: 就应该珍惜相连。

0: 该是夫妻的模样，相向而生，浓中对白，直径最大应该是帅大白吧，枝繁叶茂宋柏，因为是宋朝时候种下。
1: 回答完毕。
2: 根系在一起应该是夫妻心连心吗？是夫妻心连心。
0: 直径最大，帅大吧。
2: 我是飞起，这个靠猜蒙了。
0: 刀砍斧削是，哎，好像不对。
2: 这后面这几个有点难哈。帅大白，我猜应该是这个，后面就不确定了，能答对两个就可以了。你最急，那你就要阿斗吧。
0: 好，我练好了。
3: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4: 到了，前面就是翠云廊了。
5: 翠云廊以建州古城为中心，呈人字形分布，在300多里的金牛道上铺展开来。千百年来，当地人修路护林，用心守好这片林海。明代官府更是立下护树规矩，独特的点树交印制度代代相传，一套成熟的古树保护机制，就这样一路延续到今天。清代建州知州乔波途经此地，被绵延百里的古柏胜景触动，留下千古名句：“两行古柏直和人，300长城10万树，翠云廊苍烟护。”翠云廊也由此得名。
6: 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边进入了我们古柏核心区。这一共有301棵古柏。
2: 301棵，
6: 对，哇，
2: 这个确实好粗哦。
0: 这就是宋柏哦，
2: 最枝繁叶茂的。
6: 我们这一棵就是它的名字叫张贵柏，树龄是达到1800多年。
2: 什么？1800年？
6: 再往前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柏树。
0: 夫妻柏应该是在咱们这儿有的。
6: 夫妻柏呢，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两棵就是夫妻柏。哎呦，
0: 根紧握在地下，
2: 紧紧相连，
0: 叶相触在云里。哦，这就是隆中对柏。
6: 这是阿斗柏，哦，
2: 哇，这棵好直啊，直冲云霄啊，这棵。
6: 这就是剑阁柏，
2: 哇，真的像剑一样哎。
6: 剑阁柏是我们整个翠云廊当中最核心的一棵，它是以剑阁县名字命名的。哇哦，其实剑阁柏它还有一个名称叫松柏长青。百姓认为它是松树和柏树的结合体，
7: 远看一棵松，近看是棵柏。
6: 树高达到27米，它的树龄是2300多年。哇，
0: 2300年，
6: 站在这儿站了2300年，可能他见过李白，见过杜甫，
0: 一定的
6: 见过陆游。
0: 对啊，那说不定他在这棵树下乘过凉啊。
6: 你看它果实是不是很特别？
2: 啊！完了，这棵我猜错了。
7: 我还想我选对了。
0: 这就是帅大柏吧？
6: 帅大柏最粗壮的一棵，最大的一棵。你看它的根部哈，7、8个人才能把它围下来。哇哇哦！
2: 而且它的那个树的纹理生长的那种，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是有肌理的。嗯。
6: 而且这棵树它的胸围是达到了7.2米。哇，树龄是2300多年，整个翠云廊最粗壮的一棵。哇哇
2: 哦。嗯，你好，树先生，你好。
8: 我觉得它像时间当中的一个长者，或者是一个旅客。

0: 如果可以去触摸的这个感觉，应该就像触摸了时间。
1: 翠云廊的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
2: 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任务。登山小队两两分组，依次在五大点位挑战蜀道闯关游戏，每轮游戏获胜的队伍可获蜀道通关文牒印章一枚，最终获得印章最多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队伍将获得三道地方特色美食。
3: 哇，三道吃多刚才我们有一个五百年限的活动，你们先认领一下你们的几本。
0: 好嘞，
4: 这有土改痕迹的是我呢
0: 完了，
5: 有一种考试的时候对答案好像完了，
0: 请翻过来给老师看一下，你们俩就别互相抄作业了
5: 来看标准答案。
2: 朱迅老师和黄婷婷两人都答对了。哇
0: 哦，我觉得迅姐应该是冠军，我就垫底了，收个关。
2: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印章只能盖个一个人，
4: 是他。
2: 但是谁盖了这个印章，谁就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哦，
0: 那盖给那个朱迅老师，让他选，我就想看他选我们三个谁。
4: 那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好不好？
0: 所以你选我。
5: 你看，
4: 因为咱俩都是总台的，各带一队。哎，
0: 也可以，这个理由特别好。
4: 那我跟这个
5: 耕耘弟弟，
4: 你跟婷婷妹妹，
0: 我都非常好。我们特别。
4: 他背不动的时候，包你还可以帮他背一下。
6: 已经背上了。
0: 我已经。
4: 谢谢林
2: 哥。接下来呢，送给各位老师一个纪念品，
0: 小板。哎呀，
4: 跟你的衣服太搭了，
7: 谢谢。这是什么？
0: 你这是豆腐。
7: 是豆腐。
4: 这儿的豆腐可好吃了，我知道。
0: 柏树呗。
4: 500。哦，
5: 好可爱哟。
0: 那我们
4: 走吧，
0: 继续
5: 走吧，
4: 出发下一关。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5: 哦，这个牛，
4: 这就是木牛牛马，传说当中诸葛亮的夫人造的。
5: 大牛小牛，摸摸牛头，我还是想摸一下。
4: 它就是运
8: 军粮，
4: 军粮啊，运重兵器啊。
5: 它这个能装不少的。
4: 对。
2: 哦，我看到那个头像了。
4: 传说当中，这是诸葛亮弟子姜维的像。现在是盛夏，所以他的胡须很茂盛。
5: 下边大胡子。
6: 最佳合影点位。
5: 我帮你拍一张。
2: 小桥长得挺好看。
4: 这就是姜维北伐的图。
1: 诸葛亮北伐了5次，随后他的弟子姜维继承了他的遗志，进行了11次北伐，但最终也没有成功。
4: 走。

0: 天下雄关。
1: 有表演。

0: 这是我们的壮士。您好，欢迎诸位来到剑门关，在下守关人诸葛孔明。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的挑战环节。 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出战，轮流说出与剑门关相关的地名、历史人物、典故、诗词等关键词，内容不能重复，5秒内答不出或重复即为输。那我就选耕耘，好不好？行，我为先出战，我们选婷婷。出战。
1: 剑门关，漂亮！我们已经开始了。
2: 姜维，
3: 大剑山，
4: 诸葛亮，
5: 小剑山，
3: 刘备，张飞。哎，我这个行，考场，
1: 有没有？
2: 有。
1: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漂亮。
1: 破釜沉舟，
2: 破釜沉舟是这样吗？
1: 错了。
2: 当年这些古人们肯定用过这一个招数的，
1: 他是用过这个招数，但是没有发生在这里，咱这组惜败，
2: 咱们让他们了，
3: 我们险胜，
1: 没事。
2: 恭喜诸位顺利通关，
3: 谢谢诸葛先生，
1: 承让承让，
2: 行，
1: 诸葛先生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过了剑门关，从此人生无难关。一起过关吧。哦，好凉快。你看啊，这叫眼底长安。它有一个说法，第一个是说这座楼很威武。 他从楼上看过去，长安就尽收眼底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终有一天我要拿下长安。但是16次北伐都没有成功。
1: 没事，我们也可以告慰一下那个诸葛先生啊。现在我们跟长安是一家。
3: 去袁挠岛之前，咱们去天梯逛逛吧。
1: 走起来！
2: 哟，
1: 那我们就跑了。
2: 行，咱们直接越野跑。
1: 哼，
3: 这么硬核。
1: 开始比拼了，我们。

0: 点装不来轻松的样子，我好累。
1: 你看，哎呀，你看这个，这就到天庭峡了。哇！
2: 你好，天庭峡，我是猪猪侠。
0: 我好累。
3: 来，包给我吧，帮你背过来。
1: 包给我。
3: 给我，还是我的，
4: 该我，林哥已经背过一段了，给我个表现机会啊！
0: 给我，
3: 一共就俩男丁啊，啊，该我了，
4: 好，
3: 这再过会儿啊，
4: 可以，
3: 走吧，
1: 帅的，
3: 走，
0: 这抱在他身上显得好小。
3: 哇，这时候的太阳有点灼热感，嗯，
0: 对，到正午了。
5: 终于到山顶了，
0: 我快累死了。今天怎么样？
1: 你还在坚守？
3: 我一点都不累啊，
0: 没有摄像师，
1: 没有摄像师，爬到没有摄像师了。
0: 都不累吗？
4: 一点都不累。
1: 你看他满脸通红，跟喝了一样。哎，我发现你一言不由衷就容易打喷嚏。耕耘还好，他嘴还好，
2: 他也没出汗。
1: 你嘴硬吗？
3: 其实走了有一会儿了。
6: 陡峭崖壁之上，有人健步如飞，有人寸步难行。猿猱道上拼胆量，鸟道之上拼体能。
2: 真的挺垂直的，
0: 是得手脚并用。
6: 登山小队能否扛住蜀道硬核考验，

0: 广元站继续出发。
1: 迅姐，你好，大家好，
2: 你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剑门观景区的豹纹山观景台。后面呢，这里就是剑山绝壁。这个绝壁呢，它的垂直高度在150米到200米左右，绵延百余里，横亘在四川的北部，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呢，当时敌人要攻打蜀国的时候，就必须从剑门关这个地方通行。所以我们在《蜀道难》中也提到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哦，来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我来说上一句，大家来抢答下一句。然后首先抢答成功的队伍呢，我将会给大家发布任务卡。
3: 那我不要，谢谢。
2: 还以为抢答有奖励呢，结果奖励个任务。
3: 拿到这儿，你好歹给瓶水也成啊！谁要任务卡？
1: 有水吗？拿一瓶。
3: 好，
1: 请听题。黄鹤之飞，上不得过。
4: 元老玉兔筹攀援。
1: 迅捷。
4: 元老玉兔筹攀援。
2: 你看，这
5: 要举手吗？还是直接就说了？
1: 我开始说到抢答。首先抢答成功的队伍呢，
3: 他们俩很认真的举手。
5: 好的。
3: 好。
1: 那么迅捷。这个地方呢，首先有两条道，一条叫鸟道，一条叫猿猱道，你有优先选择权。
4: 你刚才考的就是猿猱吗？
1: 对。
4: 那就选猿猱道。
1: 猿猱道吗？
4: 就是我们面前这条道。
6: 对。
4: 怎么样？你行不行？
3: 我挺解的，我今天是忠诚侍卫，我护送你一路上去，姐，今天。
7: 真有点恐高，有点害怕。
2: 我学护送谁真不一样。
3: 前三
4: 你恐高吗？
7: 我说实话，我恐高。
4: 你真的假的？
7: 真恐高。哇，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他这个还挺吓人的。哎，这个不，我觉得光爬这个不算什么。啊。你们要在那个就是最险的地方，悬崖绝壁，那个就是吹头发化妆。
4: 要背书到难。
7: 感觉到应该是卸妆了吧？
1: 现在领了任务卡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大家需要在攀登的途中拍一张大家觉得最显要的照片，待会儿
4: 显
1: 这个评价将会交给路人游客去评价，获奖最多的呢将会获得我们攀援之印的这个印章。
4: 有什么奖励呢？
1: 印章，
3: 下一张任务卡。出发
1: 出发，
3: 冲！咱俩飞上去，咱们鸟道嘛，啊，
5: 可以，
3: 咱是猿，咱爬上攀上去。鸟道入口，这才到入口。
5: 我趴在这里惊险吗？
3: 也没有那么惊险。
5: 惊险。
3: 或者我们先拍一张，万一后头还不如这个惊险呢？
5: 趴在这里。

0: 你要是真的恐高了的话，你就往里看。
1: 放心，我恐高我就闭眼走。
2: 好办法。
1: 慢慢的开始喽。
2: 是。
1: 还好吗？
0: 有点感觉。
2: 所以它其实很安全。

0: 哎，我看你没问题。
1: 特别好。
0: 好的。呜呼呼呼呼。哈哈。
2: 啊！隔壁摄制组说，那边山上有猿。哎，
3: 哦，这么多猿猴呢？
4: 猿猱欲度愁攀援嘛，没有猿叫，怎么能叫猿猱呢？要不要释放一下？
0: 哦，我觉得可以。
5: 不能跟他们打招呼啊。
1: 特别好。

0: 下班看不完了吗？
1: 嗨，呀呼呼！哎呀，你们真棒！嚯，
2: 你上来呀！
1: 你上来呀！
3: 哎呀，我有的是劲儿！
0: 我跟人看了一眼下面，我是余光瞥的。我们要到手脚并用的地方了。哇，怪不得人家说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过去的鸟道常人几乎不能攀爬，只有采药人可以抓着树梢藤条通行。当年把这条道开凿出来的人真的是厉害。咱们这道已经赢了，
1: 我从这儿看是很悬的，
4: 很悬的。
1: 要不要从这儿拍一张？
0: 从哪儿看都挺悬的。来，
5: 我这不，
1: 你先不要往下看吗？
5: 对，往下看有点吓人。
1: 险峻吗？

0: 哥，我给你拍一张，
1: 好，
0: 这样看，今天惊险。
2: 我们这组纯粹在拼演技。
3: 到了吗？
4: 啊，我们就到了。
3: 耕耘，啊，我们快到最窄的地方了。
4: 哦，我以为我们快到了呢。
3: 没有，那还早
4: 着呢。结果是到最窄的。啊，才走了一半。我叫李大胆，我看看有多窄。多往前走。

这迅捷走得老快了，别往下看，别往下看，别往下看。这人呢，你得时不常的往上看看。

0: 都看不着人了。
1: 这整座山都是沉积岩，你看到这种沉积的时候，真的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在它成为山之前，它肯定被史前的大洪水裹挟着堆在这儿，然后它再长成山，哇，先把你打碎，再把你塑造成山。
2: 走。
1: 哦，真的挺垂直的，
3: 是得手脚并用。惊险吗？看着
1: 还行。这张显得更自然。我们这一组就是一直在找摆拍的环境，
3: 看着不太惊险吗？
1: 对呀。哎，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险？
3: 不错，我往前走，我站在这儿，这儿惊险吗？
1: 你这个拍出来其实是很美的，一点都不险，美美的。好吧，我们放弃，我们就让他们赢吧。
3: 李根营，哎呀，
1: 我雪山都不怕。
4: 君姐，你还好吗？
5: 君姐，打招呼呢。
6: 哪儿呢？人呢？

0: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他听不见吗？
2: 走啦。
1: 听不见。
3: 我要捕捉一下他们的身影。我找到迅姐了，
1: 认橘子。
3: 对，他好明显，后面这个是耕耘。
1: 耕耘，这里拐弯，你慢点。
4: 完了，我在这儿这么转吧。哎呦，完了，我在这儿这么转吧。
1: 你很勇敢呀，你都没有。
4: 我都没有哭。
3: 他们真的像是去攻打山寨的，在那个。
1: 我们叫来旅游的。
3: 一群小兵。
1: 这儿可以拍一个。
4: 对。
1: 你是最胖的，不是？你是最胖的。
4: 不行，我不能往那边转，我得往这边转。
1: 哎哎，这个角度好，你往前看。我觉得你可以突破一下自己。

0: 我。哎呀，别抖！这样行吗？你这样行吗？
1: 我不行，这不行，这有点突破我的极限了。
2: 来，你给我们俩拍一个，
0: 你把脸露出来，你别让这个挡着你的脸。来，你这样。
3: 那是迅姐在拍照是吗？嗯，我看她还这样呢。哇哦，她好厉害。
4: 爬山真的是一件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且很释放压力。
5: 让我们尽情的放电吧。

0: 咱还有多少啊？
1: 快了，
2: 快了，快了！
1: 你看，网上基本上已经到了。你先给我拍一张，然后再让摄像大哥给咱俩拍一张。来，我坐在这儿。
0: 啊，你坐在这儿啊？
1: 对。
0: 嗯，这真大了。
1: 耕耘，你到我这边来。哎呀！来，你掉不下去的，来，放心。哎、来。你看那个山巅啊，你坐下来就行，坐，坐。
0: 等会儿，
1: 坐，你就这么坐也行。
0: 那我再给我抓个东西。好。哎。
1: 你表情自然点儿。你看你多棒，你带着点笑就更好了。你的笑容会告诉你的大脑，我没问题。
0: 这样呢？
1: 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控当中，所以就会真的你就很好了。当你的身体到达了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就微笑吧。
0: 笑着走。请你别那样看我，
1: 就很欣赏的看着你。我觉得你克服了自己。
0: 不是姐，你好，你好像在你家大厅里边溜达。
1: 你往那个山边。
0: 你步子太洒脱了。
1: 你看你往那边，哎，你看。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剑门关吗？因为他72座峰就峰峰如剑一般刺向天空，所以他就被称之为剑门关。
3: 确实，它的落差是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当中落差最大的，算是一个小挑战吧。
0: 我们俩真的像是飞到这儿，飞得真累呀。
4: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是吧？我感觉快到了。

0: 这还有扇门。
1: 舅舅林哥，这挺惊险，我给你看
0: 着。太惊险了，在精神状态上很惊险。
1: 是不是到了我们？
2: 一须兮为乎高哉？
3: 蜀道之难，
2: 蜀道之难，
3: 难于
2: 上青天。
3: 李白都觉得难，
4: 李耕耘也觉得挺难，我天。
1: 马上就到了啊，胜利在望。
4: 哎呀，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5: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6: 那现在我们两组嘉宾啊都成功挑战了原料道和鸟道，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本次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7: 现场随机邀请三位游客评审，投票选出最惊险照片，票数领先的队伍获得攀援之印。
8: 多惊险。
9: 但是原道可能更惊险一点。哎呦，
10: 就喜欢说实话的人。
2: 你看看他的汗，你就知道原道道还是更惊险一点。
11: 这是原道的。
10: 这是原道的。
11: 这是原道的。要
9: 有一段路程。
11: 这个是你刚才那个。
10: 我们这张就是到时候播出的时候，我这观众投票，我这张显得多。这啥铁窗泪啊？这是，
5: 强调一遍，这是被囚禁的人猿泰山，不是铁窗泪，好吗？
2: 我投你了，你这太危险了。
5: 好，请投票。
10: 是我。
2: 我们自由行。
5: 2-1险胜。你看这张真的是我今天拍、啊、我拍的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真的是
2: 大爱无疆，你真的是
10: 原来大爷了，咱应该把他们也拍下来。
2: 看不见他们，他们在绿树里。
10: 声音，
5: 声音和光都是相互的，我能看见你，你就能看见我，我看见你，你没看见我，是因为眼里没有我。
12: 高庙铺上聆听金牛道小故事，
5: 古有古道，
12: 斑驳石阶见证过多少古道往事。
5: 古道的高铁正在旷野中穿行，
12: 昭化古城里评书一开嗓，又有哪些新收获？
13: 衣帽大来，
14: 对，
12: 广元站继续出发。
2: 你看这有个关照亭，
10: 承蒙多关照关照。
2: 承蒙关照，这里是高庙铺。
1: 一看就是老的那个石板条，这条也就是老的金牛道。哎，你看好聪明啊，就是因为有两排树，所以有了这条道。因为古时不完全能有力量全部铺上这样的石板，
15: 对，
1: 有些没有铺上石板的地方第二年就长出草了，然后就看不出来道在哪儿了，所以它必须在两边种上相对整齐划一的古柏。
5: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这是从剑门关去昭化古城的一段路。广元旅游当中他们就提出了很多的古，有古树，有古道，有古邑，有古城啊，我觉得就是串联起了其实四川的一段回忆吧。
12: 刚说完古驿站，咱们就到了五粮液的补给站。
1: 擦擦汗。这个真特别好用，现在是我那个包里常备。
5: 感受一下，
1: 感冒的时候擦那个敏感的鼻头啊什么的，不痛。
10: 我以为擦感冒好了。
5: 他们俩不说话，他们俩吭哧吭哧。
1: 这个李子真的挺好吃的。
10: 这李子真的好吃。
5: 我的对面有两只仓鼠。
1: 走。
5: 终点就在眼前了，加油！
1: 冲顶！
5: 加油！哎呀，哎
10: 呀！冲！加油！
16: 板超，林哥！
10: 加油！先快跑去！
16: 板超！哎呀！
17: 恭喜大家挑战成功，给大家发奖牌，
16: 谢谢！
10: 谢谢！
5: 哇，你看这儿的视野，天哪，你看远处那个高铁相会，新蜀道的高铁正在旷野中穿行，
1: 真的是哇。
17: 哎，放眼望去，山水尽收眼底，雄关犹在，古道留存，
12: 视野真棒。
5: 这也是

0: 山的意义突然间就可以
1: 开阔起来，嗯，
0: 视野变得好开阔。
2: 我们终于爬到天雄关喽，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我们到昭化古城了，
1: 临清
4: 现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当年三国演义当中张飞和马超大战三百回合这个战场，曾经他们这两位就是在咱们这块单挑的。
3: 这里有很多三国当中的名场面。
4: 对，咱们这一块的话呢，三国古遗迹保存的非常多。
5: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它不光是景区，它还有居民。
0: 感觉这古城很安静，宁静祥和。
6: 它是一个充满历史和自然魅力的地方。
7: 走在街道上，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交融。
4: 其实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道就是金牛蜀道的一部分，前方就是可以北上长安，就是我们的出川入蜀的必经之路。这块的话是月楼，平时的演出地。
8: 海将军，家作何方？心神灵水，报上名来，我马超之枪下不杀无名之苏白。我是何人？你这个听好了，我就是三生好道当阳桥桃园结义老三张飞张翼德师爷。哇哇，马超看大吧！突然提起仗了，力气华山就是马超一毛打来。好，马超飞身脱杆，倒插两路千里根一枪打来。好，张飞苏秦被剑顺，随队着马超顺风车骑，张飞枯树白根，马超一毛砸来。两员副将战神八仙，一场鏖战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双。两员副将一个照面一个来回，一个照面一个来回，这么一杀。杀到红日歇醉，玉兔东升，去了归零。
2: 好，
9: 这个龙门阵摆了哈，对不对？咱也得考考各位啊。家门之印打卡规则，两队以抢答形式作答，题目涵盖翠云廊古柏历史、剑门关战事、金牛道典故、蜀道诗词等蜀道相关知识。率先答对五题的队伍获胜，获蜀道通关文牒印章。一个问题，翠云廊的古柏主要是人工栽植的还是非自然生长的？哎，厉害厉害厉害，人工栽植的，因为我们历朝历代都有古植养护。第二题，唐玄宗安史之乱后避如蜀地，走的是金牛道吗？
8: 是。哇哦，
9: 是。金牛道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唯一通道吗？
8: 不是。
1: 错误。哎呀妈呀！
9: 您是不是专门学过？
10: 没有没有，我偷过题。
9: 好，翠云廊古柏的种植传统从秦代开始，历代均有补植养护吗？
8: 有。
9: 哎，对，这个算大家一起来了，好吧？姜维曾率军驻守剑阁，以三万兵力
8: 对十三万，
6: 三万对十三
9: 啊！对对对对对，下一题啊，
8: 正确，正确。
9: 来下一题，剑门关自建成以来，从未被正面攻克过，
8: 对，
9: 对不对？
8: 我抢到了。
11: 开饭喽！
0: 哇哦！
1: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调个酒好不好？
0: 好嘞。
1: 就是我们五粮液的一件清新，它度数不高，就29度，口感是特别柔顺的。其实它有三种喝法，第一种就是纯饮，可以冰镇之后直接就倒上一杯，入口非常的柔和，也特别的干净。第二种就是加冰。冰块能带出它的凉香和花果香，层次就更加丰富了。第三种就是调饮，我今天给大家调一杯远山淡紫和山野粉黛。
0: 好嘞，
1: 清爽，很清爽解乏，特别适合走完山路的我们。
0: 嗯，
1: 来吧，先放冰块，在这里面倒上30毫升的一见清新29度，

0: 们干杯吧，辛苦啦，
1: 辛苦啦，辛苦啦。我们现在在昭化古城，接下来呢将会有我们四个人，每个人往里面填
0: 四个字儿。我在昭化古城品着粉黛，哦，听着评书，
2: 爬着原道，

0: 他说是7天到广元，有便捷的高铁，也有四通八达的空中航线，从成都东站出发到剑门关站下车1小时26分钟。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发展吧，蜀道不再难，蜀道让我们可以快快相见。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它就是一片祥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如果说通了什么，叫通了一个心字吧，无论是口味也好，商贸也好啊，文学也好，包括科技也好，我觉得其实是让人的心通了。
2: 我之前爬山比较少，不太喜欢出汗的感觉，但今天反而我们爬山过程中那个汗流透了之后，然后在山顶吹着那个风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很通透，有从繁忙的工作中跟生活中脱离出来的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这种在大自然里的感觉，可能这个节目之后我会爱上爬山这个运动，会经常去别的山里走走看看，很解压，很舒服。
0: 蜀山欢迎你。
2: 好的。
3: 其实我自己平时也在户外会去爬一些山啊，徒步什么的。其实每一次在爬任何一座山的途中，都会要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念头，都会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罪？在家里躺着吹空调、看手机不好吗？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登顶以后，你过两天还是会回味那个感觉。就像姐说的一样，因为你不走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你有无限的可能。
1: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你真走一趟这个蜀山啊，会发现这个难字四川人从来就没有怕过。从古栈道到今天的登山路，越险越攀越难咱越上。其实做酒也是一样的道理，五粮液的酿酒师傅蒸馏取酒的时候啊，严格的掐头去尾，只留下中间那一段风味均衡的原酒。100斤原酒只能选出20斤基酒，靠的就是这份优中选优的取舍，才能酿出那一口醇厚的饱满。
4: 我能放个音乐吗？
5: 好，
4: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亲爱

其实一件事儿接一个事儿，一个坎儿接一个坎儿，一个难接一个难，一个无常接一个无常，但是没关系，你终将翻过一座座山，走过你自己的渐进关。

0: 而行，向美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1: 请导演组给我第一期到最后一期，我减肥了。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觉得之前，能够这么去亲近自然，去到山里徒步，大家去跑步，去骑自行车，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稀有的一种体验。谢谢迅姐带着我感受大自然，希望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大家一起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水。
2: 就是你路过的每一棵树，你吹过的每一阵风，你走过的每一段路，它必然在治愈你，在抚慰你的心灵。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是跑得太快了，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慢下来，向内去审视一个平静的自己。所以这个节目让我更坚定了，我会走进自然，敬畏自然，回馈自然，诚心的希望大家也走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下一季再见。
3: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早上呢，我难得的起了一个大早，我忽然发现我好久没有在六七点钟起床了，然后呢在莲花和公园呢跑了一圈，我突然真的发现早起之后那个世界跟早高峰车水马龙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呢要挑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这首歌就像是早晨推开窗那样，让阳光和风哗的一下扑过来啊，给我们带来清新和醒脑的感觉。
1: 清新和醒脑啊，就是一种能量，也希望这个能量场在这首歌里传递给大家。我觉得当你听完之后一定会感觉到，就是全身的血液都在快速的流动着，就连走路的步子也能再轻快几分。
0: 哎，我们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表达我们对大家的期待和祝福，就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做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温暖自己。这首歌就是大张伟的一个 Nice。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那首好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来自江苏苏州的橘子汽水说了他的故事。他说，我想把好心情送给我最好的闺蜜阿萌，我们俩认识快10年了，从高中同桌到现在合租室友，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和她一起窝在沙发上，一边吃外卖一边聊今天遇到的事儿，有她的日子在，连阴天都不觉得无聊。
0: 这么多年的闺蜜情，可以说是神

0: 神仙姐妹们，我们在跟自己的闺蜜相处的时候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零负担，谁也不用说硬要找一个话题非得聊点啥，空气哪怕是安静的也是温暖的，随便聊上几句也可以，那些工作中的生活中的积攒的情绪，只要他在，留着耳朵给我就都抚平了。
1: 让我们一块来听来自于路虎和西林那一高演唱的这个版本的好心。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杨树下的你留言说，前阵子老朋友从外地回来，约着吃了顿饭，聊起当年一起追过的姑娘，他笑了笑说，那时候要是胆子大点就好了。我也笑了，现在不也挺好，各有各的日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想着那首《刚刚好》，有些关系停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不用刻意拉近，也不用勉强留住，能坐下来笑着聊聊过去就已经很好了。人生哪能处处圆满，刚刚好就是最好的安排。
1: 看得出来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是时间帮你打磨出来了这份通透，真是这样。人生呢，的确不是每个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有些停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就是刚刚好。